0: 21亿人次，出行需求旺盛。
1: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2: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
3: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4: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5: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的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3: 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江苏无锡打造夜间文旅矩阵，源头渚水上烟花、惠山古镇国潮夜游、清明桥运河画舫轮番上演。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5: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3: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
6: 丰富。在这个国庆假期，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历史之美。
1: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

0: 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1: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2: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3: This trip was so cool.
4: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5: 这个国庆，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打开了居民升级消费的一个新窗口。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车辆，线下门店假期客流大增，持续释放出商品品质换新的消费潜力。
6: 这个假期，许多家庭把换新家当列进了节日计划。在江苏南京，不少消费者涌入商场试用和体验自己心仪的产品。其中具有 AI 智能功能的小家电产品尤其受欢迎。
7: 现在一些新的相机也可以通过 AI 来帮我们构图。初学者如果刚拿到之前的相机的话，它没有 AI 这个功能，它需要自己学习构图、学习打光。但是现在 AI 可以帮助我们。
6: 10月1号至6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各地零售业门店抓住客流高峰，集中推出智能油烟机等上百款 AI 智能家电首发。
8: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门店客流比平时多了50%以上，不少消费者都在关注 AR 功能的产品，整体的 AR 智能产品销量增长达到71%。
6: 小而美的智能产品热销，大件的汽车消费同样火热。湖北武汉举办的汽车嘉年华点燃了消费热情，新能源汽车展搭配后备箱市集，购车变身假日休闲体验。在补贴叠加政策的带动下，现场超60%顾客有意换购或增购新座驾。
9: 国补神补，然后有旧车置换呀这些补贴，然后再加上购置税减半，我觉得力度还是蛮大的。
6: 各地持续拓宽以旧换新品类，四川将智能洗碗机、投影仪等10类产品纳入补贴，上海新增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等适朗化产品。以旧换新、消费贴息等政策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更加旺盛。
10: 再来关注一下国庆档电影票房。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24时，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达到11.64亿元。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观众观影热情持续。来看报道。

0: 中午12点，在北京一家电影院，很多观众都在排队检票。
1: 重生二，不管是画面也好，还是故事也好，还是比较震撼。下午可能还会再看一下痕迹，选择集中一天把两部电影都刷完。
2: 马上快上班了，然后最后一天放松一下。生化危机。
0: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16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11.24亿元，观影人次3089.34万次，放映场次329.08万场，平均票价36.6元。神探之痕迹以4.11亿票房，36.6%的票房占比断层领跑。什么意思夫妇以2.36亿票房，21%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3天累计票房1.5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度延续，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片方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3: 龙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啊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龙餐馆呢，去代表中国电影去角逐这个奥斯卡，我觉得也是符合很多受众的这样的一种期待的。
4: 广西钦州港是西部陆海星通道的核心枢纽港，是我国西南地区和东盟国家最便捷的海陆连接节点，也是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核心。在平陆运河通航之后的首个国庆，现场都有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孔祥新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钦州港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大家看我身后一批集装箱正在装卸。那这个国庆啊，整个码头现场是生产不停，繁忙依旧，保持着24小时连续作业。那数据统计显示呢，10月1号到7号，整个自动化码头的吞吐量预计可达4.5万标箱。那主要的出口货物呢，主要是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矿物性原材料和建筑材料等，主要运往越南、印尼，然后这个新加坡和泰国等地。大家看我所在的具体位置，就是这个自动化码头的10号泊位。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呢，这里已经进行了顺心改造、改造升级。那原来这个泊位呢，是专门针对海船设计呢，为了迎接这个船身更低、吃水更浅的江船到来，这里呢进行了顺心改造，加装了这个加长版的这个防撞护舷板，可以实现一泊两用。那自平陆运河通航以来，整个钦州港区的这个泊位已经接收超150艘次的这个江船靠泊作业。为了高效衔接平陆运河江海联运方案，我们看到钦州港现场呢也正在实行这个海侧泊位的顺心改造，新建海侧泊位，包括这个资源整合等一系列工作。在我旁边呢就是一个繁忙的施工现场，未来这里呢将扩建2个堆场，然后新增5个5000吨级的江船泊位，新增2个海船泊位。未来呢，江船从这个平陆运河驶过来，靠在这里以后，通过门吊卸货，可以就近转运到海船之上。同时呢，通过新建专业化的泊位和优化这个工艺设备，未来的钦州港还会实现水中转、直卸直装。
0: 国庆假期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接连落地，效果如何呢？我们先到江苏苏州去了解一下。
6: 在江苏苏州姑苏区的一处新房楼盘，记者注意到有不少购房者带着孩子前来咨询房源信息，销售人员逐一介绍户型、配套和交付情况。朱女士在苏州工作4-5年了，打算在苏州定居，于是在这个假期购置了一套新房。
7: 我是江苏南通海岸的，买在这边主要是因为这边的地段也方便，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去官衔街、商场街，离工作的地方又近嘛。
6: 记者了解到，当前苏州新房市场中，本地刚需和改善型家庭购房者以及部分周边城市购房者成为重要客源。
8: 国庆期间我们项目也非常火爆，每天有40-50组的客户来到我们售楼处来咨询，我们的客群从青年到中年都有，基本上以家庭式的改善诉求为主。截止到目前，项目整体计划了8.6个亿，160套房子。
6: 业内人士表示，假期看房

0: 热度回升，反映出购房者在政策支持下观望情绪有所减弱，市场信心正在逐步修复。
1: 九月起，苏州开展全市两个月的金秋购房季，整合优质房源，推出一系列文体旅居融合的住房促销活动，全面推进两支一拳好房子建设，重点板块看房签约量明显回升。
2: 这个国庆假期，记者走访河南郑州多个新房售楼处，发现随着八月下旬以来一揽子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叠加十月一号落地实施的房贷贴息政策，市场活跃度明显上升。
3: 国庆期间，郑州多个售楼处来看房的市民明显增多，签约区不少客户现场敲定购房意向。八月二十八号，国家有关部门出台政策，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优化住房贷款措施，进一步推动观望需求入市。
4: 前期首付的话，利率会比较低，然后还款时间呢也比之前拉长了，还款压力的话要比之前小很多。
5: 这个房子等于是准现房了，这也是我们比较看重的。
3: 河南郑州同步落地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家庭代际互助贷款机制两项贷款优化举措。
6: 我们两个公积金大概能贷个120万左右，所以说买房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
3: 九月二十九号出台的居民住房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明确，十月一号起，新发放首套住房商业性贷款，面积120平方米以内，总价150万元以内的，最高100万元本金年贴息1%，最长5年，最多可省近50000元利息，进一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
7: 不到90平，然后的话总价也在120、130的样子，然后的话这样我一算，一个月平均下来能省将近600-700块钱。
3: 楼市政策红利叠加国庆假期，郑州多个楼盘到访量、成交量提升明显，购房者决策周期明显缩短。
8: 其实一号、二号基本上每天的到访量都在破百，然后较之前的周末的到访量是翻了一倍还多，成交量上是翻了将近2倍。
9: 一周到两周的一个决策周期，现在缩短到3到5天，甚至目前也涌现了大部分客户就是当天来看房、当天就下定的一个现象。目前我们在售的房源的话，70%以上都是准现房，这也是目前我们客户快速购房的一个核心原因。
2: 在湖北武汉，叠加购房贴息贷款、现房销售新规等一系列楼市利好政策，当地迎来了一波看房购房的热潮，刚需购房群体的积极性明显提升。
3: 在武汉市东湖高新区一处楼盘内，前来看房咨询房源的购房者络绎不绝。市民胡先生看中一套面积100平方米、总价约140万元的住宅，新近落地的购房贴息贷款政策打消了他不少购房顾虑。
10: 100万的贷款，每年的话贴息有1万块钱嘛，一共是持续5年的话，那至少有这个5万块钱能够减轻我的这个还款的压力。
3: 新房市场热度升温的同时，武汉二手房市场同样迎来暖意。房产经纪人告诉记者，总价150万元以内的两房、三房刚需户型待看活跃度显著走高。据统计，国庆假期前4天，武汉市二手房待看量超过1.3万人次，成交二手房550套，同比增长10%。
11: 国庆的话，像刚开始的几天，我可能每天待看大概在12组左右，然后到3号、4号、5号，大概每天能够到18组到20组。
3: 除了降低购房成本的需求端补贴，武汉还从制度层面进一步筑牢购房保障。十月一号，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等多部门出台实施意见，自今年8月28号起，新出让土地建设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推行现房销售。
12: 这里所有生活的这种配套，你全部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兜底的这样一个作用。基本上国庆节，这几天的话，每天的来访差不多有70到80组左右的来访，基本上每天的成交量基本上都在10套以上。

国庆假期亲近自然的赶海旅游热度高涨，记者在一些网络平台发现海量的赶海攻略打卡帖吸引着人们慕名前往，而一些商家更以宝藏爆桶海鲜自由招揽游客。

0: 甚至把目的地指向了海南红树林保护区。
1: 记者在多个平台搜索发现，赶海相关内容体量庞大，抖音上有赶海直播、教学视频，并设置了上榜商家的栏目，部分商家用户评价接近3000条。携程上不少赶海产品主打亲子体验，以留存童年记忆为卖点。小红书上更是有商家宣称能捕捞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海马在内的稀有动物，标注没有空军。记者随机联系了海南三亚一家名为赶海小分队的赶海俱乐部，根据商家指引，记者来到了三亚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旁边的石岸村。俱乐部门店内挂满了涉水衣裤、夹子和抄网等赶海工具。傍晚，记者与其他游客一同乘坐接驳车前往海边，途中穿过了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栏。
2: 这是啥门啊？
3: 人家围住了，围住红树林。
4: 哦，红树林了是吧？哦，不让。哦，这个门不让进，一般是吧？
3: 进。
4: 哦，
3: 没事。
1: 进入保护区内部滩涂后，十几名游客在教练的带领下穿梭于红树林湿地，随意捡拾捕捞滩涂内的鱼虾贝类。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该俱乐部还有一项更为劲爆的高价付费项目，被商家称作亲水旅游的天花板——拉地龙，收费标准高达888元每船。次日夜间，记者付费购买该套餐，跟随体验。在漆黑的海面上，快艇搭载游客穿越红树林。几分钟后，教练指着海面上漂浮的矿泉水瓶示意，这就是地龙的标记点。
5: 好了，快雷救援了，好了，
6: 有货有货，小石斑还有小杂鱼，一会儿去岸边给它搞出来。
1: 20分钟后，上百米长的地龙被全部拉起，装满了整艘快艇。上岸后，教练对地龙捕到的鱼货进行分拣，河豚、花蟹，还有很多不到手指大小的小鱼小虾，与推广视频中展示的鱼货相差甚远。
4: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6: 什么？
4: 这个网眼啊？
6: 它这个不是那种什么的，它这个是活网，它进去它不死，它不是那种拖网的那种是大小通杀的
4: 吧？哦，你这不也大小通杀？
6: 它这个爱进就进，不进就不进。
4: 爱进不进？
6: 对呀。
1: 记者离开俱乐部时已是晚上8点多，但赶海游客的数量不减反增，更衣室内人头攒动，接送电瓶车也往来不断。记者粗略统计，仅当天跟着这一家俱乐部赶海的游客就不下上百人。针对三亚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商业赶海行为，记者电话采访了保护区的护林员。
4: 有几个赶海的商户，然后都跑到这个红树林里面去赶海了，这个情况允许吗？
7: 这个是不允许的，这个他是偷偷摸摸的干这种工的。现在的话，保护区的话，人是禁止进去，没啥事情，赶海都不可以进去。但是现在的话，也是看到这种情况，也是刚发展起来的东西。你说一下子，人是哪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现在他是变成网红打卡地了，你真的赶去，他又一会又返回来。
0: 地龙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有严格的使用场景和网目尺寸标准。这其中，网眼极小的细迷地龙，因为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也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记者在三亚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深入调查时发现，这种已经被禁用的渔具不仅随处可见，生态修复巡护码头甚至成为地龙捕鱼的集散地。
1: 记者在三亚市吉阳区上新村的集市上发现，有一类海鲜个头极小，却很受顾客欢迎。商贩透露，这些鱼货都是用地龙捕捞的，全部来自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的小海。记者顺着线索溯源来到商贩口中的小海时，发现这里正是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的所在地。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龙。
4: 让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是啊，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测量软件来量一下，6.5左右。
1: 凌晨3点，记者再次来到铁路港，栈道上停放着几辆电动车，车上装着打氧机，人却不知去向。白天时，装满地龙的几艘船也已经离开了码头。记者用长焦镜头观察，隐约能够看到有人正在收地龙。经过三

0: 个小时的蹲守，作业船只陆续返航靠岸。
1: 我们有增水兵，护水兵帮啊，因为我们是靠海的，就
0: 靠海吃海的，
1: 吃海呀、啊，
2: 靠海吃海，
1: 靠山吃山。
0: 哦哦，地龙网不是不让用网眼这么小的吗？
3: 那肯定抓的是小虾子，
0: 抓小虾子不是，就是说现在不让用了，是吧？
3: 可以用啊，
0: 可以用啊，就没人管啊。
3: 哪里有管呢？这里没管。
0: 捕捞证是吧？
3: 对啊，肯定有啊，有证有证可休息啊。
0: 哎，他捕捞证，他知道是用地龙捕捞吗？
3: 对啊，不地龙啊，什么网都可以拉嘛。
0: 据了解，地龙在国家层面被列为过渡性渔具，而即使在许可水域使用的地龙达标网目的尺寸，也不得小于25毫米。目前，海南省已将地龙列为禁用渔具。海口、文昌、琼海、三亚等地长期开展针对地龙的专项清理以及查扣和销毁的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明确，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最高可以处20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将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4: 都放这个东西都几十年来都放了，那你一下子管理起来，你要除非是省上面的注重是什么东西啊，还现在就没有人，没有哪个部门来，因为他们现在说合法嘛，也是不合法的，但是说他不合法，而且现在也没有这种要直接一棍打死这种政策下来，你要么就全部弄，要不就不要弄。
5: 不能吃祖孙饭，就是不能大鱼小鱼一网打尽，这样使得这些小鱼小虾能够得以逃脱，为我们的渔业生产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种子。如果渔业部门不能够及时的查处，这应该属于这个渎职行为。
6: 在利益的驱使下，赶海项目价格一路飙升，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而这些打着生态游旗号的赶海活动，事实上却在破坏海洋生态，变相掠夺资源。在三亚隔壁的陵水，记者有了更大发现。
0: 紧邻三亚的陵水县红树林湿地资源丰富，是重点生态保护区域。但记者实地走访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的沿线街道，十几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龙等付费项目，毫无避讳。
7: 拉地龙，我们现在订了好几个了。
8: 哦，就这块政府允许咱们整？
7: 对呀，当然允许了，因为全是做这个的。现在政府就属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管，管我们能干吗？
0: 与商家口中的合规经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街道显著位置立有官方的警示牌，清晰标注此处为自然保护地红线范围，明确禁止在红树林保护地内挖捕底栖生物，开展赶海活动。但面对禁令，商家却另有一套说法。
7: 他是给我们画那一块，把这个范围在海中间画了一个位置，可以到那个位置去赶海去，但是。画归画，他也没人管，你去进去那个画以外去赶去也没人管。
0: 哦，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9: 对。
0: 哦，保育区能上吗？
9: 可以上啊，这怎么把就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玩？
0: 哎，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9: 是啊，
0: 没人管吗？哦，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龙。
9: 嗯。
0: 哦，核心也可以去。
9: 对呀、啊，我们开船机往保中间没开呀、啊，保中间没开。
0: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了？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10: 竖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11: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他那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龙确实是破坏，也得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10: 哦，你们去他收敛一点是吧？
11: 对，去收敛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了。哎，
0: 专家告诉记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相关规定，这种商业性赶海活动与保护目的不相符的一些旅游活动是严格禁止的。一直到深夜，当地赶海商家与游客仍在滩涂上忙碌，而各大线上平台也仍在持续推送售卖各类赶海项目。专家指出，网络平台的流量助推，对保护区内赶海乱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5: 像一些网上就是也大肆宣传这种在保护地内这赶海行为，其实这应该在我线上平台应该加强一些限流，不应该起到推波

0: 助澜这种作用。地方政府这个也应该取缔这些商业性的这种干海，特别是在我们自然保护地内干海，这种行为是根本不被允许的。
1: 红树林不仅可以防风消浪，还能够净化海水，被誉为海上长城、海洋卫士，是不少底栖生物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在海南采访时，记者还发现有人在红树林保护地的滩涂上大量采挖捡拾底栖生物，那么这是否会对红树林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呢？来看调查报道。
2: 记者看到退潮后的滩涂上有渔民俯身不停捡拾，身旁的塑料桶内已经装满了钉螺。
3: 这是什么呀，老乡？
4: 啊，
3: 螺。
4: 你这一天能捡多少？啊，上百斤。你卖吗？这个多少钱一斤？12块一斤。
2: 在滩涂另一侧正在修复的红树林种植区域内，还有村民拿着长棍铲子挖掘沙虫，而这些行为都发生在保护区内。公开信息显示，刚竣工不久的三亚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总投资4.69亿元，总覆盖面积450.12公顷。而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刚完成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经出现大面积的枯黄。记者随后走进马桶旁的保护区管理站，向负责该项目绿化苗木种植工作的江西水电值班人员询问红树林的存活情况。
5: 活力就是5-6成的这种。
4: 哦，那得死将近一半了。
5: 嗯，
4: 得一年多之后才能知道。
5: 嗯，
4: 好，我看他就是，我看他那几条光光的这地笼都放下去，这个等于是底栖生物都没有了。
5: 换地轮，他们是本地人啊，本地人谁管得住啊？
4: 但是你毕竟是保护区啊，你保护区放地轮，那是更不允许啊。
5: 那这个要上面，派人来管的、啊，目前没人管，这个是管不住的。
2: 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捡拾钉螺、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红树林的病虫害，还会导致红树林根系裸露，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0: 底栖生物它是好多这个红树林害虫的一些天敌，这个底栖生物被大量的挖捕之后啊，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湍水虱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就是挖捕底栖生物的过程也是破坏滩涂的一些过程，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或者生长不良。
6: 总台曝光了海南省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之后，昨天海南迅速派出联合工作组赴有关市县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全力开展整改整治。
1: 昨天下午，三亚市和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关部门对违规经营的赶海俱乐部经营工具、路边广告牌进行收缴清理工作，对保护区内的地笼、用作赶海经营的停靠点浮牌开展收缴清理工作。
6: 截至昨天18点，三亚已经关闭辖区内赶海点7个，收缴赶海黑广告牌19块，收缴地笼网570个。没收非法停靠点浮牌4个，扣押船只6艘。陵水已对13家赶海经营主体开展调查询问，暂扣违规赶海工具151件，并同步对红树林保护区海域开展拉网式清网整治。
1: 下一步，海南各级各有关部门将认真落实关于推进赶海活动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持续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力度，加强行业规范化管理，有序引导赶海等文旅活动合规开展、规范发展。
6: 好，再来看健康第一线，一起关注您关心的。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吃螃蟹的好时节。然而每年这个时候，医院急诊科也总会接诊不少因为吃蟹而中招的人。从轻微的过敏到严重的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也可能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
1: 我们都知道死了的螃蟹是不能吃的，那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就能够吃是真的吗？
7: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

0: 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使用。
1: 专家介绍，组胺和湿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湿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2: 生腌蟹因其滑嫩鲜甜的口感深受不少食客的喜欢，不过专家提醒，生腌螃蟹体内可能存在寄生虫，进入人体之后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数年。
1: 生腌螃蟹即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芥末酱，然后直接使用。专家介绍，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病菌都杀灭，比如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就对75%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生腌螃蟹还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后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生腌螃蟹中还有可能存在寄生虫，
0: 最常见的寄生虫呢就叫做肺吸虫。那么我们说这个肺吸虫它到了人体以后造成的是肺脏的损害，那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破坏，肺泡结构被破坏了，会形成空洞。肺吸虫它不只是在肺部寄生，它到了人体以后它还可以迁移到其他的脏器啊，引起来身体上其他的损害，最常见的它可以到达我们脑子啊，引起来脑出血。
3: 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交战激烈，与沙特间的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多地目标发动了打击。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此前，胡塞武装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此外，也门交通部称，胡塞武装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称，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
3: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5: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声明指出，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据悉，国际能源署3月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2: 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费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
6: 费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费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费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 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

0: 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
1: 伊拉克内阁决定从7号开始下调本币伊拉克蒂纳尔对美元汇率，较此前官方汇率大幅贬值超10%。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
2: 伊拉克中央银行在声明中表示，政府决定将本币对美元汇率由1美元兑换1320伊拉克蒂纳尔，调整为1美元兑换1520伊拉克蒂纳尔。这是伊拉克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调整官方汇率。此次调整正值伊拉克面临较大经济和财政压力之际。分析师称，贬值本币是伊拉克政府针对伊朗战事及出口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收入采取的应对措施，使政府以美元计价的石油收入能换得更多蒂纳尔。但该举措同时会推高伊拉克的进口成本，削弱民众购买力。伊拉克是中东产油国中受战事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有95%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海峡通航受阻后，伊拉克不得不减产石油，同时寻求多元化石油出口线路，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原油日均出口量已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超过360万桶降至8月的约234万桶。
1: 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发表声明说，自当地时间10月7号零时起，全国燃油价格进行新一轮上调，其中95号汽油首次突破每升30兰特，约合人民币12元，创历史新高。
2: 根据最新调整方案，南非汽油价格每升最高上调3.33兰特，约合人民币1.34元。上调后，包括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在内的南非内陆地区，95号汽油价格达到每升30.25兰特，约合人民币12.2元。沿海地区价格也接近每升30兰特。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表示，此次燃油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同时国际成品油供应趋紧，运输成本增加，进一步推高南非燃油进口成本。南非燃油价格实行按月调整机制，由于南非较大程度依赖进口原油，国际油价以及兰特对美元汇率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当地燃油价格。分析指出，此轮涨价将直接推高公路物流和公共交通成本，并逐步传导至食品、日用品等领域，加大居民生活成本压力，同时抬高中小企业运营负担。南非民众近期已面临较高通胀压力，此次调价可能进一步挤压家庭消费能力。
3: 国际油价7号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28美元，跌幅为1.3%。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20美元，跌幅为0.38%。7号，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66%，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0.2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22%。
1: 7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下跌0.79%，法国巴黎凯克斯林指数下跌1.22%。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跌1.35%。7号，美元走强令国际金价、银价承压下跌。我们具体来看，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40.70美元，下跌1.11%。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0.294美元，下跌2.10%。
3: 美国东部时间7号，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脱离国际空间站，开始返回地球。
4: 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8:05脱离国际空间站，预计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号11:34在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降落。搭乘龙飞船返回地球的4名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杰西卡·迈尔和杰克·哈萨维。

俄罗斯宇航员安德烈·费加耶夫以及欧洲航天局宇航员索菲·阿德诺。这支任务团队于2月13号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

0: 对政策制约出口、家庭支出收紧等因素影响，美国葡萄酒销量持续下滑，主产区加州大量葡萄滞销，一些种植户被迫将卖不出去的葡萄就地堆肥。
1: 这里是加州北部著名的葡萄酒产区索诺马县，泰勒·塞雷斯在当地经营着一家面积约52公顷的葡萄园，年产量能达到500到600吨，主要品种包括赤霞珠、梅洛和鲜粉黛等。据泰勒估计，今年有约30吨葡萄卖不出去，价值约为10万美元。他不得不将多余的葡萄采摘后堆在地上作为肥料。
2: It's pretty depressing. It's not a happy day. You just have to figure it out. You have to diversify. You just have to keep going. And some people are ripping vineyards out. I know people who have hundreds of tons of fruit not sold.
1: 据悉，全美超过80%的葡萄酒产自加州。代表全州约500名种植户的加州葡萄种植者联盟表示，受到葡萄酒销售疲软、供应过剩等因素影响，加州葡萄园面积曾经超过24万公顷，如今已萎缩约25%。美国第一公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美国葡萄酒行业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美国葡萄酒全年销量约为3.29亿箱，低于2024年的3.359亿箱，销售额也从上一年的755亿美元回落至743亿美元。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美国葡萄酒仍将出现销量下滑、供大于求的局面。业内人士指出，加州葡萄酒产业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美国关税政策引发的葡萄酒出口下滑、对健康问题的重视，以及家庭支出减少导致的饮酒习惯转变等。
3: I wouldn't underestimate, especially for younger consumers who don't have a lot of money now, the fact that it's also a rather easy way to trim your household budget. And for instance, when we look at consumer purchase data,in household panels or things like that, we find that it's really middle-class wine drinkers who had cut back the most in terms of their purchases.
0: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7号对4家本土大型啤酒企业实施强制调查，这些公司涉嫌事先协商啤酒类产品的涨价幅度和时间，形成价格垄断联盟，违反日本反垄断法。
4: 据报道，这4家啤酒企业为朝日啤酒、麒麟啤酒、札幌啤酒和三得利。近年来，他们多次上调啤酒类产品价格。2022年10月和2025年4月，4家公司均以原材料价格上涨为由实施涨价，且宣布涨价的时间较为接近。此外，据相关人士透露，4家公司相关负责人涉嫌在行业组织会议结束后私下聚集，商讨啤酒、发泡酒等产品的涨价方案。公平交易委员会认为，这4家公司合计占据日本啤酒市场90%以上份额，如果他们事先协调价格，可能对啤酒等产品的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目前，该委员会正进一步调查相关企业之间是否存在价格协调行为。此次强制调查属于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针对可能广泛影响民众生活、情节严重的案件实施的违法行为调查。这类调查经法院批准后，可以搜查企业并扣押证据。调查结果还可能移送检察机关。在日本国内各种商品和服务接连涨价的背景下，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称将对借机垄断牟利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0: 今天迎来了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加大，秋燥也愈发明显。今晚回家吃饭栏目聚焦寒露时节的应季美食。美食爱好者刘颖用百合、枸杞、雪梨等搭配猪肺，煲出了一锅百合雪梨猪肺汤。
1: 此外，东北菜大厨刘强带来了菊花炉肉暖锅，让传统暖锅多了一份清香。回家吃饭寒露特别节目将在今天18:30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节目还将在央视财经、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敬请关注。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现在的我还是

0: 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1: 小黄还没黄头。
0: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2: 你天天来吗？
3: 习惯了噻。
0: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2: 睡了，
0: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1: 举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2: 是的，师傅，一粒眼睛就是吃，
1: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虾也能，
4: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0: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2: 终于回来了。
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5: 好香啊。
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6: 中秋快乐，
0: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5: 习惯了吗？
0: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5: 妈妈的手艺，
0: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0: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再见。

0: 继续来看天气，今天咱们将会迎来24节气的寒露节气。常年寒露时节啊，北方冷空气活动越发频繁，多地呢是昼暖夜凉，华北一带呢是时有雾天。眼下的天气呢就完美契合这样的特点。今天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中南部往南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呢都会超过25度，其中河北南部以及江南、华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还会超过30度，确实是昼暖。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北方大部的最低气温是已经降到了个位数。那华北的中南部到江汉、江淮多地的最低气温呢，也不过是10度出头，的确夜凉。所以呢，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昼夜温差大，尤其是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呢，能够达到15到20度，大家早晚外出一定要记得多穿了。那降水方面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海南。近两天，海南岛的中东部和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呢是特大暴雨。常年9到10月就是海南多地一年当中降雨最丰沛的时段，大家近期出行要备好雨具，防范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最后来说说雾和霾，今后几天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会逐步转差，部分地区呢有轻度霾出现，其中呢10到12号华北的中南部局地可能会有中度霾，夜间至早晨时段部分路段呢会有大雾，那走高速的朋友要记得关注临近的路况，注意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7度，长春多云转晴，10到23度，沈阳晴，12到28度，天津晴，16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6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8到18度，银川晴转多云，11到24度，西宁阴转小雨，5到19度，兰州多云转阴，10到22度，西安晴，16到25度，拉萨阵雨转小雨，3到18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重庆多云，20到29度，贵阳晴，13到25度，昆明多云，12到23度，太原晴，6到26度，石家庄晴，13到29度，济南晴，16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14到27度，合肥多云转晴，12到26度，南京晴，13到25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6度，武汉晴，14到27度，长沙晴，15到29度，南昌晴，17到27度，杭州晴，17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8度，台北多云，22到25度，南宁晴，19到32度，海口大雨，24到29度，广州晴转多云，20到31度，香港多云，25到28度，澳门多云，26到28度，北京晴，12到25度。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是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引南。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出行需求旺盛。
1: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2: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
3: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4: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5: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的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3: 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江苏无锡打造夜间文旅矩阵，源头渚水上烟花、惠山古镇国潮夜游、清明桥运河画舫轮番上演。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5: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3: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0: 这个假期，人们抵达目的地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在目的地的节奏却慢了下来。很多人的消费模式已经开始从走马观花的打卡拍照，转向习得技能、收获成长感等深度体验。
6: 前不久，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线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小兴安岭

0: 的五花山色第一次等来了坐高铁追求的人，
1: 一直忙碌到晚上，高铁通了以后感觉人一下子多了。
0: 高铁新线路把县域市场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仅熊山高铁一条线就有十余座新建车站落地县域，出行速度更快了，而省下的时间人们更愿意沉下心细细品味。手机信令数据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新增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五小时。在江苏苏州高新区，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在山东淄博的琉璃手作工坊，游客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体验拉料、塑形、调色、冷却定型，近距离感受传统琉璃技艺的独特魅力。
3: 这是我自己亲手做好的一朵琉璃花摆件，做完之后特别有成就感。以前出去玩呢，基本上就是拍拍照、看看风景，看完就走，没什么印象。这次能学一门小手艺，还能带走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这样的旅行既有风景更有收获，特别有意义。
0: 在云南大理，年轻人在木头纹理中雕刻着属于自己的假日记忆。这个假期，剑川县木雕体验人数达到了10000人次。在江西景德镇，陶瓷展览制瓷体验项目吸引大批游客，游客们亲手制作泥胚，模拟古代瓷工协作场景，在文与慢之间体会每一件精美瓷器的来之不易。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贵阳、南昌、北京、普洱、腾冲等城市成为学艺式旅行培训热门目的地。同时，多类兴趣课程搜索热度上升，平台上咖啡制作体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5%，泥塑陶艺课程上涨84%，烘焙课程上涨125%。
4: 这个国庆，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打开了居民升级消费的一个新窗口。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汽车，线下门店假期客流大增，持续释放出商品品质换新的消费潜力。
5: 这个假期，许多家庭把换新家当列进了节日计划。在江苏南京，不少消费者涌入商场试用和体验自己心仪的产品，其中具有 AI 智能功能的小家电产品尤其受欢迎。
6: 现在一些新的相机也可以通过 AI 来帮我们构图。初学者如果刚拿到之前的相机的话，它没有 AI 这个功能，它需要自己学习构图、学习打光。但是现在 AI 可以帮助我们。
5: 10月1号至6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各地零售业门店抓住客流高峰，集中推出智能油烟机等上百款 AI 智能家电首发。
7: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门店客流比平时多了50%以上，不少消费者都在关注 AR 功能的产品，整体的 AR 智能产品销量增长达到71%。
5: 小而美的智能产品热销，大件的汽车消费同样火热。湖北武汉举办的汽车嘉年华点燃了消费热情，新能源汽车展搭配后备箱市集，购车变身假日休闲体验。在补贴叠加政策的带动下，现场超60%顾客有意换购或增购新座驾。
8: 国补神补，然后有旧车置换呀，这些补贴，然后再加上购置税减半，我觉得力度还是蛮大的。
5: 各地持续拓宽以旧换新品类，四川将智能洗碗机、投影仪等10类产品纳入补贴，上海新增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等适朗化产品。以旧换新、消费贴息等政策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更加旺盛。
4: 再来关注国庆档电影票房，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24时，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达11.64亿元。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观众的观影热情持续。来看报道。
9: 中午12点，在北京一家电影院，很多观众都在排队检票。 重生二，不管是画面也好还是故事也好，它

0: 是比较震撼，下午可能还会再看一下痕迹，选择集中一天把两部电影都刷完。
1: 马上快上班了，然后最后一天放松一下。生化危机
2: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16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11.24亿元，观影人次3089.34万次，放映场次329.08万场，平均票价36.6元。神探之痕迹以4.11亿票房36.6%的票房占比领跑。神秘意思夫妇以2.36亿票房21%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3天累计票房1.5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度延续，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片方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3: 龙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啊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
4: 国庆假期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接连落地，效果如何？我们先到江苏苏州去看一看。
5: 在江苏苏州姑苏区的一处新房楼盘，记者注意到有不少购房者带着孩子前来咨询房源信息，销售人员逐一介绍户型、配套和交付情况。朱女士在苏州工作4-5年了，打算在苏州定居，于是在这个假期购置了一套新房。
6: 我是江苏南通海安的，买在这边主要是因为这边的地段也方便，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去观前街、商场街，您工作的地方又近嘛。
5: 记者了解到，当前苏州新房市场中，本地刚需和改善型家庭购房者以及部分周边城市购房者成为重要客源。
7: 国庆节期间，我们项目也非常火爆，每天有40-50组的客户来到我们售楼处来咨询。我们的客群从青年到中年都有，基本上以家庭式的改善诉求为主。截止到目前，项目整体消化了8.6亿，160套房子。
5: 业内人士表示，假期看房热度回升，反映出购房者在政策支持下观望情绪有所减弱，市场信心正在逐步修复。
8: 9月起，苏州开展全市2个月的金秋购房季，整合优质房源，推出一系列文体旅居融合的住房促销活动，全面推进两支一拳好房子建设，重点板块看房签约量明显回升。
4: 国庆假期，记者走访河南郑州多个新房售楼处，发现随着8月下旬以来一揽子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叠加10月1号落地实施的房贷贴息政策，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
2: 国庆期间，郑州多个售楼处来看房的市民明显增多，签约区不少客户现场敲定购房意向。8月28号，国家有关部门出台政策，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优化住房贷款措施，进一步推动观望需求入市。
9: 前期首付的话，利率会比较低，然后还款时间呢也比之前拉长了，还款压力的话要比之前小很多。
10: 这个房子等于是准现房了，这也是我们比较看重的。
2: 河南郑州同步落地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家庭代际互助贷款机制两项贷款优化举措。
11: 我们两个公积金大概能贷个120万左右，所以说买房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
2: 9月29号出台的居民住房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明确，10月1号起新发放首套住房商业性贷款，面积120平方米以内，总价150万元以内的，最高100万元本金年贴息1%，最长5年，最多可省近50000元利息，进一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
12: 不到90平，然后的话总价也在120-130的样子，然后的话这样我一算，一个月平均下来能省将近600-700块钱。
2: 楼市政策红利叠加国庆假期，郑州多个楼盘到访量、成交量提升明显，购房者决策周期明显缩短。
13: 其实1号、2号基本上每天的到访量都在破百，然后较之前的周末的到访量是翻了1倍还多，成交量上是翻了将近2倍。
14: 1周到2周的一个决策周期，现在缩短到3到5天，甚至

0: 目前也涌现了大部分客户，就是当天来看房，当天就下定的一个现象。目前我们在售的房源的话，70%以上都是准现房，这也是目前我们客户快速购房的一个核心原因。
1: 在湖北武汉叠加购房贴息贷款、现房销售新规等一系列楼市利好政策，房地产市场迎来一波看房购房热潮，刚需购房群体积极性明显提升。
2: 在武汉市东湖高新区一处楼盘内，前来看房咨询房源的购房者络绎不绝。市民胡先生看中一套面积100平方米、总价约140万元的住宅，新近落地的购房贴息贷款政策打消了他不少购房顾虑。
3: 100万的贷款，每年的话贴息有1万块钱嘛，一共是持续5年的话，那至少有这个5万块钱能够减轻我的这个还款的压力。
2: 新房市场热度升温的同时，武汉二手房市场同样迎来暖意。房产经纪人告诉记者，总价150万元以内的两房三房刚需户型待看活跃度显著走高。据统计，国庆假期前4天，武汉市二手房待看量超过1.3万人次，成交二手房550套，同比增长10%。
4: 国庆的话，像刚开始的几天，我可能每天待看大概在12组左右，然后到3号、4号、5号，大概每天能够到18组到20组。
2: 除了降低购房成本的需求端补贴，武汉还从制度层面进一步筑牢购房保障。10月1号，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等多部门出台实施意见，自今年8月28号起，新出让土地建设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推行现房销售。
5: 这里所有生活的这种配套，你全部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兜底的这样一个作用。基本上国庆节，这几天的话，每天的来访差不多有70到80组左右的来访，基本上每天的成交量基本上都在10套以上。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交战激烈，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也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多地目标发动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此前，胡塞武装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此外，也门交通部称，胡塞武装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称，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
0: 伊拉克内阁6号晚决定，从7号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汇率，较此前官方汇率大幅贬值超10%。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
2: 伊拉克中央银行在声明中表示，政府决定将本币对美元汇率由1美元兑换1320伊拉克迪纳尔调整为1美元兑换1520伊拉克迪纳尔，这是伊拉克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调整官方汇率。此次调整正值伊拉克面临较大经济和财政压力之际。分析师称，贬值本币是伊拉克政府针对伊朗战事及出口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收入采取的应对措施，使政府以美元计价的石油收入能换得更多迪纳尔，但该举措同时会推高伊拉克的进口成本，削弱民众购买力。伊拉克是中东产油国中受战事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有95%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海峡通航受阻后，伊拉克不得不减产石油，同时寻求多元化石油出口线路，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原油日均出口量已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超过360万桶降至八月的约234万桶。
0: 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3: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

0: 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
1: 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发布声明称，自当地时间10月7号零时起，全国燃油价格进行新一轮上调，其中95号汽油首次突破每升30兰特，约合人民币12元，创历史新高。
2: 根据最新调整方案，南非汽油价格每升最高上调3.33兰特，约合人民币1.34元。上调后，包括约翰内斯堡、比勒托利亚在内的南非内陆地区，95号汽油价格达到每升30.25兰特，约合人民币12.2元。沿海地区价格也接近每升30兰特。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表示，此次燃油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同时国际成品油供应趋紧，运输成本增加，进一步推高南非燃油进口成本。南非燃油价格实行按月调整机制，由于南非较大程度依赖进口原油，国际油价以及兰特对美元汇率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当地燃油价格。分析指出，此轮涨价将直接推高公路物流和公共交通成本，并逐步传导至食品、日用品等领域，加大居民生活成本压力，同时抬高中小企业运营负担。南非民众近期已面临较高通胀压力，此次调价可能进一步挤压家庭消费能力。
1: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周三，美国和欧洲主要股指全部下跌，投资者关注美联储最新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和法国财政赤字问题。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记者张曼曼。曼曼你好。
3: 你好，尹南。周三，受美国长端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的影响，美国三大股指承压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1.15%。个股方面，高通和安谋都跌超2%。当天，市场密切关注美联储公布的9月政策会议纪要。纪要显示，当时19名美联储高级官员均支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不过，随着会后美国就业数据弱于预期，以及多名美联储官员释放无需急于加息的信号，市场目前普遍预计美联储更可能在本月按兵不动，并于12月再次加息。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投资者预计美联储在本月的议息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超过80%。再把视线转向欧洲，7号欧洲三大股指全部下跌，市场对法国削弱赤字能力的担忧重新升温，法国国债与德国国债的10年期利差周三一天之内上升了13个基点，欧洲银行股指数当天成为欧洲表现最差的板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的总裁格尔杰娃周三表示，法国政府必须削减财政赤字，以此向债券市场证明自身的财政可信度。国际油价周三下跌，美油跌幅为1.3%，布油跌幅为0.38%。消息面上，国际能源署周三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那如果此前承诺但是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贵金属方面，受美元走强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三承压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11%，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下跌2.1%。好的，尹南，以上就是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情况。
1: 好的，谢谢曼曼带来的观察。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7号对4家本土大型啤酒企业实施强制调查，这些公司涉嫌事先协商啤酒类产品的涨价幅度和时间，形成价格垄断联盟，违反日本反垄断法。

0: 据报道，这四家啤酒企业为朝日啤酒、麒麟啤酒、札幌啤酒和三得利。近年来，他们多次上调啤酒类产品价格。2022年10月和2025年4月，四家公司均以原材料价格上涨为由实施涨价，且宣布涨价的时间较为接近。此外，据相关人士透露，四家公司相关负责人涉嫌在行业组织会议结束后私下聚集，商讨啤酒、发泡酒等产品的涨价方案。公平交易委员会认为，这四家公司合计占据日本啤酒市场 90% 以上份额。如果他们事先协调价格，可能对啤酒等产品的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目前，该委员会正进一步调查相关企业之间是否存在价格协调行为。此次强制调查属于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针对可能广泛影响民众生活、情节严重的案件实施的违法行为调查。这类调查经法院批准后，可以搜查企业并扣押证据，调查结果还可能移送检察机关。在日本国内各种商品和服务接连涨价的背景下，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称将对借机垄断牟利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1: 美国东部时间7号，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
2: 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8点05分脱离国际空间站，预计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号11点34分在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降落。搭乘龙飞船返回地球的四名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杰西卡·迈尔和杰克·哈撒维，俄罗斯宇航员安德烈·费加耶夫以及欧洲航天局宇航员索菲·阿德诺。这支任务团队于2月13号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2月14号抵达国际空间站。四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约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7万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对此，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据悉，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29，来看十一长假后首个交易日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情况。上证指数3838.98点，下跌0.08%。深证成指12896.45点，上涨0.07%。创业板指3140.46点，上涨0.17%。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031.66点，下跌0.41%。国企指数8063.93点，下跌0.23%。恒生科技指数4183.83点，下跌0.25%。这个假期，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第一。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的旺季。
1: 今年以来，入境以

0: 油持续升温，这个假期入境游订单更是保持两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很多境外游客的行程也从看地标转为沉浸式。在上海豫园，换上中国传统样式服装，在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间深入体验东方生活美学，成为老外们的新时尚。
1: 我们在出发之前就想体验这个。我选择了红色是因为对我来说它最好看，而且提到了中国，红色是最有代表性的。我把照片分享给了父母，他们非常喜欢。
0: 在湖南邵阳，当地精心打造户外糖果潮玩主题乐园等年轻化时尚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前来参与。
2: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活动。今天这里是一个盛大的糖果嘉年华，说真的，这里太棒了，糖果超级好吃。
0: 平台数据显示，入境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延伸，张家界、宜昌等地的山水与重大工程景观成为海外游客新选择。客源方面，俄罗斯、韩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热度不减，欧洲客源占比超20%，同比呈双位数增长。
3: 国庆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入境游持续升温。随着消费场景持续升级，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停留时间越来越久，游览半径也不断延伸。
4: 在老城胡同里，不少老北京四合院被打造成丰富的文化空间，多层进院的结构依次串联文创售卖、画墙展陈、茶咖休闲、影像沙龙等特色空间，形成一条边走边看、边逛边买的胡同消费动线，让外籍游客一进门就挪不开眼。
5: You don't see it from outside, so then you go inside and you're like, oh wow, that's pretty, and then you go further.And there's something more and even more and even more, so that's really cool. And now we were like, okay, we have to drink something here because it's really, really nice.
4: 消费场景升级，让外籍游客在北京的游玩半径从核心城区向外延伸。在北京798园区，第二届北京艺术与科技周打破展馆围墙，将百余场展览展演和特色活动融入老厂房，人机共舞、数字装置等一批首发首秀亮相，成为继胡同深度游之后吸引外籍游客的又一新场景。
6: Here at 798, the, you know, the exhibitions are changing all the time. There is always more to discover.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interesting, whether it's history or culture or art or society.
7: Third time in China, yes.
8: Beijing, I think, is fantastic because of the history. I think you have a lot of nice historical places to go, look at all the temples and hutongs. It's just vibrant and exciting and modern and everything.
4: 从过境到停留，从观景到生活，消费场景持续升级，让外籍游客从看一眼就走变成坐下来住下来。数据显示，外籍游客在北京停留时间已经由3-4天拉长到7-8天。随着免签政策扩容、离境退税扩围等一系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北京入境游市场的内生活力得到充分迸发。
3: 云南河口口岸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陆路口岸。过去，河口对很多外国游客来说只是一个进出中国的过境点，而今年国庆，这座边境小城用一场场夜间文旅活动，让不少外国游客把口岸路过变成边城一游。
9: 上午9点，河口口岸联检大楼人头攒动。越南游客罗世梭第三次从这里入境，通关顺畅依旧，但这一次他的行程和以往不太一样。
10: 这是我第三次来越南玩，每次通关都很快，感觉很方便。今天我要去吃中国美食，然后买东西。我最特带的就是去吃中国火锅。
9: 河口与越南老街隔河相望，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长久以来，这里更多承担的是通道功能，游客通关后转乘高铁或汽车前往昆明、大理等目的地，在河口的停留时间并不长。变化发生在夜幕降临之后，今年国庆，河口推出暖暖的河口国门同欢边城有光系列文旅活动，特色市集上当地风味小吃香气扑鼻，民族手工艺品琳琅满目。

0: 满目，吸引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在河口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这座边境小城的烟火气。
1: 这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打铁花，真的太震撼了。旁边的市集也很好玩，有很多不一样的美食，还有一些中国民族的服饰，我也特别喜欢。
0: 从通关就走到留下来看一场打铁花，逛一晚市集，外国游客在河口的停留时间不断拉长。不只是东南亚游客，很多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也从这里入境，开启深度中国游。
2: We like China. We come back for the second time together. We are here. We love travel with China speed train. It's very good and comfortable and easy.
0: 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背后是高效通关服务的坚实保障。面对国庆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过配备同屏翻译设备，打造无感通关新体验，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进一步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间。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10月6号，2026年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500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79万人次，同比上升6.12%，成为今年云南省首个突破500万客流量的对外开放口岸。
3: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在上海，城市公园正跳出单一的生态休闲的传统定位，迎来功能化、场景化全新升级。茶饮休闲、文创零售等多元轻业态融入绿地空间，重塑城市公共空间功能，持续挖掘城市微文旅消费潜力。
4: 这里是上海的鲁迅公园，那我现在身处的这个水岸区呢，就是公园的核心景观区域了。原先的临湖建筑经过更新改造之后，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湖畔的咖啡馆，抬眼望去便是小桥流水、绿树成荫，一股满满的江南雅致氛围感。坐在这里，我们可以点上一杯咖啡，来享受一段属于在城市绿地里的慢时光。
5: 作为上海城市公园更新的代表性项目，鲁迅公园依托园内临湖景观空间进行换新改造，引入咖啡、茶饮、轻食和零售等业态，打造兼具休闲消费与观景体验的公园消费场景。
6: 这里很有特色，能坐在船里面看着湖景，然后喝喝茶，和好闺蜜一起聊天，享受了生活，很开心。
7: 假期呢，我们的人流最高的一天达到了5000人次以上。我们10点营业，9点可能就已经有客人在门口排队了。那么我们的营业额呢，也是会比平日增长20%以上。
5: 公园还同步盘活多处闲置场地，引入文创商店，将单一游园空间升级为集观景、休憩、社交和轻消费于一体的休闲阵地，也进一步拉长了游客在园内的停留时间。据介绍，目前鲁迅公园全年的日均客流量超过20000人次。作为上海第1000座城市公园，西岸自然艺术公园将自然生态、艺术体验与亲子休闲融为一体。公园中央的来座小院咖啡馆以整面落地玻璃窗将绿意引入室内，游客可以在这里亲手制作植物香包、文创手串等作品，把自然灵感带回家。
8: 花了几十块钱，然后体验了这个做手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穿成自己喜欢的样式，我觉得体验很沉浸。然后楼下还有咖啡，可以待一天。
5: 公园的另一处亮点尽享宅院则是将整栋徽派建筑搬到了这里，白墙黛瓦、天井、游廊和水岸露台一步一景。假期里，戏曲和民乐等小型演出轮番上演，游客可以坐在古院竹制桌椅间，在城市绿地中沉浸式感受中式庭院的闲适雅趣。
8: 点了一份这个小吃48块，然后和一壶那个普洱茶98，然后两个人就坐在这儿听小曲儿，很惬意。
9: 公园儿童友好和全龄友好，我们11假期的客流每天在1万到1万2千人次左右。我们商户的这些营业收入较平时有80%左右的一个提升，去年同期15%到20%的一个提升。
3: 除了休闲餐饮，这个假期上海的公园还推出了丰富的活动，绿地搭建起自然舞台，音乐节串联起游园逛市集，打卡

0: 拍照的多重体验，同时通过票根权益联动周边商圈，把公园流量进一步转化为商圈消费活力。
1: 在上海共青森林公园，林间空地、林下草坪被打造成天然的户外艺术舞台，现场带来民谣弹唱、打击乐互动表演等多场沉浸式户外演出，营造出松弛自在的林间艺术氛围。
2: 看了民谣和打击乐的表演，非常有感染力，打卡了一些点位，然后领到了一些周边，比如说有冰箱贴啦、扇子，还有手机挂绳什么的。
3: 公园还利用森林和小溪的独特场景，打造出了沉浸式的逛街体验。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市集上呢，是汇聚了20多位的独立艺术家和手艺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跟他们交流，来近距离的感受到原创艺术和传统手工艺的一个独特魅力。那在一旁的市集上呢，也是汇聚了各类美食摊位以及亲子游玩的业态，打造出了全年龄段的游园体验。
4: 我觉得市集跟森林结合在一起，非常有那种静谧感。这里有很多那种可爱的小物件，特别适合打卡拍照。摊位上的手工艺品非常精致，而且有它的很多小巧思。
2: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在平均2到3万人次左右，给游客朋友们创造更多的活力消费场景。来到这里去，可以感受音乐、艺术、自然相碰撞带来的独特魅力。
5: 夜晚的公园还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打开方式，让我们不妨从一个氛围感满满的草地音乐节开始。
1: 在上海的新虹桥中心花园，秋日大草坪变身露天的音乐现场，园内同步开设摩登都市主题市集，汇聚了潮流文创、趣味手作等30多个特色摊位。游客欣赏完音乐，还可以逛市集，到复古巴士光影装置前打卡留影。
6: 我们的音乐节在节假日整体上座率在80%左右，本次音乐节也是联动了周边几十家商户，凭我们的票根可以在上海音乐厅、上海文化广场享受最低6折起的购票优惠。
0: 各地主题乐园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力量，在广东不少乐园推出国庆限定活动，科技游、文化游项目扎堆上新，园区人气十足。
7: 广东深圳的这家海洋主题乐园在国庆假期期间推出山海名著巡游记系列活动，园区以中国传统四大名著为文化主线，将古典意趣融入滨海风光与度假生活，现场中外游客络绎不绝。
8: I have always been very interested in China's culture. I know characters like Guan Yun and Chao Yun. This year, I feel very cool when I see them, which depends my impression.
9: 今年外国游客远超预期，有非常多的游客是为了感受风景和海洋主题演出，也有非常多的游客是为了深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演绎。今年的国庆门票销量同比去年约有10%以上的增长。
7: 在广东东莞的这家主题乐园，形式展演搭配现代光影技术，龙舟花灯、焰火杂技轮番上演，园区全新升级的水秀烟花表演成为假期一大看点。
10: 很多游客只专门为看岭南文化而来，今年我们大湾区以外的游客增加了数千人，整体游客增加了30%左右。
7: 广东珠海的这处主题乐园近期刚刚开放，超300台人形机器人在国庆假期期间正式上岗，覆盖机器人文娱商演、科普研学、导览导购等场景，机器人起舞、巡游互动吸引了众多游客。
11: 写毛笔字这个机器人最好玩，我没有见过，
12: 可以绘声绘色的给大家讲解，然后还可以跟他一起做小游戏，还挺有趣的。
7: 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全国主题乐园门票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多家园区门票销售刷新历史记录，其中北京环球影城、广州长隆欢乐世界、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深圳欢乐谷、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等乐园门票销量同比增长均超60%以上。
0: 国庆假期，记者在海南三亚陵水调查发现，不少商业赶海侵入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笼泛滥，底栖生物遭到频繁采挖。
13: 记者以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一家三亚赶海小分队俱乐部，跟随接驳车前往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途中穿过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门，直接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十几名游客在教练带领下，在红树林湿地内随意捡拾鱼虾贝类，商家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

0: 地龙项目，声称是亲水旅游天花板。次日夜间，快艇搭载游客和记者穿越红树林，教练指着海面矿泉水瓶示意地龙标记点。
1: 好了，快来救，来救援了，跑了，
2: 游泳游货。
0: 百米长地龙全部拉起，装满整艘快艇。教练对渔获进行分拣。记者看到，笼内除了少量花蟹、河豚，绝大多数是。

0: 哦，你说有十几波来拉地龙的？
1: 对。
0: 你有那么多龙吗？
1: 有啊。
2: 能有多少龙？100龙有吗？
1: 哪里止100龙？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至少2000个笼子。
3: 记者粗略统计，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接待赶海游客就超100人。在紧邻三亚的陵水县，记者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沿线街道10余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龙等付费项目。而路边警示牌清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禁止在保护地内采捕底栖生物，但商户依旧照常经营。
0: 哦，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4: 对。
0: 哦，保育区能上吗？
4: 可以上啊，这怎么把就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玩？
0: 哎，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4: 是啊。
0: 没人管吗？哦，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龙。
4: 嗯。
0: 哦，核心也可以去。
4: 对呀、啊，我们开船机往保护中间没开呀、啊。
0: 哦。
4: 保护区没开。
3: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5: 做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6: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好像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龙确实是破坏一些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5: 哦，你们去他就收敛一点是吧？
6: 对，去收敛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了。
3: 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顺着商贩指引来到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所在地。该项目今年9月刚全面竣工，配套建成了巡护栈道、保护管理站、观鸟点、巡护码头等全套巡护设施。但走进巡护码头，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龙。
7: 让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是啊，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测量软件来量一下，6.5左右。
3: 据了解，地龙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许可海域使用的地龙达标网目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渔获通吃的细密地龙，因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而海南省已将地龙列为禁用渔具。在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记者看到退潮后的滩涂上有渔民俯身不停捡拾，身边的塑料桶内已经装满了钉螺。而在滩涂另一侧正在修复的红树林种植区域内，还有村民拿着长棍铲子挖掘杀虫，这些行为都发生在保护区范围内。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刚完成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出现大面积枯黄。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捡拾钉螺、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病虫害，还会导致红树林的根系裸露，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8: 底栖生物它是好多这红树林害虫的一些天敌，这个底栖生物被大量的挖捕之后，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团水虱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或者生长不良。
9: 总台曝光了海南省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之后，海南迅速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专题会作出部署，并迅速派出联合工作组赴有关市县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全力开展整改整治。截至昨天18点，三亚已关闭辖区内赶海点7个，收缴赶海黑广告牌19块，收缴地龙网570个，没收非法停靠点浮牌4个，扣押船只6艘。陵水已对13家赶海经营主体开展调查询问，暂扣违规赶海工具151件，并同步对红树林保护区海域开展拉网式清网整治。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节气，这是一年当中冬季面积扩张最快的一个节气，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血压容易波动，心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时段。这个时节呼吸道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那么高血压患者该如何稳住血压？哮喘、流感又该怎样提前防范呢？我们来看相关报道。
3: 高血压方面，随着深秋来临，气温。

0: 降低使血管收缩，不少高血压患者会发现血压较夏季有所升高。专家提醒，是否调整用药切勿自行判断，患者可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血压并做好记录，携带监测记录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调整方案。自行增加药量或擅自停药，造成血压大幅波动，风险远高于轻度血压升高。
1: 所以建议呢，首先在医生的医嘱的这个常规按时服药的情况下，密切的监测血压。如果血压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就不存在要增药或者减药的这种可能。有一些敏感的人群，他确实会随着气温的下降，血压出现升高，那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量一次高就赶紧加药，至少要连续监测上几天，确实发现每天在这个时间点都高，那我们再去征求医生的同意，我们去进行调整药量。那如果我们自行的去减药或者停药，就会造成血压的波动，那就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的激活，交感神经一激活，我们的气血就不平和了，就会引发我们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0: 秋冬是心脑血管疾病与呼吸道疾病叠加高发期，冷空气刺激血管收缩，造成血压起伏。同时，流感进入活跃期，哮喘容易发作。冷空气本身就是呼吸道的重要刺激因素。呼吸道防护上，流感疫苗推荐每年秋季接种，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优先接种。即便既往得过流感，依然建议接种。日常也可以从衣食住行做好防护。
1: 那从穿衣上来讲哈，因为这个季节呢温差大，所以我们早晨啊早晚要注意保暖，尤其要护住头颈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颈后的大椎穴呢是我们阳气的一个关键的关口哈。从饮食上来说呢，因为秋燥嘛，我们要少吃辛辣和咸腻的这个食物，多吃一些白色入肺的，比如说萝卜、莲藕、百合等。从起居方面呢，秋季主张早睡早起，以顺应我们秋天阳气的收敛。
2: 我们常常说春捂秋冻，可是寒露一过，气温说降就降，真的能靠秋冻来锻炼身体吗？身上哪几个部位不能挨冻？哪几类人不适合秋冻？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寒露时节，这四个部位最容易受寒。一是头颈，头颈部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通道，受凉容易感冒、头痛、咳嗽。出门建议戴帽子、系围巾，护住后脖子和头顶。二是腰腹，老年人阳气渐衰，腰肌劳损受冷容易加重，早晚出门穿个马甲，时常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有温肾暖腰的作用。三是关节，气温下降，膝关节滑液变粘稠，活动不利，关节炎容易发作。四是脚，寒从足底生，除了穿厚袜子、棉鞋，睡前可用40摄氏度左右温水泡10到15分钟，舒筋活血。看电视时站立点点脚尖，也是简单的暖脚办法。
3: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秋冻，手脚发凉、大便偏稀、夜尿多的阳虚体质患者，体质弱的老人、小孩、孕妇，还有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都不建议秋冻，该添加衣服就要添加。特别是平时怕冷、容易感冒的人，经常痛经、肚子腰发凉的女性，更要注意保暖。老年人本身阳气不足，特别容易受寒，而受寒最容易从脚下开始，所以脚一定要保护好。
2: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食蟹的好时节。然而每年这个时候，医院的急诊科也总会接诊不少因吃蟹而中招的人。从轻微过敏到严重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没有吃对，也可能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那我们都知道死了的螃蟹是不能吃的，那么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这是真的吗？专家表示，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一些有害物质了，就不建议食用了。
4: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

0: 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使用。
1: 专家介绍，组胺和湿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湿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七号，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缅甸仰光首映，并将于10月9号起在缅甸多地正式上映。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首映仪式由中国驻缅使馆主办，来自当地文艺、教育等各界代表300余人出席首映仪式并观看电影。许多观众表示，电影表现出了战争带来的痛苦，也让他们更加珍视和平。同时，他们还希望能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电影在缅甸上映。
0: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女单1/8决赛的争夺，在昨晚的一场比赛当中，郑钦文迎战查拉耶娃，前两盘双方战成1-1，决胜盘郑钦文凭借比对手多一局的破发优势6-4胜出，总比分2-1战胜对手，闯入8强。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出行需求旺盛。
1: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

0: 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1: 国庆假期铁路运输今天结束，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
2: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3: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4: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的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2: 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江苏无锡打造夜间文旅矩阵，源头渚水上烟花、惠山古镇国潮夜游、清明桥运河画舫轮番上演；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4: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2: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1: 这个国庆假期，乡村文旅成为激活假日消费、释放乡村活力的重要途径。在浙江湖州市陆村，当地把深厚的文化底蕴变成多元的乡村文旅体验。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一个3.1平方公里的村庄，却拥有着世界级名片，这就是被誉为世界丝绸之源的陆村。一片4200年前蚕丝绢片在这里出土，4200年之后，古老的丝织文明又有了哪些全新的打开方式？
6: 煮蚕，对，不要搅拌。
7: 哦，你看它发丝了。
6: 好，对，已经出丝了，出丝了，我们就、对，就这样。好，我们先关火。快速的搅拌，让它出丝啊。这里丝，你看就已经这样，这就叫烧丝体验，就手动烧丝啊。
8: 抽丝剥茧，具象化。
6: 对。好。抽，对，抽，
7: 好细呀、
6: 可以上扇了啊！一个手固定为轴，一个手转啊。
9: 上扇讲究手法平稳，不能晃动，蚕丝要铺得均匀，十分考验臂力。刚开始上手还有些生疏，熟练之后，丝絮铺展越来越顺滑，

0: 等到扇面被蚕丝完整覆盖，就可以点缀上喜欢的装饰。
1: 成品就做好了，感觉这段时间非常的沉浸，也很值得，因为能够近距离的感受缫丝技艺，还能够把成品的蚕丝扇带回家。
2: 抽丝的时候会觉得很累，但是我做完我就能更懂非遗文化为什么要传承下去。
3: 正好趁着假期，然后我们今天知道这里有这么一家店，小孩子就很想带着他的小伙伴一起来体验，也能接触到很多我们中国比较有底蕴的一些东西。
0: 这份鲜活的文化感受也从手作体验延伸到古村的其他角落。走进村里的柴房咖啡，点一杯名为“丝路绵绵”的特调，
4: 非常有特色的店，古典和现代相碰撞。鹿村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地方，没有各式各样，就是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在这儿找到让你惊喜，让你感觉幸福感很强。
5: 随着我们这边人流量越来越多，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旁边又新开设了巴黎食铺，专门做餐饮，然后一些中式的糖水，还有一些照相馆、旅拍这些业务。我想让大家感受更多更好的鹿村文化，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体验。
0: 如今散布在街巷与田边的新鲜业态，涵盖非遗手作、餐饮休闲、民宿康阳等50余家店铺，把古村里的古桥、古街、展馆等资源以点串线，打造沉浸式乡村体验矩阵，让文化可感可触、可观可游。
6: 我们从看村到鹿村再到留在村里，为游客提供了吃住行游购娱多元的消费场景，游客的时长呢，从原来的3小时拉长到现在1天甚至过夜的。今年以来，我们的游客量已经达到了80万人次，整体收入也达到了3000多万，为我们就业的那个村民啊，增收15000。
7: 在10余公里外，同样扎根蚕桑丝织文化的底岗村也拥有一张世界级名片，已经运转2500年的桑基鱼塘获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套生生不息的生态循环系统滋养出世代水乡人家，也孕育出热闹的古街巷。如今那里又有什么新的体验呢？我们继续来看。
1: 这里叫做李巷带，早在明清时期就是村子里的商业中心，到现在依旧热闹繁华。要说人气最旺的就是这家拥有100年历史的一元茶馆，如果自带茶叶和杯子，只需要花上1元钱的热水费，就能够在这儿坐上一下午。你看现在在茶馆里面，不光是本地老村民，不少游客也慕名过来，坐在一起喝茶闲谈，感受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慢生活。
4: 假期特意到这里来看一下这个古茶馆，因为久闻大名啊，来了以后也感触非常大。首先是老板嘛还在经营着，隔壁整个这条街都是当地的居民在这里吃吃喝喝卖卖，然后说的话也是当地的湖州语言，这个乡里乡亲的感觉就马上就回来了，就找到我们这个江南古镇的一个感觉来，所以这次玩的也特别开心。
8: 也今年84了。
1: 您感觉这几年这边有什么变化吗？
8: 很变化很大，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呢都是村民自己的，以前这个旅游开发以后呢，全国各地的人都到这里来。
0: 越来越多游客慕名到访，也让古村不断丰富游玩体验。这个国庆假期，村里热闹的不仅有老街古巷，不少村民家中也变身特色体验课堂。学水乡歌谣，制作鱼骨画，在这里当地村民化身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招牌，也就是村里的研学人家。他们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讲述，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感知桑基鱼塘承载的农耕文明。
9: 我学一些桑基鱼塘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这个假期我觉得很有趣。
0: 如今全村有200多户，近1/5的农户都投身到研学人家产业中，开发了鱼文化研学、桑蚕体验等40多门课程，已接待国内外研学团队800多个，约10万人次，带动村民增收超500万元。底岗

0: 村就这样以渔桑文化为主题，建起了集渔业养殖、餐饮住宿、休闲度假、民俗体验、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旅游度假中心，形成了从田间到终端消费的完整产业链，带动这个原本传统的村落走上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子。
1: 下一步呢，我们考虑到是把我们原有的好的这个文化进行更好的一个开发，以及新的业态的结合融合，也让年轻人能够到这个地方来旅游也好，来创业也好，甚至来生活，让我们的古城能够焕发更好的一个新生。
2: 这个假期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的话题冲上热搜第一，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的旺季。
3: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这个假期入境游订单更是保持两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很多境外游客的行程也从看地标转为沉浸式。在上海豫园，换上中国传统样式服装，在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间深入体验东方生活美学，成为老外们的新时尚。
4: 我们在出发之前就想体验这个。我选择了红色是因为对我来说它最好看，而且提到了中国，红色是最有代表性的。我把照片分享给了父母，他们非常喜欢。
3: 在湖南邵阳，当地精心打造户外糖果潮玩主题乐园等年轻化、时尚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前来参与。
5: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活动。今天这里是一个盛大的糖果嘉年华，说真的，这里太棒了，糖果超级好吃。
3: 平台数据显示，入境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延伸，张家界、宜昌等地的山水与重大工程景观成为海外游客新选择。客源方面，俄罗斯、韩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热度不减，欧洲客源占比超20%，同比呈双位数增长。
2: 再来关注国庆档电影票房，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24时，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达11.64亿元。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观众的观影热情持续。我们来看报道。
6: 中午12点，在北京一家电影院，很多观众都在排队检票。
7: 重生二，不管是画面也好，还是故事也好，还是比较震撼。下午可能还会再看一下痕迹，选择集中一天把两部电影都刷完。
8: 马上快上班了，然后最后一天放松一下。生化危机。
6: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16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11.24亿元，观影人次3089.34万次，放映场次329.08万场，平均票价36.6元。神探之痕迹以4.11亿票房，36.6%的票房占比领跑。神秘意思夫妇以2.36亿票房，21%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3天，累计票房1.5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度延续，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片方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9: 龙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啊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
2: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还推出了丰富多元的电影加活动，以电影为媒，串联起旅游、科普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
10: 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乔批影展等，让游客们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300%。
11: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呀，既能玩，还能找。

0: 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1: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了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了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都会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
2: 希望以科普电影为切入点，把银幕里呈现的科普知识和现场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学展示结合起来，让孩子们深切感受到科学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 业内专家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 电影加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环节。
4: 七号，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缅甸仰光首映，并将于10月9号起在缅甸多地正式上映。
5: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首映仪式由中国驻缅使馆主办，来自当地文艺、教育等各界代表300余人出席首映仪式并观看电影。许多观众表示，电影表现出了战争带来的痛苦，也让他们更加珍视和平，同时他们还希望能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电影在缅甸上映。
6: ဒီကဲကကြည်လဲကြည်တော့ဒီကားကကိုရှင်သာနာတဲ့ကိုပို့ပြီးတော့အရန်ကိုဟိုမက်ဆေ့ချ်လဲကောင်းတယ်အီမိုရှင်လဲအရန်ကောင်းတယ်အရန်လိုရဲအရန်လဲကြိုက်ပါတယ်ဒီကားကိုဟုတ်ကဲ့ပါဟုတ်ကဲ့ပါဒီကဲကိုမြစ်တာတရားလဲပါတယ်ပြီးရင်လူမျိုးရေးမတူတာတော့မှပဲကိုကြီးသွားပါတော့အဲ့ဒါလေးလဲတွေးရတယ်ပြီးရင်ဟိုစစ်ပွဲရဲ့ဒိဋ္ဌာယုံပေါ့နော်အနေဒိဋ္ဌာယုံမြင်ခွင့်မကောင်းဘူး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1: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声明指出，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 3.25 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据悉，国际能源署3月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0: 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2: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

0: 源供应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
1: 伊拉克内阁6号晚决定从7号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汇率，较此前官方汇率大幅贬值超 10%。 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
2: 伊拉克中央银行在声明中表示，政府决定将本币对美元汇率由1美元兑换1320伊拉克迪纳尔调整为1美元兑换1520伊拉克迪纳尔，这是伊拉克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调整官方汇率。此次调整正值伊拉克面临较大经济和财政压力之际。分析师称，贬值本币是伊拉克政府针对伊朗战事及出口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收入采取的应对措施，使政府以美元计价的石油收入能换得更多迪纳尔，但该举措同时会推高伊拉克的进口成本，削弱民众购买力。伊拉克是中东产油国中受战事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有 95% 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 90% 依赖石油收入。海峡通航受阻后，伊拉克不得不减产石油，同时寻求多元化石油出口线路，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原油日均出口量已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超过360万桶降至8月的约234万桶。
1: 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发布声明称，自当地时间10月7号零时起，全国燃油价格进行新一轮上调，其中95号汽油首次突破每升30兰特，约合人民币12元，创历史新高。
2: 根据最新调整方案，南非汽油价格每升最高上调 3.33 兰特，约合人民币 1.34 元。上调后，包括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在内的南非内陆地区，95号汽油价格达到每升 30.25 兰特，约合人民币 12.2 元。沿海地区价格也接近每升30兰特。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表示，此次燃油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同时国际成品油供应趋紧，运输成本增加，进一步推高南非燃油进口成本。南非燃油价格实行按月调整机制，由于南非较大程度依赖进口原油，国际油价以及兰特对美元汇率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当地燃油价格。分析指出，此轮涨价将直接推高公路物流和公共交通成本，并逐步传导至食品、日用品等领域，加大居民生活成本压力，同时抬高中小企业运营负担。南非民众近期已面临较高通胀压力，此次调价可能进一步挤压家庭消费能力。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3: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7万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对此，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据悉，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7号对4家本土大型啤酒企业实施强制调查，这些公司涉嫌事先协商啤酒类产品的涨价幅度和时间，形成价格垄断联盟，违反日本反垄断法。
2: 据报道，这四家啤酒企业为朝日啤酒、麒麟啤酒、札幌啤酒和三得利。近年来，他们多次上

0: 调啤酒类产品价格。2022年10月和2025年4月，四家公司均以原材料价格上涨为由实施涨价，且宣布涨价的时间较为接近。此外，据相关人士透露，四家公司相关负责人涉嫌在行业组织会议结束后私下聚集，商讨啤酒、发泡酒等产品的涨价方案。公平交易委员会认为，这四家公司合计占据日本啤酒市场90%以上份额。如果他们事先协调价格，可能对啤酒等产品的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目前，该委员会正进一步调查相关企业之间是否存在价格协调行为。此次强制调查属于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针对可能广泛影响民众生活、情节严重的案件实施的违法行为调查。这类调查经法院批准后，可以搜查企业并扣押证据。调查结果还可能移送检察机关。在日本国内各种商品和服务接连涨价的背景下，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称将对借机垄断牟利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美国东部时间7号，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
1: 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8点05分脱离国际空间站，预计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号11点34分在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降落。搭乘龙飞船返回地球的4名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杰西卡·迈尔和杰克·哈撒韦，俄罗斯宇航员安德烈·费加耶夫以及欧洲航天局宇航员索菲·阿德诺。这支任务团队于2月13号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2月14号抵达国际空间站。四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约八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穿上大侠装跟 NPC 表戏，游客不再是看客，而是戏中人。
2: 就是看到别人穿很酷，然后今天也挑战一下嘛。
1: 密林里屏息守候三个小时，只为等一只鸟儿洗澡抓鱼，体验经济到底有多火。
3: 两只两只两只两只，快快快，
4: 又会跳水洗澡啊。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

0: 便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6S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今天啊，我们来聊一个热词，体验经济。什么是体验经济呢？说白了是花钱买经历，买感受。以往说到消费，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现在您可以穿上戏服，成为故事当中的一部分，甚至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东西会旧，但这样的经历却能够让人回味很久，这就是体验经济。今天我们就去看看这股新浪潮到底有多火。
1: 中秋佳节夜幕降临，在江苏常州经开区鹿城街道东方云湖畔的一场古风市集点亮了中秋的夜晚。
2: 中秋安康小女子嫦娥今日特赴云湖之约，为诸位引路。
1: 身着汉服的嫦娥行古礼之问候，跟着她，游客们便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中秋游园会，感受烟火里的千年雅韵。
3: 妈的不叫
1: 玉罗泉酒房的打酒郎一身古装表演传统打酒技艺，引得游客阵阵喝彩。在常州，中秋饮桂花米酿是流传已久的古老习俗。常州这次特意将摊位还原成古代酒肆模样，邀请本地非遗甜白酒品牌入驻，让游客们沉浸式感受月下酌桂酒的诗意场景。
4: 很好喝，我没喝过，甘甜甘甜的。第一次来到这里，好好玩哦，华哥这边好棒哦，好有中秋的气氛。然后刚刚又很像嫦娥奔月的女孩子，很漂亮，古色古香的，有中秋的感觉，团圆嘛。
1: 市集最热闹的区域要数飞花令雅集，只见身穿古装的 NPC 扮作苏东坡，热情地邀路人对诗。
5: 明月几时有，
6: 把酒

0: 问青天。
1: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
2: 在市集多元的古风场景里，每位与 NPC 互动的游客都能获得一枚特制的云壶币，它是市集的通用古钱，一枚抵一元。打甜白酒、换月饼、买文创，可在市集任意摊位直接抵用。
3: 市集上体验项目很多，我们还能够与 NPC 进行互动，大人小孩都玩得非常开心，还能够通过玩项目赢得我们的云壶币。在市集上消费，这比直接买好玩多了，也更有意义了。
2: 评弹升起，琵琶叮咚，临水戏台上吴侬软语唱尽团圆情思，游客们驻足片刻，品一壶清茶，听一折小调，仿佛真的回到了古代中秋的雅集。首座区可做月饼砸灯，吸引不少外籍友人上手体验，让游客把一次市集消费变成了值得带走的独家记忆。
4: 我非常爱中国文化，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中秋节的活动，沉浸式体验让我遇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我吃了那么多好吃的月饼，我还有听苏东坡的很有名的诗词，我也做了手作。不只是听还是看中国文化，自己遇到了，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
2: 而当鱼灯巡游的队伍提灯走过，光影流动，年年有余月照鱼游的吉庆寓意，又让整场市集多了一份流动的欢喜。
5: 沿湖排列停靠的江南木坊一步一景，全市首个水上月饼市集同步开市，高铁月饼、冰糖圆体月饼、麻糕月饼、百叶月饼、亮月饼等悉数亮相，有创意也更美味，还把千年运河文化、百年工业底蕴和时尚潮流文化都包进了月饼里，让游客们大饱口福。
2: 得益于这种先体验再消费的沉浸式新场景，市集上的不少特色产品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火热场面。
6: 今天备了高铁月饼、小麻糕，还有我们的手工鲜肉月饼，差不多都已经卖空了，很好。
2: 虽然体验是免费的，但对消费的带动是实打实的。据统计，市集17家商户一晚销售额超7万元，一份甜白酒售价12元，以往参加普通市集，一场能卖几十单，销售近1000元。本次卖出200多单，销售额超3000元，还紧急补货2次。若按单摊1000元级普通市集测算，整体销售约为常规市集的3到4倍。这种先体验再消费的沉浸式模式，跑赢了传统摆摊儿。
7: 打造了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环境，带来了更旺的人气。你看这个现场人声鼎沸啊，产品都很受欢迎，这也是我们一次有意的一个尝试嘛。以往都是单独的售卖，今天我们把互动演绎、非遗讲解和一些现场的试吃环节都串联起来，给游客们先了解这个酿酒的技艺，然后呢再买商品。我想这个场景搭建好了呢，客人们喜欢，这个消费自然就起来了。
2: 体验经济转化成了商家的真金白银，游客带走的不仅是一件商品，更是一段值得讲述的记忆。
8: 哦，最新鲜的
9: 小萝卜。
8: 菜市场是种再寻常不过的消费场所了，但我现在所在的这家菜市场啊，除了蔬菜瓜果之外，还藏着一家手冲咖啡馆。咖啡馆、菜市场听起来有点不太搭，对吧？那这市场当中的手冲咖啡会是什么味呢？走，我们尝尝去。我闻到咖啡香了。哇哦，手冲咖啡馆儿。大姐您好，您好。
10: 哎，你好。
8: 您经常来这儿？
10: 经常来，我自己就是逛累了呀，或者是渴了呀，或者是跟朋友坐着歇会儿啊什么的，都可以。
2: 这个咖啡馆店面虽小，但精致度不减。开放的吧台上陈列着10余种咖啡豆，闻香、挑选、品尝，常见的产区都在其中。店员介绍，咖啡店开业以来收益一直不错。亲民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周围的居民。
11: 之前有一个老太太，大概80来岁，过来的时候第一次买咖啡，我有点惊到了。现在我们觉得整体的售卖状态也很好，所以我们打算在厦门再开一家门店。
8: 再开一家，谢谢。10元一杯的手冲咖啡，配上一把青菜，精致和日常都有。

0: 有了，这画面一点也不违和。现在啊，把咖啡馆开进菜市场的可不只是这一家，在成都也有一家，走，我们看看去。营业，马上，咱们这边就墙上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哈。
1: 安小丹在附近的写字楼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菜市场里的这家咖啡店。他告诉记者，在这里喝咖啡少了一丝写字楼里的拘束感，多了一份市井里的松弛和惬意。
2: 在这个地方居然有一家咖啡店，然后还生意很好。然后回去跟我们单位的同事说，都知道这个地方。
3: 看一下咖啡豆吧。
4: 走吧，老板这儿看一下豆子。
0: 哎，上次我喝的买的是，哦那个埃塞俄比亚的那个，挺好的。
3: 咱们是这两种嘛，就是尽量偏中深红一些。
0: 潘冬梅和丈夫谢启明是咖啡发烧友，在菜市场买咖啡豆，最让他享受的是烘焙的过程，火候、时间、香气，各种变量的组合调控，妙趣横生。这是网购无法体会的沉浸式体验。
5: 还要养，大概养5到7天，哎，就我就差不多吧，我下周三就开了。
3: 对对对对，完就稍微放一下，好吧？
0: 好，谢谢。从深圳来成都旅游的温馨和朋友慕名而来，要体验一次菜场咖啡，让温馨印象深刻的不只是咖啡店的位置，还有移动一架按克称重奶糖另算的计价方式。买咖啡更像是买菜。
5: 风味还是很，
3: 价格非常便宜，
5: 它那个只有十三块钱，然后还有11块钱的价格，就很符合菜市场的价格。
0: 这家咖啡店的主理人杨佩恒告诉记者。
3: 把咖啡店开进菜市场，就是想撕掉咖啡身上高冷小资的标签儿。所有的调料啊，包括花生瓜子，都是一袋一袋给你摆在前面嘛。对啊，那就是我认为呢，咖啡它也是炒货。大家定义咖啡，它是可能比如说是饮品，或者是提神饮料。那我定义咖啡，它是炒货。那它是炒货，它就符合菜市场的逻辑。
6: 正在招呼客人的是这家茶馆的主理人文艺。这座茶馆的前身是建于1954年的成都漆器工艺厂，2025年10月改造升级后，变身为一个茶馆综合体。
7: 从这个街道走出去就是宽窄巷子，然后后面呢又有那个人民公园，我们要在这儿做一个茶馆。
0: 那其实，那为什么人家不选择在那个宽窄巷子喝茶，人家要走过来呢？而且，那为什么人家不选择在人民公园去喝茶，人家要走过来呢？前有宽窄巷子，后有人民公园，凭什么吸引消费者是文艺接手这个茶馆后思量最多的问题。文艺盘算着。 老厂房拥有3层楼高的中庭，工业风的骨架可以装下比传统茶馆更丰富的新场景。于是，他把川剧变脸、功夫茶艺等表演引入茶馆。
7: 哎，马上要开始了，2点半了。我们一般到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很多的客人，然后基本上就把位子，然后全部都坐满了。

0: 一场表演为茶馆聚集了人气，留住客人的还有空间本身。从舞台一步到茶座，视线所及之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在讲述这座老厂房的故事。
1: 这个是漆胎，其实好多人呢都觉得哇，这个是不是装修不要了的东西啊？看起这个很有年代感，而且很陈旧。其实这个东西哈，就是从这个就是它打磨到这个到现在这个感觉，它其实这个还是要管好几万的一个的，啊对，而且我们就把它保留下来。
0: 茶馆生意挺红火，这座老厂房的房东成都漆器工艺厂如今的经营情况又如何呢？
2: 力气太大的话，它有可能会磨花这个。
3: 对，一个是会磨花，突然就不漂亮了，我们叫磨穿了。有一句话叫三分漆，七分磨，人磨漆，漆磨人。
2: 那像变魔术一样，这个就亮起来，突然。
0: 钟指挥说，成都漆器是国。

0: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过去养在深闺人未识，厂里的经营状况也每况愈下。茶馆综合体落成后，他们改变了经营思路，漆器不再被锁进玻璃柜，而是被放置在茶桌旁手串展示架上，变成了可以上手体验的物件。
1: 就像我们这个七珠珐琅的这个手串啊，以前的话呢，我们

0: 120-130 条左右。
1: 老厂房的茶馆装着成都的慢生活，而在云南腾冲，有人把远方变成了家。这里是云南腾冲的一个农贸市场，这天一早李铁梅就来到这里赶集买菜。
2: 棕包是那个，对，一个棕树上长的，然后对，这是苦的，这个俗名叫姑爷菜。
3: 姑爷菜
2: 就是女儿交了男朋友带回家第一次，丈母娘要给她炒这菜，丈母娘就看看姑爷能不能吃苦。
3: 不认识，
2: 要一这个姐姐。
1: 对这里轻车熟路的李铁梅并不是本地人，而是一名来自北京的旅居客，退休后在腾冲生活已经快两年了。菜市场买菜的好多顾客都是在腾冲旅居的客人。王栓梅姐妹俩也来自北京，他们袋子里装的是刚买的花菜、白萝卜，
4: 2块钱一斤。我们北京来的，在应该在北京可能现在是4块5块钱。
5: 萝卜当地产的，
6: 这个多少钱？
5: 长得比较丑，
6: 1块钱。
5: 啊，对，长得比较丑，但它肯定是本地的新鲜萝卜，而且老百姓挺淳朴的，
4: 把叶子给掰了。
1: 王卫红来自内蒙古，袋子里装的是刚买的水果枇杷。
7: 这个10块一斤。
6: 十块斤。
7: 我不刚。
6: 那在内蒙呢？
7: 内蒙应该20-30差不多。
1: 外地旅居客的到来也让当地摆摊卖菜的村民卖的菜多了，收入也在增加。
8: 一天最多的时候就卖了80块了。
6: 以前呢？
8: 以前呢还不是40-30啊，一天。
6: 翻了1-2倍了。
8: 外省来的很呢。
1: 云南腾冲平均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稳定在15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达77%。这里每年接待康阳旅居人群超10万人。
9: 周末来到户外亲近自然是不少人会选择的休闲方式。最近几年啊，拍摄鸟类成了圈粉无数的新宠。从退休老人到年轻白领，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扛着长枪短炮啊，来到深山湿地湖畔，这一守就是一整天，并且这种玩法还催生了一门相当火热的生意。
10: 两只，快，小心又会跳水洗澡啊！
11: 到正前方，
10: 你的镜头要伸出去一点。
1: 武夷山脉东南路的这片密林里，这群观鸟爱好者已经屏息守候了将近3个小时，终于等到了这几十秒的精彩瞬间。给这些观鸟爱好者做向导的谢芳林是土生土长的明溪县人，干他这一行在当地有一个特别专业的叫法，鸟导。为了捕捉到这一瞬间的美好画面，这天凌晨4点天还擦黑，谢芳林就已经忙活了起来。几位从贵州和江苏赶来的观鸟客就住在他家的民宿。
10: 因为它巢穴在附近，它就每天要飞过来这边洗澡啊、抓鱼啊。我们这边搭了一个棚啊，这是在这边静静的、这个隐蔽的守候着。
1: 早些年，像斑头大翠这样的珍稀鸟种，想蹲到踪迹，往往在山里耗上10天半个月都未必能瞥见一眼。可这几年，随着明溪的山林生态一天天变好，每到观测季，斑头大翠总能如约现身。这张照片是谢芳林之前带着客人抓拍的惊险瞬间。
10: 你看这张片子的话，可以看出最远远的有一条朦胧的，这是一条蛇在这里。对，它的巢就是在旁边，然后刚好这条蛇子游在这边，这只雄鸟就一直在关注着它。
12: 是这蛇想来吃它们的小鸟吗？
10: 应该是从它巢穴底下附近经过，但是没有钻进去，那就是说可能他蛇没有发现他的巢穴。
1: 明溪县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每年有数百万只候鸟从这里过境，这些珍稀鸟类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鸟友专程来打卡蹲守。
13: 给我很多惊喜，鸟况太好了。我们有公母，还有两

0: 整个亚成的小公鸟，哎呦，活跃的不得了，特棒。
1: 这几位观鸟爱好者是谢芳林的熟客，拍鸟十几年，他们每年有200天在路上。
2: 现在是34度左右吧，只要有鸟拍到鸟就高兴，身体可还可以，没问题，
1: 最年长这位发烧友已年过八旬，热情丝毫不减。
3: 三个老头儿加在一块儿是200多岁了，我最大，81，他76。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摄影的最高境界就是拍鸟，对于我们搞摄影的人来说，是一种最好的精神享受。
4: 只要他有鸟讯一发，那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们很多人马上就会第一时间赶过来，因为鸟讯不等人。
1: 作为一名资深的观鸟拍鸟爱好者，10多年时间，杨菊芬已经拍过我国境内的1080种鸟类，每次花销不少，却是乐此不疲。
4: 主要是比方说来回车票啊，然后住宿吃饭啊，还有就是这个鸟堂费。一般呢，我们平时一般鸟的鸟堂费，一个鸟堂是100块，但是这个鸟堂费呢会比较贵一点，就是就像小谢就跟你们介绍的，他找到这个点很不容易，一年几窝都起草了，然后要不断的搭不断的找，前期花了很多经费，然后这一个鸟又很稀有。
5: 那像这个斑头大翠，它的鸟堂费是多少？
4: 1300，那我拍2天就600，包括上山，你看进山，然后我们要用它的车，那我们要付相应的车费，我估计500块钱一天，2天嘛1000块钱嘛。
5: 这么多年认识的鸟友大概有多少？
4: 我这个里面的摄影好友有3-4千个，那全中国的拍鸟大军不得了，这个市场是很大很大的一块市场。
1: 观鸟的市场越来越大，谢芳林的腰包也跟着一天天鼓起来，一年接待1000000个从世界各地赶来的鸟友，鸟位费、民宿车费加在一起，一趟下来客单价能在1000元左右。做鸟岛10年，谢芳林最大的感受是，来拍鸟的人越来越多，来的地方也越来越远。英国、丹麦、美国、挪威，最远的还有南非的客人。
6: 这几年，我们中继村累计接待观鸟游客超30000人次，促进村民稳定增收。
1: 鸟来了，人来了，钱也跟着来了。在福建明溪，观鸟已经不仅仅是一项活动，而是成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据统计，明溪县已建成31个规范化观鸟点，14家特色观鸟民宿，8家观鸟合作社。2025年，福建明溪吸引观鸟游客超30000人次，拉动消费约1亿元。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4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

0: 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体验经济的火热说明人们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很多人不再满足于拥有某件商品，而是渴望获得独特的感受和情感共鸣。可以说，体验经济卖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那份向往，而对于供给端来说，这意味着竞争的逻辑变了，不再是拼价格、拼规模，而是拼谁能把场景做出温度，谁能读懂人的情绪，谁能让消费变成值得讲述的经历。体验经济改变的不只是买卖的方式，更是人与生活相处的方式。经济半小时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掠尽风骨，逐水而往，奇运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为期7天的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交通运输部表示，今年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量保持平稳，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4亿人次。
1: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也进一步释放了发展活力。
2: 高铁的话，现在它这个时速就是每一年感觉都有攀升，所以就是出行的话，感觉真的是在中国到哪儿都不是问题，非常的方便。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过3亿人次，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日均6400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53%。
3: 在拉动消费增长方面，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

0: 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特别是今年租赁市场十分活跃，全国共投入租赁车辆119万辆，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单日峰值突破95万辆，创历史新高。
1: 这个假期水上出游持续火热，乘坐夜游船观光旅客超90万人次，成为消费新热点。
2: 黄浦江的夜景特别的震撼，灯光非常的漂亮，站在船边吹一吹这个晚风特别的舒服。假期呢，我也专门来到这儿打卡，出行体验特别的棒。
1: 国庆7天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3: 国庆假期期间，在大湾区深港跨境往来热度高涨，福田、黄冈、罗湖等重点口岸迎来客流高峰。深圳陆路口岸双向单日最高客流近100万人次，掀起一波港人北上探亲游玩消费热潮，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活力尽显。
4: 在深圳南山区一家海滨文化艺术街区，连日来人流如织，不少香港居民从深圳湾口岸转乘地铁而来，除了逛街吃饭、采购日用品之外，深度休闲、品质体验正成为港人消费的新风尚。
5: 宠物友善的服务啦，嘅餐厅啦、寄宿啊呢啲咧，我觉得系做得好出色。咁我今日都体验过，佢哋有好多园区可以有室内、室外可以俾佢哋去散步啊、去社交啊，同埋啲培训咁样，我觉得呢方面做得好好。
4: 在买完东西之后看一场电影，如今已成为不少香港游客的消费新选项。这个国庆10余部影片集中上线，覆盖悬疑、喜剧、动作、亲子动画等多元类型。这里的影院每日排映55场，并根据客流动态加场，保障热门影片供给。
6: 就在我们总的客户占比来说呢，是占到了20%到30%的左右。
4: 传统文化体验在这个假期已成为了港人北上打卡的新亮点。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亮相深圳街区，上百尾精致鱼灯错落排布，营造出鱼灯映海的唯美中式意境。沉浸式的国风文化体验深受港澳游客青睐。
7: 我很喜欢，因为在香港很能找得到关于非遗的艺术的文化的东西，可以找得很多。
4: 文化消费持续升温，深圳各大美术馆、艺术馆、音乐厅假期的客流同样暴涨。在深圳国际美术馆，假期日均接待观众约3000人次，高品质的艺术展览吸引众多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专程前来观赏。从以往脱箱扫货的短途消费，到如今举家出游、观影休闲、打卡艺术展馆，港人北上的消费场景不断拓宽，消费品质持续升级，湾区文旅活力加速释放。
8: 目前旅客可以选择地铁、高铁、自驾、水陆客运或航空等多种方式在深港之间出行，以黄港、福田、罗湖、深圳湾、莲塘、文景渡、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这7个陆路口岸为主。另外还有蛇口邮轮母港等水运口岸，其中黄冈口岸是24小时通关。
3: 国庆期间，义乌进口商品消费持续火热，成为假日市场的一大亮点。在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这里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5万种进口商品齐聚一堂，让世界超市成为热门打卡地。
4: 上午10点，位于浙江义乌的中国进口商品城就已经热闹起来。一眼望去，过道里满是游客，大家在各个国家馆前走走停停，挑选着心仪的进口商品。在一家西班牙火腿馆内，店员一边切火腿，一边忙着招呼络绎不绝的顾客。
9: 这个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比平时估计有增长翻倍的这种情况。
4: 在进口商品城内，人气火爆的可不止火腿店，旁边的澳洲馆同样被顾客挤得满满当当。商户们也卯足了劲儿，推出各种实打实的优惠，吸引消费者驻足选购。不出国门就能买遍全球，在这里也可以真切地触摸到中国消费市场的活力。
10: 那感觉还是挺震撼的，这里面比较品种也比较丰富齐全，然后种类也比较多。
11: 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呢，义乌综合保税区一直是满负荷运转。截至目前为止，义乌海关累计验放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超200万单。其中10月6号当天呢，就累计发货超33万单，较平日增长超过30%。

0: 再来关注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在假期的最后一天，观众的观影热情还在持续。
1: 中午12点，在北京一家电影院，很多观众都在排队检票。
2: 重生二，不管是画面也好，还是故事也好，还是比较震撼。下午可能还会再看一下《痕迹》，选择集中一天把两部电影都刷完。
3: 马上快上班了，然后最后一天放松一下，《生化危机》。
1: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16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11.24亿元，观影人次3089.34万次，放映场次329.08万场，平均票价36.6元。神探之痕迹以4.11亿票房，36.6%的票房占比领跑。什么意思夫妇以2.36亿票房，21%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3天累计票房1.5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度延续，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片方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4: 龙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啊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
0: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还推出了丰富多元的电影加活动，以电影为媒，串联起旅游、科普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
5: 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乔皮影展等，让游客们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300%。
6: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呀，既能玩，还能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5: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了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了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都会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
7: 希望以科普电影为切入点，把荧幕里呈现的科普知识和现场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学展示结合起来，让孩子们深切感受到科学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业内专家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8: 电影加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环节。
0: 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受天气与地质条件影响，自今天20时起，对 G217 线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9: 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的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因为穿越天山，沿途有雪山、冰川、森林、高山草场与河谷等地貌，景色瑰丽壮美，受到广大自驾游客的欢迎。由于独库公路超1/3道路是悬崖峭壁，

0: 不少路段是九曲十八弯的险峻路段，还有四个终年积雪的冰打板，每年五六月仍存在几米高的雪墙，自驾骑上呈现出一天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特美景，又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独库公路一般在每年的五月底或者六月初开放通行，开行时间只有四个多月。进入十月后，受天山山区冬季降雪、结冰等因素影响，通行存在安全隐患。为了确保出行安全，今年于10月8号20时起对 G21 线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2027年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交通部门提醒广大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1: 国庆假期，记者在海南三亚陵水调查发现，不少商业赶海侵入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笼泛滥，底栖生物遭到频繁采挖。
2: 记者以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一家三亚赶海小分队俱乐部，跟随接驳车前往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途中穿过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门，直接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十几名游客在教练带领下，在红树林湿地内随意捡拾鱼虾贝类。商家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笼项目，声称是亲水旅游天花板。次日夜间，快艇搭载游客和记者穿越红树林，教练指着海面矿泉水瓶示意地笼标记点。
3: 他们快来救，来救援了，好了，
4: 小货小货。
2: 百米长地笼全部拉起，装满整艘快艇。教练对渔获进行分拣。记者看到笼内除了少量花蟹、河豚，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
5: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6: 这个爱进都进不住了。
7: 什么？
5: 那一晚上能有多少拉地笼的？
6: 不一定
5: 啊，
6: 一天多的时候有十几条都有。
5: 哦，你说有十几波来拉地笼的？
6: 对。
5: 你有那么多笼吗？
6: 有啊。
8: 能有多少笼？100笼有吗？
6: 哪里值100笼？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至少2000个笼子。
2: 记者粗略统计，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接待赶海游客就超100人。在紧邻三亚的陵水县，记者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沿线街道十余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笼等付费项目。而路边警示牌清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禁止在保护地内采捕底栖生物，但商户依旧照常经营。
5: 哦，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9: 对。
5: 哦，保育区能上吗？
9: 可以上啊，这怎么把就是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玩？
5: 哎，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9: 是啊，
5: 没人管吗？哦，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笼。
9: 嗯。
5: 哦，核心也可以去。
9: 对呀、啊，我们开船机往保护中间没开呀、啊。
5: 哦。
9: 中间没开。
2: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10: 竖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11: 对，这都是一般来说，因为他那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笼确实是破坏，也得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10: 哦，你们去他就再收敛一点是吧？
11: 对，去收敛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来。
2: 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顺着商贩指引来到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所在地。该项目今年九月刚全面竣工，配套建成了巡护栈道、保护管理站、观鸟点、巡护码头等全套巡护设施。但走进巡护码头，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笼。
10: 我们让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是啊，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测量软件来量一下，6.5左右。
2: 据了解，地笼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许可海域使用的地笼达标网目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渔获通吃的细密地笼，因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而海南省已将地笼列为禁用渔具。在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记者看到退潮后的滩涂上有渔民俯身不停捡拾，身边的塑料桶

0: 内已经装满了钉箩，而在滩涂另一侧正在修复的红树林种植区域内，还有村民拿着长棍铲子挖掘杀虫，这些行为都发生在保护区范围内。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刚完成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出现大面积枯黄。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捡拾钉箩、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病虫害，还会导致红树林的根系裸露，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1: 底栖生物它是好多这红树林害虫的一些天敌，这个底栖生物被大量的挖捕之后，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团水虱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或者生长不良。
2: 昨天，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曝光了海南省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之后，海南迅速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专题会作出部署，并迅速派出联合工作组赴有关市县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全力开展整改整治。
3: 昨天下午，三亚市和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关部门迅速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对违规经营的赶海俱乐部经营工具、路边广告牌进行收缴清理工作，对保护区内的地笼、用作赶海经营的停靠点浮牌开展收缴清理工作。截至昨天18点，三亚已关闭辖区内赶海点7个，收缴赶海黑广告牌19块，收缴地笼网570个，没收非法停靠点浮牌4个，扣押船只6艘。陵水已对13家赶海经营主体展开调查询问，暂扣违规赶海工具151件，并同步对红树林保护区海域开展拉网式清网整治。下一步，海南各级各有关部门将认真落实关于推进赶海活动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持续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力度，加强行业规范化管理，有序引导赶海等文旅活动合规开展、规范发展。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交战激烈，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也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多地目标发动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此前，胡塞武装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此外，也门交通部称，胡塞武装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称，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2: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声明指出，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 3.25 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三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据悉，国际能源署三月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0: 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

0: 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之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之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宣布，政府已为所有符合条件的18岁以下美国未成年人自动开设用于长期股市投资的特朗普账户，并称这些账户有望让美国儿童成年之后变得相当富有。
1: And under this program, the U.S. government is automatically creating a tax-free investment account for every child to grow over the course of their lives.
2: 账户自动开设后，父母和监护人仍需通过官方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完成认领流程，才能实际管理账户并接收资金。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时称，这些账户旨在帮助孩子们从小积累财富。他认为，不少受益人成年时有望变得相当富有。据悉，特朗普账户源自美国国会2025年通过的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面向18岁以下拥有有效社会保障号码的未成年人，于今年7月正式推出。账户资金投资股市可享受税收优惠，家长、亲友和雇主每年可向账户存入合计最多$5000。2025年至2028年出生的未成年人还有资格获得来自联邦政府一次性发放的$1000种子投资。
0: 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约合人民币47万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约合人民币20万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对此，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据悉，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简讯。
2: 近期，捷克南部的胡西内茨水库因极端干旱几近干涸，由于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捷克多地区的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捷克政府在今年8月启动了国家抗旱协调机制，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机构协作，共同应对干旱风险。捷克总理巴比什7号宣布，将于本月再次召开抗旱协调机制下的会议，研究应对持续干旱的措施。6号至10号，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选拔赛在莫斯科市举行。今年共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的144支队伍参赛。据了解，机器人格斗在有防护玻璃的封闭竞技场内进行，一方使另一方失去移动能力，或将其推出竞技场即为获胜。本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设有66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51.7万元奖励。赛事期间将进行线上直播。8号，在意大利米兰文化博物馆，一场关于法国艺术家亨利·马蒂斯的展览正式拉开帷幕。展览分为8部分，展出约100件作品。策展方表示，展览将以文化视角解读亨利·马蒂斯的艺术，并呈现出他在游学和旅途中接触到的各类文明如何启发创作。展期为今年10月8号至明年2月21号。亨利·马蒂斯于1869年出生于法国，是法国画家、雕塑家、版画家，还是野兽派创始人。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全新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我们来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832.19点，下跌0.26%；深证成指12722.06点，下跌1.28%；创业板指3066.65点，下跌2.19%。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3989.33点，下跌0.59%；国企指数8072.39点，下跌0.12%；恒生科技指数4122.15点，下跌1.72%。财政部计划于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明天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

0: 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人间有百味，分享更有味，所以我们需要饭搭子。
2: 来来来，饭搭子请上车。
3: 找饭搭子肯定是
4: 很好。
1: 饭搭子超会吃，
5: 这是我给你做的菜。
3: 耶，
2: 中，
5: 炒串
6: 好香啊，
7: 完全合格。
1: 饭搭子特有趣，
8: 呼兰一直是我的电子榨菜，
5: 完全同意。
3: 是。
1: 饭搭子好暖心，
3: 还是挺想妈妈的味道。
7: 我需要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拉我出门，
1: 和饭搭子一起好好吃饭。
9: 对于现代人而说，我觉得好好吃饭这个事情简直太重要了。我觉得它一定不是简单的吃饱饭，它是对我们身体和精神的一种安顿。我之前听说过一个词叫做进食的社会促进效应，就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特别简单，就是说你一个人吃饭呀，一定是吃不多且吃不香的。我就回想起来小时候放假的时候，我经常跟我们家的各种的兄弟姐妹一块抢着吃，那个饭是最香的。如果在工作单位或者说在咱们生活当中有一个跟你气味特别相投的饭搭子的话，那能够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未尝不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今天呢，我们请来的饭搭子那可真的是太有趣了。我先请出第一位啊，这位呢，我觉得在数字当中呢，他是一个特别冷静的操盘手，但是在烟火当中他却是一个隐藏的美食家，他是谁呢？
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来看今天记者的探馆发现。

0: 欢迎谢颖颖，欢迎。
1: 欢迎！
0: 我们都在猜测，莹莹姐今天要来的话，她带来的饭搭子是谁？今天请来的这个饭搭子，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
2: 第一个词我想说的就是开心，每次跟她吃饭我就非常的开心。第二个词呢就是灵活，
0: 灵活。
2: 对。第三呢，其实这个词和第二个词特别的不搭，但是呢，第三个词我说出来之后，相信所有人就会想到它，它就是承重墙。
0: 承重墙。
2: 对。
0: 今天请来的这位饭搭子，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你说的灵活，他的灵活是他的脑子以及他的口才。你说的这个承重墙，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他的身材的段位。如果没有开心的、灵活的他，他的这个行业，包括你饭搭子，就很容易支撑不住。所以他就是

0: 呼兰。
1: 大家好，我是呼兰。
2: 大家好，我是呼兰。
0: 别人都关心我飞得高不高，只有他关心我翅膀硬不硬。
2: 你让他干嘛？我只是在这逞强的。
3: 恭喜呼兰成为2022年度脱口秀大会冠军。
4: 你们港澳的这个观众占比可能在10%-20%，目前七月环比六月份我们的营收几乎是翻倍。
5: 掌声欢迎呼兰，欢迎呼兰，欢迎
6: 来嘞，
7: 欢迎我们开心灵魂的程仲强。
6: 是
0: 你们刚才说话我都听见了。
5: 刚才用了三个词来形容你，那你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莹莹姐这个饭搭子的话，你怎么来形容？
0: 我觉得会吃，然后爱吃，然后第三个词就是还得总吃，对吧？你三年吃一顿饭，这不叫饭搭子，这不叫饭搭子嘛，就得总吃总聊天。
5: 但是我特别的好奇，怎么就组成了这个饭搭子？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7: 原来呼兰一直是我的电子榨菜啊，但没有想到也是机缘巧合，
0: 跟
7: 朋友吃饭，
0: 而且是个美食的

0: 朋友，
1: 对，
0: 一个特别特别特别会吃的朋友，
1: 对，
0: 说大家一起有好吃的店儿，大家可以去吃。然后就这么认识，然后就开始吃起来了。
2: 好的，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这两位饭搭子，两位也是饭饭之交了，再次欢迎，欢迎。
1: 谢谢。
2: 站在灶台前，把灶台当舞台的感觉怎么样？
1: 因为平常我们都是坐下来吃饭，
3: 是
1: 也很少就真的要展示一下厨艺，让对方来吃吃对方的手艺。
2: 所以今天莹莹姐给我们这个饭搭子带来的美食是。
1: 因为我是福建人嘛，所以呢，我今天带给呼兰的也是一份来自于福建的菜肴。就上学的时候，总会有最需要开小灶的那个味道，所以以后工作了之后来到北京，我时常会想到这个味道。
3: 是，
1: 它就是一种酱料，它用这个酱料做的一碗沙茶面。
2: 这个就是我心目当中我觉得最豪标的方便面。可以这么来理解吗？
1: 他其实是丰俭由人。
2: 是，你喜欢吃沙茶面吗？
0: 我非常喜欢，所以我刚才特别同意你说，就是那个大份的方便面，去福建经常一碗面能吃到大几十块钱、上百块钱。
1: 对，
0: 但你们你就想加什么就超超级豪华，不是？
1: 我们赶紧坐起来
2: 来吧，
1: 是吧？
2: 行，今天绝对是豪华版的，
1: 完全是。就像呼兰说的，因为它是一个丰俭由人的，你可以吃的食材完全取决于你吃的食材多少，因为你来了，我挑了最贵的虾，最好的。牛肉，对，牛肉丸，还有这海蛤，还有这个鱿鱼鱼片。但是因为呼兰今天来，所以我要特地炒一次沙茶酱，让你来尝一尝。
2: 太厉害了！是不是就是你刚来北京那会儿时候，那时候北京吃不到正宗的沙茶面，逼迫自己厨艺提升来自己做沙茶？
1: 哇，别说沙茶面了，我觉得作为福建人来说，他其实最喜欢喝的是汤。但是我当时到了北京之后，哇，我能找到的汤，每次我在餐厅里面找到的汤就只有两种汤，就是西红柿蛋汤和紫菜蛋花汤。
0: 南方还是希望那个汤能补一点儿，
1: 对，
2: 老火汤，
0: 哎，对啊，
1: 就是它其实是要有营养，
0: 要
1: 有目的，要有作用，而不是顺溜下滑的那种汤。哇，
2: 就对吃饭吃饱这个事情，突然间上了这么多的价值。
0: 的确是我们北方人在喝汤这件事情，相比南方还是糙了一点。这个是实话，因为
2: 比如说在你们家最复杂的汤。
0: 其实就是酸辣汤或者是西红柿蛋汤，因为我们是吃完饭之后叫啥呢？我们说溜溜缝。
1: 对，就是溜
0: 溜缝，就是哎，这个吃差不多了，剩下的这个空喝点汤。
2: 但是南方人喝汤是头等大事，
0: 先喝汤。
2: 就像北方人理解，就是喝汤喝饱，待会儿还咋吃啊？
0: 其实是我妈总骂我，
2: 留点
0: 不吃饭了。
2: 对。这个红葱头和蒜炒了，
1: 对，煸香，
2: 这是一个在家里面可以升级版的，因为我知道在超市大家可以买到基础的沙茶酱，
1: 就
2: 是，但是呢，想让它变得更香，必须得再这样的加工一次。
1: 比如说你的姜也分品级，蒜也分品级。
2: 比如说咱们这个姜和蒜在您这儿分什么样的品级？
1: 比如说有小黄姜，专门可以用来生吃的那种小黄姜，还有一些蒜，有独头蒜，有大蒜，还有那种黑头蒜，还有红头蒜。现在沙茶酱福建人最爱用的就是红。红头蒜，其实说红头只是外面那个紫皮颜色深一点，
2: 在咱们北方蒜跟姜
0: 分菜市场的跟超市的。
2: 哎，一定要把它煸出焦黄感。
1: 对对对，因为这样才有焦香。
2: 就是现在的空气当中飘的这个气味，就是那种炸金蒜的那种香气出现了。
0: 是哦，
1: 搭配我可能还需要一口锅，
2: 再来一口锅，炒锅对吧？
1: 对。
2: 我觉得福建菜对花生酱的运用是非常多的。
0: 是的，
1: 这是芝麻酱，
2: 还要加点芝麻酱呀。
1: 对，鱼肝粉和虾肝粉。
0: 我已经闻到了，感觉有一半的那个沙茶的那个味道，
2: 对，
0: 是不是？
2: 今天真的是豪标，但这个前提是必须得会吃，且会做，
0: 是
2: 来招待自己的饭搭子。
0: 是，
2: 其实能成为饭搭子呢，是有一些个硬性标准的。我们今天呢，现场来问啊，来，我们看看第一题啊。你认为自己或者对方是什么段位的饭搭子？
0: 我觉得莹莹是老吃家，资历又深啊，老是有这个方方面面的，
2: 而且是懂
0: 啊，是懂。
4: 最后一个段位是美食家嘛？我觉得我们都非常好的朋友，我就不把他捧到这个美食家这个对吧？就省着他不好意思。老饕饕字太复杂了，还是老吃家吧，老吃家比较好。
2: 那你觉得呼兰呢？
1: 呼兰吧，我觉得他分不同的时间。如果是完全，比如说这三个月太忙的时候，可能只是干饭人。
0: 是
1: 他吃饱是不是第一要义？因为他更多的心思是在这个俱乐部上，在他自己的这个稿子上面。
0: 对，
2: 所以在不忙的时候，且就有时间享受美食的时候。

0: 觉得呼兰应该是
1: 还是个美食达人，
2: 平均就是个吃货。其实
1: 印象特别深，就当时你在这个深圳这三个月的时候、不是还专门为了要去开花俱乐部看演出的这些观众，
2: 对，
1: 去打卡了周边的美食，他和毛豆一起探店，
2: 对，
1: 就让大家看看如果到这提前来的话可以吃什么。
0: 毛豆演的那段时间，你建议大家出去吃一顿饭，然后在你上台之前还弄啊？
2: 你是总挑事？
3: 怎么说呢？很后悔，我再也不听他们了。
0: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1: 好，
0: 你认为对方是什么流派的饭搭子？你猜猜莹莹姐怎么评价你的？
2: 我觉得莹莹肯定其中是有一个吃说并行派，
4: 完全正确。呼兰肯定是吃说并行派了，因为跟他吃饭。肯定要听他说一说，聊聊天啊，也不能光吃不说，也不能光说不吃，所以我们互相都是又吃又说的并行派。
2: 因为我平时不就是说脱口秀嘛，然后呢，大家喜欢跟我吃饭，除了我吃饭香，还是可以一起聊天
0: 吃个饭票都不用买了，是吧？莹莹姐，你在呼兰怎么来评价你？
1: 颜值优先派吗？要吃好看的饭吗？
2: 其实也是吃说并行派了，
1: 是
2: 聊天得是互相聊嘛，
0: 互相给情绪价值啊。我们看一下第三题，第三个问题其实刚才已经双方都赞美过对方了，用三个词形容对方吧啊。
2: 是，
0: 来我们看一下第四题，吃饭这件事儿明明可以一个人搞定，为什么还要饭搭子呢？
4: 我觉得一个人搞定那不叫吃饭，那叫果腹，那只是叫填饱肚子。饭搭子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能够分享你和这个食物的一种意见和态度。
2: 完全同意，因为我觉得好多事情其实都可以一个人搞定，但都需要个搭子。你其实想想看，从小上学你也可以一个人去上，那为什么要大家互相等来等去，结着伴一起上？其实就是大家一起可以聊聊天、解解闷啊，然后陪伴一下。
0: 今天这四个问题，其实我感觉饭搭子最重要的意义是，有人此时此刻能够被我分享我愉快的心情，
2: 是
0: 吃饭的喜悦，这个事儿太重要了。
2: 是，是。
1: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为什么要加这个。
0: 这是奶，
1: 对，牛奶，牛奶，就是它会有那种奶香，到时候那个不管是面也好，或者是你要拌饭也好，它有股奶香会很重要。
0: 这是私家配方还是就是固定的，就是楼下也这么弄？
1: 楼下也这么弄，但是可能有人会用椰奶，有的人会用那特别浓稠的那种。
0: 反正我就感觉现在这个粘稠度变高了。
1: 对，
2: 好了，的确是吧，味道又不一样了。反正这个气味挥发的特别快，就扑面而来，
0: 就又浓，
2: 是，
0: 然后又有这种辛辣，对，
2: 是，
0: 哇，现在这个酱已经非常棒了，它就怎么做到就忽然间就变浓了？
1: 牛奶，
0: 是吧？
1: 牛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它不仅提香，同时也变粘稠。
0: 这个酱其实把这个学会了之后呢，随便拌个什么都可以啊。
1: 对，但是如果真正的做沙茶面的话，它还是需要浓汤的，比如说是这个排骨的龙骨汤或者是什么汤，是要把它卸一下的，因为这太稠了。
0: 我们今天是要烫一些这个豪华版的这些，
1: 对，这就是为什么一直说风俭由人，你可以挑你喜欢的，就是牛肉丸、虾，我们一人一只虾吧。
2: 好呀，
0: 行，牛肉丸和虾要先下，对吧？
1: 对，因为它的熟成时间稍微长一点。哎，
0: 你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做饭怎么办？
2: 其实咱一开始都喜欢吃点什么汉堡啊、薯条啊，那东西吃个半个月就吃腻了。
5: 因为那个汉堡、薯条，你吃一段时间，你就知道，要不然会做饭，要不然会辟谷啊。
2: 然后剩下你就得自己做，炖鸡翅或排骨。同学还多嘛，就四五个人、五六个人，排骨炖土豆啊，就是那些那个东北的这些菜，其实我是拿手的，啊，然后这样子你就有个好人缘嘛，我来做饭啊，然后他们写作业啥的啊，
0: 对，哦，是这样，
1: 是他们帮你写作业吗？
2: 他们先写他们的作业，他们写完了就相当于帮我写了。
0: 现在大概煮了一分钟虾和牛肉丸，然后我们开始加牛肉片了。这是啥？鱿鱼，
1: 鱿鱼片，蛤蜊吃哈，我就都下了，
2: 都下，
0: 行，
1: 反正我们也没有不吃的，
2: 是，
0: 顺便又捎带着几个鱿鱼进来，这老板心真实，
2: 最后都算钱的，心实。
0: 哇，现在已经很丰盛了，
2: 很丰盛了，但得是好看一点啊，
1: 对对对，烫点蔬菜。
0: 好了，
1: 我再把这个稍微卸一下。
0: 哦，放在那个汤里面。
1: 对对对，稍微要卸开一点。
0: 这时候酱加多少？
1: 糖。
0: 咸淡味儿。
1: 对。

0: 都调出来了。
1: 所以牛奶其实很关键。哦，
2: 我就说为什么就是它淡而不寡的那种。
3: 是，
2: 我想问一下莹姐，你期待呼兰给你做饭吗？
1: 他能给我做什么饭？哦，在他做饭之前，我记得他给我给他带个礼物。哦，我们俩也好久没见了。既然吃了福建菜，所以呢就给你来个一盒福气。因为福建刚不是说有山有海吗？
0: 是，
1: 所以这里呢也是一盒福气，这里面有很多包括福建的建盏，包括的福建的一些工艺就都在里边。
2: 一杯福，一头福，
0: 是
2: 一手福，一身福，
1: 所以再给你一盒福气。
0: 谢谢。
1: 现在我就看你要到底给我吃什么。
0: 是，我就莹莹给了我这么多福气，这么的温暖，然后我要还礼，就是礼尚往来，我要还礼啊。但我现在有点不确定是不是能说得出口啊。
1: 这是你要给我的东西吗？
0: 这是我要给你做的菜。
2: 我们揭晓一下，
0: 来揭晓一下，
2: 3、2、1，走
4: 走走。
0: 知了猴，这是树上的一种，
1: 不是蚕蛹啊，
0: 不是蚕蛹，然后是油炸的，但的确是，我也不是拿出来吓唬你，但我的确最擅长的就是炸这个。
5: 算了算了，过去就炸知了猴，
6: 你是我第一知了猴。
1: 你在美国怎么会能找到这么多这个？
0: 就在回来之后去的。我在美国也要读书的，天天找这玩意儿。
2: 你真吃过吗？敢吃吗？
1: 我吃过。对，我吃过炸的蚕蛹，
0: 是
1: 这口感差不多吗？
0: 会比那个更香，实话实说。但如果你不敢，没事，你闻闻味儿，其实也挺香的。
1: 快快坐吧。
0: 好嘞，
2: 你说这种就一览无余之感呀、啊？
0: 是，
1: 干净的配料表
0: 都在面前了。
2: 为啥做这个菜？
0: 夏天每年都要脱口秀比赛，大家写稿写得很累啊。徐志胜他爸妈呢会从山东给他寄知了猴，最后发现哎，我炸这个东西炸得最好吃，后来就是都是我来去炸这个，就是当个零食吃。
1: 所以这其实就是蛋白质，
0: 它就是蛋白质。哦，这个它是从土里面出来爬到树上去，它就只吃那个露水，就特别的干净。
2: 还没有爬得很高的时候被截胡了。
0: 现在是，就是现在晚上去抓的人越来越多，可能刚出土就被人抓走了。
2: 所以说这个食物其实山东人特别爱吃。
0: 是，
2: 智胜提供食材，
0: 是
2: 你负责厨艺，
0: 是。
1: 那来吧，来，
0: 现在就是再抓一点这个淀粉，对对对，啊。
1: 所以你们写稿的时候都是吃着炸知了猴写稿？哇，
0: 这个剩不下来的，就基本上就是写写写，然后炸出来了一堆人上来抢。
1: 你们最高记录吃过多少吧？
0: 我都不好意思说。
2: 你说我说
0: 300只。
2: 300只。
1: 你们还数过啊？
0: 不是，因为他是拿塑料瓶运过来的，那一瓶就50只。
2: 哇，这一天晚上餐费不少。
0: 不少。
2: 行，这个油已经烧上了。
0: 对，小火差不多。
2: 那它是多少温度呀？几成呀？
0: 我这个真的
1: 还
0: 是，我这还得真的是首饰，
1: 只能得首饰。我们一般都是首饰，
0: 对对，我们都是首饰。
2: 在回家吃饭的厨房里，第一次有一种油温叫我感觉差不多。
0: 对，
2: 依据我的目测，这个油温在30，大概不到100度，这是一个低温要把它浸炸熟的一个过程。
0: 它一会儿呢，它这个壳得硬，壳硬了之后呢，还得再捞出来，把这个油再稍微避一避之后，一会儿再复炸一次。
2: 这个炸的过程有没有曾经给过你什么段子跟灵感？
0: 这个没有，甚至都耽误其他人写稿了。
1: 因为都在
0: 等，
1: 什么人好，
2: 都在是个段子。
0: 对呀、啊，
1: 都说这是有时令的。
0: 是，
1: 今年夏天都在深圳，
0: 都在深圳没法炸了，所以说特别想念。然后今天就是在深圳管俱乐部，晚上的演出都是10点、11点才开始吃。吃着吃着就容易吃多了，吃多了胖了就还得再减，就来来回回，其实一个循环就都没怎么好好吃饭。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吃饭也不能人太多，人太多就完全是要应酬着了。所以这时候不管是主持人的身份也好，还是开花俱乐部当时的那个临时的 CEO 也好，
0: 是，
1: 所以吃饭就很怕冷场。
0: 因为他会觉得，就是莹莹说，他会觉得，他说你不是干这个的吗？
1: 对啊，
0: 你不是脱口秀，你不是主持人吗？啊，这话怎么还掉地上了？这事儿是会有些压力，但我现在其实也慢慢也放松下来了啊，掉地上就掉地上吧。
2: 掉地上也是一种效果。
0: 是啊。
2: 那你在台上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有的时候那个段子精心安排好，但他
1: 就是不想，
2: 不知道为什么就掉地上就不想。
0: 就不想，我们可以试。

0: 是吗？我们有试段子的场合，你下次再试试，还不行，那就不是人家观众问题，就是你自己这就没弄好哦。哎，然后你再改呗。哎，
1: 哦，也就是说，段子掉地上没响，先换一批观众。
0: 啊，对，试一试，
2: 试一试，
1: 不行了再换段子。
0: 是，肯定不能先换段子，先从别人那里找找原因。
2: 这个感觉是绽放了，
0: 它就是蛋白质出来了，
2: 这个开花了，
0: 这是开花，
2: 这之后开花了。所以我明白了，其实你刚才说这个完了之后要吸油，吸油之后还要再复炸一次，
0: 再复炸一次，
2: 也就是看这个梗到底火不火，不火之后再重新再来一遍，换一个观众再来一遍，
1: 对，
0: 直到炸糊了为止。这什么都能被总结出道理。
1: 朋友们，我们的这个段子还在打磨当中。
2: 是不是吃小猴只有公的会响，母的不会响啊？啊，有这个声儿吗？啊，
1: 你说那个知了，
0: 知了吧，那可能
2: 知了和知了猴不一样吗？
1: 就猴应该就是没长大。
0: 对，这个就是没长大，那个就不能再吃了，那就长出翅膀了。对，
2: 所以这是它长出翅膀成为知了前的一个生命阶段。
1: 它就从那个往树上正要爬的时候
0: 就被截胡了，就被抓着了。嗯。

0: 怪不得是在脱口秀里面你是最会炸知了猴的人，你看这个手法。
1: 好，我们再复炸一下，我觉得应该就可以了。就是你听这个壳，刚才已经有脆的这个嘎哒嘎哒硬的这个脆的这个声音，我觉得差不多，是我
0: 都粘上了。
1: 对，我觉得特别好，
2: 我觉得都不用再复炸了。
1: 不，必须得要复炸。
3: 是不是别人都不想再灶台站这么久，所以才说你炸得最好？
2: 我们导演问了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灵魂拷问，
0: 是不是？
1: 我也是刚刚才反应过来的。
0: 所以他们更愿意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或者干嘛或者聊天，都不愿意站在灶台边上看着。
1: 而且你看这个其实步骤不复杂，是吧？就凭什么我就炸得好吃？

0: 你就直接吃，都可以吃。我烫烫烫烫烫烫烫烫。
1: 哦，好香啊！
2: 真的吗？
1: 哦，真的好香！
2: 第一次吃这个吗？
1: 我第一次吃这个，
0: 真的
1: 好香啊！哇，
0: 香，它就是那个树汁的味道，你闻到有一点点那个清香和那个植物的那个味道，
2: 就蛋白质，
0: 蛋白质和那个露水。我们还吃过那个西班牙火腿卷这个吃，哇，西餐店老板都吃傻了，没见过这么吃的，
2: 脂肪跟蛋白质的香味。
0: 对，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无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5: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饭搭子一起边吃边聊，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如果一个人吃的话就觉得索然无味。
2: 是，
1: 所以呼兰在炸知了猴的时候旁边需要饭搭子来鼓励，
2: 需要饭搭子鼓励，然后你做好之后也需要饭搭子鼓励，甚至还有饭搭子帮你把这个事情变得更美，
3: 摆盘
2: 这太好了。
1: 饭搭子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好好吃饭才是饭搭子能够长久泛泛之交最重要的目的。
4: 对，因为大家平时工作已经很忙了，压力也很大了，
2: 是
4: 可能最重要的那一餐饭的时候你能坐下来好好的吃饭，好好的品味美食的时候，好跟朋友聊一聊，交流交流。
2: 我们总说情绪价值，情绪价值，我们俩吃饭那个聊聊天，大家互相交流交流自己最近烦心的事儿啊，好玩的事儿，那整体是一个非常愉悦开心的体验，也就是饭搭子，大家能长久的在一起吃一起聊做朋友。
1: 我们接下来呢和饭搭子一起好好吃饭还有系列节目，请大家持续关注。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5: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
2: 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收获的稻谷籽粒饱满，市场行情也持续向好。
3: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2: 在东北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北安，10万多亩大豆进入集中收获期。今年当地扩种耐寒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
4: 根据地块这个成熟节奏呢，错峰收割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田间的损失率。
2: 河南秋粮收获已过八成，冬小麦秋播也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5: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2: 目前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6: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气。

0: 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财政部计划于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拟发行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来确定，明天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
1: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共89天。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0: 为期7天的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交通运输部表示，今年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量保持平稳，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4亿人次。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也进一步释放了发展活力。
3: 高铁的话，现在它这个时速就是每一年感觉都有攀升，所以就是出行的话，感觉真的是在中国到哪儿都不是问题，非常的方便。
2: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过3亿人次，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日均6400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53%。
4: 在拉动消费增长方面，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特别是今年租赁市场十分活跃。全国共投入租赁车辆119万辆，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单日峰值突破95万辆，创历史新高。
2: 这个假期水上出游持续火热，乘坐夜游船观光旅客超90万人次，成为消费新热点。
5: 黄浦江的夜景特别的震撼，灯光非常的漂亮，站在船边吹一吹这个晚风特别的舒服。假期呢，我也专门来到这儿打卡，出行体验特别的棒。
2: 国庆7天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1: 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分析显示，这个国庆假期跨省游、出境游增幅明显。
6: 数据分析发现，今年中秋国庆拼假连休驱动出游半径扩大，整体出游人群的平均出游距离为345公里，其中跨省游占比53%，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从10月6号起，全国进入返程高峰，返程客流主要流向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分析新能源类 APP 使用热度发现，10月6号到7号的日均活跃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增长15%，说明汽车返程及充电需求旺盛，返程客流相对集中。大数据分析还发现，这个假期近30%游客选择到访2个及2个以上城市游玩，且目的城市多集中在同一省份，云南

0: 川、江西等省内，串游成为热门选择。在多城串游的游客中，近九成选择汽车出行。
1: 国庆假期，山西省襄宁县的客流持续攀升，云丘山晒秋等特色文化活动让游客们在观赏绚烂秋景的同时，体验削柿皮、掰玉米等农事活动，沉浸式的感受秋收乐趣。
2: 在山西省襄宁县云丘山景区，红色的辣椒、金黄的玉米、黄色的柿子等农作物被装点在塔尔坡古村的房前屋后。游客们欣赏秋日美景之余，亲身参与削柿皮、掰玉米等农事活动，
3: 参与感非常强，也玩得很开心。然后现在又在这里搬包谷了，小孩子特别喜欢。
2: 国庆假期系列文旅活动精彩上演，民族主题巡游吸引游客踊跃互动。塔尔坡古村晒秋景观别具韵味，各类主题打卡点人气爆棚。夜幕降临，非遗火湖、无人机灯光秀轮番亮相，日览山水风光，夜赏非遗演绎，全时段游玩让游客们获得沉浸式体验感。10月1号至7号，云丘山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达14万人次。
4: 国庆期间，在大湾区深港跨境往来热度高涨，福田、黄港、罗湖等重点口岸迎来客流高峰，深圳陆路口岸双向单日最高客流100万人次，掀起一波港人北上探亲游玩消费热潮，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活力尽显。
5: 在深圳南山区一家海滨文化艺术街区，连日来人流如织，不少香港居民从深圳湾口岸转乘地铁而来，除了逛街吃饭、采购日用品之外，深度休闲、品质体验正成为港人消费的新风尚。
6: 宠物友善的服务啦，嘅餐厅啦、寄宿啊呢啲咧，我觉得系做得好出色。咁我今日都体验过，佢哋有好多园区可以有室内、室外可以俾佢哋去散步啊、去社交啊，同埋啲培训咁样，我觉得呢方面做得好好。
5: 在买完东西之后看一场电影，如今已成为不少香港游客的消费新选项。这个国庆，10余部影片集中上线，覆盖悬疑、喜剧、动作、亲子动画等多元类型。这里的影院每日排映55场，并根据客流动态加场，保障热门影片供给。
7: 就在我们总的客户占比来说呢，是占到了20%到30%的左右。
5: 传统文化体验在这个假期已成为了港人北上打卡的新亮点。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亮相深圳街区，上百尾精致鱼灯错落排布，营造出鱼灯映海的唯美中式意境。沉浸式的国风文化体验深受港澳游客青睐。
8: 我很喜欢关于非遗的意趣的文化的东西可以找得很多。
5: 文化消费持续升温，深圳各大美术馆、艺术馆、音乐厅假期的客流同样暴涨。在深圳国际美术馆，假期日均接待观众约3000人次，高品质的艺术展览吸引众多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专程前来观赏。从以往脱箱扫货的短途消费，到如今举家出游、观影休闲、打卡艺术展馆，港人北上的消费场景不断拓宽，消费品质持续升级，湾区文旅活力加速释放。
1: 国庆期间，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成为假日市场的一大亮点。在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这里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5万种进口商品齐聚一堂，让世界超市成为热门打卡地。
5: 上午10点，位于浙江义乌的中国进口商品城就已经热闹起来，一眼望去，过道里满是游客。大家在各个国家馆前走走停停，挑选着心仪的进口商品。在一家西班牙火腿馆内，店员一边切火腿，一边忙着招呼络绎不绝的顾客。
9: 这个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比平时估计有增长翻倍的这种情况。
5: 在进口商品城内，人气火爆的可不止火腿店，旁边同样被顾客挤得满满当当，商户们也卯足了劲儿，推出各种实打实的优惠，吸引消费者驻足选购，不出国门就能买遍全球，在这里也可以真切地触摸到中国消费市场的活力。
10: 那感觉还是挺震撼的，这里面比较品种也比较丰富齐全，然后种类也比较多。
11: 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呢，义乌综合保税区一直是满负荷运转， 截至目前为止，义乌海关累计验放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超

0: 200万单，其中10月6号当天呢，就累计发货超33万单，较平日增长超过30%。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在这个国庆假期，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2: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5: This trip was so cool.
6: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2: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7: 国庆假期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接连落地，效果如何？我们先到江苏苏州去看一看。
8: 在江苏苏州姑苏区的一处新房楼盘，记者注意到有不少购房者带着孩子前来咨询房源信息，销售人员逐一介绍户型、配套和交付情况。朱女士在苏州工作4-5年了，打算在苏州定居，于是在这个假期购置了一套新房。
9: 我是江苏南通海安的，买在这边主要是因为这边的地段也方便，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去观前街、商场街，离工作的地方又近嘛。
8: 记者了解到，当前苏州新房市场中，本地刚需和改善型家庭购房者以及部分周边城市购房者成为重要客源。
10: 国庆节期间，我们项目也非常火爆，每天有40-50组的客户来到我们售楼处来咨询。我们的客群从青年到中年都有，基本上以家庭式的改善诉求为主。截止到目前，项目整体计划了8.6亿，160套房子。
8: 业内人士表示，假期看房热度回升，反映出购房者在政策支持下观望情绪有所减弱，市场信心正在逐步修复。
11: 9月起，苏州开展全市2个月的金秋购房季，整合优质房源，推出一系列文体旅居融合的住房促销活动，全面推进两制一权好房子建设，重点板块看房签约量明显回升。
1: 国庆假期，记者走访河南郑州多个新房售楼处，发现随着8月下旬以来一揽子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叠加10月1号落地实施的房贷贴息政策，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
12: 国庆期间，郑州多个售楼处来看房的市民明显增多，签约区不少客户现场敲定购房意向。8月28号，国家有关部门出台政策，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优化住房贷款措施，进一步推动观望需求。

0: 需求入市。
1: 前期首付的话利率会比较低，然后还款时间呢也比之前拉长了，还款压力的话要比之前小很多。
2: 这个房子等于是准现房了，这也是我们比较看重的。
0: 河南郑州同步落地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家庭代际互助贷款机制两项贷款优化举措。
3: 我们两个公积金大概能贷个120万左右，所以说买房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
0: 9月29号出台的居民住房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明确，10月1号起新发放首套住房商业性贷款，面积120平方米以内，总价150万元以内的，最高100万元本金，年贴息1%，最长5年，最多可省近50000元利息，进一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
4: 不到90平，然后的话总价也在120、130的样子，然后的话这样我一算，一个月平均下来能省将近600-700块钱。
0: 楼市政策红利叠加国庆假期，郑州多个楼盘到访量成交量提升明显，购房者决策周期明显缩短。
5: 其实1号、2号基本上每天的到访量都在破百，然后较之前的周末的到访量是翻了1倍还多，成交量上是翻了将近2倍。
6: 1周到2周的一个决策周期现在缩短到3到5天，甚至目前也涌现了大部分客户就是当天来看房，当天就下定的一个现象。目前我们在售的房源的话，70%以上都是准现房，这也是目前我们客户快速购房的一个核心原因。
7: 在湖北武汉，叠加购房贴息贷款、现房销售新规等一系列楼市利好政策，房地产市场迎来一波看房购房热潮，刚需购房群体积极性明显提升。
0: 在武汉市东湖高新区一处楼盘内，前来看房咨询房源的购房者络绎不绝。市民胡先生看中一套面积100平方米、总价约140万元的住宅，新近落地的购房贴息贷款政策打消了他不少购房顾虑。
8: 100万的贷款，每年的话贴息有1万块钱嘛，一共是持续5年的话，那至少有这个5万块钱能够减轻我的这个还款的压力。
0: 新房市场热度升温的同时，武汉二手房市场同样迎来暖意。房产经纪人告诉记者，总价150万元以内的2房、3房刚需户型待看活跃度显著走高。据统计，国庆假期前4天，武汉市二手房待看量超过1.3万人次，成交二手房550套，同比增长10%。
9: 国庆的话，像刚开始的几天，我可能每天待看大概在12组左右，然后到3号、4号、5号，大概每天能够到18组到20组。
0: 除了降低购房成本的需求端补贴，武汉还从制度层面进一步筑牢购房保障。10月1号，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等多部门出台实施意见，自今年8月28号起，新出让土地建设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推行现房销售。
10: 这里所有生活的这种配套你全部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兜底的这样一个作用。基本上国庆节这几天的话，每天的来访差不多有70到80组左右的来访，基本上每天的成交量基本上都在10套以上。
11: 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受到天气与地质条件的影响，自今天20点起 ，G217线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12: 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的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因为穿越天山，沿途有雪山、冰川、森林、高山草场与河谷等地貌，景色瑰丽壮美，受到广大自驾游客的欢迎。由于独库公路超1/3道路是悬崖峭壁，不少路段是9曲18弯的险峻路段，还有4个终年积雪的冰打板。每年5、6月仍存在几米高的雪墙，自驾其上，呈现出一天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特美景，又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独库公路一般在每年的5月底或者6月初开放通行，开行时间只有4个多月。进入10月后，受天山山区冬季降雪、结冰等因素影响，通行存在安全隐患。为了确保出行安全，今年于10月8号20时起，对 G217线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2027年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交通部门提醒广大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7: 国庆假期记者在

0: 在海南三亚陵水调查发现，不少商业赶海侵入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笼泛滥，底栖生物遭到频繁采挖。
1: 记者以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一家三亚赶海小分队俱乐部，跟随接驳车前往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途中穿过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门，直接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十几名游客在教练带领下，在红树林湿地内随意捡拾鱼虾贝类。商家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笼项目，声称是亲水旅游天花板。次日夜间，快艇搭载游客和记者穿越红树林，教练指着海面矿泉水瓶示意地笼标记点。
2: 快快快，来救来救援了，好了，有货有货！
1: 百米长地笼全部拉起，装满整艘快艇。教练对鱼货进行分拣。记者看到笼内除了少量花蟹、河豚，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
3: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2: 啊，这个进都进不进不进。
3: 什么？那一晚上能有多少拉地笼的？
2: 不一定
3: 啊，
2: 一天多的时候有十几条都有。
3: 哦，你说有十几波来拉地笼的？
2: 对。
3: 你有那么多笼吗？
2: 也有啊。
4: 能有多少笼？100笼有吗？
2: 哪里值100笼？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至少2000个笼子。
1: 记者粗略统计，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接待赶海游客就超100人。在紧邻三亚的陵水县，记者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沿线街道10余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笼等付费项目。而路边警示牌清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禁止在保护地内采捕底栖生物，但商户依旧照常经营。
3: 哦，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5: 对。
3: 哦，保育区能上吗？
5: 可以上啊，这怎么把这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玩？
3: 哎，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5: 不拦。
3: 没人管吗？哦，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笼。
5: 嗯。
3: 哦，核心也可以去。
5: 对呀、啊，我们开船直接往保护中间没开呀、
3: 啊。
5: 中间没开。
1: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6: 竖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7: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它那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笼确实是破坏，也得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6: 哦，你们去他收敛一点是吧？
7: 对，去收敛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来。
1: 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顺着商贩指引来到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所在地。该项目今年9月刚全面竣工，配套建成了巡护栈道、保护管理站、观鸟点、巡护码头等全套巡护设施。但走进巡护码头，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笼。
8: 让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是啊，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测量软件来量一下，6.5左右。
1: 据了解，地笼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许可海域使用的地笹达标网目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渔获通吃的细密地笹，因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而海南省已将地笹列为禁用渔具。在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记者看到退潮后的滩涂上有渔民俯身不停捡拾，身边的塑料桶内已经装满了钉螺。而在滩涂另一侧正在修复的红树林种植区域内，还有村民拿着长棍铲子挖掘沙虫。这些行为都发生在保护区范围内。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刚完成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出现大面积枯黄。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捡拾钉螺、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病虫害，还会导致红树林的根系裸露，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9: 底栖生物它是好多这红树林害虫的一些天敌，这个底栖生物被大量的挖捕之后，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像湍水虱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

0: 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或者生长不良。
1: 昨天，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曝光了海南省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之后，海南迅速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专题会，作出部署，并迅速派出了联合工作组赴有关市县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全力开展整改整治。
2: 昨天下午，三亚市和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关部门迅速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对违规经营的赶海俱乐部经营工具、路边广告牌进行收缴清理工作，对保护区内的地笼、用作赶海经营的停靠点浮牌开展收缴清理工作。截至昨天18点，三亚已关闭辖区内赶海点7个，收缴赶海黑广告牌19块，收缴地笼网570个，没收非法停靠点浮牌4个，扣押船只6艘。陵水已对13家赶海经营主体展开调查询问，暂扣违规赶海工具151件，并同步对红树林保护区海域开展拉网式清网整治。下一步，海南各级各有关部门将认真落实关于推进赶海活动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持续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力度，加强行业规范化管理，有序引导赶海等文旅活动合规开展、规范发展。
3: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在女单第4轮的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总比分2-1战胜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进进8强。
4: 郑钦文的对手查拉耶娃堪称今年中网最大的黑马，这位排名100名开外的亚美尼亚选手，在晋级之路上淘汰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开场后，郑钦文进入状态更快。对手第一个发球局就被他破掉，首盘中国金花频频打出制胜分，三度破发后，郑钦文以6-1拿下首盘。第二盘郑钦文状态出现波动，查拉耶娃则打得更加主动，他以6-2赢下，将总比分扳成1-1平。决胜盘郑钦文先是在第4局率先破发，之后又在自己的发球局连得4分，瞬间将分差拉开，以4-1领先。不过查拉耶娃连保带破，将局分追到4-5。关键局，郑钦文稳住阵脚，再次破发，以6-4拿下，总比分2-1获胜，晋级8强。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1: 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截至10月7日，全年电影总票房已经达到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2: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21%，平均票价为36.41元，比去年同期降低0.28元，同比下降0.77%。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档期内票房前5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4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欢迎来龙餐馆》0.55亿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0.54亿元。国庆期间，共有10余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其中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题材丰富，品质升级，成为观众假期观影的热门选择。北京一家影院负责人介绍，国产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等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影，影院也结合观影需求，在假期期间多次为这些影片调整增加放映场次，
5: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6: 神探、公安部、刑侦八虎的，国庆档观众人比较多的，赶节假日，感觉坐一下午看一部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
2: 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7: 看的是那个 小猪佩奇，就是那个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3: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还推出了丰富多元的电影加活动，以电影为媒，串联起旅游、科普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
4: 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乔批影展等，让游客们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300%。
8: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啊，既能玩，还能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4: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了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了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都会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
9: 希望以科普电影为切入点，把银幕里呈现的科普知识和现场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学展示结合起来，让孩子们深切感受到科学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业内专家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10: 电影加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环节。
1: 7号，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缅甸仰光首映，并将于10月9日起在缅甸多地正式上映。
1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首映仪式由中国驻缅使馆主办，许多观众表示，电影表现出了战争带来的痛苦，也让他们更加珍视和平。同时，他们还希望能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电影在缅甸上映。
12: 这个机来机哦，你看啊，我现在那个播比罗，然后我 message 来讲呢 ，emotion 来演讲呢，演了演演了这一把的，你看我干嘛？
13: 这个我，你打的呀嘞，把的，比如农民也没做啥，让我们工人做啥活动，阿拉里来做啥嘞？哎，我这边也挺大用活动，挺大用，因为我们高温受热焦，阿拉里来，那苏州的活动，阿拉里来面对呀嘞。哎呦，年年呀，这个我六月的受热焦嘞，迷茫图片多难的，这个有钱咖喱呀。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七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然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的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1: 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2: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声明指出，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 3.25 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

0: 州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据悉，国际能源署三月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1: 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2: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
1: 伊拉克内阁6号晚上决定从7号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汇率，较此前官方汇率大幅贬值超10%。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
3: 伊拉克中央银行在声明中表示，政府决定将本币对美元汇率由1美元兑换1320伊拉克迪纳尔，调整为1美元兑换1520伊拉克迪纳尔。这是伊拉克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调整官方汇率。此次调整正值伊拉克面临较大经济和财政压力之际。分析师称，贬值本币是伊拉克政府针对伊朗战事及出口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收入采取的应对措施，使政府以美元计价的石油收入能换得更多迪纳尔，但该举措同时会推高伊拉克的进口成本，削弱民众购买力。伊拉克是中东产油国中受战事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有95%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海峡通航受阻后，伊拉克不得不减产石油，同时寻求多元化石油出口线路，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原油日均出口量已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超过360万桶降至8月的约234万桶。
4: 当地时间7号，美国财政部完成了规模达390亿美元的10年期国债拍卖，中标收益率为5.3%，创下2000年11月以来10年期美债拍卖的最高水平。那么，高企的融资成本将给市场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看 CNBC 的报道。
5: 不仅是中标收益率创下新高，本次10年期美债拍卖的认购倍数也达到2.77倍，为2016年来的最高水平。虽然强劲的买家需求带动收益率在拍卖后一度回落至日内低点，但要知道5%以上的收益率水平仍明显高于过去10多年的常态。而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担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引发的巨额融资需求正进一步加剧企业债和美国国债对长期资金的竞争。此前有报道称，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正计划通过10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和300亿美元的投资及债券融资，用于购买英伟达芯片。而该公司此前发行的一批2056年到期的债券，其收益率就已经比同期限的美国国债高出了2.27个百分点。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重要基准，高企的美债收益率将继续令股市估值，尤其是依赖远期盈利预期的科技成长股和企业融资端承受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隔夜美股市场上，美股三大股指均小幅收跌，终结了此前的连续上涨行情。此外，金融时报也在一份报道中指出，高企的美债收益率也开始令市场担心，偿债能力最弱的企业可能率先面临债务违约压力。本月，美国信用评级最低的公司的融资成本已升至约17%，创2020年5月以来新高。 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虽然因为高成长预期

0: 资金储备等因素对高利率环境有较高的耐受度，但根据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的预计，在2026年到2030年期间，还将有规模创纪录、总额约 1.45 万亿美元的投资级企业债陆续到期。如果高利率情况持续，但企业利润增长跟不上成本上升，那么企业也将不得不大幅削减资本开支。
1: In the high yield space, in the low quality end, you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because a lot of the refinancing deals, you know, struck initially back in 2020, 21 are coming up for refi. So at much higher rates, so it would not be a surprise to see default rates spike significantly.
0: 除此之外，对于本身不产生利息收入的黄金而言，债券收益率上升则意味着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提高。因此，国际金价也承受了一定下行压力，盘中一度触及8月5日以来的最低水平。分析人士预计，短期内金价仍将承受美元走强和美债收益率高企的压力，但由于各国央行的购金需求仍然是支撑金价的重要因素，因此金价有望在年底回升至每盎司4400美元左右。
2: Right, I think gold, of course, in our mind, will continue this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ward, you know, price pattern, because the short-term challenges from yields and the dollar, what you see in terms of emerging market central bank demand, that will continue to underpin gold.
3: 今天的公司新闻，我们来关注涉嫌价格垄断，日本四大啤酒企业接受调查。AI 芯片需求强劲，三星电子第三季度营业利润有望达到107.4万亿韩元，同比增长782.5%。微软发布搭载英伟达芯片旗舰笔记本，称 AI 性能超越苹果同类产品。来看，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7号呢，对于四家本土大型啤酒企业实施了强制调查，这些公司涉嫌事先协商啤酒类产品的涨价幅度和时间，形成价格垄断联盟，违反日本反垄断法。
4: 据报道，这四家啤酒企业为朝日啤酒、麒麟啤酒、札幌啤酒和三得利。近年来，他们多次上调啤酒类产品价格。2022年10月和2025年4月，四家公司均以原材料价格上涨为由实施涨价，且宣布涨价的时间较为接近。此外，据相关人士透露，四家公司相关负责人涉嫌在行业组织会议结束后私下聚集，商讨啤酒、发泡酒等产品的涨价方案。公平交易委员会认为，这四家公司合计占据日本啤酒市场90%以上份额，如果他们事先协调价格，可能对啤酒等产品的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目前，该委员会正进一步调查相关企业之间是否存在价格协调行为。此次强制调查属于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针对可能广泛影响民众生活、情节严重的案件实施的违法行为调查。调查结果还可能移送检察机关。在日本国内各种商品和服务接连涨价的背景下，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称，将对借机垄断牟利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5: 在人工智能热潮带动存储芯片需求激增的背景下，韩国三星电子8号预计，公司第三季度营业利润将突破百万亿韩元大关。
6: 韩国三星电子8号披露的业绩预测数据显示，今年7月至9月，公司销售额预计同比增长 126.6% 至约195万亿韩元，营业利润预计同比骤增 782.5% 至107.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近5400亿元，意味着公司将连续四个季度刷新自身的销售额和营业利润记录。单从营业利润来看，今年第三季度的数值较去年全年的43.6万亿韩元高出约1.5倍，这也将是韩国企业单季营业利润首次突破百万亿韩元大关。分析认为，在人工智能热潮带动存储芯片需求激增的背景下，今年第三季度，三星电子半导体业务部门，尤其是存储芯片业务部门表现抢眼，有力带动公司整体业绩增长。三星电子预计将于10月底发布正式季度业绩报告。
3: 当地时间7号， 微软发布了搭载英伟达 AI 芯片的新款旗舰笔记本电脑，宣称其 AI 性能在多项指标上超越苹果同类产品，并以更低起售价直接切入苹果的核心市场。
6: 微软发布的旗舰笔记本电脑

0: $99，较16英寸入门版 MacBook Pro 低约$400，目前可以接受预订，最早将于10月16号开始发货。此外，微软当天还推出新款 AI 代理产品，发布防止 AI 代理未经许可访问电脑数据的安全技术。微软方面称，正在打造下一代 Windows 代理平台，通过混合智能，让本地硬件和云服务共同提供算力支持。
1: We needed to make the desktop, the most secure place for agents to execute. Today was about multiple fantastic devices. You will expect this hybrid intelligence to be everywhere and pervasive.
2: We're going to have a whole new generation of software developers, and these software developers are going to be AI software developers. They're either going to be creating AI applications and AI models, or they're going to be using AI to develop their software. And so the computer has to be revolutionized.
0: 据研究机构估计，尽管微软 Windows 是最受欢迎的个人电脑操作系统，但按出货量计算，该公司并不在全球前六大个人电脑厂商之列。苹果 Mac 电脑凭借本地运行 AI 模型的出色能力，近年来需求旺盛。微软此番新品发布，将进一步激化双方竞争。但分析指出， AI 电脑的大规模普及尚需时间检验，内存成本的快速上涨成为主要拖累因素。
3: 美国东部时间7号，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
0: 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8:05脱离国际空间站，预计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号11:34在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降落。搭乘龙飞船返回地球的4名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杰西卡·迈尔和杰克·哈撒维，俄罗斯宇航员安德烈·费加耶夫，以及欧洲航天局宇航员索菲·阿德诺。这支任务团队于2月13号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2月14号抵达国际空间站。4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约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宣布，政府已经为所有符合条件的18岁以下的美国未成年人自动开设用于长期股市投资的特朗普账户，并称这些账户有望让美国儿童成年之后变得相当富有。
5: And under this program, the U.S. government is automatically creating a tax-free investment account for every child to grow over the course of their lives.
0: 账户自动开设后，父母和监护人仍需通过官方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完成认领流程，才能实际管理账户并接收资金。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时称，这些账户旨在帮助孩子们从小积累财富。他认为，不少受益人成年时有望变得相当富有。据悉，特朗普账户源自美国国会2025年通过的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面向18岁以下拥有有效社会保障号码的未成年人，于今年7月正式推出。账户资金投资股市可享受税收优惠，家长、亲友和雇主每年可向账户存入合计最多$5000。2025年至2028年出生的未成年人还有资格获得来自联邦政府一次性发放的$1000种子投资。
3: 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0: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约合人民币47万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约合人民币20万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 对此，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

0: 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据悉，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好，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0: 据路透社7号报道，近期受强降雨影响，位于智利中部的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塔拉甘特地区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地区被洪水淹没，一些居民被困家中，救援人员用直升机转运被困灾民。截至发稿，此轮恶劣天气已造成一人死亡，部分地区居民遭遇断电。近期，捷克南部的胡西内茨水库因极端干旱几近干涸，由于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捷克多地区的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捷克政府在今年8月启动了国家抗旱协调机制，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机构协作，共同应对干旱风险。捷克总理巴比什7号宣布，将于本月再次召开抗旱协调机制下的会议，研究应对持续干旱的措施。6号至10号，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选拔赛在莫斯科市举行。今年共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的144支队伍参赛。据了解，机器人格斗在有防护玻璃的封闭竞技场内进行，一方使另一方失去移动能力或将其推出竞技场即为获胜。本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设有66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51.7万元奖励，赛事期间将进行线上直播。8号在意大利米兰文化博物馆，一场关于法国艺术家亨利马蒂斯的展览正式拉开帷幕。展览分为8部分，展出约100件作品。策展方表示，展览将以文化视角解读亨利·马蒂斯的艺术，并呈现出他在游学和旅途中接触到的各类文明如何启发创作。展期为今年10月8号至明年2月21号。亨利·马蒂斯于1869年出生于法国，是法国画家、雕塑家、版画家，还是野兽派创始人。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9: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故弄玄虚，
2: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儿，
0: 还是哄抬市场，
2: 单独出一题。
0: 海淘市场雷点多，
1: 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都是假货。
0: 宝主能否识货真宝？
2: 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
0: 宋代锤叠工艺，
2: 他也一样经历过千锤百炼，
0: 敲出了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
2: 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
0: 周日晚在一锤定音来看宝主怎么讲故事。

0: 眼光决定价值，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高博，欢迎各位，掌声欢迎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首先欢迎陈建明老师、张如兰老师，欢迎李晨老师，坐镇现场的高级工艺美术师王二辉老师，欢迎。
1: 王二辉，高级工艺美术师，篆刻功底扎实，在业内颇具口碑，后进入北京玉器厂，得到国家级玉雕大师名家指点，博采众长。他最擅长保留玉料本色，营造诗意画面，创作题材涵盖文人高士、山水、佛造像、仙侠、花鸟等，既有北方玉雕雄浑大气的格局，又兼具江南玉雕细腻流畅的线条。代表作和田青花玉雕《山行》，以玉石再现杜牧唐诗意境，是其文人玉雕的标志性作品。
0: 王老师您好，介绍一下自己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
2: 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名称是竹音高士，选自我们和田玉黑青，主题雕刻的是文人雅士自由闲适的一种生活状态。通过这件作品，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精神

0: 自足，志存高远。
1: 谢谢谢谢。
2: 鼓掌鼓的最热烈的就是这六位了，你们是今天的夺宝人，其实夺的呢就是
3: 老师
2: 的这件宝，但需要证明的是你们也有属于每一个人的独到的眼光。祝君好运呢、啊、好了，我们的藏品轮番登场，今天即将上场的第一件藏品，您先睹为快。清光绪粉彩暗巴仙纹小盘一对儿，以您的眼光看是真还是假呢？请判断。一上来啊，尤其第一件呢、啊、都信心满满，为了打击你们的信心，我们先请教王老师，您看真还是看假呢？
0: 我感觉上面有贼光，而且底足包浆也不对。
2: 您平时都这么不会说话的吗？太直接了。行，尊重您的选择，同时尊重每一个人的眼光，请评选一下他们的判断。哇，五位看真，一位看假。三号，你是因为跟大师坐得比较近的原因吗？
4: 主要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箍线打得也不够圆，都整体都是歪的。如果是清光绪的话，我觉得宫廷的要求应该不会这么低吧。然后那个中间的寿字纹它也是不对称的。
2: 一个人心中的宝贝就是另外一个人眼中的贼光，你知道了吗？我看你们合言以对，来吧，热烈的掌声请上宝主杜荣才。杜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2: 您好，跟专家老师也打个招呼。
5: 老师好。
2: 反正都好啊，
5: 大家都好。
2: 就您就都听见了吧？
5: 啊，听见了。
2: 您有什么反驳他们的吗？
5: 我以为啊，这个小碟啊应该是光绪年间的、哦、光绪年间的粉彩吧。哦，而且它又也是一对儿，而且它这个这边儿还不是齐边儿，它是注意花边儿、是吧？
3: 花边儿，对，
5: 凹凸的。做工比较精致。
6: 我觉得这对小牌吧挺开门的，哎，所以我不知道三号为什么那么确定它是不对的。我觉得特别符合晚清时期粉彩的这个风格特点，而且这种纹饰的小牌也挺属于常见的一个画片吧，暗八仙那个画片。他刚才说的那个严谨性的问题啊，因为首先手工的东西它就不可能跟机器东西那样那么的严谨，
2: 不是工业化生产。
6: 对，再加上晚清的国力可能也不满足他们严谨的这个需要了啊，所以这也是正常。
7: 我觉得王老师说的这个有贼光，可能也跟光有关啊。但是我觉得这已经算是釉面比较莹润的一种体现了。
2: 是，你点一个，让他们谁说？
5: 五号吧，
2: 点号五号是吧？好，来五号。
8: 我觉得笔触啊非常的细腻，而且像这样的藏品呢，能保持一对儿，能留到现在，非常的不容易。
2: 无论怎样，既然来到了一锤定音，相信你对我们节目组是有基本的信任跟判断的，那么就面对这个现实。也就是说，如果一会儿真的是王老师和三号判断对了，专家也断他是假的，就您得稳住。
5: 没问题。
2: 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被描述为清光绪粉彩暗八仙纹小盘一对，它是。怎么就打开门了？门怎么那么容易开呢？此件是真品，对的，
3: 祝贺祝贺。
2: 除了三号和王老师，每人加一分。那关于这件藏品呢，我们还是请教张老师。
9: 这对小盘，如果你常在市场看或常去博物馆看，这是一目了然的，是一件真品啊。这是一件，民窑，在瓷器上这种暗八仙图案表现还是比较多的。碟是大清同治年制的图章款，我们为什么定为光绪？因为这种款是同治的晚期。已经到了光绪朝了，但是景德镇的瓷器的工人呢，因为是民窑，所以他还接着写的这个同治，实际上这就有一个年代衔接的问题。同治和光绪还略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我们说这个盘子的造型非常好，它是一花口，而且它的花口做得很细，这种小盘就是过去南方都是家庭

0: 实用器一摞一摞的很多很多，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存身量也不是这么多了。
1: 好的，谢谢，谢谢张老师。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解决了，对的，没问题。接下来六位夺宝人要估价啊，这咱得聊聊了，就花了多少钱？
2: 花50万块钱吧。
1: 50万？
2: 对呀。
1: 我说那是哪年？
2: 那有30年了吧。
1: 30年？
2: 对。
1: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儿，大家单独出一题判断一下真假。咱直接还是从价格吧。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为他估价，请动手。要一会儿连一个到50万都没有呢，
2: 那我继续收藏吗？
1: 那还能怎样？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的估价，估价最高的是5号，你跟他有缘。他刚才就听你点评，结果你出价还最高，解释一下您出价的理由。
3: 我主要啊，怕一会儿结果公布的时候吃宝人别太伤心了，安慰一下。
2: 5号这个出价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多新鲜呢！你要来个1000万的，我更满意呀。对，这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为16000元，所以祝贺2号，你的出价最为接近，加上一分。怎么样，这个价格？
2: 哎，挺满意。
1: 张老师啊，您给大家解析一下这个价格。
0: 它是一件民谣。我们为什么给这个价格？第一，它这个还比较完整；另外，这个造型比较好。但是我们官窑多钱？大家想一下，官窑光绪的盘子和铜制盘子多钱？所以它不能像他说的值那么多钱。
1: 感谢您出场，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多的欢乐，掌声再次感谢，谢谢。哎，
2: 谢谢你，谢谢，
1: 谢谢。那这便是今天的第一件藏品，那我们快马加鞭直接为您奉上今天的第二件藏品。
4: 清代宫廷有很多专为文房装台收纳打造的收纳盒，辨识度极高。这件宝主收藏的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联收纳盒是三联并置海棠式造型，三格独立空间，分工收纳小件饰物香料，盒盖分3段镶宝，左右2块天然翡翠，正中镶嵌一颗红玛瑙，红翠交相辉映，三联一体的器型打破传统方圆单盒制式，兼顾实用与装饰。此件融合了鎏金、錾刻、镶宝石三大传统金属工艺的清代收纳盒，它的年代材质都符合宝主描述吗？
1: 先断真假，请动手。请呈现结果。5号，只有你一个人看假，听听理由。
3: 我觉得虽然啊，一看就是手工制成的，但是我有一次是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那个跳蚤市场上卖的都是假货，所以我认为是假。
1: 那万一捡着漏了？
3: 那我回去再看看。
5: 这2块翡翠，它很符合那个清代时期的那个翡翠的形状，大概就会磨成这个比较随形的样子。
6: 2块翡翠应该是清代翡翠，没问题。然后中间的这个玛瑙呢，也很老。
1: 翡翠很脆，玛瑙很老，对吧？
5: 翡翠的话，在那个古代时期可能会比较看重翡翠的颜色，不像当代会去注重它的种水。我也主要是从这3块石头去判断的。
1: 了解了解，好多时候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具体到这件宝物，它的宝主是受伤了呢，还是捡到宝了呢？哎，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联收纳盒，它是一件真品，祝贺！六位判断正确的每人加1分。5号，很可惜啊，很可惜。陈老师，您给解解吧。
7: 咱们六位夺宝人啊，有没有仔细看它内部的组成的结构？这个收纳盒的盒身、盒盖以及里面量身定。

0: 定制的三个独立的铜瓶，盖子和他的身上呢都用剪地羊雕的方法雕出了非常精美的八吉祥的这样的一个纹饰。盒盖上呢，刚才播报人也说了，说这个镶嵌的这个珍宝啊很漂亮，两块呢是飘绿的翡翠，中间这一粒其实它不是玛瑙，它是一粒红碧玺。那么这件东西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小片当中说是装香料的，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是一个三连的鼻烟壶，分装三种不同味道的鼻烟。那么我认为这件东西应该还是一件文房的三连的水尘，
1: 对，大小也合适。
0: 哎，对，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它上面的这种缠枝莲纹啊，它是非常符合清代中期乾隆时期造办处铜作的那些雕刻的技法和工艺，它应该就是清代乾隆时期的一件珍品。
1: 几位老师都应该发现了，如果您在断它真假的描述的时候太投入感情的话，直接影响后面他们的出价。现在比从云端下来吧，
2: 收回情绪，
1: 为它出价，
2: 动手吧。
1: 其实现在已经产生了分差，虽然不多，但是如果一提过后，
2: 可就比较明显了。
1: 请评选一下价格。出价最高的是一号，10万元。
3: 这件就不值10万吗？你们觉得都？这件重工重料，而且刚才确实也受到一些老师的
1: 影响。你看看
3: 这件，它的工艺也确实很细，是不是啊？老师也没夸张，包括上面翡翠的材质，就这些东西加一块儿，成本也都得有10万了。在当时，
4: 咱现在成本可能很高，但是流传下来的东西也是零成本，所以这个定价还是看市场价格。
1: 他刚才本来就快已经自我凋谢了，你知道吗？你再这么一催花，他现在就剩一花杆了。
3: 你得考虑当时它的生产成本。哎，为什么官窑贵啊？当时生产成本高啊。
1: 到最后一刻，价格没见光之前，都应该保有信心，
3: 必须咬住。
1: 五号，我跟你讲，你就国外那事影响你一辈子。为什么那么你最低？
5: 我好像总跟大家不一样啊。我看到右边的那块翡翠上面有裂痕。
1: 别有裂痕。生活爱情啊，包括这些都别有裂痕，是吧？有裂痕就折价了。好了，那么这件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连收纳盒，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为10万元。真棒，这都不是接近的问题了。但你刚才那理由啊，实在是打动不了人。我们还得听听专家解释一下这个估价的理由。陈老师，
0: 不管瓷器、铜器、主木、牙角、金银器，它只要是做工有益于平常的那种造型，那么它的价值、它的设计的那种巧思、它的制作的工艺的难度、花的功夫，自然也跟着无限的增大。正因为有了这些差异，加上这个山在清代的时候啊，它一直都是非常良好语义的一种展现。比如说山多山有山财，乾隆皇帝他最爱待的地方就是山西堂
1: 啊。
0: 对呀，很可能这件东西就是一件命题作品。
1: 哎呀，
0: 因此啊，我们搞收藏就是一定要跳出传统思维来评估它的价值。
1: 谢谢陈老师的解析。最高兴的就是一号了，对吧？但是五号你也别受打击，好吧？这并不代表犯了什么错误，因为您本身也是市场的一部分，尊重尊重。好了，那两件藏品已经呈现完毕，下面我们相对换一下节奏啊，照片鉴宝啊，天下藏有太多了。来，请呈现第一样，它被描述为粉彩松鹤延年小碗，宝主对这个年代断定的非常具体。那宝主认为呢，这是清代雍正朝的粉彩碗。张老师，您给断断。
6: 这件东西有本啊，在我们博物馆有。但大家看这个松树画的这一团糟，鹤都成鸭子了。另外，从这柚子上和我们看底下这胎。

0: 盖的核对写的款上，都应当是一个现代仿品。
1: 不太对。接着下一样，请呈现。他描述的倒非常简单，李老师，那就这么简单。说李苦禅的话，您给断断。
2: 这个我们知道，李苦禅先生啊是擅长这种大写意的这种作品，而且很霸气。但这件作品我们看，无论是石头的画法和这个鸟的画法呀，过于柔弱了。呀，尤其是那个我们看这个鸟的嘴，表现的过于刻意了。
1: 是。
2: 没有那个灵动性，整个的描述啊，也呈现一种松散性，所以这一件作品呢，应该还是一件仿品，
1: 也挺遗憾的，是一件仿品啊。接下来呢，该咱们了，咱也断一断，答对了，加两分，答错了，可扣一分啊。
3: 犀牛望月题材源自道家典籍，原名至清三朝，从铸造、流尖、塑形、纹饰工艺上区分度极强。先看这件铜鎏金犀牛望月镜架，施蜡法一体铸造成型，金水分层均匀，局部磨损处可见黄铜金铸胎体。犀牛呈俯卧回首姿态，体态圆润，没有雄健凌厉的坚果感。背部祥云托举弯月镜托，云纹婉转细碎，构图饱满繁复。这是哪个朝代的典型繁入装饰审美？
1: A 元代， B 明代， C 清代。请抢答。谁家是一号？你现在是顺风顺水啊。目前为止你已经三分了，答对这题您可就五分了，可是如果错了，抱歉，落两分。现在告诉我您的判断。
4: 我选 C。
1: 您选 C。 五号，如果刚才您抢到了，您答哪个呢？
5: 我也想答清代。
1: 你为啥没抢着呢？
5: 也不一定对呀。
1: 他现在呢是顺风顺水，您需要给自己翻一下盘了。来吧，评先一下，正确答案给一号加上两分。来，抖擞精神了。下一件要上场的藏品呢，花口盘一枚。
3: 宋代民间金银器也有精工之作，宝主认为这件宋代银簪一路连科纹花口盘就藏着宋代百姓独有的美好期许。薄胎垂叠成型，外壁与内底通体錾刻，一池莲花舒展，白鹿翩跹，莲花谐音莲，白鹿取鹿，组合寓意科举顺遂，仕途通达。宋代商品经济繁荣，金银作坊打造大量用器，这件花口银盘既体现宋代金银器成熟的垂叠錾刻工艺，也直观映照宋代崇文重举的社会风气。这件承载民俗吉祥文化与金属工艺的珍贵实物，会是从宋代流传至今吗？
1: 各位请目前为止，分差已经有一些了，得奋起直追了。好了，谢谢，评选一下判断结果。五位看真，一位看假。偏心一下五号，你先来。为什么看真？
5: 它的这个字体呀、很细，这个跟宋代的那个瘦金体我感觉有点像。呀、
1: 没事，这回你相对安全，站在一块抱团取暖，五个人总该对吧？
6: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宋代的器型啊那个花口的这种感觉啊，包括它那个錾刻的工艺啊，以及说是这个底部的磨损啊，这个都是特别关键。这个应该是那个送分题，我不知道二号怎么想的啊，因为那个底下带着拍卖的标签呢。
1: 二号，你怎么了？
7: 我觉得这个盘子到不了送，没有一千年的这个感觉。我对这个名字啊有点疑问，它叫一路连科，宋代没有这个叫法啊，这种表述啊都是明晚和清代时候才有的，这个顶多能叫满池蛟。可能有点吹毛求疵了啊，
1: 我倒无所谓了。旁边那三号啊是频频点头啊，
8: 对他的自信的点头。
1: 替他自信的点头。
7: 就剩自信了是吧？
8: 总体的话，通过他这个垂纹不是那么的光滑，他反光面都是一些凹凸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包浆应该是倒带的。
1: 好了，那这件

0: 宋代银赞一路连科文花口盘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事之前告诉过你，惊喜不断。是一件珍品，祝贺，五位加分。二号休息有点遗憾，不过也不吃大亏，目前三分在握。陈老师，您给大家讲解一下。
1: 两宋时期啊，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的时代。望海潮那个诗当中啊，当年就说，说钱塘自古繁华，稍微富庶一点家庭，如果家里没有几件金银器的话，在那个社会啊，就是一件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这个八瓣的这个银盘的造型来自哪里？来自唐代。在宋代的时候，你说他一路连科当时有没有这个语义？我认为有，而且两个鹭鸟在一起，他有兄弟同登连中三元之意。你看当年苏东坡跟他的弟弟苏辙两个人就是同榜进士啊。他上面细细篆刻的这个纹理，包括他的卷草纹，包括荷塘啊青趣，更倾向于这件东西它是南宋时期临安的那种金银工匠所做的这样的一件作品啊。这件东西无论造型上面篆刻的纹饰啊，还是整体呈现出来的保存的这种悠悠的宝光，它都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南宋时期的一件花口银盘。
0: 谢谢，谢谢陈老师。来吧，该到我们出价格了，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请动手。这个体量倒是不大，但是价格从来不仅仅是以体量为衡量的。
2: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认为应该第一个出来，但是我这件器物的话，应该是压轴的。
3: 这位情商不低的堡主眼力水平又当如何？
0: 这么多年你也听到过类似的质疑。
3: 他拒绝压力，
2: 想捡漏的都是这么说的。
3: 用信心对抗质疑，
1: 我们要为你的这个感觉点个赞。
3: 是谁过关斩将，又能否一战到底？鉴宝不枯燥，故事超有料。广告之后继续来听藏友们的故事。
0: 请评选各位的出价。我先来一个手最紧的，三号啊，您只出16000。
4: 因为我觉得先算了这个银的成本吧，然后再往上加朝代的这个收藏的价值，就算了这个价。刚刚老师也没说是个宫廷用器，所以给的价格也不高。
0: 您也给的不高啊，一号3万元。
5: 3万元我觉得是一个相对合理价格，在我看来，因为结合它几个关键点嘛，宋代的银的有篆刻工艺，然后又有一花口，基本上我觉得是差不多这样一个价格。
0: 差不多差不多分跟谁比？4号。
6: 那我记得以前我拍过有唐代的铜镜，大概的价格就是13到15万、所以我觉得如果宋代呢，那我稍微再减一口，我觉得12万也差不多。
0: 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宋代银赞一路连科文花口盘的市场估价为36万元。我以为就我嘴张得大呢，三号你那嘴张得比我大多了，你看36万，掌声祝贺。4号，您那都给低了，加一分。陈老师啊，陈老师，这口他们是谁都没想到啊。
1: 宋代的金银器在宋代呢，可以说是工艺美学的一个典型代表。它这种制作工艺，它是用一张银板，采用反复的锤叠一体成型的，在当时称为一张打。第二，上面的篆刻的纹样，它是照着宋代的皇家的那个画院啊，花鸟工笔绘画的技法，非常写实。
0: 是，
1: 而且它的这个层次啊，并不是停留在平面的，
0: 不仅仅是图样那么简单。
1: 哎，对，所以它的这个美学，包括制作的这个篆刻的工艺，都是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这个就是宋代

0: 器物仿化美学的一个很经典的表现。我觉得30几万的价格应该是它本身应有的价值。
1: 就受教了，受教了，它值这个啊。所以一样，它跟咱们一样，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啊。它也一样，小小的一个盘子，它也经历过千锤百炼呢、啊，一张大、啊。好了，今天的第四样展品呢，咱来一样书画作品，好不好？不知道各位懂与不懂，反正比我得懂。您先上眼瞧，顾廷龙篆书作品《东景回文诗》。我们先这个请教一下李老师，这样方便你们判断真假。
2: 顾廷龙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其实是一个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古文字学家。哇哇哇！书法并不是他的基本的特长。我们说，但是呢，他由于长期研究金石学、研究文字学，所以他就积累了对古文字的一种意识，所以写的呢应该也是非常好。而且我们看他写的是九一老人，那就是91岁。啊，这个顾廷龙先生活了94岁，所以应该也是一件这个晚年的作品。
1: 如果他描述真的话，也是在创作的晚年，对吧？来完成的一件。
2: 对，
1: 请做出您的判断，是真是假。谢谢谢谢，来评选一下判断结果。只有两人看真。
3: 这个我其实还真的看不准，91岁，我觉得也不可能写这么稳吧，可能会有点抖，所以我判断的时候就……
1: 凭啥91就得抖呢？
3: 可能稍微的没那么稳，然后还有就整个这个纸张的感觉吧，也挺新的。
4: 本身呀、啊，我也是拿不太准，结果三号一说他拿不准，完了我心里头更拿不准了。
1: 这回二号回敬他一下，哎。是不是他跟你平时印象当中不至于是这水平啊？
5: 可能就是这个水平吧。
1: 够狠啊！
5: 我觉得就是刚才说顾廷龙是金石学家，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字儿的完全没有金石气啊，写的就非常的软。
4: 不，他这个不是没有金石气啊，他是这个就是有着金石的味道，然后又非常的规范。
5: 从这个字儿上，我感觉他就没有那种笔锋，没有那种力道。
1: 我觉得你不光不了解顾先生，你也不了解六先生。接下来继续。
5: 第二呢，我觉得他这个款写的确实是不好啊。
1: 关键现在这谁都不能改了。来吧，经由一吹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被描述为顾廷龙篆书《东景回文诗》的藏品，它是。真的是91岁就该手抖吗？亦或是真的稚嫩古拙，各花入各眼吗？并非真品，遗憾，遗憾。
2: 其实啊，这个字啊，其实写的还是不错的。哎，1号、2号、4号、5号，眼力那真是上斜不用锥子，哦，真好，
1: 真好，
2: 真好。我们看，为什么说它假呢？太规矩了。没有一点一丝一毫的变化哇，而只是方块字的堆砌，所以这个我们说是最大的一个败笔。另外呢，我们看最后他这个款，刚才二号说的也对，他这个款啊写散了，就是顾廷龙三个字。另外整个字的这个金石味也差了一些，可能是个写过一段写会写这个篆书的这么一个人的，
1: 起码也是个会写的
2: 人的这么一个仿品。
1: 就有点遗憾了啊。
2: 对，
1: 来吧，又到了我们照片辨宝的环节。第一张图片，它被描述为明吴越风格铜鎏金簪花观音坐像。陈老师啊，您给段段呢？
0: 这就是吴越国的一尊佛像，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头冠丝绸的针带啊，它在两边像两个小的帽翅一样，沿着肩膀垂下来，
1: 垂下
0: 披在肩上。只有吴越国的造像特有。吴越，严格一讲就是唐晚期的风格的一种延续。它没有像唐代造像显得非常雄壮。它带有了江南的一点点的婉约的风格，但是呢，它又不像宋代的造像，宋代造像呢完全世俗化了。这张照相，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今年春拍。

0: 一件大名品。嗯嗯嗯，东西相当的棒。
1: 谢谢。那接下来下一张图片，它被描述为明嘉靖鱼藻纹将军冠。张老师，这得您来。
2: 这不就跟故宫那差不多啊？我说差不多啊。樊红画的鱼，这是青花鱼藻纹，一眼货就现在做的，而且还做的太不像了。
1: 现代仿品，非常遗憾啊。那接下来该我们了，各位抢答，答对了加2分，答错了减1分。
3: 眼前这套清初西制茶室重器，为西茶壶配铜器西茶罐完整成套，垂叠锻打成型，器身呈细腻青灰亚光质感，盖钮嵌一颗南红圆珠，壶流把手均选用温润和田玉套结，玉锡结合，是明清高端锡壶标志性工艺。壶腹浅刻阴纹诗文，茶罐灌溉顶面浅俊小字，与壶身书法笔法錾刻深浅完全统一，可见为同一匠人同期成套打造，一壶一罐配套存世，在清初西器中十分罕见。这套名为《藏之名山西茶壶》和《不堪赠君西茶罐》，出自于清初哪位名家之手呢？
1: 单选题 ：A. 陈洪寿 ，B. 卢奎生 ，C. 归复初 ，D. 沈存周。
4: 我觉得你们也许碰到大难题了，也许啊，听到那三个字就可以开始抢了。哪三个字呢？请抢
1: 答。有人敢抢？六号，来告诉我您的选择。
5: D 沈存周，
1: 解释一下理由。
5: 猜的。
1: 你觉得你现在的分数只有3分，你能承受得了减2分的这个压力吗？
5: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的主要职责就是把大家都带到沟里。
1: 你什么时候猜不好？你非得在这抢答题猜呢？这是要扣分的呀！他的判断是，祝贺，对了，哈哈，正确判断 D， 加上2分，好胆识。
0: 那今天这个题其实出的还是有点难度的，
1: 对，
0: 为什么呢 ？A. 陈洪寿，我们都知道他是做曼生18式紫砂壶的，卢奎生也是清代做7杀器的一个高手，归复初同样明末清初的，他也是做西器很有名的。哎，沈存周，哎，做西器相当有名的，
1: 就4位都是名家。
0: 哎，对，这一壶一罐的西器，在今年北京的春拍当中，可以说是出了大风头了啊！它落锤价115万，西器拍出如此的高价。开天辟地第一回啊啊啊！这个沈存周做的这个西器呢，它题诗刻画的功底又非常的好，不像其他的一些工匠，他只会找名家来给他题上，他再刻。他很多的诗，包括上面的刻画，都是他自己自创。那么市场目前对他的这种觉醒，我觉得值得所有热爱收藏的朋友们啊，重点关注一下。
1: 好，谢谢陈老师的分享，谢谢。有的时候被描述为行情，但其实背后是对认知的重新的刷新，对审美的重新的回归，赋予它的价值。那么下一件藏品，它也是一样书画作品，您上眼瞧，朱称的作品《松菊翠鸟》。知道各位想什么呢？没事，有专家在场啊。还是请李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朱称其人。
6: 朱称是晚清啊海派的一个著名画家，他是全能型画家，都能画，
1: 都能画
6: 山水、
1: 人物、花鸟。
6: 他最擅长的是画这个花鸟。朱称在这里呢也有一个突破，古人画这个一般来说啊，画松树和菊花，他不画这个鸟啊，所以这个他为了迎合当时人们的喜好。而翠鸟呢是代表一种幸福，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这种活力。他把这几种吉祥的东西呢他凑在了一起，这其实是他的一种创造。朱称这张作品呢应该也是啊相对来说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了，所以呢还是请大家来判断一下。
1: 哎，好，谢谢。来吧，请判断真假。好，谢谢各位。

0: 来吧，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哇哦，只有一位看假。二号，你先来看这个。
1: 我觉得首先这幅画画得非常好，嗯哼，它这个墨色浓淡，然后构图的比例它特别的合理。它这只翠鸟的那个羽毛，那真是点睛之笔。嗯，另外它最后呢，就是它的落款，落款写得非常写意，
0: 它那个风范有了，对吧？
1: 对的，对的。
2: 其实它的落款看起来也是比较写意，我赞同二号。嗯，不过整体我还是不太看好。嗯，他的这个绘画的习惯呢是墨骨打底、兼工代写，而且他的笔触呢，尤其在画到枝干的这些部分呢，都是非常苍劲有力的。那么我们看鸟底下的那几个枝干，我觉得并不能体现这样的特点。
0: 可是就你一个看假，你不慌吗？
2: 我不慌。
0: 自信，有的时候自信少一。一号总是莫名其妙自信，但他把把都能赢，挺好啊。哎，王老师静观其变，请教一下王老师，六位看真，一位看假，您看他是真是假呢？
3: 我看他是真品。您看这个用墨遒劲有力，对吧？花鸟写生，人物写身，山水写意，留一片空白，疏密得当，色泽淡雅。从任何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他就是真品。
0: 好，谢谢王老师的表达。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朱成的作品《松菊翠鸟》，它是一件，你看那鸟，你看那翠，但是有人不看鸟，他看鸟站的那树枝，觉得不对，各看各的，是一件真品，祝贺，一块加分，四号保留。
4: 朱琛呢，早年是学这个花颜，上海开埠之后，这个西洋的这个绘画的传统也传进来的，嗯，所以我们看这幅画画的呢，它有一个透视感，这个人的造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我讲他最擅长画花鸟，这个翠鸟画的非常的精彩，几种颜色的配合呀，造型的那种准确性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一件作品啊，应该还是朱琛一件非常不错的作品。
0: 对，有另外一种清新向上的那个感觉。
4: 对对对，而且跟传统的那种中国文人画不太一样。哎，
0: 好，谢谢谢谢。接下来要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了，请出价。评选一下各位的出价。那就四号你先来。
2: 这样尺幅的一件朱成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基本落锤就是在2到3万之间。啊，所以我觉得给到这个价格。
0: 有出处的话，那么二号你就给的太高了，8万。
1: 这个不高，一点不高。哎呀，为什么呢？我觉得现在的本身这个市场啊，对于清代的这些画啊，给的价格过于低了。
0: 在我眼中高大起来改变市场的男人就是你，
5: 这都低了。应该
1: 客观的来讲啊，我觉得那个8万块钱不贵，
0: 所以价格是人赋予的。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藏品的市场估价为评选36000元，所以我们祝贺六号给他加上一分。哎呀，
4: 整体的海派的这种风格呀，或者说这种价钱或者画家的这种能力啊，都不均匀。哎，市场啊实际是走低的。这个朱琛呢又是在海派里呢不能算一流画家，一流画家是任伯年、吴昌硕。目前的市场呢一般的价钱是20000多块钱。这一件呢相对来说呢画的比较工细，给了一个比平常价格高一些的这么一个价钱。
0: 总之我们的专家老师也难，他们更需要综合的考量。谢谢专家老师。来吧，本场常规出现的最后一样的藏品，换句话说，如果您分数落后，现在还有机会，祝你们好运。
6: 青釉，釉色可分为三类，其中豆青釉色最深，冬青次之，粉青最浅。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代的豆青釉月牙罐，罐高22厘米，跟底部篆书款一致，这是乾隆时期的宫廷实用器。罐通体是豆青釉，釉底凝厚平整，釉色均匀深沉，口微敛短颈，封尖古腹，两侧磨叶双月牙形耳，扁圆形盖。 宝主任

0: 认为以上这些特征均能证明这件月牙罐是官窑出品。堡主的认知是否跟这件月牙罐的历史背景一致呢？
1: 都挺美的啊，但是我们也却要断真假。掌声欢迎堡主登场，欢迎邹超。
2: 您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读者好。
1: 如果你可以选的话，你是愿意第一个出来，还是最后垫底这个堡主压轴出场呢？
2: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认为应该第一个出来。但是我这件器物的话，应该是压轴的。
1: 你觉得它是一件重器？
2: 对，因为是官窑嘛。哇
1: 哦，天哪！您讲一讲它的故事和您想让大家知道它的信息。
2: 这件呢是我父亲在多年前收藏的一件官窑。大家都会说称之为月牙罐儿，然后呢也有叫它是日月罐儿，没有看到太阳，因为它缺了一个盖儿啊。那在《清宫档案》当中记载的，这个是一个窦清佑的茶叶罐儿，这个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认为它是重器。
1: 这个多年能够多到多年之前呢？大概
2: 在我刚成年的时候。20年前。
1: 你成年那么多年了。
2: 是。
1: 听君一席话，它就是一席话，对吧？故事是故事，请判断。您估一下这六位，几人看真，几个看假？
2: 分低的都看假。
1: 好犀利啊！好，评选一下判断。哇，玉浩，你看他现在那个放肆的表情，他简直是跟你在挑衅呢。来，先听你的，一号，你怎么就看假了？
3: 是这样的啊，我通过审题，因为这个题目特别说了它是乾隆官窑呀。如果按这个题目来算的话啊，我觉得它还够不上官窑啊，尤其是乾隆官窑的水平。
1: 是不是一路以来这么多年，你也听到过类似的质疑或者怀疑呢？有吗？
2: 有的，一般想捡漏的都是这么说的。
1: 心里无比强大。
4: 这件东西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开门，它属于这个窦青里头还稍微还偏那么点粉，应该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1: 我觉得大体能够达到你的预期吧，就是群众的眼睛基本雪亮，对吧？
2: 是的。
1: 五位看真，一位看假，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被描述为清乾隆官窑窦青釉月牙罐的藏品，它是一件家里老先生得来的，在几十年前得来的，它是一件真品。祝贺，给除一号以外所有人加分。来让张老师给大家解析一下。
5: 我们这个名字起的就是官窑，特别着重了这官窑啊，所以我给大家解释的就是说，这东西只有官窑，而且是康熙到道光这个阶段，两条路，要不就官窑，要不就现在仿，在市场上也有见到，而且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秋拍当中有这个罐的出现，但是现在市场上仿的也很多，而且现在市场仿的那个釉子也不见得比这个不好看，底足的这个修胎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现在新仿的这个胎子比这个疏松的多了。官窑的东西你一看，我们叫做眼前一亮，你一定就觉得这东西特别好。
1: 就您刚才在点评完了之后，我再看它就觉得哎，格外的雍容端庄。谢谢您。哎呀，东西是对的，下面你也知道就剩价格了，你预估一下他们大概能够出价到多少，亦或是您可以说说您心里的估价。
2: 我心里的估价预计在30到50之间。
1: 30万到50万之间，这是你们每人最后一次加分的机会了，请出价。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这最后一轮的出价。
2: 我现在有点站不住的，就是
1: 他，
2: 这个2000，
1: 这人出价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你是不是少按了？
6: 哎，我就觉得是少了盖，
1: 少个盖儿。
6: 对，
4: 嗨，
1: 不理解但尊重，好吧？
4: 有一部分的藏家可能心里头他会觉得这个东西缺那么一点东西。
1: 是是是，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清乾隆官。

瑶、窦清佑、月牙冠的市场估价为150,000元。所以我们掌声送给4号。

0: 今天价格我们为什么没有给到刚才像四号说的那个美中不足的，这缺一个盖儿。估价文物的价值一定和它的艺术性和稀有性来结合起来看，而且这是官窑啊，在我们今天来收藏当中，康熙、雍正、乾隆是最高的价钱，因为展现了这个清代最高的工艺水平。如果你要是粉彩或者是斗彩，肯定比它的价格就更高了。你就是老百姓使一个盘子，我们现在出口瓷2000块钱也不卖你。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从此以后，人生又确定了下一个目标，俩字儿，找盖儿。再次掌声感谢，谢谢。算算咱们的账吧。报报分数，最高的两位他们能够进入最终的对决，分别是1号和6号，先行掌声鼓励祝贺。但是呢，由于一会儿对应的是两件藏品，所以呢又有一个优先权的问题，咱还是通过一道题，抢答题来决定吧，好吧。出题，请听题。仪是中国古代的经典礼器，关于仪的描述，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仪为古代盛酒器。 B. 仪为古代冠席礼器。选项 C. 仪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请抢答。好的，一号就知道你胆儿大，来吧，请告诉我答案。
2: 我选 A。
1: 评选一下正确的答案。B， 非常遗憾抢到但错了，优先权属于六号。掌声欢迎二位登台对决了。
3: 这件清乾隆铜错银丝祥云纹仪，完美延续先秦仪的经典器型，又融入乾隆朝精工金属工艺，采用标准错银工艺，錾刻着层层叠叠的祥云纹样。乾隆时期仿古之风盛行，这时仪同时兼顾了礼器象征与陈设功能。这件清乾隆铜鎏金饕餮纹花箍，器型遵循经典三段式花箍结构，通体满鎏赤金，錾刻仿古饕餮兽面纹，回纹蕉叶纹辅助装饰。乾隆历朝制作仿古铜鎏金礼器，用于宗庙供奉与御苑陈设，二者同为乾隆宫廷仿古铜礼器。乾隆朝的仿古器物不会过度繁复，可从铜胎纹饰上分辨真假。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1: 请出巅峰对决两位选手，掌声欢迎樊少博，欢迎黄飞登场。这真是一路拼杀走到现在，你还不走得潇洒一点。面前呢有两件藏品，它们分别是清乾隆铜错银丝祥云纹仪，另一件是清乾隆铜鎏金饕餮纹花箍。经由刚才那一道抢答题，所以获得优先权的呢是樊少博，您选一件您有感觉的。
4: 我选那小的吧。
1: 好的，来交换一下位置。距离终于拉近，去近距离的观察一下对应的这样藏品。计时开始。好，双方真假牌在手，好吧，请判断。好的，有优先选择权啊，樊少博认真。相对应的这边也认真，这样您先表达一下您的理由。
4: 离他很远的时候我就看上这件了，我说如果是在这地摊上或者在古玩市场，我肯定是要一举拿下的。
1: 有什么可说的，收，对吧？很好，谢谢。来，您也表述一下为什么是真。
5: 我觉得这件挺体现乾隆时期仿高古器物的那种特点啊，它里边錾刻的也非常的细。
1: 二位都看真，但凡有一个判断错误就直接产生冠军了。我们请教陈老师，您先断一下这一件。
6: 对啊，因为你是凭感觉上来，所以呢我们要为你的这个感觉点个赞，要保持这种敏锐的直觉啊。很好，仪的原型它出现在西周，

0: 当年呢，他是贵族啊，行卧冠之礼，就是洗手的时候用的一个浇水器
1: 哦。
0: 但是到了明清，文人士大夫阶层呢，又这个开始啊从古摸古，那么把这种仪做成小一号的，用在文房当中作为注水器，这个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咱们舞台上这件仪呢，它的做工还是很精致的，三足、兽头、龙柄，身上呢它还有用银丝掐出的那种非常精美的祥云的纹饰，仿的明末清初福建一个做嵌银铜器的高手石首这样的一个工艺，铜子炼得很精，银丝呢嵌得相当的灵动。
1: 好，谢谢陈老师的解析。
2: 他的真假判断是对是错呢？陈老师，
0: 这位国宝人，他的判断同样很正确。
1: 祝贺祝贺。
0: 乾隆一朝仿古很厉害，为什么仿古厉害呢？因为乾隆皇帝认为啊，他仿制上古的这种礼器，是表明他们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完美继承了华夏的礼仪文明，
1: 还不简简单单是个人喜好的事，
0: 对，
1: 有着江山社稷呀，
0: 对呀、啊，在乾隆十三年的时候，他颁行了，皇家礼器图示。上面就明确规定仿古的花箍纳入皇家的礼器的行列。
1: 哦哦哦，
0: 那么底下它有一个款，乾隆年制的款，这个款在这个铜器上，在玻璃器上，在玉器上，在铜胎恰似珐琅器上都有相同的出现。溜了金以后，它不但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更代表了他们皇家的那种高贵呀。东西没问题，就是乾隆宫廷照搬出的一件器物，东西很棒，
1: 掌声祝贺，这一关都过了，
2: 最后一关了，为各自对应的藏品给出自己的价格，价格越接近的就是今天的胜利者，请作答。

0: 谢谢两位，来评选一下两位各自对应的出价。樊少博出价90,000元，
1: 其实要是稍微冲动一点，给到11-12万也是可以的。
0: 来，这位，哎呀，黄飞啊，黄飞啊，没想到你直接原地起飞啊，40万，好吧，究竟这两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的专家组给出的市场预估价是多少呢？请评选。分别是80,000元以及150,000元，对应的差价误差率相对最小的是樊少博，祝贺！您的眼光可真准呐、啊！为什么是这两样的价格？我们还是先听听专家老师这个出价的建议啊。
2: 铜鎏金的花估，它的市场调整，尤其是对于铜器的认知，它始终处在一个跟它本身的那种文化内涵啊完全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当下，这样的估价呢显得比较高了。而樊少博的这个90,000块这个文房器，尽管市场调整，但是做的精致的那一类，它的价值依然是比较坚挺的。那么像这种文房的仿古的错银的铜仪，它的市场认知基本上在8-10万。
0: 是是是，好，谢谢谢谢专家的表述，再次掌声祝贺樊少博今天的冠军。来，我们也掌声请上王二辉老师，为他颁发自己的作品。

再次掌声祝贺。首先感谢三位专家老师辛劳的付出，谢谢，有你们在真好，谢谢谢谢。更要感谢电视机前您的陪伴，下周再见。

0: 藏铁硬核，所以自信。
1: 至少是晚明。
2: 开脸的状态特别的好。
3: 我坚持它是宝物。
0: 嘉宾不服，集体硬刚。
4: 上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5: 如果说在当时让秦始皇看到的话，也都没几个能活下来的。
6: 你当时的技术不大存在。
0: 难以接受，全面反击。
7: 六位堡主的眼光有点问题。
3: 现在的书法家还能写到这样的水平吗？
0: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阿爸，
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欢迎收看十四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迈出探索浩瀚宇宙的坚实步伐。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发展历程，目前已深度融入国计民生，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1: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升级后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这次升级涉及北斗导航系统所有在轨卫星，要完成大量轨道控制、数据注入等复杂操作，工作规模和难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2: 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所以说确实是压力会更大一些。
1: 从2025年年底开始，买鹏和他所在的测控团队就已预先制定了上100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他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
3: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然后每半年也会有，有一个总的汇总。这一些故障比较频发的卫星肯定会高一点。
1: 为确保全系统平稳升级，在轨升级启动阶段，测控团队要先把程序和指令上注至试验卫星，并重点监测这颗试验卫星的状态。
2: 相当于我们输液前做一个皮试，看一看适应性，一般正常之后才会去进行输液之类的。这种
1: 试验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都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
4: 数据复核完毕，数据正确。
1: 完成了上述步骤后，升级团队

0: 重构北斗导航卫星的编号，也就是 PRN 号，主要是将所有北斗三号卫星相对靠后的编号与北斗二号卫星相对靠前的编号进行对调。
1: 对于普通百姓的话，把就是性能更好的卫星对应的 PRN 调整到大多数大众都能用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精度然后稳定性，比如说是这种山区呀、遮蔽区域显著的提升。
0: 经过测控团队四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三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二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每秒，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目前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向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成为支撑行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科技先锋。
2: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3: 为期7天的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交通运输部表示，今年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量保持平稳，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4亿人次。
4: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也进一步释放了发展活力。
5: 高铁的话，现在它这个时速就是每一年感觉都有攀升，所以就是出行的话，感觉真的是在中国到哪儿都不是问题，非常的方便。
4: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过3亿人次，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日均6400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53%。
6: 在拉动消费增长方面，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特别是今年租赁市场十分活跃，全国共投入租赁车辆119万辆，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单日峰值突破95万辆，创历史新高。
4: 这个假期水上出游持续火热，乘坐夜游船观光旅客超90万人次，成为消费新热点。
7: 黄浦江的夜景特别的震撼，灯光非常的漂亮，站在船边吹一吹这个晚风特别的舒服。假期呢，我也专门来到这儿打卡，出行体验特别的棒。
4: 国庆7天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3: 国庆期间，在大湾区，深港跨境往来热度高涨，福田、黄冈、罗湖等重点口岸迎来客流高峰，深圳陆路口岸双向单日最高客流100万人次，掀起一波港人北上探亲、游玩、消费热潮，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活力尽显。
8: 在深圳南山区一家海滨文化艺术街区，连日来人流如织，不少香港居民从深圳湾口岸转乘地铁而来，除了逛街吃饭、采购日用品之外，深度休闲、品质体验正成为港人消费的新风尚。
9: 宠物友善的服务啦，嘅餐厅啦，寄宿啊呢啲咧，我觉得系做得好出色。咁我今日都体验过，佢哋有好多园区可以有室内、室外可以俾佢哋去散步啊、去社交啊，同埋啲培训咁样，我觉得呢方面做得好好。
8: 在买完东西之后看一场电影，如今已成为不少香港游客的消费新选项。这个国庆，10余部影片集中上线，覆盖悬疑、喜剧、动作、亲子动画等多元类型。这里的影院每日排映55场，并根据客流动态加场，保障热门影片供给。
10: 就在我们总的客户占比来说呢，是

0: 占到了20%-30%的左右。
1: 传统文化体验在这个假期已成为了港人北上打卡的新亮点。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亮相深圳街区，上百尾精致鱼灯错落排布，营造出鱼灯映海的唯美中式意境。沉浸式的国风文化体验深受港澳游客青睐。
2: 我很喜欢关于非遗的艺术的文化的东西可以找得很多。
1: 文化消费持续升温，深圳各大美术馆、艺术馆、音乐厅假期的客流同样暴涨。在深圳国际美术馆，假期日均接待观众约3000人次，高品质的艺术展览吸引众多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专程前来观赏。从以往脱箱扫货的短途消费，到如今举家出游、观影休闲、打卡艺术展馆，港人北上的消费场景不断拓宽，消费品质持续升级，湾区文旅活力加速释放。
3: 据拱北海关统计，国庆假期累计验放经港珠澳大桥口岸进出境客车16万辆次，同比增长8.8%。其中进境客车7.9万辆次，同比增长7.6%；出境客车8.1万辆次，同比增长10.5%，创历年国庆同期新高。这个国庆假期，海南入境游火热，境外游客在感受海岛热带风情、游览景区的同时，走进各大商场购物消费，商圈也成为了入境游客的打卡热点，展现出自贸港假日开放活力。
4: 在海南三亚的一家购物商场里，服装、鞋帽、零食、眼镜、手机等产品都是外籍游客选购的热衷商品。
1: 我们确实买到了不少商品，甚至不得不额外再购置一个行李箱。原本只带了随身的行李，现在还得再带一个行李箱回去。我们给朋友们买了许多中式茶叶，这里的天气相当宜人，没那么闷热，而且我们还想去北京看一看城市风光。我们真的很喜欢中国。
5: 购物支付很顺畅，非常方便。我还想在这里换手机。
6: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只用了大约30分钟就买好了所有的东西，我们还会再来一次。
4: 今年国庆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海南的离岛免税市场迎来了一波消费热潮。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至7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8.55亿元，销售商品近70万件，购物人数达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41%。
7: 这里的品牌选择非常丰富，价格亲民且常有折扣，我们非常满意。免税商品折扣确实非常划算，我们将在机场提货。
3: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8: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21%，平均票价为36.41元，比去年同期降低0.28元，同比下降0.77%。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档期内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4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欢迎来龙餐馆》0.55亿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0.54亿元。国庆期间共有10余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其中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题材丰富，品质升级，成为观众假期观影的热门选择。北京一家影院负责人介绍，国产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等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影，影院也结合观影需求，在假期期间多次为这些影片调整增加放映场次，
9: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10: 神探公安部刑侦八虎的国庆档观众人比较多的，感觉节假日感觉坐一下午看一部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
8: 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11: 看的是那个 小猪佩奇，就是

0: 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1: 今天下午2:29，我们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民间谚语"露水先白而后寒"，意指白露时泛白的露水，此时更透出几分寒意。农谚说，寒露到，割晚稻，田野间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累累果实是秋日最沉甸甸的收获。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
2: 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收获的稻谷籽粒饱满，市场行情也持续向好。
3: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2: 在东北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北安，10万多亩大豆进入集中收获期。今年当地扩种耐寒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
4: 根据地块这个成熟节奏呢，错峰收割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田间的损失率。
2: 河南秋粮收获已过80%，冬小麦秋播也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5: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2: 目前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1: 国庆假期，山西省襄宁县客流持续攀升，云秋山晒秋等特色文化活动让游客们在观赏绚烂秋景的同时，体验掰玉米等农事活动，沉浸式感受秋收的乐趣。
6: 在山西省襄宁县云秋山景区，红色的辣椒、金黄的玉米、黄色的柿子等农作物被装点在塔尔坡古村的房前屋后。游客们欣赏秋日美景之余，亲身参与削柿皮、掰玉米等农事活动，
7: 参与感非常强，也玩得很开心。然后现在又在这里搬苞谷了，小孩子特别喜欢。
6: 国庆假期系列文旅活动精彩上演，民族主题巡游吸引游客踊跃互动，塔尔坡古村晒秋景观别具韵味，各类主题打卡点人气爆棚。夜幕降临，非遗火湖、无人机灯光秀轮番亮相，日览山水风光，夜赏非遗演绎，全时段游玩让游客们获得沉浸式体验感。10月1日至7日，云秋山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达14万人次。
1: 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受天气与地质条件影响，自今天20时起 ，G217线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8: 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的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因为穿越天山，沿途有雪山、冰川、森林、高山草场与河谷等地貌，景色瑰丽壮美，受到广大自驾游客的欢迎。由于独库公路超1/3道路是悬崖峭壁，不少路段是9曲18弯的险峻路段，还有4个终年积雪的冰打板，每年5-6月仍存在几米高的雪墙，自驾其上，呈现出一天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特美景，又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独库公路一般在每年的5月底或者6月初开放通行，开行时间只有4个多月。进入10月后，受天山山区冬季降雪、结冰等因素影响，通行存在安全隐患。为了确保出行安全，今年于10月8日20时起，对 G217线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2027年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交通部门提醒广大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1: 来看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表示，联军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7日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敌方目标

0: 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3名死者均为外籍人士，伤者中也包括外籍人士，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美总统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期选举后可能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1: 报道说，相关指示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是否重启打击的最终决定。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人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报道称，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一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极有可能由美以协同行动，以色列军方会直接参与。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以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也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甚至在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启动。
0: 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2: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声明指出，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 3.25 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三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据悉，国际能源署三月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0: 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1: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7万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对此，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据悉，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0: 美国东部时间7号，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
1: 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8:05脱离国际空间站，预计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号11:34在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降落。搭乘龙飞船返回地球的4名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杰西卡·迈尔和杰克·哈撒维，俄罗斯宇航员安德烈·费加耶夫以及欧洲航天局宇航员索菲·阿德诺。这支任务团队于2月13号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2月14号抵达国际空间站。4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约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1: 据路透社7号报道，近期受强降雨影响，位于智利中部的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塔拉甘特地区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地区被洪水淹没，一些居民被困家中，救援人员用直升机转运被困灾民。截至发稿，此轮恶劣天气已造成1人死亡，部分地区居民遭遇断电。近期，捷克南部的胡西内茨水库因极端干旱几近干涸，由于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捷克多地区的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捷克政府在今年8月启动了国家抗旱协调机制，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机构协作，共同应对干旱风险。捷克总理巴比什7号宣布，将于本月再次召开抗旱协调机制下的会议，研究应对持续干旱的措施。6号至10号，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选拔赛在莫斯科市举行。今年共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的144支队伍参赛。据了解，机器人格斗在有防护玻璃的封闭竞技场内进行，一方使另一方失去移动能力，或将其推出竞技场即为获胜。本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设有66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51.7万元奖励。赛事期间将进行线上直播。8号，在意大利米兰文化博物馆，一场关于法国艺术家亨利·马蒂斯的展览正式拉开帷幕。展览分为8部分，展出约100件作品。策展方表示，展览将以文化视角解读亨利·马蒂斯的艺术，并呈现出他在游学和旅途中接触到的各类文明如何启发创作。展期为今年10月8号至明年2月21号。亨利·马蒂斯于1869年出生于法国，是法国画家、雕塑家、版画家，还是野兽派创始人。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财政部计划于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明天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重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一束光点亮一座科技城，悬挂式空轨穿越城市天际线，从人形机器人到脑机接口，从微米级加工到重型切割，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工厂，光芯频端网集群，在武汉光谷一站式打卡未来城市生活实景，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9: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上去了，不怕吗？
12: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3: 碰一下，
12: 放心吧，
14: 那我也碰一下。
15: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6: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人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见证中国制造新实力，探寻未来生活的消费新主张。今天我们来到武汉，
6: 我现在来到的是武汉光谷。1976年，一根比发丝还细的光纤开启了光谷的故事。光芯频端网产业集群在这里拔节生长。如今，智慧工厂里的黑灯车间、机器人昼夜不息，激光科技馆，光创造的奇迹让人惊叹。人形机器人正在忙着煮面条，空轨列车在头顶悬浮穿梭，仿佛来自未来。这些科幻片里的场景，如今正成为工业游线路上的热门打卡点。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武汉光谷，感受中国光谷的制造速度和未来生活的无限可能。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光谷空轨高新大道站。今天的工业游，我们就要从这列能空中观光的制造成果出发，带大家一路感受光谷从制造到创造的升级蝶变。走，现在就出发。
1: 第一次来光谷，很少有人能忍住不抬头。头顶这列倒挂的飞船，正是悬在半空中穿行的光子号空轨列车。它不仅是国内首条无人驾驶商用空轨，更是武汉光谷工业游的第一站。坐着列车在空中飞，究竟是什么感觉呢？
0: 大家看，我们的车厢正悬浮在轨道上行驶，整个过程几乎听不到噪音。这可是国内首条开通运营的空轨线路，270度的全景透明车厢，人在空中，景在脚下。整个的线路是沿着光谷生态大走廊铺设，我们既能在空中俯瞰城市山林的绿意，也能一路打卡科创园区，把光谷产业的风光尽收眼底。你看，在车厢里，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透明的观景窗，
2: 很新奇的一种感觉，
3: 体验感很好，可以看风景。然后小孩子特别喜欢从这儿往下看，看看湖啊，看看草呀，还有那边的玻璃。从底下的话，拍照是比较好的，但是在这儿坐的话，就是两种不一样的体验感受。
4: 飞点儿外塔，我想坐外塔。
0: 和传统的地面轨道交通不一样，这种悬挂式的空中轨道不仅占地面积小，建设的周期更短，而且还可以完美的适配城市里的各种地形，完全是为光谷这样快速发展的科创新城量身打造的立体交通方案。
1: 这列悬在半空的车到底靠什么来保障安全？这也是乘客们最好奇的问题。
5: 他们最感兴趣的其实就是你的车子是怎么挂在我们的这个轨道上面的呀，到底是不是磁悬浮的呀？其实很多游客对我们其实有一定的误解，我们其实的主要技术是属于物理悬挂，我们在轨道梁里面是有我们比较大的一个单起胎，主要的功能就是保障我们乘坐的舒适性，跟一般的铁路啊轨道交通，他们都是钢轮在钢筋轨道上面行走，我们是氮气轮胎在轨道里面行走，所以在舒适性上面有非常非常高的体验，全程是全自动

0: 驾驶，我一直都在车上，保障我们车上所有乘客的安全。然后，如果出现任何紧急情况，我都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这个所有人都会放心。
1: 悬挂轨道、无人驾驶、安全员全程跟车，这已是多重保险。但它还藏着一手黑科技，列车在加减速时能给自己省电，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那还有一个呢，我们空轨本身是全部靠电来运行的，所以我们上面还搭了一个飞轮储能技术。这个技术呢，可以让我们在加速和减速的过程当中去节省大概20%左右的能耗，可以省下很多电力。我们空轨是一个光谷的名片，国庆期间呢就会有很多大量的游客涌入这个站点。它是一个圆盘的形状嘛，那过节的时候，我们最高峰的时候，那个人可以绕我们圆盘转两圈，最高峰的客流可以达到一天10辆列车，6个站点，2.8万人次。
1: 这个国庆假期，空轨站附近还新添了不少游乐设施。玩累了，抬头一看，空轨正从头顶缓缓滑过，科幻感拉满，随手一拍就是大片。除了到空轨站打卡，武汉光谷还藏着一处双轨同框的宝藏机位。
3: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有轨电车最火的网红打卡地，上方有我们的空轨，这下面是我们的有轨电车，我们市民给它取了一个非常有科技的名字，叫飞天遁地。
1: 来光谷游玩，如果能碰上光子号和光谷量子号两列车同框交会，而你又恰好站在画面中央，那才真叫不虚此行。
3: 自从有轨电车和空轨同时开通了之后啊，我们有非常多的研学的小朋友来现场打卡。你随着我的手势看，下面是两根钢轨，1435毫米的轨距。这个钢轨的距离啊，是来源于2000年前古罗马战车的历史，是最适合车辆行驶的。
1: 光谷现代有轨电车承载着上班族和学生们的日常通勤，但如果你以为它只是一辆通勤车，那就太小看它了。模拟驾驶、给电车洗澡、考一本有轨电车驾照，如今都成了光谷工业游里必打卡的体验项目。
3: 我们在做基础研学的时候，我们没有止步于基础科普，我们持续在探索，做一些更多元化的发展。我们现在拓展了P 照 AFC 技能培训，培训了近200人次了。
1: 在有轨电车基地，一节真实的电车车头被请进了展厅，里面藏着一套270度环幕模拟驾驶系统，可以坐进去推杆、鸣笛、看路况，过一把当司机的瘾。
4: 上去了，然后灯开了以后，那个模拟的车子在往前跑，在
5: 很新奇，心情很兴奋，科技带来了生活的方便，
2: 他自己可以上手，完全不是说像我游戏机试电玩城那种手动的游戏的环节，而是我们真实驾驶培训运用的一个驾驶室。我们会有一个270度的一个投影，可以观看到周围真实的一个模拟线路。
6: 武汉的有轨电车是无网有轨电车，而且它的车身是全碳纤维，凭借超级的电容技术，短短充电2分钟就可以续航10公里，
7: 比那个地铁的行驶的比较平稳一些。
8: 我们是光谷的，可以说是新人，见证了光谷的发展。我们在文化学院看红叶，到他们这边去玩都会坐着选择这个车，
9: 便捷又比较舒适，来去很方便的，而且路上不堵车嘛。
6: 新式生产力改变的不再是工厂车间，也在重塑一座城市的出行方式。在光谷，一高一低两套轨道交通方案正勾勒出未来立体城市的出行蓝图。也就是说，交通不再只服务于上下班，更是工业旅游的核心体验产品。立体的城市交通体系是城市基建硬实力的体现，更是文旅消费的新流量入口。武汉光谷工业游有一条硬核推荐线路，从看得见的智能制造到能体验的未来科技全都安排上。你看这家智能制造工厂的预约页面，参观名额基本上一放出来就约满了，所以你想来武汉体验制造之光，一定得提前规划。
10: 从25年10月28号投产至今呢，就是我们 总共接待了2万多人次，大概是757场。
1: 这家智

0: 智能工厂到底有什么吸引力？车间里又藏着什么秘密？跟我们先睹为快，走进车间你会发现，这里几乎看不到工人，这就是大家常说的黑灯车间。
1: 黑灯车间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将我们原来的这种自动化往智能化去发展，往少人化的方向在走，就是我们的老百姓能够感受到一个目前的这种工业的制造已经由过去的人盯人变成了机器人去盯设备，数据决定它的未来的发展，而且我们的质量还会更加的稳定。目前我们可以做到的合格率基本达到了99.96%。
2: 让孩子们近距离的接触 AI 加制造，然后真正的走进咱们一线的流水线，看到他那些整个施工过程如此的丝滑，哎，体验这种高科技，让他空调洗衣机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啊，可能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开阔他们的眼界，
3: 很震撼，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制造的这样一个实力，也感受到我们的武汉光谷的这些科研创新活力。我们平时在学校所接触的主要是一些论文形式的，能够现场真切地感受到真实的体会，不是说从课堂上或者说其他视频上学的，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0: 不少参观者都说，一堂体验课可能改变一个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一次参观也许就能点燃一颗工业强国的火种，
4: 远超乎我想象了吧。已经像我们学的那些机器交互吧，还有一些像一些视觉方面，像它现在已经大到汽车，小到已经有墨镜，还有那些雨伞方面都已经涉及到了，对于我以后职业选择还是比较有启发的。
5: 有人工智能的话，感觉以后整个人会轻松很多。
6: 我现在比较暗暗窃喜自己能选对这个专业，看完这个是非常有感受了。
0: 在武汉光谷还有一处必打卡之地，预约名额同样抢手。在这里不仅能领略中国激光科技的实力，还能把科技变成带得走的浪漫。
7: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8: 刚才听他们讲解的时候，我真是挺感动的，主要是觉得现在的场景和他的词特别的贴切，而且呢大家又可以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去，就相当于是把中国的历史、科技的文化、我们的自信都带回家。
0: 这是国内首个以激光科技为主题的展馆，依托的是激光第一股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坐拥13个国家级平台，创下70多项国内行业第一，产品远销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家科技馆到底怎么把工业游玩出花样？走吧，去展厅最受欢迎的打卡点看看。
9: 可以自己亲手写上自己想绘画的内容啊，想书写的东西啊。像我们这个打标机，它可以体现个性化的定制之美，30秒之内就可以拿到手里，非常的高效，非常的快捷。人们可以拿到手中，感受到工业级的这样的一个制造的精度，觉得非常的惊叹。
10: 我们在工艺展区有一个3D 打印的一个金属的龙，它是突破了传统的模具和刀具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它实际上在现在的航空航天还有就是消费电子行业都有非常多的应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汽车行业的应用，这个也是大家比较震撼的，打破了国外40年垄断做的这样一项技术，大幅提升了我们激光技术在这个汽车行业的应用。
7: 人形机器人是我国明确的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业内认为它将是继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下一个颠覆性产品。据预测，2035年全球市场有望达到1540亿美元，2030年中国市场或将接近380亿元。
0: 走进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像走进一部正在拍摄的科幻电影，形态各异的人形机器人灵巧手关节模组依次排开。模拟场景中，机器人正学习避障、抓取、搬运。这里不是电影片场，而是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
11: 与我们的碳基生命与硅基生命共存的社会的这个场景已经呈现出来了，所以呢，给游客非常大的冲击力。他们真正的能够触碰到，在他的生活的场景里面，未来机器人可以给他带来生活的便利。
12: 但是我感觉3年5年一定能应用到实际的生活生产中。
13: 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的这种替代和今后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发展，是一定是能给企业带来实效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用。
0: 在这里，人工智能训练师像老师一样手把手教机器人

0: 干活，搬东西，叠衣服，煮咖啡，打太极，每个动作都要精准捕捉，变成数据，用来喂给大模型。那么什么工作对机器人来说最难呢？
1: 最难的我觉得还是在家居的场景里面，因为家居场景的这个物品太琐碎太繁杂，那么进入我们的家庭应该还会有5到1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2: 它怎么能够把事

0: 龄只有25岁。2026年九月，这群年轻人在瑞典举办的全球顶级计算机视觉赛事上，击败了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325支队伍，一举夺得多相机 3D 感知赛道的全球冠军。此刻，他们正为参观者展示一台煮热干面机器人的训练过程。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机器人，它就开始抓起生面，然后它会倒到我们的漏勺中。我们现阶段是直接把这个模型部署到这个机器人上面。如果满分100分的话，它现在确实可能还属于大概70分左右。
2: 您看，一点都没洒，但是它的动作并不快。其实它不是在给我们做表演，它是在进行训练。训练什么呢？每一个动作他都先要用眼睛去确定位置，然后用手来感知轻重，实时的产生数据。这些数据啊，再传到后台，技术人员再来判断哪些是对的，是需要保留的，哪些是脏数据，是错的。标注完成之后，数据再喂给大脑。经过这样反复的训练，那机器人就可以从听指令做变成先想后做。它除了可以给我们煮面条、端茶，还可以帮我们取快递、按电梯、开门。经过训练，它自己就可以想，自己干。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再快，核心原则还是为人服务，跟人协同。
3: 现在人形机器人做热干面，它天然的优势就在于热干面这个流程在趋向于标准化，而这种标准化的动作恰巧是人形机器人最容易学会、最容易达到的。在这个过程中，个性化需求也是一大难点。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加这个香葱，有的人可能不喜欢香菜。而面对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目前对于巨人智能大脑而言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这也是目前我们核心要解决的事件之一，能够让它真正像人一样去生活、去做事，而不是标准化的流程。
4: 巨人智能技术的发展就像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大脑，很多的家长和小朋友他们看到人形的时候都会会心一笑，而这本身就给了我们答案。从心理上来讲，机器人做成人形，我们人类会对其有这个天然的亲近感。人形机器人本身是诞生于人，而未来也必然要服务于人。同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过程中，桌子啊、椅子啊等等的这些工具都是依照人的这个形态来设计的。我们把人形机器人设计成人形，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的。
0: 和人形机器人道别后，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还有惊喜等着您。瞧，一位阿姨正戴着无创脑机接口头套，用意念操控着一台轮椅。
5: 嗨，会觉得晕吗？
6: 不晕，蛮好。眨眼指令就听到了，眨个眼，好，前进了。想前进，你就再把眼睛一眨，它就开始了。就这么简单，
5: 一甩脖子就停了。
6: 对，往后面甩它就停了，就跟开车子一样。我永远不要坐它。那有的没办法的人用这个还可以。
7: 我就觉得我们国家的科技很发达，我希望用这样的产品能够帮我们的需要的那患者得到很好的帮助。
0: 心想事成，在这里变成了现实。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由东湖高新区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脑机接口研究院共同建设，70余款脑机接口产品集中亮相。自2026年3月开幕以来，这里已接待近2000名参观者。
8: 从屏幕上面来看到，我们从1857年诞生这个理念开始，然后发展到3.0的一个时代，我们整个更新迭代的一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相信在我们的期待下，4.0的一个时代会更快的一个到来。基本上就是有一些芯片最小的呀，包括植物体它的一个图巴斯10万分之1的那种电极，我们展厅内都是有的。比如说像最常见的阿尔兹海默症，包括一些失明的呀，睡眠不是很好的，包括就是说手部脚部活动不是很方便的这些患者，如果说需要这个帮助的话，这个脑机接口这个技术可以真正的帮到大家。
0: 从会拌热干面的机器人到用眼神就能开车的轮椅，武汉光谷把实验室里的高科技变成了普通人看

0: 想得见、摸得着、玩得起来的东西。科技不再是论文里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参观者口中跟开车一样稳的轮椅，是让小朋友挪不动脚的互动体验。那么光谷的科技旅游究竟是怎么设计的呢？
1: 我们是推出了三条线路，一个超级工厂线，第二个就是智能机器人、算力、token、人工智能这些东西，这组成我们的人工智能线。我们还有一条低空文旅线，我们要把光谷向更多的普通人敞开怀抱，要让他们能够亲身经历、亲身感觉到大国科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多的工厂他愿意配合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是让我比较惊喜的。但是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线路设计得更加有趣，把整个体验设计得更加有趣。
2: 机器人、无人机、脑机接口，每一项都是自带流量的未来感 IP。 武汉光谷把高科技变成了大家看得见、摸得着、能上手的新体验。工业旅游不再只是看工厂，而是这座城市面向未来的沉浸式展示窗口。生产线成了展厅，车间成了课堂，科技工作者成了讲解员。依托光谷的科创产业集群，武汉走出了一条科技加文旅加城市品牌相互赋能的新路子。产业资源反哺城市消费，也让更多人在探访中读懂武汉的创新基因。这正是新智生产力带给文旅消费的全新想象空间。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7: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6: 放心吧。
5: 那我就放心了。
8: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7: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5: 成功。那我就放心了。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利尔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

0: 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宇哲。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11.22点，下跌0.81%。深证成指12620.90点，下跌2.07%。创业板指3036.66点，下跌3.15%。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迈出探索浩瀚宇宙的坚实步伐。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年间，中国航天从地球出发，走向月球、火星，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2: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1号任务启动，孙泽洲也由此开启了与深空探测的缘分。
3: 我们第一次走出地球。奔向月球，走得还挺好，所以说呢，给自己对于未来啊能够走得更远的那种信心，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2: 2008年，嫦娥3号进入工程研制，作为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的关键一步，嫦娥3号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占比超过了80%。
3: 我们一开始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内心也很焦虑，一会儿这个实验出问题了，一会儿那个实验出问题了，一接电话，首先这个。内心呢肯定要紧张一下，这估计肯定又是哪个实验又不理想了啊。随着这个工作的开展，随着这些关键技术的这个不断在地面试错啊，问题出的越多，未来出的问题就越来越少。哎，对，这必然啊，这个辩证关系我觉得还是存在。
2: 信心也在一次次过关中积累起来了。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4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5号、嫦娥6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1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按计划，天问3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3: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这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10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那个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啊。
2: 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
1: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7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

0: 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七天中，有六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百万的车站。
2: 广州南站10月1日开行动车组1590列，当天内平均54秒发这一趟车，开行密度最高的一个小时平均约40秒发这一趟车。
1: 国庆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每日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增开约700列。
3: 我们在常态化开行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方向动卧列车的基础上，还加开前往西安、昆明等热门旅游城市夜间动卧233列。
1: 国庆假期重点车站服务上新，国铁北京局多个车站开通快速进站厅、即刻通道，满足旅客快速检票进站需求。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等地火车站在客流高峰日实行通宵开放，为乘坐夜间列车出行的旅客提供舒适的候车环境。青岛站依托智能化客运调度系统，动态监测各进站口、各趟次列车客流变化，分时段发布客流预警提示，提前预判次日大客流车次和密集到发时段，在客流高峰日精准指导旅客有序进出站。
0: 今年国庆假期前，多条高铁新线同日开通，我国高铁运营里程新增1100多公里。这个国庆假期，新线之新网为沿线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的同时，也激发了假日消费活力。
1: 新开通线路中覆盖区域最广、运营里程最长的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它全长552公里，跨越3个省，把11个县带入高铁朋友圈。随着新线开通，河北衡水、山东聊城、菏泽、河南商丘成为贯通东西南北的高铁新枢纽。这个假期，沿线旅客多了一条进出北京的高铁大通道。假期最后一天，聊城西站旅客发送量创建站以来新高。
4: 原来呢，我们就去北京的话，大概它要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出行呢，大概就需要2个多小时就可以了。对于我们这个假期出游，也更方便、更快捷了。
1: 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一高铁，迎来投运后首个国庆假期。伊春西站开通了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大批旅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疆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国庆假期，哈一高铁累计发送旅客15.3万人次。
5: 哈一高铁的开通更便于旅客的出行，我们乘务班根据伊春旅游特色增设了服务内容，如旅客出行引导、穿衣指南等特色服务内容。
1: 西安至安康高铁串联起关中与秦巴山水风光，游客凭高铁车票可享受沿线多家景区门票、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10月2号至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列车运行线路延长至延安，不到3个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假期7天，日均发送旅客2.2万人次。
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旅游消费保持较高活力，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假期期间也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6: 假期期间，在上海武康路、安福路，一批手电、快闪空间集中亮相，新品首发、赛车体验、手工工坊、IP 互动，成为市民游客假日热门选择。
7: 这种老房子，你平时想进来的话还是蛮难的，但是现在有这种主题活动的话，我们就可以顺便过来又看宅，然后又看看这种老建筑。
6: 重庆云阳县新打造的这个江景街区内，游客们一边品美食，一边欣赏江景夜色。街区广场上，舞台演绎、民俗巡游轮番上演。假期期间，这里接待游客约12.8万人次，
8: 感觉吹着晚风非常安逸。
6: 在大湾区，假期期间，深港跨境往来热度高涨，深圳陆路口岸双向单日最高客流近100万人次。 深圳南山区这个艺术街区里，不少香港居民从深圳湾口岸转乘地铁而来，在这里逛街、采购、休闲。传统文化体验也成为港人北上打卡新亮点。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亮相深圳街区，营造出鱼灯映海的中式意境。
9: 我很喜欢，因为在香港很难找得到关于非遗的艺术的文化的东西，可以找得很多。
6: 这个假期，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也加地方补贴扩容，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汽车，线下门店前来以旧换新的客流大增。10月1号至6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2.5%、4.7%。
10: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门店客流比平时多了50%以上，整体的 AR 智能产品销量增长达到71%。
6: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0: 今天下午2:29，我们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民间谚语"露水先白而后寒"，意指白露时泛白的露水，此时更透出几分寒意。农谚说，寒露到，割晚到，田野间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累累果实是秋日最沉甸甸的收获。近期，在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张掖山丹马场，20万亩高原燕麦草开镰收割。来看报道。
11: 我现在是在海拔2700米左右的山丹马场燕麦草种植基地，祁连山的高山融雪滋养着这片高原土地，而现在正是这里燕麦草收割的黄金期。在我的身后，多台牧草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在田间画出一道道整齐的纹路，仿佛大地的指纹。而被收割的燕麦草会在田间晾晒，随后打捆装车发往全国各地的规模化牧场。
1: 山丹马场的燕麦草种植在海拔2700米至3200米之间的高海拔区域，昼夜温差可达10几度。高海拔大温差的生长环境使得这里的燕麦草积累了丰富的糖分，形成高糖低钾蛋白含量丰富的独特优势。收割的燕麦草经过标准化车间处理、打捆、装车之后，将运往宁夏、内蒙古等地的各大牧场，用于奶牛、牦牛、绵羊的饲喂。
12: 燕麦草收割的时候，大概每年是11开始，收获期一般是一个月，收割机连轴转24小时能达到1000亩左右。整体燕麦草的现在价格基本上是1吨2000块钱左右。
1: 高品质的燕麦草除了依赖独特的生长环境，更得益于本土优质品种的选育工作。10年来，山丹马场培育出多个优势品种，供应全国多个高原牧区。
13: 以前像我们的燕麦品种97%是靠进口，通过这个1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国产化率得到了提升，达到35%。
1: 如今，一颗燕麦草打通了饲草产业的完整链条，成为山丹县群众增收的重要途径之一。
11: 广袤的草场不仅有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燕麦草收割后，土地并不会立刻平整翻新，再过一个月，祁连山中降雪，祁连山附近的牧民就可以将牲畜赶到草场里来越冬放牧，而在地里留下的新鲜的秸秆就成了牛羊最肥美的口粮，这也让高海拔的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实现了生态平衡。
0: 牛油果因低糖多纤维，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民众热捧。过去我国牛油果几乎全靠进口，如今位于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已形成规模可观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当地依托各种植基地推出采摘、果王评比等特色活动，将特色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
14: 在云南普洱市孟连县的牛油果种植基地里，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大家正用特制的采收工具摘果，其中有不少是来体验采摘乐趣的游客。
15: 既体验到了牛油果采摘的乐趣，也感受到了牛油果的特色侵蚀，很开心，体验感也很好。
14: 除了体验采摘，当地还举办了牛油果比拼，种植户们将自家最大的果实带到现场参与评比。经过称重，外形品相综合打分，最终一枚单果重461克的牛油果斩获果王称号。近年来，当地通过农业加文旅加节庆的融合模式， 把特色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与此同时，

0: 还延伸开发出牛油果果泥、果粉、点心等深加工产品。目前孟连县牛油果种植面积达12.21万亩，产业年均提供就业岗位超3000个。
1: 进入十月份，各地秋色渐浓，下面我们就一起到江苏连云港和山东淄博去看一看。
2: 在连云港市连云区临洪河口沿海滩涂，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红色，成片的剪蓬草错落生长，不少市民游客专程来到这里，或结伴漫步期间，或停下脚步欣赏秋色，或举起手机将美景留在镜头里。
3: 家边的风景也很美，和家人来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景，心情特别愉快。
2: 在淄博博山区的红叶市盐景区，万亩红叶随山峦绵延起伏，不同层次的红晕在山间层层展开，浓厚的秋日氛围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
4: 今年的红叶比去年红的要早一点，风景也挺好的，然后感觉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变化。
1: 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受天气与地质条件影响，自今天20时起 ，G217 线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5: 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的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因为穿越天山，沿途有雪山、冰川、森林、高山草场与河谷等地貌，景色瑰丽壮美，受到广大自驾游客的欢迎。由于独库公路超1/3道路是悬崖峭壁，不少路段是9曲18弯的险峻路段，还有4个终年积雪的冰打板。每年5、6月仍存在几米高的雪墙，自驾骑上，呈现出一天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特美景，又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独库公路一般在每年的5月底或者6月初开放通行，开行时间只有4个多月。进入10月后，受天山山区冬季降雪、结冰等因素影响，通行存在安全隐患。为了确保出行安全，今年于10月8号20时起，对 G217 线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2027年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交通部门提醒广大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1: 来看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7号发表声明说，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
6: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4省的82处军事目标。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根据沙特方面此前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马利基称，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在发布声明之前，马利基还称，联军曾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同样在7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地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的袭击总数已达到1798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1: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

0: 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九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九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国际移民组织称，流离失所的民众分布在也门的10个省份，其中塔伊兹省情况最为严重。国际移民组织团队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美总统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期选举后可能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1: 报道说，相关指示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是否重启打击的最终决定。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人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报道称，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一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极有可能由美以协同行动，以色列军方会直接参与。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以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也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甚至在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启动。
0: 伊拉克内阁6号晚决定，从7号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汇率，较此前官方汇率大幅贬值超10%。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
2: 伊拉克中央银行在声明中表示，政府决定将本币对美元汇率由1美元兑换1320伊拉克迪纳尔，调整为1美元兑换1520伊拉克迪纳尔。这是伊拉克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调整官方汇率。此次调整正值伊拉克面临较大经济和财政压力之际。分析师称，贬值本币是伊拉克政府针对伊朗战事及出口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收入采取的应对措施，使政府以美元计价的石油收入能换得更多迪纳尔。但该举措同时会推高伊拉克的进口成本，削弱民众购买力。伊拉克是中东产油国中受战事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有95%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海峡通航受阻后，伊拉克不得不减产石油，同时寻求多元化石油出口线路，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原油日均出口量已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超过360万桶降至8月的约234万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宣布，政府已为所有符合条件的18岁以下美国未成年人自动开设用于长期股市投资的特朗普账户，并称这些账户有望让美国儿童成年后变得相当富有。
3: And under this program, the U.S. government is automatically creating a tax-free investment account for every child to grow over the course of their lives.
4: 账户自动开设后，父母和监护人仍需通过官方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完成认领流程，才能实际管理账户并接收资金。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时称，这些账户旨在帮助孩子们从小积累财富。他认为，

0: 不少受益人成年时有望变得相当富有。据悉，特朗普账户源自美国国会2025年通过的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面向18岁以下拥有有效社会保障号码的未成年人，于今年7月正式推出。账户资金投资股市可享受税收优惠，家长、亲友和雇主每年可向账户存入合计最多$5000。2025年至2028年出生的未成年人还有资格获得来自联邦政府一次性发放的$1000种子投资。
1: 在人工智能热潮带动存储芯片需求激增的背景下，韩国三星电子8号预计公司第三季度营业利润将突破百万亿韩元大关。
0: 韩国三星电子8号披露的业绩预测数据显示，今年7月至9月，公司销售额预计同比增长 126.6% 至约195万亿韩元，营业利润预计同比骤增 782.5% 至107.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近5400亿元，意味着公司将连续四个季度刷新自身的销售额和营业利润记录。单从营业利润来看，今年第三季度的数值较去年全年的43.6万亿韩元高出约 1.5 倍，这也将是韩国企业单季营业利润首次突破百万亿韩元大关。分析认为，在人工智能热潮带动存储芯片需求激增的背景下，今年第三季度，三星电子半导体业务部门，尤其是存储芯片业务部门表现抢眼，有力带动公司整体业绩增长。三星电子预计将于10月底发布正式季度业绩报告。
1: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0: 据路透社7号报道，近期受强降雨影响，位于智利中部的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塔拉甘特地区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地区被洪水淹没，一些居民被困家中，救援人员用直升机转运被困灾民。截至发稿，此轮恶劣天气已造成一人死亡，部分地区居民遭遇断电。近期，捷克南部的胡西内茨水库因极端干旱几近干涸，由于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捷克多地区的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捷克政府在今年8月启动了国家抗旱协调机制，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机构协作，共同应对干旱风险。捷克总理巴比什7号宣布，将于本月再次召开抗旱协调机制下的会议，研究应对持续干旱的措施。6号至10号，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选拔赛在莫斯科市举行。今年共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的144支队伍参赛。据了解，机器人格斗在有防护玻璃的封闭竞技场内进行，一方使另一方失去移动能力，或将其推出竞技场即为获胜。本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设有66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51.7万元奖励。赛事期间将进行线上直播。8号，在意大利米兰文化博物馆，一场关于法国艺术家亨利·马蒂斯的展览正式拉开帷幕。展览分为8部分，展出约100件作品。策展方表示，展览将以文化视角解读亨利·马蒂斯的艺术，并呈现出他在游学和旅途中接触到的各类文明如何启发创作。展期为今年10月8号至明年2月21号。亨利·马蒂斯于1869年出生于法国，是法国画家、雕塑家、版画家，还是野兽派创始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练完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1: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高润肤，藏几代国货人的滚烫匠心。
8: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妈那个手上抹的那雪花膏味儿。
7: 一柄酥香，品200余年的东方美食。两位守夜人，两份岁月沉淀。曾经风光无限的国民老国货，为何一度销声匿迹？传承263载的非遗糕点，如何实现破圈重生？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天津西青。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提到天津西青杨柳青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杨柳青年画》里的市井烟火，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这里还有一款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老国货万紫千红。岁月沉寂啊，老国货曾经啊有所沉浮，但是现在又重新焕发了活力。
1: 他说的是老式奶油冰淇淋的质地，而且大家现在买到手的小铁盒，脸熟脚顺都能夸。
2: 张总，我看像这个盆里啊，堆积的像一个雪山大雪糕一样的，这应该就是雪花糕是吧？
3: 是，
2: 这就是
3: 雪花糕。对，
2: 现在等于工人用一个小铲快速的给它抹到一个铁盒里，而且速度很快，两下就给它抹上了。
3: 对。
2: 你看这个味道都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妈妈那个手上抹的那雪花膏味儿。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是特别的熟悉。那我们这个工人啊，一个人一天能够装多少盒？
3: 3200多盒。
2: 我怎么那么厉害？
3: 对，
2: 一个工人就要装3200盒雪花膏。
3: 对，
2: 这个中间他们是不是也要休息一下？要不然这手会很累。
3: 他们是2个小时一倒，一天能生产12万多盒。
2: 12万多？
3: 对，
2: 这个数量已经很大了。
3: 对，
2: 那我们现在这个数量，一天12万盒的雪花膏，这个供应市场够不够？
3: 不够，
2: 这还不够。
3: 现在，
4: 上世纪70、80年代，一款印着燕花图案的铁盒润肤汁，是家家户户的护肤刚需。很少有人知晓，这份陪伴国人的润肤好物，背后藏着一段悲壮的过往。万紫千红品牌的奠基人刘凯平，潜心钻研护肤膏体配方，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因为民族气节惨遭日本人迫害。创始人不幸罹难，但这份凝聚心血的配方没有就此湮灭。历经时代辗转，配方与品牌火种艰难留存下来，一路延续。1957年，万紫千红正式诞生。凭借温润的质感、清雅的中式花香，它迅速风靡全国，鼎盛时期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国货标杆。然而，时代浪潮滚滚下。

0: 向前，美妆市场迭代更新，大批外来品牌涌入市场，曾经火遍大江南北的国货老品牌万紫千红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产品款式老旧，市场竞争激烈，让这款陪伴几代人的润肤脂慢慢在各地商超批发市场难寻踪迹。
1: 20来岁就用上了，用了50多年了，都结了婚了。你多大了？我这都80了。哎呀，看上只有60。
0: 远在山西运城的老顾客老张对此感触最深。数十年秋冬，他早已习惯靠一盒万紫千红抵御干燥，修护干裂肌肤。可就在那一时期，他走遍周边数个县域市场，再也找不到熟悉的黑底铁盒。
1: 到了运城、临沂，跑了3-4个县，买不到了。我和老伴两位心里边空啷啷的，就过不了这个冬天。所以说呢，我才给这个电器厂里打电话。
2: 哦，张师傅，
3: 您好。
4: 我当时我就给他表态了，从现在开始，只要我干一天，您就不用花一分钱了。
0: 也正是这一通跨越千里的陌生来电，让濒临沉寂的万紫千红迎来了命运的转机。普通老顾客的不舍与牵挂，深深触动了深耕行业多年的张善耕。看着国人对老牌国货的真挚情怀，看着百年配方即将慢慢落寞，他下定决心扛起复兴老国货的重任，为这份国民记忆守住根基，留住烟火。
4: 我给我下面这个负责人也好，职工也好，我经常讲，我这个品牌已经100多年了，咱不能死到咱手里，咱死到咱手里咱就是罪人，因为我是军人出身，不可能打败。
0: 这份承载几代人记忆、浸染先辈风骨的老国货，险些就此沉寂落幕。为盘活老牌资产，延续国货文脉，张善耕毅然接手万紫千红，拿下品牌使用权，自掏腰包投入资金，更新生产设备，重建完整生产线。接手初期，品牌持续亏损，他只能靠承接外部代加工业务，以代工的收益来补贴养活万紫千红，苦苦支撑着老品牌不中断。转机出现在2020年，国潮之风的悄然兴起。
5: 2020年啊，然后就是国货，然后突然就是国民对国货产品的这个消费的热情陡然高涨，然后年轻一代，然后又重新定义了这种这新时代这种消费的理念啊，这种理性啊、悦己啊、极致性价比的这种消费理念，在由年轻人就是在市场上，然后就发起了，然后在这个国货振兴了，然后在这个大的背景下，通过合作的方式，把万紫千红这个国货的民族的品牌振兴。
0: 企业选择入股合作，给万紫千红注入了资金，也带来全新的经营思路和市场资源，让这个老牌国货真正迎来重获新生的机会，彻底告别过去小作坊式的生产，实现了产品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6: 我发现这有一个有趣的，为什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红点还在冒烟啊？
1: 对，这是打码的，是生产日期和批号的。哦，过去呢，咱们是用的油墨。油墨喷呢，就是有的时候它容易滑掉，所以说对消费者呢，有的时候就不明白这个生产日期了。现在呢，咱们是激光的，这个激光呢喷完以后，它是不容易再滑掉的。所以说这样是对我们认为是最安全的，对消费者呢也是最放心的。
6: 对，其实这也是增快了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
1: 对，
6: 而且能保证每一盒都能够打上码。
1: 啊，对，是的，是的。
6: 可溯源，我们也能根据这个码找到我们的这个
1: 同批次的这个留的样品。
6: 我们能拿一个看一眼吗？
1: 可以。
6: 好嘞。哦，确实是很清晰，如果是反一下光的话就能够看见上面有这个本次出厂的所有的这个信息。
1: 对，
6: 生产日期、
1: 生产批号
6: 都能看到。
0: 小小的激光打码，看着只是生产线上的一处细微改动，背后却是老国货在品控上的升级。守好品质底线是老牌国货想要重新走进大众视野迈出的关键一步。
6: 哎，我看这条线上的这个盒是白颜色的，跟我们看到的这个传统黑盒还不一样。
1: 对，
6: 这有什么区别吗？
1: 那个咱们那红的是油比较相对说要大一点，
6: 嗯，
1: 香精呢比较老一点，就是过去说妈妈的味道、奶奶的味道。
6: 嗯，
1: 这个白的呢，它是栀子花香，从油上呢也比过去要少一点，就是说更适合年轻人。
6: 嗯，
1: 我们这个主要是为了年轻群体开发的。
6: 那这些群体现在都是哪一部分人？
1: 主要是大学生。
0: 一边守住经典老味道，留住老一辈记忆里的护手良方，一边大胆创新，研发新香型，调整配方，专门打造贴合年轻人喜好的新品。就在这个时候，互联网短视频快速兴起，国潮之风席卷而来，为沉寂许久的万紫千红送来了难得的发展商机。
2: 2023年9月份，然后因为一场国货的这样一个兴起啊，在九月份的某一天晚上，然后我去留了一条评论，然后第二天我突然发现大概涨了有好几万的粉丝。
0: 在团队深耕多年直播电商的经验里，刘天彤经手过无数品类，但带本土老牌国货还是头一回。谁也没想到2023年的这场国潮东风，从一条简单的网友评论开始，悄然改写了万紫千红的命运。沉寂多年的老国货在互联网的风口里悄然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曝光机遇。
2: 到了开播的那一天呢，我们也是很简单的就坐上了我们的这个一个负责人，当天大概也只有2.5小时不到3个小时的一个时间，我们大概卖了有300多万的货值，但是我们每一单大概也是10块钱左右，基本上也就是30多万单的一个货量，然后我们是有一点发不出去货的，但是大家都非常的激动，就是有一种啊，我感觉他已经忘了我很久，但是你会突然记得我，就非常的激动，这个样子溢于言表。
0: 短短2个多小时，数10万订单扑面而来，这份突如其来的火爆不仅刷新了团队的直播记录，更让所有人真切看到真正沉淀岁月品质过硬的老牌国货从来都不缺市场，缺的只是被大众重新看见的机会。
2: 因为它已经沉淀很多年了，然后我们是在想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去唤醒大家对它的一个记忆，因为它这个膏体也是比较老式的，怎么样大家再去想起它的好，因为它看起来很像一个那种奶油冰激凌的一个质地，很像干椰酸奶的一个质地，就这个这种的视觉刺激，然后能让大家能去感受到它是滋润的。
0: 如今焕然一新的万紫千红不光在国内重新火出了圈，还走出国门闯向了海外，凭借温和滋润的质地，亲民实在的价格，深受海外消费者的认可。目前万紫千红已经顺利销往朝鲜，首批出海订单圆满落地，稳稳打开了东北亚海外市场。与此同时，品牌还在持续对接加拿大、非洲等地客商，让这款沉淀岁月的国货老味道把中式温润匠心带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1: 我们代加工这边收入也是不错的，上半年收入就有1000多万，加起来有3000多万。
0: 一盒万紫千红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品牌的重生，更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青春记忆。在天津西青杨柳青，这份熟悉的国货香气也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0: 妈，我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啊。
1: 中午不回来，晚上回来。
0: 啊、晚上回来，那我先出去了啊。
1: 好，
0: 嗯。
2: 他叫王红梅，今年45岁，是杨柳青一家酥皮糕点店的第六代传承人。在他眼里，日日相伴的老国货是普通人的生活小美好，而代代坚守的老手艺，则是杨柳青流淌百年的烟火芬芳。
0: 从小就在杨柳青，然后上幼儿园，上小学，

0: 然后上初中。正常情况下的话，就是8点半，然后上班。然后店里开门的话，9点到10点，下班就没点了。有客人的时候，早的时候也得10点，然后要是做点心的时候，可能就得通宵，因为都是手工嘛，所以就比较慢。这段时间主要是预定的比较多，我觉得我就是特别喜欢干这个活，喜欢研究吃的。我要做一个就是我儿子拿起来咬一块能跑的点心。
1: 守着一门200多年的老手艺，日子过得并不轻松。王红梅的一天从清晨开门就开始连轴转，在她心里，做点心不只是谋生，更是一份热爱。
2: 咱们家起源于这个1762年的杨柳青，到现在已经有260多年的历史了。第一代叫王昭明，就是我的祖辈儿。然后后面呢，又传承给了他的儿媳妇儿，因为我们家基本上都是。就是女性当家，所以很多活都是我们来干。直到了这个第三代徐凤兰，然后这是我的老太太，人呢我是见过的，老太太活到了116岁，我们家也算是一个长寿家族。之后到了第四代的时候，您看这个是尚玉珍，是我的奶奶。你看她手里拿着这个模子，
3: 点心模子，这是
2: 对，咱这个就是咱现在用过的这个点心模子，然后您看一下。
3: 您给拿起来看一看。哎，这可珍贵了，得有100多年历史了吧？
2: 对，您看到它里面每一个都是小梅花嘛？因为我们家里人特别喜欢这个模具，所以最后给我起名也叫王红梅。然后这个第五代呢，就是我的父亲，我父母今年都70多岁了，然后我父亲是做了一辈子的厨师，然后到我这儿就是第六代了。
1: 一块小小的梅花点心模，藏着这个家族跨越260多年的故事，从大运河边的大车店。到宫廷御厨交流手艺，王家点心的文脉代代相传，百年模具见证着手艺人的坚守。
3: 说到咱们杨柳青的这个点心
4: 啊，
3: 白皮的，关键是起的这酥的好，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翻毛飞雪。
4: 对，
3: 它怎么出这翻毛飞雪？您给我们展示展示好不好？
4: 没问题，
3: 来，
4: 好。
3: 现在啊，师傅手里拿的这个是一块水油皮儿，
4: 你看
3: 这里边要包的这应该是一个油酥，
4: 对。
3: 这个油酥有没有讲究？您给跟我们说一说。
4: 油酥啊，
3: 嗯，
4: 油酥呢，我们呢这是用的呢是普通的油，然后呢这个经过这个比例，然后呢再经过它的暖酥，
3: 暖酥，这个别人做这个酥皮儿很少做到暖酥这块，它就是控制一定温度就成。您这为什么叫暖酥？
4: 因为啊，我们这个暖酥啊，它呀、除了温度之外，它还有它的一个酥糯的一个要求。
1: 都说杨柳青酥皮点心的精髓就在翻毛飞雪，这功夫全藏在不起眼的细节里。很多人只知道起酥，却少有人懂暖酥的门道。把控好温度，护住面皮湿度，轻擀慢卷，不能硬压，不能拉断。每一步都要拿捏好力度，
4: 擀那个面皮的时候千万不要使劲，
3: 不能推，
4: 对，
3: 让它滚动起来，
4: 对，而且呢是不能压，就是用这个小擀面杖的这个重量，然后一点点的让它变薄。
3: 大家看啊，现在一下叠了2层变成3层了，
4: 看，
3: 再看啊，轻轻的擀开，
4: 擀开
3: 卷，这个卷的过程就出现了很多词儿。起酥，
4: 一定要保湿，
3: 这个酥的温度要保持住，这就是您这边的技术的关键点，叫暖酥。
4: 对，暖酥，还得保持这个面皮的它的一个湿度，要不一会儿都裂了，
3: 所以要盖上一个盖子。
4: 对。

0: 看啊，
1: 看怎么敲锣。哎呦，要先横着敲一下，再竖着敲一下。
0: 我来了，
1: 很漂亮，上面这个花纹很清晰，而且旁边啊，真的现在还没有烤制呢，就出现那种翻毛飞雪的样子。
2: 对，
1: 哦，我们还要给它点红是吧？
2: 对，必须的。
1: 哦、您这还讲究带字儿的，
2: 好嘛？这也是分馅的一种方式。
1: 通过上面点红的这个文字，我们知道里边是什么馅。
2: 对。

0: 看一看这是什么字儿，先看看。嚯，可以给大家转过来看一眼啊，这是一个
1: 步步
0: 高升，哎呀，美好的寓意。
2: 模具一敲，一块带着美好寓意的点心坯就成型了。步步高升，藏在点心里面的是老一辈对生活的美好期许。而当烤箱加温，这份匠心

0: 飞毛翻雪，在天津杨柳青一定要尝一酥皮儿，层层叠叠，而里边这个枣泥馅儿，它并不是这个像这种泥状，而是有这种颗粒感，一大块的枣，闻着特别的香。现在咱尝尝一口啊，是不是吃到嘴里像飞雪一样，这个酥就开花了？嗯，真真正正的酥到掉渣，而且进到嘴之后，这个酥就化开了，真的像雪花一样。关键是这个枣泥吃到嘴里面有大块的咀嚼感，是一块一块，越嚼越香。这个枣的香味啊，带着这种很浓厚的这种秋天的丰收的味道，好吃极了。
1: 传统手艺不能只守旧，也要跟着时代求新。荷花酥、桃腰糕、祥云点心，花样越来越丰富。传统酥皮搭配新创意，老味道有了新模样。也正是这样，百年糕点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让老手艺走出杨柳青。
2: 以前呢，他们家在那个杨柳青那个
3: 施家大院
2: 儿附近住啊，他家的点心我从小就吃，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这儿上这儿吃来。
0: 您是本地人吗？
4: 对，本地的。
0: 这点心怎么个好吃法啊？
4: 就是地道，
0: 地道。
4: 哎，
0: 平时常来吗？
4: 常来常来。
0: 这个一个月给来几次？
4: 一个月没准儿，想吃的多来几趟。
0: 嗯，
4: 要是赶上忙了，也许怎么也得来个一趟半趟吧。
5: 我们觉得这儿的点心就是甜而不腻，然后又适合孩子吃，也适合老人吃，所以就会经常过来买。
1: 顾客不仅能在线下门店品尝，也可以通过外卖、快递把这份杨柳青味道带回家。但王红梅明白，传承不能只停留在产品销售。在保留核心起酥手艺不变的前提下，大胆创新，他改良馅料口味，研发荷花酥、桃腰糕等新式糕点，让老糕点适配当代人的消费习惯。手艺想要活下来，只靠家族代代相传远远不够。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学习这门技艺，王红梅搭建非遗工作室，创办职业技术培训课堂，把家族秘不外传的糕点手艺对外开放授课，让百年糕点手艺在越来越多的人手中延续生长。
6: 如果是机械的活，它这个东西它是没有温度的，它的皮儿又特别厚，合上。但是是手工的活，为什么它能够表面能那么光滑，就是因为它这个手是有温度的，所以油脂有，它才能把它全都就是薄薄的裹在一起。
1: 一块杨柳青老糕点早已不只是舌尖滋味，时代向前，传统手艺不能只停留在回忆与乡愁里。王红梅没有固守旧时作坊的模式，一边守住代代相传的老配方，一边大胆拥抱当下的消费潮流，让百年糕点在传统与时尚的碰撞之中寻找新出路。这份扎根乡土的非遗味道，不止留住了本地人心中的乡愁，也跨越山海，吸引着海外友人的目光。
7: 在早些年呢，是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像加拿大和美国的客人，就是慕名而来，然后到我们家的这个小卖部里去买这个酥皮糕点。就在前段时间的话呢，我们也应邀参加了东盟博览会，而在这个博览会上的话，我们也找到了非常好的代理商，一个呢是来自菲律宾的，一个是来自这个印尼雅加达的代理商。未来咱们的非遗技艺和文化，包括咱们的糕点，未来也会走向世界更多的地方。
1: 靠着实打实的好味道，王红梅的酥皮点心收获了大批海外顾客。跨越山海，这一块小小的白皮点心承载的不只是舌尖上的滋味，更是海外游子心中浓浓的故乡念想。
8: 我觉得您那直播那块做的太棒了，您看咱这个小糕点应该知道知道，这能直播吗？
9: 应该没问题，
8: 是吧？
9: 对，咱们这个我也吃过，而且口感还特别好。
8: 哎呦，感谢您，感谢您的认可。然后咱这个小花酥，我觉得跟咱那个万紫千红，我觉得也挺搭的。
9: 对，因为它不是一个品类，咱们需要给平台沟通，等沟通完了，再看看行不行。
8: 行，那太感谢了啊！到时候您让专业的人士给咱看看。
9: 行，我叫我们那个直播团队的负责人，到时候我把他叫过来给您。
1: 一方是火遍全网、走出国门的老牌国货，一方是传承200多年的非遗糕点，同在西青深耕传。

0: 同产业。节日期间，张善庚特地来到王红梅的点心店选购糕点，也让两位老字号匠人难得坐到了一起。王红梅希望借鉴万紫千红成熟的直播经验，让自家百年酥皮点心也能通过互联网走向更远的市场。
1: 在咱那儿拿着呢。
2: 扎根杨柳青这边沃土，老张用创新啊盘活了老国货，王红梅用匠心把自己的糕点啊远销海内外。在传统品牌面前啊，不能守着过去；在传统手艺面前呢，更不能墨守成规。传承又求新，才是传统产业未来的生财之道。
3: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4: 火箭总装基地
5: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3: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6: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7: 昆山六S店的机器人。
3: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AI 家，中国电信。

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2: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四十四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点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引南。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迈出探索浩瀚宇宙的坚实步伐。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发展历程，目前已深度融入国计民生，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1: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升级后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这次升级涉及北斗导航系统所有在轨卫星，要完成大量轨道控制、数据注入等复杂操作，工作规模和难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2: 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所以说确实是压力会更大一些。
1: 从2025年年底开始，买鹏和他所在的测控团队就已预先制定了上100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他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
3: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然后每半年也会有，有一个总的汇总。这一些故障比较频发的卫星肯定会高一点。
1: 为确保全系统平稳升级，在轨升级启动阶段，测控团队要先把程序和指令上注至试验卫星，并重点监测这颗试验卫星的状态。
2: 相当于我们输液前做一个皮试，看一看适应性，一般正常之后才会去进行输液之类的这种。
1: 试验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都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
4: 数据复核完毕，数据正确。
1: 完成了上述步骤后，升级团队重构北斗导航卫星的编号，也就是 PRN 号，主要是将所有北斗3号卫星相对靠后的编号与北斗2号卫星相对靠前的编号进行对调。
2: 对于普通百姓的话，把就是性能更好的卫星对应的 PRN 调整到大多数大众都能用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精度然后稳定性，比如说是这种山区呀、遮蔽区域显著的提升。
1: 经过测控团队4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3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2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每秒，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目前，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0: 余，持续向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成为支撑行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科技先锋。
1: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2: 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年间，中国航天从地球出发走向月球、火星，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3: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一号任务启动，孙泽洲也由此开启了与深空探测的缘分。
4: 我们第一次走出地球，
3: 地球
4: 奔向月球，走得还挺好，所以说呢，给自己对于未来啊能够走得更远的那种信心，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3: 2008年，嫦娥三号进入工程研制，作为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的关键一步，嫦娥三号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占比超过了80%。
4: 我们一开始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内心也很焦虑，一会儿这个实验出问题 了，一会儿那个实验出问题了，一接电话，首先那个内心呢肯定要紧张一下，这估计肯定又是哪个实验又不理想了啊。随着这个工作的开展，随着这些关键技术的这个不断在地面试错啊，问题出的越多，未来出的问题就越来越少。哎，对，这必然的，这个辩证关系我觉得还是存在。
3: 信心也在一次次过关中积累起来了。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一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4: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这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10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那个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啊。
3: 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
2: 国庆假期已经结束，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7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
5: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7天中，有6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100万的车站。
6: 广州南站10月1日开行动车组1590列，当天内平均54秒发这一趟车，开行密度最高的一个小时平均约40秒发这一趟车。
5: 国庆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每日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增开约700列。
7: 我们在常态化开行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方向动卧列车的基础上，还加开前往西安、昆明等热门旅游城市夜间动卧233列。
5: 国庆假期，重点车站服务上新，国铁北京局多个车站开通快速进站厅、即刻通道，满足旅客快速检票进站需求。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等地火车站在客流高峰日实行通宵开放，为乘坐夜间列车出行的旅客提供舒适的候车环境。青岛站依托智能化客运调度系统，动态监测各进站口、各趟次列车客流变化，

0: 昆时段发布客流预警提示，提前预判次日大客流车次和密集到发时段，在客流高峰日精准指导旅客有序进出站。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这个国庆假期，各地旅游消费保持较高活力，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假期期间也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2: 假期期间，在上海武康路、安福路，一批手电快闪空间集中亮相，新品首发、赛车体验、手工工坊、IP 互动，成为市民游客假日热门选择。
3: 这种老房子你平时想进来的话还是蛮难的，但是现在有这种主题活动的话，我们就可以顺便过来又看宅，然后又看看这种老建筑。
2: 重庆云阳县新打造的这个江景街区内，游客们一边品美食，一边欣赏江景夜色。街区广场上，舞台演绎、民俗巡游轮番上演。假期期间，这里接待游客约12.8万人次。
4: 感觉吹着晚风非常安逸。
2: 在大湾区，假期期间，深港跨境往来热度高涨，深圳陆路口岸双向单日最高客流近100万人次。深圳南山区这个艺术街区里，不少香港居民从深圳湾口岸转乘地铁而来，在这里逛街、采购、休闲，传统文化体验也成为港人北上打卡新亮点。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亮相深圳街区，营造出鱼灯映海的中式意境。
5: 我很喜欢，因为在香港很能找得到关于非遗的艺术的文化的东西，可以找得很多。
2: 这个假期，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汽车，线下门店前来以旧换新的客流大增。10月1号至6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2.5%、4.7%。
6: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门店客流比平时多了50%以上，整体的 AR 智能产品销量增长达到71%。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1: 国庆假期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接连落地，效果如何？我们先到江苏苏州去看一看。
7: 在江苏苏州姑苏区的一处新房楼盘，记者注意到有不少购房者带着孩子前来咨询房源信息，销售人员逐一介绍户型、配套和交付情况。朱女士在苏州工作4-5年了，打算在苏州定居，于是在这个假期购置了一套新房。
8: 我是江苏南通海安的，买在这边主要是因为这边的地段也方便，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去观前街、商场街，离工作的地方又近嘛。
7: 记者了解到，当前苏州新房市场中，本地刚需和改善型家庭购房者以及部分周边城市购房者成为重要客源。
9: 国庆节期间，我们项目也非常火爆，每天有40-50组的客户来到我们售楼处来咨询。我们的客群从青年到中年都有，基本上以家庭式的改善诉求为主。截止到目前，项目整体需花了8.6亿，160套房子。
7: 业内人士表示，假期看房热度回升，反映出购房者在政策支持下观望情绪有所减弱，市场信心正在逐步修复。
10: 9月起，苏州开展全市2个月的金秋购房季，整合优质房源，推出一系列文体旅居融合的住房促销活动，全面推进两制一拳好房子建设，重点板块看房签约量明显回升。
1: 国庆假期，记者走访河南郑州多个新房售楼处，发现随着8月下旬以来一揽子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叠加10月1号落地实施的房贷贴息政策，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
11: 国庆期间，郑州多个售楼处来看房的市民明显增多，签约区不少客户现场敲定购房意向。8月28号，国家有关部门出台政策，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优化住房贷款措施，进一步推动观望需求入市。
12: 前期首付的话，利率会比较低，然后还款时间呢，也比之前拉长了，还款压力的话，要比之前小很多。

0: 这个房子等于是准现房了，这也是我们比较看重的。
1: 河南郑州同步落地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家庭代际互助贷款机制两项贷款优化举措。
2: 我们两个公积金大概能贷个120万左右，所以说买房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
1: 9月29号出台的居民住房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明确，10月1号起新发放首套住房商业性贷款，面积120平方米以内，总价150万元以内的，最高100万元本金年贴息1%，最长5年，最多可省近50000元利息，进一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
3: 不到90平，然后的话总价也在120、130的样子，然后的话这样我一算，一个月平均下来能省将近600-700块钱。
1: 楼市政策红利叠加国庆假期，郑州多个楼盘到访量、成交量提升明显，购房者决策周期明显缩短。
4: 其实1号、2号基本上每天的到访量都在破100，然后较之前的周末的到访量是翻了1倍还多，成交量上是翻了将近2倍。
5: 1周到2周的一个决策周期，现在缩短到3到5天，甚至目前也涌现了大部分客户就是当天来看房、当天就下定的一个现象。目前我们在售的房源的话，70%以上都是准现房，这也是目前我们客户快速购房的一个核心原因。
6: 在湖北武汉，叠加购房贴息贷款、现房销售新规等一系列楼市利好政策，房地产市场迎来一波看房购房热潮，刚需购房群体积极性明显提升。
1: 在武汉市东湖高新区一处楼盘内，前来看房咨询房源的购房者络绎不绝。市民胡先生看中一套面积100平方米、总价约140万元的住宅，新近落地的购房贴息贷款政策打消了他不少购房顾虑。
7: 100万的贷款，每年的话贴息有1万块钱嘛，一共是持续5年的话，那至少有这个5万块钱能够减轻我的这个还款的压力。
1: 新房市场热度升温的同时，武汉二手房市场同样迎来暖意。房产经纪人告诉记者，总价150万元以内的2房、3房刚需户型待看活跃度显著走高。据统计，国庆假期前4天，武汉市二手房待看量超过1.3万人次，成交二手房550套，同比增长10%。
8: 国庆的话，像刚开始的几天，我可能每天待看大概在12组左右，然后到3号、4号、5号，大概每天能够到18组到20组。
1: 除了降低购房成本的需求端补贴，武汉还从制度层面进一步筑牢购房保障。10月1号，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等多部门出台实施意见，自今年8月28号起，新出让土地建设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推行现房销售。
3: 这里所有生活的这种配套，你全部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兜底的这样一个作用。基本上国庆节，这几天的话，每天的来访差不多有70到80组左右的来访，基本上每天的成交量基本上都在10套以上。

0: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美总统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期选举后可能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1: 报道说，相关指示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是否重启打击的最终决定。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人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报道称，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一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极有可能由美以协同行动，以色列军方会直接参与。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

0: 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以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也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甚至在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启动。
1: 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发表声明说，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的24小时内，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4省的82处军事目标。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根据沙特方面此前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马利基称，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在发布声明之前，马利基还称，联军曾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同样在7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地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的袭击总数已达到1798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1: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国际移民组织称，流离失所的民众分布在也门的10个省份，其中塔伊兹省情况最为严重。国际移民组织团队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的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3: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声明指出，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 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三月集体行动。

0: 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据悉，国际能源署三月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0: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7万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对此，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据悉，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宣布，政府已为所有符合条件的18岁以下美国未成年人自动开设用于长期股市投资的特朗普账户，并称这些账户有望让美国儿童成年后变得相当富有。
2: And under this program, the U.S. government is automatically creating a tax-free investment account for every child to grow over the course of their lives.
0: 账户自动开设后，父母和监护人仍需通过官方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完成认领流程，才能实际管理账户并接收资金。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时称，这些账户旨在帮助孩子们从小积累财富。他认为，不少受益人成年时有望变得相当富有。据悉，特朗普账户源自美国国会2025年通过的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面向18岁以下拥有有效社会保障号码的未成年人，于今年7月正式推出。账户资金投资股市可享受税收优惠，家长、亲友和雇主每年可向账户存入合计最多5000美元。2025年至2028年出生的未成年人还有资格获得来自联邦政府一次性发放的1000美元种子投资。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3,785.79点，下跌1.43%。国企指数报8,010.58点，下跌0.89%。恒生科技指数报4,073.38点，下跌2.89%。今天下午2:29，我们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是24节气当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民间谚语“露水先白而后寒”，意指白露时泛白的露水，此时更透出几分寒意。农谚说：“寒露到，割晚到。”田野间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累累果实是秋日最沉甸甸的收获。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
1: 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收获的稻谷籽粒饱满，市场行情也持续向好。
2: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顷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1: 在东北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北安，10万多亩大豆进入集中收获期。今年当地扩种耐寒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

0: 对地块这个成熟节奏呢，错峰收割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田间的损失率。
1: 河南秋粮收获已过八成，冬小麦秋播也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2: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 目前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3: 寒露时节，福建宁德寿宁县的茶农开启了高山茶园最后一批秋茶寒露茶的采摘。
4: 秋日里的高山茶园层峦叠翠，绿意葱茏，茶农们头戴斗笠，腰挎茶篓，穿梭于茶丛间，不一会儿鲜嫩翠绿的茶青就盛满了竹篓。
5: 寒露期间早晚温差比较大，这是我们一年最后一次秋茶，口感更好，品质更佳。
4: 寿宁县地处闽东山区，这里的茶园大多分布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山场。寒露节气前后，山间气温走低，茶树生长速度放缓，氨基酸、多糖等有益物质在叶片中充分沉淀富集，这也赋予了寒露茶独一无二的口感和品质。
6: 我们一般都会利用下午3点多的时候，把茶叶移到室外去绿光萎凋，到了晚上温度偏低，我们会把茶叶移到室内的萎凋房，让它自然萎凋，自然失水，尽可能的保留住它原有的风味。
4: 与鲜爽张扬的春茶不同，寒露茶香气沉稳清雅，茶汤黄绿透亮，澄澈干净，入口绵柔醇和，自带高山茶独有的细腻质感，层次丰盈，韵味十足。
7: 它呢，闻起来很香，喝起来呢又很甘甜，回甘又很好，但最主要的是它还很耐泡，越往后泡呢，它汤水的甜感呢就越好，就很适合慢慢细品。
3: 在浙江杭州临平区唐七镇一带，村民会在寒露前采收最后一批南瓜叶，腌制南瓜青。
8: 清晨露水散尽，浙江杭州市临平区唐七镇丁山河村的村民沈建彪便走进田间，精心挑选鲜嫩肥厚的优质南瓜叶。
9: 今天我们收最后一批南瓜青，主要是用它的青的颜色，然后用它的味道。
8: 沈建彪告诉记者，寒露过后气温渐低，田间的南瓜叶会逐渐变黄，因此寒露前采收的南瓜叶被当地人称作秋日里的最后一抹绿。这抹绿就是做南瓜青的主要原料。村民先剔除南瓜叶的粗硬菜梗，保留细嫩菜叶，经焯水固色，过凉沥干，拌入食用熟石灰，随后装入青泵中，以青砖压实封口，经过1个多月的沉淀发酵，风味独特的南瓜青就制成了。制作好的南瓜青既是原生态的农家美味，也是天然的植物染料。依托乡村文旅发展，古法制青、手作青园子也成为丁山河村特色乡村体验项目。村民取出腌制好的南瓜青，搭配糯米粉揉搓成团，再揪成一个个小剂子，稍加捏制即可。经大火蒸制30分钟，开盖瞬间，清甜香气扑面而来。用南瓜青制作的青园子，色泽清亮，口感筋道。
10: 这个青团的话，我是第一次吃，然后吃起来呢也非常的有嚼劲。
9: 一般到了寒露以后，我们收起最后一批南瓜叶，也寓意着就是给冬天保留一份春意盎然的青色，也期盼来年有一个好的收成。
3: 金秋十月，云南昆明大观公园菊香满园，斗南花市鲜花盈市，园林美景与市井生机相融，为城市消费注入强劲活力。
11: 眼下，昆明大观公园内的菊花迎来最佳观赏期，园内300余个品种、1.2万余盆菊花竞相绽放。凭借四季如春的独特气候，昆明菊花观赏期大幅拉长，吸引大批市民游客踏秋赏菊，感受春城独有的秋日繁花景致。
12: 这么美 美的菊花，太美了，我很喜欢这里，周边也有很多美食。
11: 依托独特的赏花资源，当地融合非遗展示、国风游园、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

1: 有效拉升景区客流，带动周边餐饮、休闲业态持续升温。与此同时，呈贡斗南花市秋日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向日葵、秋菊等应季鲜花集中上市。
2: 比较出名的，然后所以说慕名而来，很热闹，然后这边的人也很好，很热情，花也很便宜，然后很准备多买一点会计回家。如今的斗南花市以彻底突破单一花卉交易功能，升级为集购花赏花、文创体验、休闲美食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丰富的沉浸式业态持续极具人流，带动周边商铺、餐饮、零售消费稳步攀升，实现花卉产业与文旅消费双向增收。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配料表当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
3: 有人认为果葡糖浆听起来更天然，也有人觉得白砂糖更熟悉、更放心。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越来越多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呢？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你觉得哪个更健康？
4: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白砂糖这一种，因为我觉得果葡糖浆的话，它的那个糖浆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加工的一个食物。
5: 因为
6: 平常接触都是白砂糖这样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比较健康，
7: 我感觉果葡糖浆吧，
8: 果葡糖浆为什么？
7: 因为这果葡糖浆它是带个果，这感觉听着就好一些吧。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10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8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
9: 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7: 专家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同等的重量。
9: 这个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1/2，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的换了糖。专家介绍，
7: 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9: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2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葡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葡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7: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白砂糖也并非白莲花。研究发现，但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
2: 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那么市场上打着低糖零蔗糖旗号的控糖食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少了一种糖，真的就等于更健康吗？
3: 街头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低糖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更健康。
5: 如果一个食品上写的是低糖，你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吃或者多吃一点？
3: 分情况，我觉得低糖或无糖可能只是满足某一些人群的需求，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健康。我觉得，
5: 我一般这啥糖我也不会太多吃的，其实。
9: 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它少了糖，它就有可能更多的油、更多的淀粉，保持它继续的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口感。
7: 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则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

0: 记者在多家超市发现，一些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然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1: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增糖了。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2: 相比低糖和零蔗糖，不少消费者更青睐无糖产品。无糖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既能满足口感，又能减少糖的摄入。那么无糖产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开吃？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甜味剂，消费者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 0.5 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0: 不过无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开吃。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部分甜味剂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例如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争议，尚未形成统一结论。
1: 世卫组织在2023年就专门发了一个指南，就是不建议用这个代糖来控制体重以及减少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风险。
0: 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代糖和甜味剂，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1: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脯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2: 有这样一个锂电池代加工的加盟项目在短视频平台大肆宣传，投资少账手快，足不出户就能月入过万，不少人被广告吸引，交纳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加工。可他们很快发现，培训时一学就会，回家动手做出来的电池无论怎么努力永远不合格，一分加工费都拿不到。我们来看一看这背后的圈套。
3: 电池组装分为四步，第一步拼装，根据电池的串并联数量将电池拼装出来。第二步点焊，用镍片将电池串并联连接起来。
4: 这段视频是河南新密警方侦办一起诈骗案时从被害人手中提取的所谓教学视频。很多受害者看完视频都觉得锂电池组装简单易上手，但当他们交纳数万元押金，制作的成品却永远无法通过工厂的质检。
5: 你这个缝隙老太大，你这个位置有点偏，你这个点呢有点太明显，不是说很均匀，各种理由会给你这个产品做一个最终 pass 的一个结果。
4: 2025年7月初，河南新密警方接到一名男子报案称，这家公司以锂电池代加工的项目为诱饵，骗了他20000元钱。据报案人讲，几个月前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这家公司发布的锂电池代加工广告，就主动联系了对方，后续交纳了19000多元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6: 这个报警人就不愿意了，那你总是这东西不合格，那我不加盟了。不加盟，然后就要求厂方对他进行退款。厂方的这个负责人就跟他说，退款可以，我们除了培训费、机器设备费这些东西都要扣除，同意只退3000块钱左右。被害人不愿意，感觉这里边有问题。
4: 报案人怀疑这家工厂所谓的锂电池代加工项目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他的押金。不仅如此，就在这名男子报案后不久，警方又陆续接到了多名群众的报案，反映的内容也大体相同。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第一时间来到这家工厂进行侦查。侦查中，民警发现仍有不少人在这家工厂学习所谓的锂电池组装技术。
7: 那你先反正你说什么话，你怎么来的呢？陕西
8: 的。
7: 你来给他交了多少钱？
8: 光交了定金嘛。
7: 定金交了多少钱？
8: 交了5000。
4: 据这名男子讲，他是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家公司发的视频后专程来此学习的。此时一名自称是工厂

0: 厂股东的男子告诉民警，他们公司主营的就是锂电池加工项目。民警侦查中发现，厂房内虽有一条生产线，但是现场既没有生产工人，生产设备也没有通电，
1: 就没有这种动工的痕迹。上面这个仓库的两侧有这个简易的架子，在架子上会放一些电池组的成品，但是这个电池组的成品大部分都还是模型，也不是真的一个电池组。
2: 然后我们在看其他这个生产车间时候，发现有一个人，问他在厂区从事什么工作的，他说他是一个质检人员。然后我说你这个质检人员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或者说你们质检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质检流程或者质检标准，他说没有。
0: 作为质检人员，既没有从业资质，质检时也没有依据的标准，那么他又是怎么给产品做质量检测的呢？
2: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他说是老板交代他，让他把所有送过来的这些锂电池从各个方面来挑这些锂电池的毛病，最终呢是让他们都成为不合格产品。
3: 在后续的调查取证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表面看既有厂房又有生产线，但实际上在他们的内设机构里只有财务部、化务部以及售后部门，连一名生产工人都没有。
1: 公司整体这个人员大概有这个20人左右，公司有管理人，管理人下边还有几个这个副总，再往下边就是几个部门，第一个就是化务部，专门负责打电话给客户初步沟通，另外就是一个质检部，对客户做的这个电池进行一个质量的检测审核，还有一个就是售后部。通过我们后期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调查发现，他这公司是没有3C 资质认证的，完全不具备代加工锂电池这种资格和要求的。
0: 据这些工作人员交代，他们前期会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引流视频，一旦有客户感兴趣，他们就会主动留下联系方式，此时化务部的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他们。为了打消客户的顾虑，犯罪嫌疑人会主动邀请他们进厂参观。
1: 他们的几个副总就是全程陪同去，你去实地去考察的职业，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说吹捧自己的公司有哪方面的能力，会让你认为公司确实靠谱。
0: 在赚大钱的利益诱惑下，很多被害人都会选择交钱签合同。
4: 他这个公司有两个档，第一个是19600，第二个是39600，这两个档主要区别就是送的这个设备不同。19600是这种脚踏式的这个电焊机，这个39600的是这种半自动的，加工起来更加方便。
1: 它不具备很多的功能，具备一个电池组装一个点焊的功能就行，但是在真正的这个机器本身的成本最贵的大概也就是2000出头那样。
0: 交了钱签了合同，公司还会像模像样组织一场上岗培训，培训过程中师傅教的仔细，被害人学的认真，1小时左右就能掌握所谓的锂电池加工技术。
4: 过程其实很简单，整个加工过程就是把电池排列起来，正负极接好，然后用这个镍片焊机给它焊到一块，然后加层包装纸，这些流程，所以说大概1个小时左右这个培训就可以结束，之后客户就可以回去。
0: 可是一旦回家自己上手做，很多被害人就会陷入一学就会一做就废的尴尬局面。
1: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客户会发现不论我如何努力，我也不是笨，我也不是学不会，我就是做不好，我就是达不到你公司的要求。慢慢的，客户就会失去信心，认为说我自己这边确实不适合干这一行，客户就会打这种退出这种心理。客户不愿意做的时候，他会说那你这边是你不做了，不是说我不给你提供。
4: 然后这些公司这个售后部门的人就会拿出来他们当时签订的合同，以合同上面的这种条款是客户违约等等理由来扣除这个客户的押金。
3: 除了在合同上大做文章外，警方侦查发现该犯罪团伙发给被害人的那些原材料根本不是什么电池，而是模型。为了让这些模型看上去更逼真一点，他们也是煞费苦心。为了更直观地揭穿犯罪团伙的伎俩，民警将这些模型进行了拆解，我们来看一看里面究竟有些什么。
1: 这个就是诈骗公司邮寄给我们受害人的

这个电池，这个单块的电池的话，它叫电池芯。然后从这个外观来这个区分的话，这个真的电池在上边是有这个编号和编码的。然后这个是假的电池模型，电池模型整个外观来看的话是没有任何字样的。现在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

0: 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2026年8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某等7人1年至4年不等的刑期。
1: 首先，对于这种现在网上这种招聘信息，这个每个这个客户，首先要擦亮眼睛，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辨识和辨别。你要判断他这个事情到底和他这个前期宣传的、推销的一样不一样。第二就是说，你在这个相关签订合同和交钱的这些事情上，一定要多加注意，要把这个合同的内容、后期需要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大家自己一定要留个心眼，避免上当受骗。

0: 在人工智能热潮带动存储芯片需求激增的背景下，韩国三星电子八号预计，公司第三季度营业利润将突破百万亿韩元大关。
1: 韩国三星电子八号披露的业绩预测数据显示，今年七月至九月，公司销售额预计同比增长126.6%，至约195万亿韩元；营业利润预计同比骤增782.5%，至107.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近5400亿元，意味着公司将连续四个季度刷新自身的销售额和营业利润记录。单从营业利润来看，今年第三季度的数值较去年全年的43.6万亿韩元高出约1.5倍，这也将是韩国企业单季营业利润首次突破百万亿韩元大关。分析认为，在人工智能热潮带动存储芯片需求激增的背景下，今年第三季度，三星电子半导体业务部门，尤其是存储芯片业务部门表现抢眼，有力带动公司整体业绩增长。三星电子预计将于十月底发布正式季度业绩报告。
0: 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七号对四家本土大型啤酒企业实施强制调查，这些公司涉嫌事先协商啤酒类产品的涨价幅度和时间，形成价格垄断联盟，违反日本反垄断法。
2: 据报道，这四家啤酒企业为朝日啤酒、麒麟啤酒、札幌啤酒和三得利。近年来，他们多次上调啤酒类产品价格。2022年10月和2025年4月，四家公司均以原材料价格上涨为由实施涨价，且宣布涨价的时间较为接近。此外，据相关人士透露，四家公司相关负责人涉嫌在行业组织会议结束后私下聚集，商讨啤酒、发泡酒等产品的涨价方案。公平交易委员会认为，这四家公司合计占据日本啤酒市场90%以上份额，如果他们事先协调价格，可能对啤酒等产品的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目前，该委员会正进一步调查相关企业之间是否存在价格协调行为。此次强制调查属于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针对可能广泛影响民众生活、情节严重的案件实施的违法行为调查，调查结果还可能移送检察机关。在日本国内各种商品和服务接连涨价的背景下，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称，将对借机垄断牟利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0: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1: 据路透社七号报道，近期受强降雨影响，位于智利中部的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塔拉甘特地区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地区被洪水淹没，一些居民被困家中，救援人员用直升机转运被困灾民。截至发稿，此轮恶劣天气已造成一人死亡，部分地区居民遭遇断电。近期，捷克南部的胡西内茨水库因极端干旱几近干涸，由于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捷克多地区的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捷克政府在今年八月启动了国家抗旱协调机制，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机构协作，共同应对干旱风险。捷克总理巴比什七号宣布，将于本月再次召开抗旱协调机制下的会议，研究应对持续干旱的措施。6号至10号，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选

赛在莫斯科市举行，今年共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的144支队伍参赛。据了解，机器人格斗在有防护玻璃的封闭竞技场内进行，一方使另一方失去移动能力或将其推出竞技场即为获胜。本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设有66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51.7万元奖励，赛事期间将进行线上直播。8号，在意大利米兰文化博物馆，一场关于法国艺术家亨利·马蒂斯的展览正式拉开帷幕。展览分为8部分，展出约100件作品。策展方表示，展览将以文化视角解读亨利·马蒂斯的艺术，并呈现出他在游学和旅途中接触到的各类文明如何启发创作。展期为今年10月8号至明年2月21号。亨利·马蒂斯于1869年出生于法国，是法国画家、雕塑家、版画家，还是野兽派创始人。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宇哲。今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办法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群体。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也是针对新就业形态特点进行调试适用的。
2: 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针对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而对于目前困在算法里、内卷式竞争等社会关切的问题，办法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
3: 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4: 将算法监管的范畴限定在劳动规则之内，仅涉及与劳动者劳动报酬、隐私权、救济申诉权等基本权利相关事项，避免了妨碍企业技术创新，有助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走出算法之困。
1: 此外，办法还首次明确将新就业形态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职业伤害保障争议纳入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打通了劳动者维权的现实堵点。办法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0: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国内民众跨境出游热情同样高涨。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
5: 国庆假期，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从7号开始，上海口岸客流完成从出境热向返程热的切换。10月1号至7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6.3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4.6万人次，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距离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还有不到1个月时间，上海口岸一边保障国庆大客流，一边紧锣密鼓筹备进博会专项通关保障，口岸门户活力充分显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 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截至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5年国庆假期新高。
6: 国庆假期后半程，不少客商提前到广州看场洽谈，琶洲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我们全面落实广州边检总站服务保障第140届广

0: 交会十六项措施，开设广交会客商专用通道，确保广大旅客和境外客商安全、便捷、高效通关。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商品消费方面，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较高。
2: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6.2%和41.2%。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15.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30.6%，为消费者出行就餐提供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2倍。此外，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1%、28.3%。体育赛事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40.6%，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36.6%。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9.8%，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52.3%。此外，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0.8%、16.7%、37.1%。
1: 今天下午2:29，我们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民间谚语"露水先白而后寒"，意指白露时泛白的露水，此时更透出几分寒意。农谚说，寒露到，割晚到，田野间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累累果实是秋日最沉甸甸的收获。寒露时节，福建宁德寿宁县的茶农开启了高山茶园最后一批秋茶寒露茶的采摘。
3: 秋日里的高山茶园层峦叠翠，绿意葱茏，茶农们头戴斗笠，腰挎茶篓，穿梭于茶丛间，不一会儿，鲜嫩翠绿的茶青就盛满了竹篓。
4: 寒露期间早晚温差比较大，这是我们一年最后一次秋茶，口感更好，品质更佳。
3: 寿宁县地处闽东山区，这里的茶园大多分布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山场。寒露节气前后，山间气温走低，茶树生长速度放缓，氨基酸、多糖等有益物质在叶片中充分沉淀富集，这也赋予了寒露茶独一无二的口感和品质。
5: 我们一般都会利用下午3点多的时候，把茶叶移到室外去绿光萎凋，到了晚上温度偏低，我们会把茶叶移到室内的萎凋房，让它自然萎凋，自然失水，尽可能的保留住它原有的风味。
3: 与鲜爽张扬的春茶不同，寒露茶香气沉稳清雅，茶汤黄绿透亮，澄澈干净，入口绵柔醇和，自带高山茶独有的细腻质感，层次丰盈，韵味十足。
6: 它呢，闻起来很香，喝起来呢又很甘甜，回甘又很好，但最主要的是它还很耐泡，越往后泡呢，它汤水的甜感呢就越好，就很适合慢慢细品。
1: 金秋十月，云南昆明大观公园菊香满园，斗南花市鲜花盈市，园林美景与市井生机相融，为城市消费

0: 注入强劲活力。
1: 眼下，昆明大观公园内的菊花迎来最佳观赏期，园内300余个品种，1.2万余盆菊花竞相绽放。凭借四季如春的独特气候，昆明菊花观赏期大幅拉长，吸引大批市民游客踏秋赏菊，感受春城独有的秋日繁花景致。
2: 这么美的菊花太美了，我很喜欢这里，周边也有很多美食。
1: 依托独特的赏花资源，当地融合非遗展示、国风游园、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有效拉升景区客流，带动周边餐饮、休闲业态持续升温。与此同时，呈贡斗南花市秋日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向日葵、秋菊等应季鲜花集中上市，
3: 比较出名的，然后所以说慕名而来，很热闹，然后这边的人也很好，很热情，花也很便宜，然后很准备多买一点会计回家。
1: 如今的斗南花市已彻底突破单一花卉交易功能，升级为集购花、赏花、文创体验、休闲美食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丰富的沉浸式业态持续集聚人流，带动周边商铺、餐饮、零售消费稳步攀升，实现花卉产业与文旅消费双向增收。
0: 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配料表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有人认为果葡糖浆听起来更天然，也有人觉得白砂糖更熟悉更放心。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越来越多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呢？
4: 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你觉得哪个更健康？
5: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白砂糖这一种，因为我觉得果葡糖浆的话，它的那个糖浆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加工的一个食物。
6: 因为平常接触都是白砂糖这样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比较健康。
7: 我感觉果葡糖浆吧。
4: 果葡糖浆为什么呢？
7: 因为这果葡糖浆它是带个果，
4: 带个果是吧？
7: 这感觉听着就好一些吧。
8: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10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8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
9: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8: 专家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9: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的换了糖。
8: 专家介绍，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9: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2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葡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葡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8: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白砂糖也并非白莲花。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9: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0: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那么市场上打着低糖、零蔗糖旗号的控糖食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少了一种糖，真的就等于更健康吗？
8: 街头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低糖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更健康。
4: 如果一个食品上写的是低糖，你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吃或者多吃一点？
10: 分情况，我觉得低糖或无糖可能只是满

0: 足某一些人群的需求、
1: 嗯、
0: 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健康。我觉得
2: 我一般这啥糖我也不会太多吃的其实、
3: 啊、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
4: 它少了糖，它就有可能更多的油，更多的淀粉，保持它继续的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口感。
3: 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则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记者在多家超市发现，一些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然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4: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增糖了。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5: 相比低糖和零蔗糖，不少消费者更青睐无糖产品。无糖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既能满足口感，又能减少糖的摄入。那么无糖产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开吃？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甜味剂，消费者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4: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0.5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3: 不过无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开吃，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部分甜味剂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例如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争议，尚未形成统一结论。
4: 世卫组织在2023年就专门发了一个指南，就是不建议用这个代糖来控制体重以及减少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风险。
3: 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代糖和甜味剂，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4: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脯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5: 来看国际方面，受全球债券市场遭抛售以及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影响，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7号再度大幅走高，升至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
6: 当地时间7号，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突破6.03%，这也是继本月1号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6.02%后，再次刷新28年来新高。与此同时，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7号当天也一度升至约5.5%，接近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此外，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7号也大幅攀升，同样令全球债券市场承压。市场分析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能源价格再度上涨，是推动本轮债券收益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近期重回每桶100美元以上，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的担忧。投资者预计，英国央行11月加息概率已超过90%，到2027年底累计加息可能超过100个基点。英国政府将于10月28号公布新的财政预算案，财政大臣约翰·希利表示，财政纪律将是这份预算的核心。分析人士指出，在通胀压力仍存、融资成本走高的背景下，英国政府在维护财政可信度的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和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5: 据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拉伯已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启动航空安全调查。
6: 据路透社7号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即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据报道，安全调查是飞机在发生飞行安全事故后的常规做法。这类调查并非为了确定责任，而是聚焦技术事项并提出安全建议。

0: 避免今后再次发生类似事故。然而像FZ1073航班这类涉及故意行为的安全事件，调查并非强制性要求。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9月30号， 迪拜航空FZ1073航班在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由于涉事客机机型为波音 737 MAX，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确认指派一名代表参与调查。 这架飞机的注册地和航空公司总部所在地均为迪拜，阿联酋也将自动参与相关调查。此前，阿联酋已就该事件另行展开刑事调查。阿联酋总检察长称其为恐怖袭击。此外，涉事航班上绝大多数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航空安全调查部门负责人表示，已方已提出参与任何由沙特主导的安全调查，但迄今尚未收到邀请。
1: 沙特和以色列目前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发表声明说，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根据沙特方面此前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马利基称，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在发布声明之前，马利基还称，联军曾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 同样在7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地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的袭击总数已达到1798次。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美总统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期选举后可能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4: 报道说，相关指示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是否重启打击的最终决定。 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 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人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报道称，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一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极有可能由美以协同行动，以色列军方会直接参与。 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万名士兵。

0: 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以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也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甚至在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启动。
1: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2: 据路透社7号报道，近期受强降雨影响，位于智利中部的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塔拉甘特地区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地区被洪水淹没，一些居民被困家中，救援人员用直升机转运被困灾民。截至发稿，此轮恶劣天气已造成一人死亡，部分地区居民遭遇断电。近期，捷克南部的胡西内茨水库因极端干旱几近干涸，由于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捷克多地区的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捷克政府在今年8月启动了国家抗旱协调机制，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机构协作，共同应对干旱风险。捷克总理巴比什7号宣布，将于本月再次召开抗旱协调机制下的会议，研究应对持续干旱的措施。6号至10号，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选拔赛在莫斯科市举行。今年共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的144支队伍参赛。据了解，机器人格斗在有防护玻璃的封闭竞技场内进行，一方使另一方失去移动能力，或将其推出竞技场即为获胜。本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设有66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51.7万元奖励。赛事期间将进行线上直播。8号，在意大利米兰文化博物馆，一场关于法国艺术家亨利·马蒂斯的展览正式拉开帷幕。展览分为8部分，展出约100件作品。策展方表示，展览将以文化视角解读亨利·马蒂斯的艺术，并呈现出他在游学和旅途中接触到的各类文明如何启发创作。展期为今年10月8号至明年2月21号。亨利·马蒂斯于1869年出生于法国，是法国画家、雕塑家、版画家，还是野兽派创始人。

0: 新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迈出探索浩瀚宇宙的坚实步伐。重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 解锁手机，扣完环，扣一下就返工。
2: 放心吧，
0: 那我就放心了。
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4: 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里向海而生，崇尚冒险，爱拼才会赢的信念刻在每个人的基因里。然而海洋充满未知，世事变幻莫测。
6: 我感觉越逃避挨打的越厉害，大不了对拼了。
5: 他们真是手艺，既要迅速把握时机，又要保持对细节的专注。
6: 现在这把刀就是我切牛肉的武器，
7: 火候非常的重要。
8: 人生处处是舞台嘛。
5: 他们精心烹制，生活的滋味质朴而又细腻。
8: 老大冲，
5: 无论结果如何，只管全力以赴。
6: 输人我输定。
5: 这座古老的世界遗产之城，却拥有着输赢笑笑的少年气。暮色四合，江湖冷暖，宵夜开席。今晚我们泉州见。

0: 脱掉戏服，钻进厨房。如此高雅的厨师，烹饪的是什么料理呢？
1: 闽南话叫做“汤”，烤汤啊，
2: 鸽汤就是，闽南本土的猪肉火锅。汤开了之后，就发出“咕咕咕
3: 咕咕咕咕”，嗯，水跟锅那个声音啊，所以“咕咕咕咕咕咕”，所以叫鸽汤。
0: 鸽汤，一锅猪肉的盛宴，大骨汤做汤底，大肠头、灌肠、瘦肉、猪肺、猪肝，在翻滚的汤中咕嘟咕嘟的涌现，如同一曲跳动的华尔兹，
4: 特别的丰盛，原汁原味，特别鲜美。
3: 开了，肚子好饿。

0: 2003年是我高考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南音作为泉州的一个申遗项目，泉州师范学院就成立了第一届南音本科生。我的声音条件又不错，然后形象各方面也还可以，然后就被招进去了。
1: 年少时，阿乐的音乐天分就在歌唱比赛中展露出来。父母期盼他成为一个音乐老师。
2: 我爸是当老师，我的哥也当老师，我的嫂子也是当老师，就是当老师最好。
0: 他们对我的期盼是他们想要的，但并不是我自己想要的。因为我最早的梦想就是唱歌嘛。

0: 二十来岁的年纪，怀着对明星梦的憧憬，阿乐毅然放弃了男音老师的编制，选秀组乐队发单曲，一路高歌猛进，
1: 觉得说自己好像离成功挺近的，以为就像电视里面啊或者影视剧里面所呈现的那样子，有一个自己专属的专辑啊，一炮走红啊。
0: 最终阿乐并没有通过选秀走红，
1: 满怀期待的去，然后又失魂落魄的回来，那时候真的是打击到我了。
0: 阿乐把目光转向了老家泉州永春县的歌摊生意，
1: 他们很反对，他们觉得说从事这个行当比较没有地位啊。但是我就不这么想，我觉得说还是得做自己最熟悉最有把握的。闽南人有个词叫功夫嘛，它是时间的功夫。
0: 吹箫讲究的是气息的调控与情感的抒发，而烹饪则是对火候的掌握与食材的理解。炖煮四个小时，肉中精华已尽数在汤中，猪肉大满贯幻化出鲜甜柔和的滋味。
2: 哎，那个啥，我来。
3: 哦，你来，
2: 这个我来。
3: 哦，
2: 我是属于职业的。等一下。
0: 哦。地道的歌坛吃法也有一定的讲究，
4: 但有一点仪式感。
0: 老永春人总要在碗中舀一池葱末，浇上滚烫回骨汤，逼出特别的香气。啜上一口，味蕾瞬间打开。
4: 鲜，这比较鲜甘，
3: 有嚼劲了，有口感了。
0: 在歌坛丰富的食材中，最能体现料理水准的当属长灌肠。长灌肠的制作过程精细繁复，一整条小肠被巧妙地灌成一个个紧密厚实的小圈，层层叠叠。肠衣本就耐嚼，如此一套炖煮后爽脆肥美，别具质感。
2: 这个时候捞起来的肉比较嫩，比较好吃。
0: 丰盛的猪杂猪肉出锅，可直接开吃，感受原汁原味；也可调一碟蘸水，味觉层次则更上一楼。
5: 我们的酱料里面可以有辣椒，也可以有酱油，但是唯独我觉得有一样不能少的，一定是我们的永春老醋。正好能够用它的酸化解了这个腻。
1: 目前来讲，我这个摊子经营的还算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这三年下来，我获得了不少我们永春老乡的认可。我觉得我都没有走错过，我只是胆子大去尝试。年轻人嘛，肯定要折腾啊，像闽南人所讲的那种大胆去

0: 大打冲。
1: 他很努力，真的自己很努力，很吃苦耐劳。现在都想也想不来了，不想了，太痛了，不想了，不想了，不想了。

0: 爱在街头献唱的苏世红也喜欢游走夜市，家乡的烟火气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1: 哇，这个
2: 我们这边叫古早味，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
0: 福果这道小吃以地瓜粉包裹海蛎、瘦肉和蔬菜，经过油炸而成，外皮酥脆，内里鲜美多汁，
3: 把海味和我们的山里面的味道结合。
0: 除了福果，海蛎和地瓜粉还碰撞出了另一道深入人心的闽南经典小吃——海蛎煎。
4: 小时候的那种味道，妈妈会给我们做这道菜，有一点 Q Q 的感觉。
1: 小时候就吃这个的，
5: 香港吃不到这个口味，
1: 年年回年年都还去吃。
0: 后城豹哥海蛎煎，泉州人心中古早味的代表作。
6: 从小你印象中你爸爸做饭就很好，
1: 对，他做饭就很好吃，
7: 丢丢丢丢丢丢丢不一有油就去了。
6: 想过让你去学手艺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想过，我自己都没想过我会来做这个。
0: 小豹哥原本是豹哥海蛎煎的
8: 掌门人，
0: 如今却干上了服务员的活。
7: 他就喜欢当老大，喜欢指挥别人。
9: 你说他哪里？
7: 好，何健，你看这里，我莫文健，你看，你看这里哦，你不要煎嘞。
4: 好，放下。
10: 喝水吗？
11: 哎，老板，来多一份。
7: 多一份什么？
12: 加一份海蛎煎。
7: 有单子
1: 。泉州其实那时候海蛎煎不多家，我是晋江一家面线糊吃，外面就刚好有一家摆摊的海蛎煎。这一次签订不停，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还可以。
0: 寻浦渔村位于晋江入海口北岸，咸淡水交汇。这里养殖的海蛎肉质紧实，小巧而肥嫩。
7: 好，来，有这来，可以来。
0: 2018年，小豹哥的鞋业批发生意不太景气。敏锐察觉到海蛎煎这一商机后，小豹哥回家就动员老爸一同摆摊创业。
7: 我妈妈也是做这一行的，我爸爸也是做这一行的。泉州是满堂饭店，初中还没毕业就出来就顶替我妈。同样的调料，有的师傅炒起来，哇，很棒。那有的师傅炒起来，哎呀，难吃死掉。就是说他的经验跟他的用心嘛。
0: 一切就绪，点火烧油，美味的魔术将在豹哥的平底大锅上演。
1: 他这边猛火烤得快，煎的当然火这个他厨师专业的。
0: 先以猛火加热猪油，迅速锁住海蛎的鲜美，继而小火慢煎，让鸭蛋液逐渐凝固，最后以中火快炒，使蒜苗与地瓜浆

海蛎煎在火候变换中绽放出极致风味，蘸上地道的闽南风味甜辣酱，鲜

0: 香、辣、嫩、滑，在口中交织爆发。
1: 这很好吃，
2: 鸭肉夹。
0: 再搭配一碗豹哥招牌的黑芝麻拌面，香气扑鼻，回味无穷。
3: 那时候就是每天基本上营业都是10000多块，你说顺不顺利？我自己都没想过这么顺利。
0: 在老爸的技术支持下，海蛎煎生意迅速兴旺起来。但年轻气盛的小豹哥并不满足于此，
4: 他就是想看能不能再搞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觉得这个吃的有盼头嘛。
3: 做生意嘛，我们闽南人就是比较爱拼了。你赚10块，他就想去拼100块。
4: 哦，来了，我来了，回来了。
0: 小豹哥回来后，豹哥也有了更多时间来经营自己的爱好。
4: 从小我就喜欢歌词，那个时候才3年级的时候就喜欢歌词，做了一辈子呢，其实也是挺辛苦的，是吧？该乐一下也乐一下。
5: 这就是今天晃100公里受伤了，能回来就不错了。
6: 你老板，老板你挂星期，老板基本没。
3: 海蛎煎我特别想进步，但猪脚其实我如果想学的话，可能就很快了。
6: 你不要欠的，免他欠淡薄就袂破呢，袂破你起来。迄个他欠淡薄，安尼掉半而已哦，有些。
0: 然而一上手，小豹哥才意识到，要把猪脚炖好并非易事，工序繁复，每一步都蕴含玄机。
4: 包起来的话不会散掉，有香菇啊、虾米啊这些包在一整包里面，还有再下去炖。
3: 很多东西其实看着都简单，但是做起来就比较难。以前不太想学，说实话。就想当老板，就像你说的，
6: 它透明的金黄色的这种感觉，透明了你看点毛会金黄色的，会香气也金黄色的，你听。
3: 把这个味道调好的话，你肯定是要一步一步去调，调到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6: 这个轮播就来个轮播嘞，这轮播把弄毛，这轮播牙骨嘞。啊，
5: 这我们本地话叫轮播，容易保温而且受热，比较均匀。我也准备退休了是吧？拿给他用。
0: 南姜、桂皮、五指毛桃等10余种精选香料，各自散发着独特的香气，在卤汤中悠然起舞，共奏一曲层次丰富的交响乐。最后，时间才是最珍贵的调料。

0: 经过六小时的慢炖，琥珀色的猪脚入口即化，与醇厚卤汁一同唤醒味蕾。每一粒米饭都浸透了肉香，令人沉醉。这是对耐心烹饪最美好的奖赏。
1: 家里卤的不太一样，感觉就是没那么的油腻，
2: 咸香软烂的感觉，糯糯的。
3: 据说很美容啊，这个。

0: 那次受伤就不去了。
1: 哎，那只红虾也无来，
2: 红的无来，红的也关，
3: 莫怕了。猛发！
4: 小豹哥的做菜手艺越来越好，而豹哥也越来越乐意带着儿子

0: 一场超级万大赛正式开始。
1: 加起卡位哦，好几个赛。
0: 擂主森林，每天笑迎八方万友。
1: 开始！出来！
2: 谁不讲了没？
3: 你干嘛？我管你谁哦。
4: 左手是很少输过，几乎没有。右手的话，健康输。
1: 换你手。
4: 我就是用右手去骗骗人，再去左手去压死人。
5: 说骗子，刚才都不知道，知道的话就不跟他比了。骗子，
1: 他就是左撇子。以前我们一起练拳的时候，他就是左撇子。他的从后面出拳，跟我们是反方向的啊，所以你根本就防不了，你不了解他根本就防不了。打拳击，左撇就是天生的天才。
4: 上天给我一首打拳击的时候，用来烤烧烤。
6: 子豪，
7: 对，
6: 欠了一屁股债，没办法，被迫叫自己去创业了。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2016年的5月20号开始着手去开始做。那时候很穷，手里也没有钱买嘛。他买菜的话，我就拿给他500块去买，只有9样菜。
4: 但刚开始确实是真的是没生意。
6: 他说不要哭，我再给你赚回来。还是要再安慰我。
4: 喜欢运动的人，他其实他对牛肉他都有一些偏好，会去研究这个牛肉怎么吃，3分熟、5分熟、7分熟。我感觉他这样都可以吃，花烤这样烤的话。应该可以，我就去试一下。
0: 无意之中，森林创造了一道独具风格的半生牛肉。
8: 它牛肉是鲜红色的，完全不一样。
9: 老板特制牛肉，
8: 香甜的牛奶的味道。
10: 不知道，反正一看就很辣。
0: 这让食客们欲罢不能又难以名状的味道究竟是什么？又是如何打磨出来的？
4: 打拳起舞的时候，拳头就是我武器嘛。现在这把刀就是我切牛肉的武器。
0: 与招牌左手拳一样，森林左手持刀行云流水，轻盈而精准。
4: 右手确实是不习惯，左手拿刀感觉是我很溜。
0: 在他眼中，一片合格的肉片厚度需要控制在2毫米左右，
4: 也是一个追求更快更薄。
0: 完成切割后，便可进入第二关。
4: 我就是用那蛋清、黑胡椒、花椒、白糖、蚝油，用这些去腌。
0: 经过半小时的反复揉捏，让每一片肉都能充分吸收调料与水分，从而变得滑嫩可口。
11: 切割和揉捏既是对耐心的磨砺，也是对体力的挑战。
0: 紧接着，森林施展第三式，急速烤制。在森林的手中，上乘的牛肉只需翻动2-3次，便能在猛烈的炭火中迅速锁住水分，达到最佳的3至5成熟。
4: 不像我们以前打拳一样斗智斗勇，包括眼睛、耳朵、鼻子都是在动的。感觉这把牛肉是有那种鲜活的跳动在我手里面，有那种共情，就是互动。
0: 毫厘之间，气象万千。牛肉虽经烈火洗礼，仍然保持粉嫩色泽，如同玫瑰般娇艳。接下来是吃货们的 show time， 整串牛肉撸下，蘸上。

0: 森林调配的秘制酱汁，牛肉与汁水充分接触，一口下肚，汁水充盈，柔韧弹牙，吃货们的眼角不禁流下了泪水。是共情了森林的人生吗？是想到了未完成的梦想吗？原来是森林在酱汁里加了芥末，
1: 就像你在吃生鱼片一样，酱油把那个牛肉鲜度甜度给激发出来，那芥末的话感觉哦很通神，呛一下都感觉哦很舒服的。
2: 谁跟我说的？
3: 哇，酱松，什么松啊？是酱。
4: 来，师傅。
0: 冲着这道伤心牛肉串，数不清的食客慕名而来。
5: 他店的招牌是他的笑容，
6: 但是开心一点，反正人生就是笑笑。
1: 笑的人运气不会差，
6: 这是也是书上写的。
1: 我要证明给那些在意我的人看，我现在认认真真的去做人做事。
7: 放开！
8: 你请问是？好吃吗？
9: 好吃，
7: 好。
8: 那在他心目中，他爸爸就是完美的。
9: 对，完完整整。
8: 爸爸在你心里面很重要，是不是？
9: 对。
10: 回来啦 ！Hello。
0: 一首《猪杂》，一首《男音》，两者看似不相干，却都承载着阿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平衡。
10: 啊！哎，啊！等你看我这113三万块钱。
0: 最近，文旅行业持续升温，小豹哥又嗅到了机会。每晚卖完海蛎煎之后。再出去摆摊卖烧烤，
10: 老板，老板，老板，

你看那海的波涛一荡一荡，有时候退，有时候涨，对，跟人生一样起起伏伏，你也就只能说笑着去接受它。我们闽南人就这样，哪怕再低谷，他都会想着他去做点什么事，树林笑笑，他还东山再起。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寒露时节，北方大地已经染上了一层薄霜，寒气渐起，而被横断山脉包裹，隐秘在低纬

0: 纬度的云南，还滞留着一抹贪玩的热气。很多植物的果实在余热里变得愈加饱满。
1: 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美食。
0: 埋藏在红土中的快鲸，盼望着蓝天的眷顾。
2: 野生的果根它不能吃生的，要煮熟的吃嘛。
0: 山林中的菌类依然乐此不疲地与云南人玩着捉迷藏的寻味游戏。
3: 雨水一下头，这个时候吃菌是最好吃的，口感是最好的。
0: 秋风拂过，成熟的核桃摇摇欲坠，像似惬意地沉醉在云南仍带着暖意的秋风里，偶尔带着醉意从枝头一跃而下。杨家芝每天都会来核桃树下溜达，顺手把这些争先跃下的核桃收入囊中。随着落下的核桃渐多，硕果丰收的日子就临近了，而这些山果烹饪的美食也即将绽放我们的味蕾。
1: 核桃成熟以后嘛，我们每一天都是要剪两次，就是早上出来剪一次，然后下午剪一次，然后差不多剪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就开始打了。
0: 大片的核桃林生长在横断山系云岭东部的斜坡上，被金沙江和鱼泡江环绕。彝族的史诗《梅葛》就记载着祖先们与这些干果遇见的故事。从开天辟地，核桃就已经成为他们的口中美味。寒露时节，核桃仁儿变得饱满诱人，每粒干果的重量都会大于8克。而最让舌尖追忆的是食味清甜香糯，略带一丝独特的山野色味。作为食材，它还有令人垂涎的数种搭配。

0: 在云南高原寒露时节的暖阳里，杨家之一家又一次迎来了核桃的丰收时节。采摘秋风里最易摇晃的硕果，是劳作，更像是彝族人家欢喜的游戏。
1: 我们这个核桃有800多年呢。
0: 三台乡这棵古老的核桃树王，每年能收获600多公斤鲜果。百年的树龄，让这棵老寿星的果实在人们眼里有了别样的味道。采摘的不仅是食材，收获的更是对长寿的美好期盼。采摘核桃硕果，靠的是打。杨家之说，打核桃也要有技巧，力道刚好抖动竹竿末端，带动竹竿头部来回一震，不用借助秋风，成熟的核桃就能跃下枝头。这是诸多农活里孩子们最感兴趣、最爱参与的，好玩、好看、好吃。核桃在竹竿的挑逗下纷纷坠地，又圆滚滚地躲进草地里，微气

0: 快乐、幸福、满足的味道，迎着核桃坠地的清香，在山坡上流窜。核桃树王，枝繁叶茂，盘根错节。竹竿工具虽巧，但总有够不着的地方，而美味的诱惑总会让胆大心细的男人们爬上树干，在老寿星的枝丫里穿梭，全凭灵活的手脚，猫步前行。凭借从小练就的攀爬技巧，找到最有利的位置，手起竿落，长在隐秘处的核桃就洒脱地一跃而下，成为孩子们争抢的宝贝。品尝美味不可能一蹴而就，想要品尝到清甜的果仁，还得脱去核桃的两层外衣。第一层就是砸去绿色外壳，肉质的绿色外套分泌出深褐色的汁液，二层果皮坚硬，长满皱纹，轻轻敲打，一股香味儿就会从壳中慢慢钻出。新鲜的核桃仁洁白脆嫩，是一种绝佳的美食。果仁带着清甜，在口舌满足之余，还能健胃润肺。宜家人还会变着花样用核桃烹饪各种健康美味菜肴，从核桃花到核桃果，烹饪的花样层出不穷。
1: 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美食，从奶奶那边就教我们做呢。
0: 吃花是多个时令馈赠给云南人的独特美食，既能养眼又能养胃。热油下锅，杨家汁加入大蒜、干椒，迅速翻炒，一种特别的香味触摸着人们的鼻尖，有田野的花香，也有灶火的油香。
1: 这种起黄色的就可以捞了。
0: 新鲜的核桃和水香菜，搭配鲜香无比的鸡枞，是云南凉拌美食界的一道绝味。杨家汁将鸡枞手撕成条，小米辣、葱蒜姜、酱油、豆豉调味，鲜、辣、脆、酸、爽，还藏着核桃仁的清香。核桃树下的核桃宴，收核桃的寒露时节，农活也可以变得极为有趣，既是一场快乐的山间游戏，又可以在丰收的满足之后品尝一顿秋色里鲜香的美食。从生食到花样烹饪，云南人喜欢在山水间寻找自己的菜谱。隐藏在丛林山水的食材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钟情的，因为食材

的安宁市处在横断山脉和滇中高地的过渡区域，平缓的丘陵地貌，密布的水网，多样的生态，温和的气候，即使到了寒露时节，野生菌仍然在这里的丛林里持续生长。

0: 红林的绿意下隐藏着层出不穷的菌山，采菌、吃菌、炒、烩、炸、煮，数百种野生食用菌类为清新菌味的云南人提供了美妙的食材。
1: 今天的茄子哪里熟了呢？青菜茄还有点好呢。
2: 这茄子是刚刚在这山上接下来的，新鲜得很，你看。
0: 杨桥斌烹饪野生菌已有20多年，练就了一手做菌的独特手艺，也因为烧的一手好菜，而且是云南人的挚爱菌食，引得很多人长途驱车前来，只为吃上一口他亲自制作的菌儿。
2: 今天的菌子是冲多啊！
3: 那是嘞。
0: 每天清晨，他都要亲自去到山脚，等待捡菌人带下山的宝贝，精挑细选，并保留着野生菌最新鲜的样子，及时带回来烹制。清洗是杨桥斌烹制野生菌的重要一环。他眼里的野生菌极其脆弱，稍有不慎会让菌儿外观破损，影响原本的香气和美食的颜值。外表粗犷的杨桥斌太懂得如何给这些娇美的山珍沐浴了。
2: 比较细伤的就是简单，你把洗干净讨量到就好了。
0: 野生菌在水里待久了会影响口感，杨桥斌让徒弟们用叶子小心翼翼地剔掉泥沙，再冲洗几遍，就像憨厚的爸爸给小小的婴儿洗澡。与鱼肉不同，杨桥斌觉得很多野生菌最棒的吃法是一锅煮。
2: 我们主要就是以那个土鸡作为锅底，然后我们就是把各种的像鸡枞、青头筋、鸡油筋、狗血筋、南江筋、荞面筋、北风筋，可以全部合作于锅煮进那个鸡里面，煮出来的鸡汤是味道相当的鲜甜。
0: 野生菌鲜美的味道来自蛋白质加热后析出的氨基酸，氨基酸种类越多，鲜味就越明显。杨桥斌土鸡火锅里的菌子种类丰富，遇到什么就用什么，菌的种类越多，就越能衬托出鸡肉汤底的鲜美。
4: 别上豆了啊，漂亮哦。
0: 外地人总是惊讶于传说中的云南人，冒着中毒见小人人的风险也要吃上一顿野生菌，而且吃过的人总是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吃到下一顿。事实上，大部分可食用的野生菌类少有毒性，可食用带有略微毒性的野生菌都能用高温和正确的烹调方式来消除，杨桥斌就有自己的烹饪技巧。
2: 猪油可以多来一点，炒精致一定要放猪油，不然才香。
0: 猪油是激发牛肝菌香味的法宝，加上剁碎的腊肉、干辣椒和青花椒，热锅煸炒。

0: 后。
1: 所以我们对这东西相当认真，出了二十年的井，从来没发生过这么丢失过。
0: 云南的野生菌除了口感丰富，造型也多样。干巴菌其貌不扬，布满褶皱，乌如黑炭，

0: 含着独特的山野菌香。青椒下锅翻炒，小火把干巴菌煸得略干，这时候香味儿就飘起来了。再倒入米饭、干巴菌炒饭，只是吃一口就会恋上的绝佳美食，鲜香，越嚼越有滋味
1: 儿。啊，我要吃锅了。
0: 干巴菌这种让人一触钟情的口感，能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香味。这种似乎混杂了坚果香、花草香、水果香和小麦香气的菌子，让尝试过的味蕾欲罢不能。寒露时节，偶有秋雨，雨后青头菌冒头，它戴着独特的浅蓝色小帽，高调地从湿润的土壤里探出头来。虽然它全身都泛着淡淡的青铜色，却足以勾起云南人的味蕾。它生长在针叶林、阔叶林或混交林地，带着菌子中少见的浅蓝色，就像菌类里的淡雅仙子。
1: 这就要吃蟹尾，腌平头煎腌八彩蟹就不好吃，你吃不吃成蟹甜味的。
0: 青头菌肉质白嫩，味道柔和，入口细嫩爽滑，香味萦绕，有浓郁的自然清香。锁住美味的浓郁汤汁，配上一碗米饭，是绝对的下饭神器。寒露时节，喝一口鲜美的菌汤，品尝一桌秋雨滋润下冒头的美味，咀嚼品味一碗山珍与稻米结合的主食，让舌尖与山林蕴养的美味邂逅，是身心和味觉的一次极致享受。与滇中的安宁不同，寒露时节的滇西北，海拔渐高，秋意渐浓，风凉燥起。普米人家开始计划用酸味生津，腌制一道特别的美食，减燥润肺。清晨，怒江两岸薄雾弥漫，何世定家的房前屋后，灌木丛里的酸木瓜已经成熟。经过薄霜的覆盖，木瓜的酸味更加劲道。夫妻俩沾着薄雾采摘的酸木瓜，是制作普米族酸干的重要配菜。酸干是普米族的传统美食，每年的寒露前后，酸木瓜成熟，就是制作酸干的时令信号。酸干的手艺是家传，爱吃的何世定接过父辈的手艺，还增加了自己琢磨的新配方，让他制作的酸干不仅令人垂涎，更别具风味。一晃，何世定制作酸干已有30多个年头。制作酸干成为夫妻俩生活中的乐趣，相伴一生的默契。
2: 这些，这个这些，我这送我这位同
0: 精心挑选酸木瓜，再将木瓜一颗颗清洗干净，木瓜籽掏空，切成块备用。肚和猪肝是制作酸干的主角，何世定需要制作一根空心竹竿，准备与猪肚和猪肝连接。木瓜放入锅中煮熟，取出一部分晾凉，另一部分继续煮。何世定把猪肝和猪肚用空心竹竿

0: 仔细连接好，连接好猪肝和猪肚，再把滚烫的酸木瓜水倒入猪肚，木瓜水从猪肚中慢慢淌进猪肝，妻子不断按压猪肝排出血水，直到木瓜水把肝渐渐烫熟，血水排出干净，然后才将晾凉的木瓜水继续倒进猪肝。慢慢的，木瓜水融进猪肝，猪肝渐渐膨大。
1: 我们普民厨子是大体是在杀锅炼猪的时候，共同庆祝今年的一帆风顺。
0: 一道美食就在夫妻俩默契的配合里完成。寒露，天气渐凉，但相濡以沫的陪伴相守，根植记忆的美味，让秋天不再萧索，而是平凡的人生里难觅的幸福滋味。此时的滇南，秋阳依然温暖，苏英也在美食里寻找生活的滋味。
2: 那个是牛肉麻子的，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来。啊，你吃你个，啊，可是生吃可以生吃那个吧，那多好，可是那。
0: 烧、烤、煮和生吃是哈尼人家制作一桌美食的必备方法。苏英仅凭着寒露时节出土的食材葛根，也凭着一己修炼了30多年的厨神内力，用自己琢磨的多样烹制手艺，准备做一桌葛根盛宴。
2: 我一看见爸爸妈妈经常去挖野生的回来煮吃，平时了嘛脖子疼啊，那得吃肉的时候就一天呢就吃葛根了嘛，所以说我就很感兴趣，所以我就妈妈那就研究葛根了嘛，我就研发我自己的那个葛根系列菜。
0: 苏英被当地人誉为哈尼寨子里的厨神，与哈尼美食打了一辈子交道，野生葛根的技艺绵延了30多年，也为苏英自创的美食江湖增添了一桌新的宴席。葛根含有黄酮类化合物、蛋白质等，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有着千年人参的美誉。种植葛根20多年的苏英对葛根情有独钟，自创了20多种以葛根为主要食材的美味。
2: 这个是葛根最最好的最好的料了，然后呢葛根煮起呢切葛根要厚些的，因为它是煮嘛，一样的大一样的厚，一片一片的，对吧？
0: 葛根切片后放入水中浸泡片刻，苏英把放养在山林间的鸡加工成块，加入生姜、盐巴，倒入适量的山泉水，大火煮沸，等鸡肉煮熟，调成小火慢熬，在掌握的火候中熬成苏英想要的样子。当鸡肉熟透，苏英抓住时机加入葛根片，葛根遇上鸡肉，淡淡的草药香和甜香慢慢进入鸡肉的汤汁里，慢火煮上10分钟就可出锅。
2: 美味的葛根煮鸡，生态的葛根煮鸡出锅啦！看，哇，太好吃了！
0: 出锅的一瞬间，清甜的香味儿夹杂着土鸡的浓香，就瞬间弥漫了整个小院，再撒上一把葱花，色香味俱全。葛根肉圆是一道极费刀工的菜，苏英将葛根鲜肉细细剁碎，肉末要剁得比葛根更细。苏英将剁好的肉末放入葛根，加入鸡蛋、盐巴、淀粉一起搅拌均匀，再揉成肉圆儿。

0: 不要太稀，嘎，稀了你就那个鱼自己揉不起来，嘎，
1: 嗯，
0: 煮饭就行了，嘎。
2: 肉圆在蒸锅需要20分钟的烹制，苏英开始为锅跟肉圆做配料。热带的各个时令最不缺的就是菜，胡萝卜和莴笋去皮切丁，起锅烧油热炒，放入佐料，一份鲜美的配料汤汁就做成了。柔软嫩滑的肉圆出锅，苏英将汤汁浇到肉圆上，汁液四溢，仿佛是溪流淌进山丘，滋润大地，撩起了一抹红绿。苏英的葛根系列菜除了蒸煮，还能油炸、生吃、煎炒。加工成粉的葛根与温水相恋，在玫瑰酱的催化下，成为热带阳光里一道清凉甜蜜的绝味。躺在冰片上的葛根片蘸芥末入口，如同遇到火辣又甜美的恋人。葛根运上豆腐，山野的甜钻入大豆的清香。忙乎了一上午，葛根冻、葛根豆腐、葛根炖排骨、炸葛根等一桌葛根宴席终于做好了。
0: 我本身自己是吃货，我比较喜欢吃，特别爱吃，所以我自己是一直在做这个安利村的菜，欢迎大家来品尝。
2: 民以食为天，而食不仅是哈尼寨子厨神苏英的天，也是他的地，是苏英的人生轨迹中爱的来处，也是爱的去处。
0: 做菜的时候快乐，快乐的做，快快乐乐做出来的菜更好吃。
3: 大家一起来。
2: 葛根宴在寒露时节抚慰了我们的胃和身体，也留住了苏英儿时记忆里温暖的瞬间。寒露时节，昼渐短，夜渐长，北方早已凝露成霜，寒夜愈盛，冷冬迫近。不同于北方的霜寒冷冽，过山车一样的海拔落差与赤道亲近的低纬度，走势突变的横断山脉，让云之南的冬天有了多种不一样的面孔。在每一张面孔之下，都有别样的生机在交错萌动，让这里的冬季依然隐藏着让人意外的、花样百出的诱人食材。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秋意正浓，寒声露凝。

0: 谈路道，应时食养可取三宝，菊花、枸杞、百合，各取适量，入水同煮，温饮一盏，以润秋燥。
1: 这寒露茶饮呢，终于煮好了。大厨，姐姐来喝茶了。
2: 来了，
3: 来了。
1: 尝一尝。
2: 哎呀，离老远的闻到香味儿了。
1: 这咱们寒露时节特别适合的茶饮。哦。来尝尝，感觉口感怎么样？会喝茶得先闻。
2: 先闻。
1: 对。哎，
3: 你别说，这喝下去嗓子就特别的舒服。嗯，小石你还真有长进。
1: 谢谢。
2: 哎呀，这味儿有点特别呀，这怎么熬的呀？这是怎么煮的呀？
1: 我可是用上了咱们寒露三宝，百合呢是安神的，枸杞是益气的，还有这个菊花呀是清火的，最适合咱们寒露时节来喝了。
2: 对，这个季节适合。
1: 嗯，怎么样，姐姐？
3: 绝对不错。要不我说你刚才有长进了。
1: 当然了，这是专家告诉我的。哦，但是呢，我这厨艺啊也仅限于此，我也就会煮一个茶饮，别的我就不懂了。
2: 那你看啊，你这三样东西不但煮茶饮，做菜都能用上。
1: 这能当食材吗？
2: 那当然了。今天咱姐俩给他露一手啊。
3: 没问题，咱们到厨房见。
1: 行，咱看看这三样食材都能做出什么好吃的。
2: 走，
1: 走。说实话，寒露时节呀，大家呢都会感觉到皮肤有点干燥，
3: 对，
1: 身体呢会有一点点疲惫的感觉，所以吃点什么用饮食调节挺重要的。那这样咱们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研究食养的美食爱好者，我叫刘颖。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刘强，刘大厨。
1: 今天两位就先认领一下食材呗，你们用什么食材做个啥菜？
2: 用点菊花，但不是这种菊花，我要这种鲜的。
1: 哦，鲜的我也准备了。姐姐选用什么？
3: 那我选百合、枸杞。
1: 我很好奇啊，这个寒露三宝怎么它可以和食品搭在一起呢？所以今天刘英姐，你要用这两样做一个啥菜呢？
3: 到了寒露以后，它是降温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出来的就是人体感觉到比较燥，所以贯穿整个秋季调理特点就是要润燥。哦，所以这个时候咱们选择的食材，用润燥的食材加入到咱们这个食物里头，然后通过食疗食养对身体进行滋养。所以今天我做一道做法非常简单，食材也很简单的一个汤，叫百合雪梨清肺汤。
1: 大厨，今天您做什么呢？
2: 我做这个有讲究了。其实我们中国菜当中啊，有很多的菜都会用到这个鲜菊花。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汤羹，菊花鱼丝。今天我做的是菊花卤肉暖锅。
1: 我们都知道干菊花它适合做代茶饮吗？嗯。那怎么您做菜选用鲜菊花呢？
2: 这个干的呢，有的时候呢，我做这个汤羹的时候也会偶尔用一点，嗯，因为你多了它会发苦。
1: 对。
2: 鲜菊花呢，它有这种菊花的这种清香。
1: 明白了，就是喝茶你可能用干的好一些。
2: 对，
1: 它为了吃，为了能入菜，为了起到鲜的作用，还是用鲜菊。
2: 对，
1: 那咱这样就边做边说，好不好？
3: 好嘞，
1: 姐姐您先来。
3: 先处理这个主要的食材是猪肺。猪肺你买的时候它就是粉粉的嫩嫩，咱们吃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它这个颜色洗下去，这是它腥的主要原因。通过一个物理的方法，大量的水冲洗。嗯，你看咱们这猪肺它带着这肺管呢，咱们就把这水管子冲着这肺里冲的过程中，水过于饱满的时候可以拿牙签扎一扎，放放气儿，放放水，把肺里的杂质洗干净了。
2: 在我们这个传统菜，尤其这个山东菜上，有这个叫奶汤银肺，灌牛奶和面浆，还有叫玛瑙，切开以后你就能看出有点玛瑙那种感觉，就是2块钱的东西让你吃不起的感觉。
3: 对对对
1: 对对，那也得分谁做嘛，对吧？
3: 好的，那我来处理这个猪肺。刘大厨，您帮我
2: 切点姜，
3: 切点姜片就行了。
2: 行嘞，这小活就交给我吧。
3: 好嘞。块呢，咱们就随便切，稍微大一点。
2: 是因为它收缩嘛。
3: 然后下一步咱们干什么啊？简单说叫飞水，先开开火，不用水。
1: 不用水啊。
3: 因为咱。

0: 咱们这个猪肺清洗的时候用了大量的水，里面它含水就很多了。
1: 对，
0: 换一种方法也是飞水，锅烧热了，把这个猪肺放进去，咱们就开着大火，你就直接干炒，它一会儿这肺里的水分就都出来了。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关键点，它在出水的过程中肺逐渐的变白了，炒的就是你能看出来水咕嘟咕嘟的出来，
2: 而且收缩了。
0: 哎，这猪肺也收缩了，颜色也变白了。
2: 其实猪肺呢，除了炖汤啊，传统的干煸猪肺炒个辣椒五酱一下
0: 非常好吃，
2: 直接熏一下也好吃，但现在呢，你想吃猪肺的很少，
3: 对，
2: 他可能回家不会处理，按照这个刘英姐这么一做，那在家里都能够。
0: 对，其实很简单。你看这水出来了吧？
2: 其实这个水分出来了以后了，你在炖汤的时候，反而这个汤会浓香，里面的水分出来了，外面的这个滋味啊，汤才能够进得去。
0: 好嘞，咱们倒出来啊，冲一下，
4: 冲一下，
0: 拿凉水去去那血沫。那好了，现在咱们的关键又来了。说到去腥，刚才两步了吧？
2: 两步，
0: 一步是物理清洗，一步是咱们用的这个飞水的方法。
2: 是。
0: 那现在还有第三步。
2: 第三步。
0: 哎，这一步再去了腥，你去做汤做什么它都不会腥。
3: 要不说民间高手厉害，
2: 对呀，
3: 你看大厨们有很多方法，但是姐姐说完以后，我感觉啊，姐姐这方法特别好用，
2: 高手在民间。
3: 对。
0: 把咱们这炒锅烧热了。咱们放上姜片干煸猪肺，再倒进来。大火没关系啊，炒到什么状态，
2: 表面给它炒到微黄啊。
0: 哎，对了，
2: 哎，
0: 这大厨就是大厨。你说咱为什么放这么多姜啊？
3: 姜是不是也适合寒露时间来吃？
0: 对，你为什么啊？我还要用点梨。你别看梨挺好，但是梨属于什么？寒性食物，所以说我用温热的这个姜起到了对这个汤的中和作用。行了，哎，你看表面微微发黄。好嘞，咱们上砂锅。
3: 砂锅来喽。
0: 大厨您帮我处理梨啊，一切四瓣。我还会用到什么百合，就不用说了，提前俩小时咱泡一下，放上15克吧，今儿咱们放上10克梨，因为也是去腥的。白酒，小池，让你拿开水。
3: 这个水倒多少？
0: 要没过这个汤的，大约是3到5厘米以上。咱们这个汤呢，要煲上1个小时。炖汤、炖菜都不能中途加水，尤其是不能加凉水。为什么？咱们里边有蛋白质。如果你中途加了凉水，让水温迅速变化，咱们这个肉会发柴。
3: 那这百合今天除了炖汤，您还有没有别的推荐的吃法？
0: 百合你可以包个甜品，
2: 百合煮粥啊，百合银耳莲子羹，
3: 而且百合它也可以炒菜吃。二位一介绍这个百合的吃法呀，其实也让我想起来了，百合呢它有很多这个功效，那具体都是什么呢？还是让我那个专家朋友跟大家聊一聊。
5: 在10月8日左右，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这个时候天气从凉爽向寒冷过渡，昼夜温差加大。这个时节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燥寒并重，所以寒露养生核心就8个字：滋阴润燥，温养脾胃。那具体我们应该怎么调理呢？饮食上要遵循少辛增酸、多食甘淡的原则，少吃葱姜蒜这类辛散的食物，适当的多吃一些山楂、葡萄、乌梅、石榴这类酸味的食物来收敛阴液，同时呢要忌食生冷瓜果，防止寒邪损伤了脾胃。给大家推荐几款药食同源的食材，一是百合。百合具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用它来应对肺燥引起的干咳少痰。第二是枸杞子，枸杞子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效，对于平时经常看手机、电脑导致眼睛干涩、视物模糊或者感觉腰膝酸软的人来说，是有很好的滋补的作用。三是菊花，菊花有散风清热、平肝明目的功效，菊花性微寒，能清热解毒，同时呢和枸杞子搭配，能增强养肝明目、缓解视疲劳的作用。最后说说人群的禁忌，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百合

0: 雪梨这些偏凉润的食材要适量，不要一次吃太多。糖尿病的患者要注意大枣冰糖的用量，体质偏热容易上火的人群，桂圆大枣这类温补的就要少放。寒露养生贵在温润相济，用温性的食材驱散寒气，用滋润的食材对抗秋燥。
1: 时间呢也差不多了，我已经闻到那种香气了，而且我跟您说这个香气里面它是非常清淡的，非常素雅的，没有那种很腥的那种脏气味儿。咱打开盖儿看看里面的汤的情况怎么样。
2: 看看
1: 好，来来来，
3: 哎
4: 好嘞，
3: 没有任何的异味儿，
1: 就这个汤的味道特别像咱们去酒店里头，哎，人家给咱上那个煨汤的那个味道，就好贵好贵的感觉啊！
3: 又要流口水了。
4: 这最后咱们再加上刚才我选的那个第二个食材，枸杞。咱们出锅前5到10分钟用，提前用干枸杞，凉水清水泡上1克就行，泡软了，然后咱们在里边煮上5到10分钟。枸杞其实这个时节吃还有一个作用，明目。
1: 因为干燥嘛，所以导致眼睛啊也干，通过食疗的方式都可以给咱们达到改善，它就是让你养护自己的身体。
3: 是，
4: 好了啊，咱们煮了5到10分钟、这枸杞也入味了。最后一个关键的调味儿，调味儿呢咱们就用什么，就用一味盐。
1: 就盐啊，
4: 哎，就盐就行了，
1: 单调了点吧。
4: 咱们喝的就是清亮的煲汤，煲的就是靓汤，哎，就是越简单的调味越好吃。
3: 是，
4: 这个盐呢咱们尽量是少加，好了，有一点就行了，一搅这个盐就融化了。那为什么咱们最后再加盐？盐它有一个专业的词叫渗透压，它溶解到水里以后它就会产生这个渗透压，让这个肉过早的蛋白质凝结了以后，你吃出来的那个肉柴也没有鲜味儿。行了，这回咱们这大功告成了。
1: 虽然呢这个食材都是适合寒露时节的，但是我觉得调味这么简单，一会儿喝起来味道能好吗？
4: 拭目以待，
1: 尝一尝，跟大家分享。来吧，那我们期待已久的猪肺汤就可以尝一尝了。
3: 来吧
4: 来吧，我来给盛点啊，
3: 一块肺一块梨。
1: 所以我觉得今天看节目的朋友们您都有口福了，因为这个汤真的适合您在寒露时节赶紧给家人做一回。
4: 在家做就非常简单，不用非得去饭店，
1: 好，
4: 这么简单，
1: 谢谢。
4: 是不是不用加酱油啊，不用加鸡精，
1: 还真是别加，
3: 你要一加了一收汁不用红烧了。
1: 我觉得这个汤超级好喝，汤太稠了它容易粘嘴，油太多了容易发齁，但是我觉得这个汤恰到好处，里面有一些回味的甘甜，加上一些猪肺带来的一些清香油润的荤香，我觉得刚好。
4: 对，然后加那么一点薄盐，是吧，稍微的调这么一点的味儿。
1: 我觉得喝了这个汤啊，因为它暖，它特别能解寒露的那个燥感，因为它这个凉气啊非常非常的让你感觉身体不舒服。
3: 是，
1: 哎，喝完了这个汤一暖和，那感觉
4: 又暖又清润，
3: 就感觉一下子暖和了。
1: 哎，
4: 你别看是肉的汤，但是它喝起来并不腻。
1: 咱暖暖和和的喝完汤了，咱接下来该吃肉了，咱们尝一尝刘强大厨用鲜菊花做的菜。往往古人啊描写寒露时节都会跟这个菊花联系在一起，很多诗里面它都有相关的内容。其实食品里它们也是相连的，尤其是北京到了寒露时节大家都开始吃锅子了，不管是涮火锅啊还是传统的这种砂锅啊，反正就是全家人一起啊，热气腾腾的，暖暖和和的，感觉吃完特别踏实。
3: 是啊，我今天这个是菊花卤肉暖锅。
1: 那这菜复杂不复杂？
3: 你要说复杂嘛，它也有一定的工艺在里头，但在家里完全能操作。
1: 好，那我们就跟着刘大厨学学。
3: 那咱先做这个卤肉啊。
1: 可能朋友好奇，为啥叫卤肉呢？它不就是五花肉吗？
3: 这个肉呢很讲究，首先呢先把这个肉呢要腌，腌完了以后挂着晾晒，表面干一点，然后去烤，烤完以后再蒸，蒸完以后再给它压定型以后再切。哎，你看讲不讲究？

0: 一定要带皮的啊。嗯，太厚的这地儿，我们得给它去一去，
1: 要改改刀。
0: 是，就正常五花山城肉就可以。然后教大家怎么去腌这个肉，特别的简单。这个就是整块的这个五花肉，但你腌以前它有一个程序，怎么让它烤出来滋滋冒油的感觉？现在有这种松肉针呢。
1: 这个方便。
0: 可以稍稍用点力，就这样。你看，要不要试一试？
1: 我可以试试。
0: 我说你把手放。
1: 那不是，你让我试真的。
2: 就把这肉皮给它松一下，是吧？
0: 对，松一松，它烤的时候它会滋滋的冒油，真的是有针眼的。杀好了以后呢，咱们就腌。腌的时候呢，其实没那么复杂。首先呢，来盐啊，两勺半，花椒酒，放一点葱姜，这样给它抓拌均匀。抓拌均匀以后呢，我们封上个保鲜膜，一晚上让它腌一下子，入一个滋味。腌完以后了，给它找一个绳啊，或者挂个钩子。另外呢，你或者家里有这种小风扇。挂了就是一吹，如果搁风扇的话，3到5个小时。哎，挂在外面的话，咱们小半天就差不多了。
1: 所以刘大厨，为什么这道菜适合寒露来做呀？因为寒露这个时候天儿最合适，干爽有风啊，所以咱这个肉就很容易它就吹干。
0: 然后我们就进入烤箱，200度半小时，表面呢就那种红彤彤的颜色，然后起这种油泡。
1: 哎呀，大厨啊，您说的简单，但这时间过得慢呐。
0: 你看看，咱有备而来啊，这不让大家久等了吗？都给大家烤好了，表面一定是这种慢油泡，红彤彤的感觉。放入蒸锅，再蒸个40分钟。开蒸锅啊！
2: 要开水，
1: 咱是可以直接蒸吗？
0: 直接蒸啊，开锅放入里面蒸个40分钟。那这个时候咱把这个菊花教大家怎么清理。像这个菊花都是我们非常常见的食用菊花，帮我这打点清水，教大家的一个清洗浸泡菊花的一个好方法。10份的水，1份的盐，重一点点不要紧，还可以杀杀菌。我们把这个菊花就直接
1: 把它掰下来，
0: 我们用的花瓣，就这样淡盐水给它洗一洗，浸泡个5分钟左右差不多，然后给这个水呢滤掉以后，用清水再给清洗一遍就可以了。你看差不多了，这个时间啊。
1: 好，那您拿到后面清洗一下。
0: 清洗一下，还很散落，看，
2: 还真是，
0: 还很干爽清爽，使用起来你更放心，
2: 又干净还又不影响美观。
1: 对，
0: 把这个粉丝用这个油炸一下。
2: 炸粉丝咱们用什么油温呢？
0: 油温得高一点，至少要60度，180度。它瞬间的膨胀。如果说你这低油温下去以后，粉丝就给它炸哏啾了。
1: 哏啾您懂什么意思吗？
2: 哏啾就是嚼不动。
1: 说这话，油差不多了，咱们可以炸粉丝了。
0: 这个我们不要炸那么多，炸这一捆就行了，就够用了。
1: 够用
0: 了。因为它一炸，你猜一下会膨胀几倍？
1: 1倍吧，
2: 5倍，
0: 至少要2到3倍。稍稍试一试，放平一点，它好炸。你看，就这样。哇！再翻过来啊，这就膨胀了。你看，来，
2: 直接尝尝，别烫着啊，这会儿油温。
1: 没有什么味道，但口感是真不错。
2: 酥，
1: 在我们吃着粉丝的同时啊，你看咱这个肉应该蒸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啊，
1: 看看状态，
0: 看看啊，看看，
2: 真漂亮，哎呦，
1: 哇，这蒸完了更香了，
2: 对，
0: 完全熟透了。
1: 那刘大厨，现在咱们这个肉是可以马上做锅子吗？
0: 要是你这嘴急的还做不了。
1: 那怎么还做不了啊？
0: 它不好切呀，它得冷却了以后定个型啊。你比如说，我们放在一个案板呐，或者啥，给它压一下，压制一晚上，让它冷却定型了，它才好切呀。
1: 它要形成那种方块状，
0: 对，
1: 是吧？
0: 要么你一切，现在皮肉它会分离，
1: 那完了，哎，完了，那这等多长时间呢？得。
0: 幸好带了2块，
1: 有准备的，
0: 有准备。
1: 你看看来，
0: 来，
1: 压好的肉就好了。
0: 好了，
1: 咱这可以直接切了吧？
0: 这个可以直接切啊。

0: 啊，那咱们切以前，咱先这个马锅，整个小铜锅，
1: 太有感觉了。
0: 先把这个粉丝垫底儿，也别整太碎了，一吸汁儿马上就塌了。北方的这个酸菜，对这个酸菜呀、情有独钟。人说睹物思人，我这思家了。那咱们就开始改刀了。看。

0: 宫廷菜的这个感觉就来。
1: 酸菜跟五花肉往这一摆，你是不是以为这个东北的酸菜白肉了？它这个卤肉做法还是非常的讲究，一烤啊，它就这香味出来了，
0: 真漂亮。
1: 实际上啊，我们为了让它这个更鲜的话，我们准备了一点泡发的海米。
0: 海米，
1: 这是我加了一点小心思，咱往这边上啊，别放那么太多了，更鲜了。这边帮我开个火，把汤先热上。这个汤就是骨头加鸡汤。
2: 刘大厨，我觉得您虽然菜做得好，感觉应该也挺好吃，可是您有点跑题了。
1: 怎么跑题了呢？
2: 您选的这个主食它是菊花啊。
1: 没错呀，在这儿呢，这个是一个炖菜啊，煮的时候这个菊花的香味不就出来了吗？
2: 菊花除了比方说今天您带来的锅子，是不是在别的菜里面也可以用上？
1: 菊花鸡丝，我们吃这个醉蟹一上来放几瓣这个菊花。
2: 这个菊花呢，不单是能起到清热去寒的效果，而且它的这个口感还能在里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 是，
2: 并且特别适合和美食来搭配。所以说菊花它不单是一个点缀，它在这个菜里面它其实真的是主角。
1: 咱们这一整朵提前已经浸泡好了，往这儿这么一放，哇，
2: 又好吃又好看。
1: 海米用上了，往里放一放，泡海米这个水非常的鲜，葱姜搁里面煮一煮，来点盐，白胡椒，再给它来点鸡精，煮个三五分钟，把这个葱姜的味道煮出来，咱就关火啊。
2: 哦，哎，把汤浇上，往上一浇的时候，你就感觉它好像浇在了你的味蕾上。
1: 你发现没？我这一浇汤，这个肉
0: 更润了。
1: 对，你看打卷了，看。
2: 对。
1: 底下的粉丝它吸汤了，那我们就给它开火啊。
2: 非常漂亮，很出片儿。
0: 尝尝吧，
1: 再喝点汤。哇，
0: 哎呀，真香！哇，
1: 我觉得你就吃肉吃腻了，喝口汤，我得吃点这个酸菜，
0: 又嫩又香。经过这几道工序反复的制作以后，它那个肉香味啊是非常的复合的口味，
2: 而且口感好有层次，你看肉皮是有嚼劲的，瘦肉呢是越嚼越香的，所以它这种味道口感都不一样。
1: 它经过烤制了以后，细细的品味，真有点炙烤那个味道。
2: 我尝一尝这个菊花在你菜里的味道。这个菊花在里面主要是起到了一种清香味，它不抢味儿，也不复杂，就是那么清淡的味道，却让你感觉到很舒适，然后但是它又很清火，
0: 让这个原本的这个酸菜这个味道更加的清香了，我觉得啊，不是那么厚重的那个酸菜。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我觉得今天这两个菜都特别合适。嗯，你看，不仅呢巧妙地利用了这三宝，而且把它融入到菜里，我感觉属于如虎添翼的。本来在肉很多的情况下，有一点点清香感，反倒是增色不少。
2: 对，还解腻，
1: 对，
2: 然后还起到了这个寒露，然后对我们这个食补的作用。
1: 哎，刘勇姐那个汤也是，那百合在里面不苦，但是你吃到嘴里它就是有一种反差感。
3: 没错。
1: 哎，所以呢，寒露时节有很多美食，咱们都可以啊，好好的尝一尝。嗯。
4: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小小一根宠物背带如何凭借数字智慧狂揽1600万美元年销？借力 AI 选品，严控供应链品质。90后创业者又是怎样把小众宠物生意做成一级出海大产业？一人一台电脑怎么靠着数十名 AI 员工把棒球帽卖到海外市场？今天的生财有道带您走进杭州，看两位年轻人的创业之路。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杭州一家宠物训练基地，张清伟正和合伙人一起现场测试这款已经打磨成熟的爆款狗背带。经过多轮迭代优化，这款产品各项性能已经十分完善。

0: 完善，也是创下1600万美元年销售额的核心王牌产品。
1: 产品开发一定要在具体的宠物跟这个人的这个使用场景当中去做开发，这样的话就更容易能够挖掘出来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当中具体的痛点的东西，围绕着他的这种痛点实际开发出来的东西才能够满足用户真实需求的点。
0: 此前海外市场上传统狗背带普遍存在勒脖子、贴合度差的痛点，瞄准这一需求，张清伟团队在材料、舒适度、耐磨性能上反复打磨，推出4种尺码、13种配色的全新狗背带。
1: 我们是用工作犬的这种，就是军犬、警犬这种技术，然后再放到民间，就有点降维打击的这个意思。发现一卖，拿到市面上去就非常盛行，紧接着我们就开了自己的这个宠物狗背带的这个工厂。那狗背带的工厂把这一系列的包边都做得超级平整，我们海外客户就说你做的这个产品它就是一个超级好的这个工艺品。
0: 张清伟是河南信阳人，出生于1990年，大学毕业后，张清伟拿着东拼西凑借来的50000元本金正式入局国内电商赛道。凭借踏实肯干的态度和灵活的经营思路，在国内电商市场站稳了脚跟。
1: 从2013年到2021年，这8年的时间我全部都在做国内电商。当时做的也还可以。然后2016年到2018年这2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天大概是9万单左右。
0: 2021年，国内电商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敏锐的张清伟察觉到市场变局，他果断跳出舒适区，来到产业资源、数字配套、跨境氛围顶尖的杭州，正式转型入局跨境宠物电商行业。
1: 是，我觉得未来宠物的这个经济至少会火10年乃至20年。那我现在开始躬身入局，我用5年、10年左右的时间去深耕一个行业，我就可以成为这个行业的这个专家。
0: 依托早年做电商积累的供应链资源、行业经验，再加上人工智能数字化赋能，它开启了全新的国货出海创业之路。
1: 国内的电商发展的已经非常棒了，那我去做外贸这个事情其实我是降维打击的，所以我做外贸的所有的这种电商平台我应该都是非常了解的。
0: 和传统创业者靠经验凭感觉选品不同，张清伟的创业之路全程由人工智能深度赋能， AI 技术也是他精准判断风口、低成本试错、快速打造爆款的核心秘诀。
1: 这些东西我看完了之后我就很震撼，我觉得这个未来 AI 的这个东西一定是前沿科技的这个事情。
0: 刚开始在选品调研阶段，他依托专业人工智能数据分析软件，全天候抓取欧美主流电商平台、海外社交平台、宠物垂直社群的海量公开数据。
1: 没有电商竞品分析师，然后这里面是一系列的这个执行动作，包括设计专家，我如何让我的主图分析与借鉴，包括我的行业机会，再看一下我的选品专家，然后包括我再去做一些一系列的这个深度调研，它就自动给我生成一系列的这种报告。
0: 系统自动梳理海外养宠用户的消费习惯、审美偏好、真实反馈和核心需求，精准绘制欧美大型犬饲养人群的完整用户画像，彻底摆脱人工调研效率低、数据片面、误差大的弊端。
1: 我们如果说是借助 AI 作为我们的人脑啊，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这种点，但是它给我们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同时 AI 会对全球宠物用品赛道进行大数据复盘，对比市场热度、竞争饱和度、产品差评痛点、利润空间，层层筛选高需求低竞争的细分蓝海赛道，经过系统多维测算、数据比对，最终锁定了欧美犬专用背带这一精准赛道。
1: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把方向指正确，就像我们在走戈壁走沙漠的时候，方向决定生死。那如果说是借助多个 AI 最后再做人脑去判断，它给我们带到了正确的这种方向当中来。
0: 确定赛道后， AI 继续深度参与产品研发设计，通过结合欧美大型犬的体型数据、骨骼特点，辅助优化产品版型、面料选材、受力结构、 快速迭代多版

0: 设计方案。
1: 我一旦拿到结果，我再回过去专门再去做市场分析，一点一点的去使用我自己的智能体。它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诸多的案例、诸多的方式、诸多的这种场景去调试。
0: 张清伟对接海外客商，主要借助 AI 智能聊天软件开展业务，极少线下会面。借助工具内置的多语种 AI 翻译，即便面对各类小语种客户也能顺畅沟通。当下不少国际贸易已经告别传统的面对面洽谈，一部设备就能完成跨国商贸往来。正是依托这套数字化体系，张清伟打磨出了第一款核心产品，全新升级的全宠物背带。
1: 我先看一下它的市场数量，然后紧接着看一下我的经营结论，最后看一下我如何去做定价。这样的话它就会慢慢的匹配我对应的这种需求，就是可以把我脑子里的东西植入到 AI 智能体里面去，它给我交付出来最符合我理想值的这种交付结果。
0: 张清伟的这款狗背带能够在海外市场收获亮眼销售，离不开过硬的产品口碑。在海外电商平台上，产品评分高达4.6分，这在国际站点当中属于十分出众的高分，稳居同类产品头部水平。众多海外消费者使用过后纷纷给出正面评价，不少用户还会把佩戴使用产品的实拍视频发布到平台，用真实体验为产品发声。一款爆款站稳市场之后，张清伟并未止步不前，而是持续扩大赛道版图，从宠物穿戴用品延伸到智能设备、刚需消耗品，多个领域几十种多类型产品。如今每一类型产品年销量都过亿元。
1: 这种就是工作犬用的，就军犬啦、警犬啦，就海外的政府单位他们会去定向做采购的，就是军用级别的。然后从狗狗刚刚开始出生你就开始训练它，然后这一类的品类就是咬棒，然后咬包，然后护袖、咬把，就这些产品，这一类全部都是我们结合，然后这个工作犬用的这些战术型的这种产品，就开发了一系列的这种狗背带的产品，包括牵引绳的这种产品，这个就是日常出行它必备的东西，集功能跟娱乐为一体的这种产品，所以它就很符合客户的需求。
0: 在工厂筛选与供应链搭建上，张清伟依旧坚持数字化高标准的筛选模式，先用 AI 完成初步匹配推荐。
1: 我们会通过 AI 在线上进行检索，给 AI 合适的这种关键词，比如说某一个品类，然后帮哪些头部的品牌去做对应这种代工，它是什么样子的价格，然后出海到哪些区域，它的产品价格区间分别是怎么样子，然后他们会帮我们调出来几家头部的这个工厂。
0: 他亲自带队实地走访每一家备选工厂，实地考察车间生产环境、设备精度、生产流程、品控体系和交付能力，层层严格把关，择优建立合作关系。
1: 我们跑了50多家供应商，对，一家家谈完了之后，最后再进行筛选，因为找到好的产品对我们卖货非常重要，然后紧接着遇到合适的供应商，你可以跟他共创共赢，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0: 不论产品在哪类工厂生产，不论订单大小，张清伟始终坚守严苛的品控标准，从生产源头守住国货出海的品质底线，让每一款走出国门的产品都经得起海外市场的检验。
1: 我们就经常会过来去做诸多产品方面的这种质检，因为外贸出海这个事情它其实比较简单，就是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将挖掘出来的包括开发出来合适的这种爆品卖给海外客户，那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就选好商，然后优化好品。
0: 依托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和 AI 数字化创业模式，它持续拓宽海外营收渠道，几十种产品售价覆盖数十美元到数百美元不等。
1: 宠物的这个产品是涵盖了衣食住行，我们慢慢的现在由单一的品类拓展到全品类，由单一的市场逐步向全球这个路径进行发展，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这种供应链要去配合跟支持的。
0: 其中他打造的智能宠物喂食器凭借手机远程操控高清

0: 可视摄像头、远程投喂监测的智能化功能，精准契合海外养宠人群的需求。
1: 狗的或者说是这个猫的这个主人，他们如果说是外出了，外出了之后，但是我要通过手机去控制他猫跟狗的这个进食量，所以呢，就是我们研发出来了跟 AI 结合的这个自动智能的这个喂食器，就很简单，就比如说我点一键出粮，是吧？它这个食物就开始陆陆续续出来了。
0: 整个类型十几种产品一经推出，再度爆火，短短几个月时间，出口销售额突破1亿元人民币，成为又一类出海网红产品。
1: 一个狗主人或者说是猫主人，他会养很多个这个猫，然后每一个猫它长得都不一样，但是人看出来其实它都是一样的。那这个不同的猫来到不同的这个场景当中来，它就知道这个猫吃的少，那个猫吃的多，它就自动出来，这个就很先进了，而且超级方便，老外就非常非常喜欢，它就爱不释手。
0: 张清伟的产品里，一部分专门供给军用大型犬训练场景使用，这类高强度高标准的实战反馈尤为珍贵，这些来自真实场景的一手信息推动产品持续迭代优化，更好适配当地不同场景下的使用需求。
1: 在俄罗斯、欧洲，然后重点的这个世界最有名的比赛，非常专业的比赛当中拍了，他们这些所有产品里面的这个用的这个摇把啊、机棒这种，我们是主要的这个核心供应商，走到用户真实的使用场景当中去，是能够发掘出来很多对应的这个痛点的，就是与产品的方式可以激发我们对产品的这个开发。
0: 同时，众多海外合伙人也会专程来到杭州，与他深入交流当地市场规则、消费偏好，双向赋能、双向互通，让国货产品真正贴合海外本土化需求，走出一条稳健可持续的跨境出海之路。
1: 那我们如果说是想要跟我们的客户包括我们的用户更好的去做融合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得对当地非常熟悉跟了解，所以我们就把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合伙人邀约到我们办公室来，给我们的业务去做培训，他在当地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更好的跟当地的客户去做沟通跟交流，所以邀请他跟我们的业务员做诸多的互动。
0: 海外合作客商对张清伟给予了很高评价，对他的产品十分认可。
2: I actually came across him online. I noticed his dog harnesses were doing really well on Amazon in USA. So they were ranking on top three at that moment. So I reached out him and his team directly.
0: 在众多合作客户眼中，和张清伟开展合作十分安心。他推出的各类产品做工品质过硬，市场口碑出众，也正是这份过硬的品质与良好口碑，让海外客商愿意放心与他携手合作。
2: Our relationship has grown a lot, like 4.5 years passed since that time. I don't just do source pet products from them now anymore. I become a key partner in Russian market, in European market as well, and now we're starting our partnership in South American markets as well too.
0: 如今，张清伟已经拥有十多款成熟的宠物出海产品，多款类型产品年销量破亿，在欧美宠物市场收获了大批忠实用户。
1: 海外它有北美，有南美，然后有那个俄罗斯，然后有中东，还有类似非洲，包括东南亚、中亚类似这些地区，它不同地区里面需要的这种自动智能的这个产品需求它都不一样，每一个国家不同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场景里面，它需要开发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市场其实就会很无穷大，包括未来 AI 的这种东西出现持续不断的这种迭代了之后，它需求的场景就会更多，它的市场容量会更大。其实与当下而言，它只是刚刚开始。
0: 从50000元起家的初创创业者，到借力 AI 数字赋能、严控供应链品质、深耕海外赛道的国货出海先行者，90后小伙张清伟是杭州青年跨境创业者的生动缩影。和张清伟一样扎根杭州，借力 AI 开拓海外市场的年轻创业者还有很多。

0: 出生于1997年的张前超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杭州运营着一家特殊的跨境艺人公司。
1: 这个的话就是我的艺人公司，然后的话这边的话就是我的一个样品间，这些都是我过往给客户通过 AI 去设计的一些产品，然后这些的话是我的帽子的一些面料墙、色卡墙。然后这里的工位的话，其实一开始我其实用到现在啊，我感觉怎么说呢，我感觉已经做大了，因为这个工位的话其实满打满算它其实是可以做10个人的，但是现在呢我一个人把所有环节都跑通了之后，那么我发现其实不需要了
2: 啊。
1: 对，
2: 当初那个时候设计下来这些工位都是哪些岗位呢？
1: 对，就至少岗位的话它需要有一个运营，有业务，然后还有一个电商，最重要的美工，然后再加上我，其实这个团队初期的规模至少5个人。
0: 在张前超看来，棒球帽在欧美市场不只是日常刚需品，同时兼具很强的复购属性与收藏价值，蕴藏着不小的市场空间。张前超的团队里只有他一名员工，而支撑业务运转的是他亲手搭建的8名 AI 员工。
1: 首先第一个的话，他是帮我做市场调研的，然后市场调研做好了之后呢，然后的话我是需要去做一个选品和产品的设计的，然后有了产品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我还是需要一个运营的智能体来帮我去分析我接下来的一些推广以及接下来的一些数据复盘，然后有了运营的智能体之后呢，那么紧接着业务的智能体它也是要跟上的，来辅助我去进行一个谈单的这样一个动作。而在业务的板块我给它拆为了2部分，一个是销售板块，还有一个是备调板块。
0: 这些数字员工每天工作各司其职，以往需要完整团队协作才能落地的业务，如今借助 AI 高速运转，过去多人配合的选品设计流程一天之内便可落地。
1: 我配置了这样的一个智能体之后，然后它就能帮我很详细的去分析出，就包括海外各个社媒也好，然后电商平台也好，以及说搜索引擎也好，它能帮我每一个面面俱到的把所有细节全部给我调研出来。
0: 在对接海外客户的环节里， AI 数字员工自动完成目标采购企业的背景摸排，梳理企业品牌过往主推款式偏好，精准挖掘客户真实需求与核心痛点，找准能够打动对方的设计切入点，也为张前超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客户。
1: 对于这个客户来说，其实承担核心还是在帮他做产品设计上。就是他说他有一个钓鱼的品牌，然后呢他把他的商标发给了我。然后呢我说这商标挺好的，然后我说我可以给他去免费去创建一个效果图给他看一下。然后呢他就选了其中几个款式。选了几个款式之后呢 OK， 然后我就说让他稍等我一下，我立马给他去创建这样的一个效果图，然后你看就这样做出来了。通过我刚刚的那些 AI 告诉我的话术辅助，然后谈单策略，那么其实他的接受度很高基本上这笔单就这样成了。其实从现在你可以看一下他已付款的这个时间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他发消息给我的时间。其实说白了也就是睡了一觉的而已，只是睡了一个觉的时间，这个生意就这样谈成了。
0: 为进一步压缩成本，张前超还训练了专属 AI 虚拟模特，产品效果图无需真人实景拍摄，设计完成后直接生成模特上脸效果，省去了大量拍摄开支。
1: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我的这个模特的模卡啊。就是一个我为了保持人物的一致性，我会把一个模特的整体的造型给确定好，然后他的身材以及他的面部细节、身体的细节以及他的体，我有了这样的一个模特之后，那么我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卡，我就可以让 AI 给我生成一个完全具有一致性的这样一个视频。就比方说这个就是刚刚你看到的那个模特。
0: 在张前超的业务体系里， AI 承担了大量基础性数据类工作，对比传统外贸团队高昂的人力开销，整套 AI 工具每月仅需很少的投入。

0: 通常一个月的积分开销的话，应该是4000到5000块钱之间。可能这高额的消费还是在我前期在训练智能体的时候会比较消费比较高。但是当我某些工作流跑通了以后，那么后期它稳定自动化给我执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它的消费就花费就没有那么高了。
1: 张前超自身的英语口语并不占优势，但借助 AI 翻译与沟通工具，可以无障碍和全球各地的客户用不同的各国语言洽谈对接。
0: 那其实借助 AI， 借助各个翻译软件，那么我可以做到实时的、精准的，甚至于说不单单是英语，还可以做到一些小语种的翻译。
1: 随着客户资源不断积累，他专门训练了 AI 业务陪练智能体，帮助他快速从外贸新手成长为成熟的业务能手。
0: 这个智能体的话，它就是会模拟成一个专家教练，同时再模拟成一个专业的买家来给我进行一个询问。
1: 随着对 AI 工具持续探索，他麾下的 AI 数字员工已经从最初的8个扩充到64个，能够定期自主生成新品方案，每天都有新款图示设计产出。
0: 搭配好了一个专门的独立站的运营团队来帮我去负责，就是除了平台之外的独立站上的一些日常的优化动作，然后包括一些网页的设计动作，日常的维护等等。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每天的一个海外多平台的一个客户线索的挖掘。我有一个那个服饰印花的设计，然后的话，它现在每天是会给我产出非常多的跟我的整体的帽子风格相匹配的一些图案和图形，来帮助我去辅助做我的帽子的设计。
1: 对于合作厂商的筛选，他同样先用 AI 完成初步匹配推荐，在实地走访核验，严格把控产品质量，择优确定合作伙伴。眼前这家义乌的生产厂商，就是他多次实地考察后敲定的合作方。
0: 先从产品角度来说，那么首先我们要保证质量嘛，然后再一个，对于我们这一类的品牌的客群来说，他们的质量要求会比较高。从工艺的角度，一些包括一些帽子刺绣的一些角度，那么首先工厂质量肯定是要过关的，然后再一个是我亲自探访过的，然后整体的流程没问题 OK， 那么我就会选择这样的一家工厂来合作。
1: 在张前超看来， AI 终究只是强大的辅助工具，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互、情绪价值传递，关键的商业判断与决策必须由人亲自完成。目前他通过 AI 设计生产出了几十款产品，销往多个国家。
0: 这些的话都是我通过 AI 来设计给那个客户的，然后比方说像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户外的一个卡车司机帽，然后的话，它的核心的客户的核心诉求就是通过刺绣的形式，在这个帽子上刺上它的品牌，然后这个的以整体的配色啊，包括它的整体的一些搭配什么的，都均由 AI 来设计。
1: 张前超已经走出单人创业的起步阶段，在 AI 的加持下，稳步拓展海外市场。
0: 在我短短经营了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我积累到了不少客户，大概30来个客户，而且每一个客户的质量其实都不低。
1: 依托数字红利，抓紧市场痛点，坚守产品品质，脚踏实地深耕。小小的宠物用品，一顶顶棒球帽，凭借创新与匠心扬帆出海，在全球市场闯出了属于中国青年创业者的广阔天地。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你说碰一下就把钱送上去了，不怕吗？
2: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3: 碰一下，
2: 放心吧。
4: 那我也碰一下。
5: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2: 人形机器人风口来袭，苏州依托新智生产力催生出研学新赛道，首家机器人 6S 店亮相，企业实验室、公共科创平台、产业赋能兴起科创研学热潮，解码苏州机器人赛道工业游，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1: 你说碰一下就把钱送上去了，不怕吗？
2: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3: 碰一下，
2: 放心吧。
4: 那我也碰一下。
1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4: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好花生油，我敬任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敬任古法香。无机花

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利尔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4: 制造新实力，探寻未来生活的消费新主张。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啊，是一座兼具江南底蕴与制造业实力的产业大市。这里的传统工业旅游发展成熟，如今这里的新制生产力也在蓬勃发展。苏州已经连续5年位居中国机器人城市综合实力排名的前3名，机器人产业的规模以及技术水平都稳居全国的第一梯队。因此，这里的机器人主题工业游也热了起来。您看那边机器人正热舞着呢。

0: 太帅了！这里是苏州市民家门口的机器人6S 店，这些机器人啊，也不仅仅是展示用途哦，他们也是这个机器人6S 店的机器人员工哦。先来认识一下他们吧。哎，我特别想掀起你的龙头来，看看下面是什么样的呢？
1: 它就是我们这款加速进化的小黑子，它目前戴的是一个舞狮的一个头套，然后它可以给我们展会舞狮开业仪式做活动的时候三台同时演出，就很震撼。它叫林夕，可以唱歌给您互动，心情不好它都可以开导你。
0: 这是一个给我们情绪价值的小可爱。家门口的小舞台真的是太有趣了，将市面上主流的机器人都一网打尽了。
1: 是的是的，
0: 我看到前面还有这么多的
1: 萌宠级的，你别看它小小个哦，它跑起来可快了，哒哒哒。它在我们北京亦庄马拉松，就是背着这么一个小书包，拿着一个奶瓶，然后跟着我们的大部队一口气奔跑了10公里。
0: 这个小派真的是太萌了。贵吗？
1: 不贵，这个小派的我目前带回家只需要20000多块钱。然后他也是叫林夕，他可以送咖啡给我们，送一些吃的，他还可以停下来给你互动哦。这一款的话他叫麻迪，你一摸一下他的小脑袋瓜他就给你来一个互动。
0: 你在这里工作的开心吗？
2: 当然了。
0: 这是什么表示开心？
1: 他给我们开心画一个爱心，他也是百问百答的，他叫大头大头，
0: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大头大头牵着就走，就只要使一点点小力，他就有千力能往前走。哎，
1: 会给你跳舞啊，自主跟随。
0: 只听说咱们汽车有 4S 店，那么这机器人的6S 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运作模式呢？
1: 来吧，跟我一起进去看吧，
0: 走。

0: 这里是首家机器人 6S 店昆山店，区别于汽车 4S 店，它新增了机器人租赁和个性化定制服务，可实现机器人销售、配件、售后、信息反馈、租赁、定制全生命周期服务。在这1000平方米的店内，集中展示了人形机器人、水下机器人、3D 打印消费品，还有昆山制造的前沿产品，还有脑控赛车、机器人弹琴等沉浸式互动体验。同时，这里也是昆山热门的工业游、科创研学打卡点。开业后首月日均客流超2000人次。
1: 你们这个团来了多少人？
2: 将近50个。挺震撼的，感觉技术挺先进的。
3: 今天那个表演比我在上海展会上看到的要优秀很多。
1: 您的收获是什么？
4: 你讲吧，开了眼界了吗？
5: 非常的先进，智能机器人这个发展的很迅速，期待下次过来再感受一下。
6: 我们整个这个店里面现在数字员工大概有50台，像这样一台租一天的话呢是1500块，这款的一天是4000块，最便宜的是我们的足球机器人，它一天是800块钱的租金。我们开业刚刚满2个月，目前呢我们已经有超过了60笔的这个租赁订单了，
1: 员工每天都有活，
6: 已经卖了2台机器人。其实我们更多的盈利点呢是搭建了一个从这个产业到消费端的一个生态，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定制化系统的开发和模型算法的升级。那这块呢是我们就是未来营收的一个重点。
1: 咱们在这里真的能感觉到买机器人未来有可能像买电视、买冰箱一样简单。其实除了大型的人形机器人，这里还有不少几千块钱、几百块钱您就可以拿走的小可爱的桌面机器人。6S 店里面的机器人其实覆盖了我们生活方方面面。虽然呢，机器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梦，但是当它在现实的商店里面可触摸、可碰及、可调试、可对话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真的活灵活现的可能性了。所以 6S 店的存在其实是一个链接起了客户、消费者、产业端和产品的桥梁，它的出现一定会让这个行业距离我们越来越近。而机器人工业游的意义呢，也在于我们能够通过机器人了解一座城市的智能制造。这里是苏州 OPC 人工智能产业园，这些年这里已经有3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入驻了，据说在这里一人公司都不是梦想。那么这里的工业游会是什么样的呢？走。
0: 今天来自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的80多名同学来园区参加机器人科创研学。
1: 以前见过机器人吗？
7: 没有。
1: 想见吗？
7: 想。
8: 机器人世界等着我们去探索。
7: Go！
1: 一进门就看到了非常可爱的小机器人。
9: 欢迎大家来到鹿鸣机器人研学基地，来到属于你们的未来科技世界。
1: 哇，这里好敞亮哦。
0: 鹿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具身智能研发制造的机器人企业，他们研发出了灵巧可爱、擅长表演的鹿小明机器人，能举起50公斤重量的大力士机器人 MOS， 以及各种灵活的机械臂。其中擅长表演的鹿小明机器人在今年8月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获得了啦啦操项目的金牌，并包揽了街舞项目的金牌和银牌呢。比赛中鹿小明们全程自主运行，完成了托马斯旋旋、头转等高难度霹雳舞动作。在研学现场，鹿小明当然也要给同学们秀一把呢。

0: 小朋友都特别想知道啊，这个陆晓明他能拿街舞冠军的原因是在哪里？
1: 我觉得他的第一个重要的奥秘就是在这儿，其实就是陆晓明的腿部的胯和膝所用的关节模组，他的扭距能超过100牛米，他像人的这个关节一样摆动过程中能爆发出来特别强大的力

0: 样。这也是为什么能在街舞郎中比赛中能拿到第一。
1: 我很好奇，像这样的一个机器人身上会有多少个关节啊？
0: 每个型号可能不一样，一般在20几个至30几个中间。陆小明的话，其实整机是21个。
2: 他的脚踝这个地方会有2个，然后膝关节这个地方会有1个。这边有一个这样转向的，这边的话有一个侧摆，还有一个跨步的向前的。同时的话，腰上还有一个，手臂上的话就是目前会有4个。
3: 除了自研的关节有爆发力，陆小明获得街舞冠军的第二个奥秘是自研的强悍大脑。他可以把动作技能迅速转成数据，然后迅速学习迭代。他的这些动作就是向街舞世界冠军学习来的呢。
0: 这边的话是我们一个头戴式的一个采集设备，然后能去采集比如机器人在作业过程中的数据。同时我们把这些数据做了一部分处理之后，在我们的训练平台上面经过足够的训练，它能转化成一个机器人的技能。
3: 除了能灵活运动，在这里同学们还见识到了陆小明的哥哥大力士 MOS 的搬运能力和各种机械臂的本事呢。
4: 你们平时自己在家里面会做家务吗？
5: 会。
4: 那你们希不希望以后这些事情可以让机器人帮你们完成？
6: 希望。
1: 这是叠毛巾的机器人，
7: 这个脚能叠上去吗？
8: 这个歪了它能自己做好吗？
1: 你看他还能把毛巾给放进来呢，你觉得他叠的毛巾打多少分？
9: 99.9。
1: 那你相信机器人还能叠衣服吗？
10: 不相信。
1: 有衣服有真相啊。你们觉得他叠的怎么样？
11: 还可以。
3: 您瞧，他还能插插头呢。
1: 这么小的孔真的能插上吗？
12: 左手轻巧的把电源插头放在了插线板上，然后还有右手来配合把线拉上，它能够对准这么小的眼儿插进来吗？这应该有点难度吧？呀，还真对准了，好精准呢！哇，这么小的 USB 口也能插上？
13: 你动这个东西，它能够随时找到。
1: 是吗？我试试啊。这样它能够找到位置吗？这不是它原来的位置哦。还真是，它在慢慢调整它的位置，但是这个对孔的过程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吧？哎呀，真的进去了，好准！
3: 现场孩子们看得聚精会神，您瞧，这个机器人居然要打螺丝了！
1: 看这个小手，真的是很灵动哦，它能把这个小螺丝对准吗？这螺丝那么的小呢，它是怎么做到的？
14: 模型加上相机去监测那个位置，实时监测，它有推理的模型，相机相当于它的视觉嘛。传输给模型，模型相当于它的大脑嘛，再去推理它该去的一个位置。
3: 看了机器人的展示，小朋友的脑瓜里也冒出了不少问号。
15: 机器人是怎么学习的呢？机器人的老师是谁呢？
16: 机器人怎么采集数据？
4: 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设备的前面，来上手试一下。
15: 哎，我的手怎么变成一条一条线了呀？
16: 这个红的竖着的线是什么？
3: 原来这里呈现的是机器人依靠视觉感知判断定位的原理。机器人通过摄像头捕捉物品画面，再用 AI 算法识别分析，结合海量训练数据做出判断。在这里，小朋友还可以体验做机器人的老师呢。他们要用数据采集设备将动作交给一个机械臂，然后让另一个机械臂学会复刻。
14: 等倒计时结束，我们就可以开始平稳地去抓取这个动作，再平稳地放下。
3: 小朋友按照技术人员教学的标准，拿起夹爪做了一个夹物品的动作。那么机械臂真能学会吗？
1: 你看，他现在正在做你刚才教过的动作，他也拿过了你刚才的玉米。
17: 哇，这么神奇，这么快就学会了，
1: 这是什么原理？
14: 这是他把玉米设备的这个路径轨迹，包括角度啊、力度啊，都给记录到里面。
3: 在短短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孩子们已经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科创探索的种子。
18: 机器人很好玩，很有趣，
19: 我感觉到了我们国家在慢慢变强大。
20: 我也想当机器人工程师，回去以后我会努力学习这些知识，将来发明更好的机器人。
3: 潘志成。

0: 是这个研学团的负责人，带队开展工业油研学已经近2年了。目前，他在苏州已经有7-8条成熟的工业油路线，该板块一年能接待游客5-6千人次。
1: 这个团子是，
2: 也算中型的团，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接待过300人的团。
0: 潘志成表示，像陆明机器人这样新质生产力的工业油也是近年来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才开展起来的，但一推出就备受欢迎。
1: 您觉得最核心吸引他们的是什么？
2: 让他们走出课堂和课本，感受到我们现在蓬勃发展的这个工业生产力和国家的这个前沿技术。
0: 苏州工业油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点位丰富，新质生产力工业油也覆盖了智能制造。
3: 机器人、汽车等赛道，研学优势突出。
4: 这样的研学要花多少费用？300到500之间。
5: 现在越来越多不同阶段的这个人群，对于人工智能渴望了解的程度就越来越高了。还有一些海外的游客，或者是那种海外的大学，他们也有很多研学的业务。
6: 会跟我们来去做结合，还有想要出国对未来他的学科去做规划的这种机构也会来找上来跟我们去做一些深度的合作。
7: 开始做工业油的时候，您想到过它会这么受欢迎吗？
6: 确实没有想到，我觉得效果会比我们的预期会好很多。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确实在传播上的话，然后对我们的整体品牌有比较大的好处。第二点呢，其实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像合作伙伴。此外的呢，它还能增加一部分客户消费者的提升值。
8: 同时呢，来去鞭策我们把这个事情，然后做得更好。到苏州啊，来体验新质生产力工业油。咱吴中区绝对是绕不开的。这个不大的地方啊，就汇聚了超过1100家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的企业哦。据说在这里方圆10公里左右，打车您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展示采集全机器人身上的零部件哦，这是真的吗？难道在这里手搓机器人都不是梦吗？在这里工业油能游出哪些新鲜的东西呢？走，咱们再去看一看。
0: 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苏州市巨深智能综合创新中心。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是江苏人形机器人未来产业先行试点的核心载体，也是苏州新质生产力工业油中不可或缺的一站。这里年均接待各类参观研学人数超过12000人次，已经成为苏州的一张重要的科创科普名片。
8: 这里还遛着狗呢，
9: 这是数据采集。
7: 多长时间？
9: 4到5个小时的工作量也不小呀。活灵活现的，它也是在训练吗？
10: 对，
9: 它里面是什么呢？
10: 是一个机器狗。
9: 这个创新中心啊，不仅仅是一个参观游览的地方，更是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和实验室。你看到了没有？这边有很多实际生活和工业中的应用场景啊。你看，
10: 它是在做一个包裹的分拣，
8: 这样的一个机器人，
9: 它学会一种新技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0: 大概需要6到80条数据，2天之内。
8: 我特别想知道，到底这个机器人是怎么样被喂养出来的？
9: 这些呢，都是在虚拟的环境中去完成的，有几种方式，像这种方式呢，我们叫做仿真的采集数据的，将真实的场景跟仿真生产出来的数据进行混合训练。
0: 这个5200平方米的空间也是大规模机器人训练基地，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狗在这里反复行走、抓取、避障，在实景环境当中不断积累运动交互数据，打磨迭代自身算法。
11: 我们通过国资的这些固定资产的投资建设，包括一些产业生态资源的嫁接。
8: 去赋能这些企业更高效的团队，一方面是一个生产力的促进的一个中心，同时呢，也在承担苏州市地方的这个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个展示窗口的作用。和传统的工业油啊参观成熟的工业路线不同，这整个的工业油，我们是在和这些科创企业共创共生、同学共长的。你看他们在这里不断的展示、研发、投喂、成长，我们也在。 伴随着他们共同的经历这个过程，这种工业油让我们和他们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这样让科普和共创以及合作有可能同时发生，这就有效地提升了产业效能，也促进了科普和推广的可能性。在这里啊，我也看到了这样工业油的深入价值。
0: 苏州吴中区是国内机器人产业核心高地，这里生产。

0: 产出的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到全国的60%以上。据说在这里已经有一些机器人开始进入生产线打工了呢。
1: 这里是吴中区一个生产机器人核心部位。

0: 哎呀，这机器人也能完成同样的工作吗？它在做什么呢？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就开始去抓取待加工的原材料，然后你看这个机器人像人的手臂一样的，很灵活的去抓取这个零部件。
0: 哦，它是两只手撑开来把它抓住的。
1: 对，好，机器人拿好这个零部件，接下来把它送到机床里边进行加工。
2: 原来在生产线上自如游走穿梭的这个 i7 机器人操作工，正在加工的是他自己关节中的核心零部件斜波减速器。这是一个移动加高精度操作的组合任务，精度要达到微米级。
1: 他自己的去找位置，对吧？自己去走到机床旁边，然后把这个零部件放在待加工的这个位置。
3: 对他来说难度在哪里？
1: 第一个，他不知道这个位置在哪里，自己随便找一个位置，然后自己去找位置，自己去灵活的操作，一个动作要求非常精准的一个操作。
0: 太神奇了，这是真的。你看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个可以分外卖的快递小哥，居然在这个工厂里上岗了，现在他的岗位叫做操作员，而且他操作的是这种苦活、难活、脏活、累活，要24小时干的活，两个机床无缝衔接，它可以在这里自如的胜任我们工人的工作了。
1: 这个机器人和常规的机器人一个最大的区别，它是有 AI 的能力。哦 ，AI 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说，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找位置，自己去感知，感知完了自己做决策。你看，它有大脑，有思考，有眼睛，有摄像，那么有感知。就是在机器人自动旋转的过程当中，可以轻轻的去感受这个力，就是抓拿取放的这种力。我也非常自豪，团队目前应该说打造了这样一个全国首个就是 CNC 自动的一个上下量，是完全无人自主化的。一台机器人现在可以看两台的车床，接下来我们应该是有希望再把它实现4台的车床，尤其在夜班的时候，让机器人能够完全自主化。
2: 不到一年时间，这家企业已交付首批100台全场景具身机器人，后续还将扩大规模，届时将有更多机器人走上生产线，参与机器人造机器人。
0: 这次工业行也真的是让我大开了眼界，我不但看到各式各样的机器人，还看到了机器人产业自我复制的可能性。
1: 我们正准备打造让机器人来造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智能工厂，而且这个工厂会对普通的大众进行开放，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去接触到智能机器人如何服务于工业，如何服务于我们人类更美好的生活。
0: 啊，好期待哦，好希望让你们也都能看到这一幕。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6: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7: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7: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7: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7: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2: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1: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3: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4: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
1: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各地拉面馆为何集体改名？一块招牌的变化背后藏着一段怎样的创业往事？
4: 大家都觉得一夜之间拉面换了牌子，其实不是，它就是市场长出来的。
3: 从一口锅两张桌到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一碗拉面里蕴含多少产业机遇？
5: 我们去年是2100多万，预计我们今年努把力的话5000万没问题。
3: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9: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百小时，我是姚雪松。说起兰州拉面，算得上是国民度颇高的街头面食了，很多人都吃过这一碗一清二白三红四绿的牛肉面。但是最近啊，不少老食客们发现，很多开了多年的兰州拉面店悄悄地换上了青海拉面的招牌。为什么会突然换名字呢？遍布全国的拉面馆经营者为什么大多来自青海？一碗小小的拉面究竟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青海一线的调查。
1: 不少青海人的一天是从一碗拉面开始。早上七点，24岁的沙小龙已经开始制作拉面。一个个光滑的面团在沙小龙的手中飞舞，十几秒的功夫就变成一把细如银丝的毛细。
2: 面要粗细均匀呀，啥的，面要劲道呀，像这种扯不断的这种，就属于一个好面的好面粉。
1: 一碗好面，面是筋骨，汤是灵魂。筋道的面条煮熟出锅，配上牛肉、萝卜、香菜、蒜苗，浇上清亮的牛肉汤，再淋几勺香而不辣的辣椒油，一碗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的青海拉面便呈现在食客眼前。
3: 那我们这上班每天吃呗。
1: 像沙小龙这样的拉面酱已经遍布全国，青海拉面已经开进全国330多个城市，门店3.2万家，从业人员20.3万人，一年创收240多亿元。如今这碗融入百姓日常的拉面却悄悄换起了招牌。
4: 来，又尝一下我们的拉面。
1: 李寿林，西宁本地人，有着10多年的拉面制作手艺。2024年，他在自家拉面馆门前挂上了青海拉面的招牌，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记者看到，李寿林的拉面店里还摆放着大美青海的宣传物料和青海特产，这就是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推行的3店合一复合业态模式。
4: 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就是3店合一的一个就是文旅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宣传和农副产品，是20%的这个返利是给我们，我们就去年到今年已经收益就是10000元。
1: 2023年，青海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青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2024年，3店合一项目正式启动，商家自愿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就在那时，李寿林申请了改造名额，如今挂上青海拉面这个区域公共品牌标识，让李寿林有了归属感。
4: 那我认为咱们就是应该感恩，这是感恩，就是我们的这个兰州的这个牌子让我们青海人就是发家致富了，那我们自己有名有姓了嘛，那我们也应该肯定是会愿意把这个牌子给换过来。
1: 不只是李寿林，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000家拉面门店在陆续改造中。为什么要换招牌呢？这碗借名闯荡的拉面背后藏着怎样的创业故事呢？
5: 拉面呀，搞得怎么样了？意思？
1: 今年61岁的马尤努斯是最早一批打着兰州拉面招牌开店的青海化龙人。
5: 以前这我说出来就是淌眼泪了，真的。那时候真的生活

0: 觉得要吃不上，衣服穿不上，哎，就这样的。
1: 马尤努斯的老家在青海化隆县，有八分山一分水一分川的说法，土地贫瘠，穷则思变。上世纪八十年代，化隆人韩露在福建厦门开出了第一家拉面店，创业成功的故事传遍十里八乡，成了左邻右舍争相效仿的样板。一批敢闯敢拼的化隆人走出大山，可到了外地才发现自己这碗高原上的面没人认，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兰州牛肉面招牌成了县城的敲门砖。
0: 几乎说是下面的人都认可那个兰州拉面嘛，也当时我们青海这个化隆他也不知道。
1: 2000年，拿着攒下的20000元积蓄，马尤努斯在杭州开了一家拉面小店，门头挂的也是兰州拉面。
0: 下面那的呢，问着吧啊，你们是哪里的？我们是兰州的，就这样的呗。说青海呀，有的人说假冒。难度大呀，那是个。
1: 其实马尤努斯也曾把招牌换成化隆拉面，但是换牌之后小店营收直接减半。
0: 一直下脚以后，我们有的人说，哎呀，你这个换成化隆拉面这不现实呀，又换成兰州拉面。
1: 已经用了几十年的招牌为何要换呢？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会长马丽萍道出了背后的故事。
2: 大家都觉得一夜之间拉面换了牌子，其实不是，它就是市场长出来，它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3.2万家的青海拉面店中，85%还是传统模式的夫妻店。随着消费者就餐需求的转变，传统拉面店的老路子越来越难走。
2: 其实消费者的要求，它倒逼了我们拉面店。那比如说消费者现在去了之后，他就发现你的场景再丰富一点，我坐在这等餐的时候呢，拍个漂亮饭。其实我们当时调研提出三店合一，完全就是因为想给青海拉面店增加一个第二增长曲线。
1: 这一次的证明不只是亮出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更是要为一代代人闯出来的拉面江湖打上家乡青海的烙印。那么对于换招牌，消费者买账吗？
3: 就是哪里好吃去哪里，并不一定说选择牌子，在牌子上看什么。
4: 好吃就行。
5: 都可以。没什么挑的。基本上我们这边面的话都差不多。
6: 我们照口味呗，基本上不看牌子呗。哪一家的味道好我们就过来就吃呗。
1: 记者走访多家拉面门店发现，不少消费者选择进店消费更看重口味而不是招牌。换牌升级的最终效果究竟如何呢？
2: 在我们这个做的这个回访的这个数据中来看的话，80%的营业额是稳定的，当然15%是这个有所增长的，那5%那是正常的市场的大浪淘沙，可能是关店了，也有可能它的营业额下降了。
1: 马丽萍向记者介绍，15%的门店营业额实现增长。2024年首批改造的200家三店合一样本店中，有67家靠土特产销售，产生了总计50万元的销售额。
2: 因为我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模式从无到有，至少它帮我们在第二期、第三期的时候就规避掉了土特产专柜的这个弊端。
1: 青海拉面人不只是换上了青海拉面的招牌，走在西宁街头，记者看到不少挂着自有品牌的拉面馆。马小平来自青海省化隆县。5年前，马小平在江苏开了自己的拉面馆，当时他就放弃了兰州拉面招牌，创办了自己的拉面品牌。
7: 转型是肯定的，因为时代在变，你夫妻店老传统模式干不下去嘛，大家都在品牌方面品牌化嘛，那我们也要跟着大环境走嘛。
1: 如今马小平在江苏和青海开了6家拉面店，每年的收入有10几万元，品牌化标准化已经成为众多青海拉面人感的共识。
8: 我们从这个品牌一开始就是我们自己的品牌，就是我们青海本土的品牌，我们也想做好自己的品牌，
0: 给成了我们家乡的品牌青海拉面，那我们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1: 据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统计，由青海拉面人打造的自主品牌门店已经达到10000多家，知名品牌有130多家。不过换牌只是品牌觉醒的开始，

0: 真正能站稳脚跟的从来不是门头，而是门头背后实打实的产业能力。
1: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是就是我们合作的养牦牛的地方，也是我们也是经常在这里来拿这个牦牛肉。
0: 马学明也是化隆人，在青海省内外已经开了近70家拉面店。挑牦牛是个眼力活，牦牛身皮厚重的背毛一般难以直观判断肥瘦，但常年和牦牛打交道的马学明一眼就能通过身形挑出合适的牛只。
1: 像这个牛它就比较肥，像这个也比较肥，就可以出栏了，就可以宰了。这个牛从毛色就可以能看出来，它毛色发亮。
0: 青石坡村山地多，耕地少，现在全村养殖的牦牛有10000多头，养殖户马峰林每年饲养70多头牛牛，年收入能有10几万元。
2: 这12年里面，这个牦牛的销量大了一点的话，这个是牦牛的价格稍微高了一块。以前种庄稼连个大学生都供不起呗，现在养牛还可好了。
0: 马学明告诉记者，每年他们要收购近800头牦牛，一部分供给自营的拉面店，用来熬制拉面原汤，制作各类牦牛风味小吃，而另一部分会送入加工厂，加工成浓缩拉面原汤，发往全国各地的拉面店。
3: 一次，熬的话大概在5吨，5吨这个汤，然后1吨牛骨，300公斤。牛肉150公斤，鸡肉。现在我们熬的是它就是纯纯的原汤。
0: 2019年，马学明投资近2000万元，在海东市的一家工业园区搭建了这条牦牛原汤生产线。眼前这台直径近2米的高压提取罐，压力强度是家用高压锅的60多倍。牦牛肉、鸡肉和牛骨放进去，高压熬煮4个小时，就可以得到香醇的牦牛原汤，后续经过生物酶解、复配香辛料等多道工序，最终完成罐装封口。
1: 一天的产能大概在20吨左右，销量的话，我们目前也能够完成大概在10多吨，这个样子。
0: 为持续迭代产品，马学明已经研发了近60种产品，除了拉面原汤，还有各类酱料和桶装速食拉面。
1: 从一开始的一天可能几千块钱，然后到几万，然后好的时候我们做个2-3万、3-4万，再到呢就是我们搞个活动，我们最好的时候我们做到400多万一场直播。
4: 1、2、3，
5: 上链接。
0: 如今这家工厂的产品供应着全国7000多家拉面店，依托线上平台以及各地代理商渠道，工厂的订单持续攀升。
1: 我们去年是2100多万，今年已经快4000了，已经快4000万了，预计我们今年努把力的话5000万没问题。
0: 沿着产业链往上做这件事的不止马学明一个，拉面人野尔卜都也从门店做到了上游。在海东工业园区的生产车间里，野尔卜都正将花椒、胡椒、草果等10几种香辛料充分搅拌混匀，送入粉碎机打磨成专供全国各地拉面馆熬煮肉汤使用的调味粉料。
6: 传统的拉面一开始是我们用的就花椒、草果、胡椒，还有就这个八角，这些就是比较多，就这几样。现在就越来越多了，可能所有慢慢的就提升了，味道也提升了。
0: 野尔卜都有5家拉面店，20多年的开店经历让他切身体会到手工配汤料的繁琐和口味的不稳定。
6: 我是一开始是我自己去市场里面拿着一个我们自己的配方去打，打的话有的时候打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有的是机器的原因还是它的原材料的原因吧。哎，顾客也觉得有的一天就吃了说是味道特别好，有的一天说你今天的味道又变了。
0: 每一味香料都有着独特的风味，配比稍有偏差，整锅肉汤的口感就会发生偏移。2014年，在北京经营拉面店的野尔卜都萌生了把传统手工复配的调料做成标准化料包的想法，供给全国各地的拉面店。
6: 开一个牛肉面店，你只能在这个店里面守着，但是如果是做供应链，范围比较广，有3万多家，有个一半的或者是有30%的、20%的人只要用我们的汤料，那我们也就成功了呀。
0: 外包装。2019年，伊尔卜都选择返乡创业，在这家工业园区

0: 建成了自己的拉面调料加工厂。
1: 就是线上线下一直是销售了，单这个汤料的话一年也能卖个2000万左右。
0: 如今盈儿补都在工厂里还搭建了一条菜籽油生产线，原料用的是青海门源本地小菜籽，这种菜籽颗粒虽小却出油率高，油脂香气醇厚浓郁，是极具地域特色的高原原料。小菜籽历经炒熟、压榨、精炼等多道工序后产出的熟菜籽油，一部分直接对外销售，另一部分则流转至下一道工序，用来炸制拉面馆消耗量巨大的辣椒油。
1: 我们一天的话能炸出5到8吨嘛，一年的话菜籽油卖个300万左右，辣椒油能卖个400-500万。
0: 200多亿的庞大产业体量之下，一碗拉面正逐渐发展为联动多方的产业集群。这些单打独斗的拉面人在化隆县群科新区建起了自己的生态圈。
2: 这是我们的那个3号车站，3号车站里面含的是牛油，还有菜籽油，还有这个拉面汤料、火锅底料，它这里面有4个生产线。
0: 张志是青海拉面产业园的负责人，产业园集合了拉面产品生产加工、供应链配送、大数据分析及品牌孵化等多元业态。入驻企业不仅直接拎包入驻，还可以享受2年的免租金优惠。在产业园里，调料厂负责人韩凯和工人正在生产车间里忙着打包发货，他们的主打产品是拉面调味料。
3: 咱们的订单的话，我基本上是我们是所有的都是当天发货。
0: 韩凯曾是在外闯荡的拉面人，2024年听说这座产业园正在招商，他果断回乡创业，转型做标准化的拉面调味料，服务老同行。
3: 我现在占地的平方是有1000多个平方，然后产量也可以，现在一天发100多箱，放我一天产量的话能产个就是300到400箱左右，一年的话我可以产到300多吨。
0: 隔壁车间马文德也正张罗着自己即将投产的生产线，开了20多年拉面店的他计划为拉面店生产羊肠、牛头肉、包子等具有高原风味的产品。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马文德已经信心满满。
2: 我就是这个包装全部做好的话，一个月能达到个就是个10万左右吧，就利润。
0: 随着青海拉面产业加速向连锁化、品牌化转型，一个新的问题冒了出来：人从哪来呢？在位于海东市的青海拉面现代产业学院，记者开启了探访。
4: 好，同学们，大家好。
5: 老师好。
4: 好，今天给大家我们同学们，上一堂我们青海拉面的制作过程。
0: 9月1日，在青海拉面现代产业学院，同学们开启了第一节拉面实操课。教室里，拉面制作技艺传承人李寿林以企业导师的身份，一边现场示范，一边向30多名学生细致讲解拉面制作的要领。李寿林展示的拉面穿针绝技更是让学生们惊叹不已。
2: 这个是2毫米的针，我们把面拉成细发如丝的面，穿的针里能达到现在的记录42根。
0: 过去传统拉面馆的学徒大多要先打杂洗碗1年以上才有机会碰面案，而在学院里，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拉面制作这一项技能，熬制原汤、炒制辣椒油等门店全套核心技艺都被纳入课程体系。毕业前，学生还可以参加青海拉面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考试，为就业创业增添专业凭证。
2: 现在就他们的这个水平的话，出去能拿4000最少的，再调一调，微调一下，半年时间就能拿到7000工资。
0: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这些00后学生大多来自青海的农牧区，他们报考这个专业不只是为了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更盼着未来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拉面店。
6: 先就是到拉面门店嘛，去真切的体验一下，就是门店是什么样的。最后其实还是想开一家自己的门店。
7: 毕业之后想开一个自己的一个青海拉面小店。
0: 在学院里，学生们不光要练好手上功夫，还得学习如何把一碗面的商业价值做大。
7: 好，那我们镜头跟随我一起来到王同学这边，王同学给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打打招呼吧。
8: 大家好。
7: 那王同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青海拉面的一些相关历史来源吗？
0: 在新媒体运营课堂上，一场模拟直播实训正在开展，同学们既要活跃直播间的氛围，还要练习推介青稞制品、牦牛肉干等青海特色农产品。授课老师则在一旁全程盯着，随时针对镜头表达、产品讲解等细节进行现场指导。
9: 借助一些新媒体的平台啊，我们从平台的选择、搭建，再到后期的运营，我们是全流程啊，对这些呢进行一个讲解。对于我们餐饮行业去进行一些合理的营销，我们
0: 呢，授课老师王天玉告诉记者，新媒体运营课程设置在大二下半学期，分为线下和线上两大模块。线下课堂聚焦实体门店经营实务，线上课堂主要讲解短视频宣传、直播带货等运营技巧。通过这套课程体系，学生不仅拉得了面，还能开得了店。
10: 我非常推荐这一款拉面。
9: 他能够初步掌握一些直播带货的技能，从而更好的反哺在我们的这个拉面产业的一个发展上，推动我们这个青藏高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销路带到我们的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去。
0: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青海拉面现代产业学院成立于2024年，截至目前已经招收了52名学生，学制为3年。这所学院的落地，解决的正是青海拉面产业发展的人才匮乏问题。
11: 我们主要面向培养的是为青海拉面产业的门店店长这一级别去培养的一个人才，确保学生在3年的学习过程当中能够成长为熟后厨、懂前厅、能营销、会管理的复合型技术技能型的人才。
0: 一门手艺照亮的是一个人的路，一个产业照亮的是一群人的路。仅化隆县拉面产业助力当地实现转移就业11万人次，经营性收入突破135亿元。
12: 青海拉面可以找着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一条经济发展之路，能让我们全体拉面人在这40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的基础上，可以享受一次品牌也好，或者是标准也好带给我们的红利。
0: 如今不只是在中国，在海外，青海拉面人已经在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开出了128家门店。小小的一碗面条，撬动起百亿级的产业大价值。品牌化、标准化、国际化，已经成了青海拉面产业面向未来的3大核心命题。
1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2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一步步跟住拍子

0: 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一碗青海拉面，它的一头连着青藏高原的牧场农田，带动数十万农牧民增收致富；一头连着全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一块门头招牌的更迭，不只是要一个名号，更是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追求。换门头仅仅是这场产业变革的起点，真正的考验是产品、供应链、服务、经营能力全方位的打磨。三店合一新模式还处在试点摸索阶段，需要在市场中不断迭代完善。这碗拉面的进阶告诉我们，品牌从来不是贴在门头上的标签，而是沉淀产业链从业者身上的综合实力。名字只是符号，把产品做好，守住烟火匠心，才是一碗面长久立足的根本。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其中铁路客运量1.5187亿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12.7%。公路人员流动量达到19.6182亿人次，日均2.8026亿人次。水路客运量1093万人次，日均156万人次，同比增长7.1%。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
1: 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分析显示，这个国庆假期跨省游、长距离出游增幅明显。来看一下。
2: 数据分析发现，今年中秋国庆拼假连休驱动出游半径扩大，整体出游人群的平均出游距离为345公里，其中跨省游占比53%，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从10月6号起，全国进入返程高峰，返程客流主要流向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分析新能源类 APP 使用热度发现，10月6号到7号的日均活跃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增长15%，说明汽车返程及充电需求旺盛，返程客流相对集中。大数据分析还发现，这个假期近30%游客选择到访2个及2个以上城市游玩，且目的城市多集中在同一省份，云南、四川、江西等省内串游成为热门选择。在多城串游的游客中，近90%选择汽车出行。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过50%，相关部门有效保障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此外，根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统计，平台充电量排名前5的省份为山东、江苏、浙江、湖北、安徽。从高速公路看，平台充电量排名前5的高速公路为长深高速、沈海高速、大广高速、沪昆高速、连霍高速。
1: 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同比增长6.7%。旅游、探亲、商务等需求叠加，多地口岸跨境客流保持高位。
3: 10月1号至7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8.3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其中内地居民35.4万人次，占总量的73.3%，外籍人员11.5万人次，同比增长10.6%。入境外籍人员中，享受免签政策的占69.7%。
4: 全面落实入境卡网上填报，对符合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外籍人员，实行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不断优化外籍旅客通关体验。
3: 假期期间，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76.3万人次，邮轮口岸4.6万人次。10月1号至7号，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8.9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50000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近60%。假期期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8.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7.9%。其中，入境外国人超过5.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0: 13.1%，主要以来华旅游、商务考察和探亲访友为主。
1: For tourism and check the some factories, some projects, some friends also visit here.
2: It's very simple, very very smooth, really good online portal. It's amazing.
3: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探亲、文旅出游、商贸消费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顺畅便捷的跨境通行有效激活了大湾区假日经济活力。
4: 今年国庆假期，罗湖口岸成为深港间最繁忙的口岸之一。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罗湖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53.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21.9万人次。
5: 国庆假期客流总体呈现家庭出行占比高、旅客年龄跨度大、旅游团组出行密集的特点。
4: 今年国庆黄金周，粤港澳三地举办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叠加返乡探亲、跨境购物客流，深港跨境出行热度持续走高。在莲塘口岸，假期期间每日上午10时至12时迎来入境高峰，晚间20时至21时迎来出境高峰，其中老年旅客占比超30%。国庆假期经莲塘口岸出入境的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达18.8万人次。
6: 过嚟莲塘口岸探亲嘅，交通又方便，仲有交通费都平啲，过关又顺利。
7: 整个国庆假期持续做实施老化服务，在长者服务站配齐爱心轮椅、应急药品、行李推车等物资，切实解决老年旅客跨境出行难题。
4: 据统计，今年国庆节假期，深圳边检总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626.7万人次，日均90万人次，较去年国庆节假期增长8%。单日客流峰值出现在10月3日，达99.2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29.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
0: 这个国庆假期，港珠澳大桥成为大湾区热门跨境通道之一。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等政策带来的便利性，让越来越多的内地及港澳居民在假日里实现双向奔赴。
4: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经口岸出入境客流超70万人次，车流超过17.3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其中10月4日单日客流最高达到12.8万人次，单日车流最高峰达到2.7万辆次。10月1日至7日，经边检部门查验港车北上数量达到8.5万辆次，同比上升24.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以短途游、家庭游旅客为主，占比超过80%。与此同时，通过粤车南下到香港旅行的方式也受到不少广东居民的欢迎。国庆假期期间，经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查验出入境粤车南下数量超过3100辆次。
8: 趁着这个国庆假期，然后我们5、6个朋友就到珠海那边就吃吃喝喝的逛一下玩一下。
9: 今年国庆和往年相比啊，口岸跨境出行的热度更高了，客流车流相互叠加，尤其是晚上的通关需求更加突出。我们在高峰时段提前增开了人工查验台，开启了货件客查验通道，为旅客假期的安全出行提供保障。
0: 这个国庆假期出境游和入境游双向火热，在深圳机场口岸，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4: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了解到，国庆7天假期，经深圳机场口岸出境的内地居民共4.9万人次，同比增长6%。今天仍有不少旅客返程，机场口岸入境大厅依然十分忙碌。
10: 我刚刚是从新加坡回来，选择从深圳入境，因为东南亚的航线飞到这里时间比较短，比较方便。
4: 数据显示，10月1日至10月7日，在深圳往返埃及、墨西哥、德国等国家的中长航线中，平均每架次航班旅客近250人次。部分航线旅客量最高涨幅达31%。与此同时，中长航线中来华旅游的外籍旅客也出现明显增长。
11: I'm from Italy and now I can enter China visa free, which saves me a lot of time. In China this time, I enjoyed Cantonese cuisine and Shuwei in Shenzhen.
12: 国庆假期，我们累计查验外国人20000人次，同比增长2.6%，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以旅游观光及商务会议为入境目的的占比57%，同比增长8.4%。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英国等是主要客源国。
4: 深圳边检总站数据显示，

0: 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共达13.5万人次，同比增长10.4%，创历史新高。
1: 国庆假期，海南入境游火热，境外游客在感受海岛热带风情、游览景区的同时，走进各大商场购物消费，商圈也成为了入境游客的打卡热点。来看报道。
2: 在海南三亚的一家购物商场里，服装、鞋帽、零食、眼镜、手机等产品都是外籍游客选购的热衷商品。
3: 我们确实买到了不少商品，甚至不得不额外再购置一个行李箱。原本只带了随身的行李，现在还得再带一个行李箱回去。我们给朋友们买了许多中式茶叶，这里的天气相当宜人，没那么闷热，而且我们还想去北京看一看城市风光。我们真的很喜欢中国。
4: 购物支付很顺畅，非常方便。我还想在这里换手机。
5: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只用了大约30分钟就买好了所有的东西，我们还会再来一次。
2: 今年国庆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海南的离岛免税市场迎来了一波消费热潮。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至7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8.55亿元，销售商品近70万件，购物人数达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41%。
6: 这里的品牌选择非常丰富，价格亲民且常有折扣，我们非常满意。免税商品折扣确实非常划算，我们将在机场提货。
7: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临，带动跨省游、县域游升温。一起来看相关的统计数据。
8: 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跨省游人次占比达59%，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深圳位居机票目的地前五，大理、都江堰、阳朔、香格里拉、九寨沟等地游客接待量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赏秋和特色文化体验也为目的地聚集人气。数据显示，开封、洛阳、临沂、湖州、无锡等进入平台热门赏秋小城榜单，非遗相关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近30%，汉服、灯会、打铁花、川剧等体验受到游客欢迎。从规划行程到推荐餐饮、住宿和演出 ，AI 当向导成为假期出游的新选择。假期期间，平台 AI 行程助手页面访问量翻倍，使用 AI 定制行程的用户较平日增长79%。智能推荐也带动消费。数据显示，国庆期间通过豆包预订酒店的下单量环比增长56%，餐饮订单量环比增长61%。出境游方面，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位居热门国家前列，多国串游需求增加。
9: 超长假期带火了多段式旅程，近1/10的中国用户一趟旅程串联多个目的地。
8: 入境游方面，欧洲客源在订单中的占比升至20%以上，文化景区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慕田峪长城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近4倍，故宫、兵马俑均增长超1.3倍。假期门票与体验类玩乐在入境游订单中的占比升至约14%，较去年同期翻番。入境游客的消费正从交通、住宿进一步延伸到景区游览、文化演出和一日游。
7: 今天，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增值税发票数据，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假期消费还有哪些新趋势、新亮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这个假期，越来越多年轻人放下打卡清单，把时间留给美食、休闲和手作体验，感受一城一地的烟火日常。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各类 DIY 手作体验热度爆棚，扎染体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78%，陶瓷 DIY 手工订单同比增长近5倍。大理、景德镇、丽江、昆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为手工体验5大热门目的地。白昼落幕，夜游经济持续出圈，成为假期出行的第二增长曲线。数据显示，热门夜游观景景区中，泰山风景区、西湖游船、黄鹤楼稳居前3。 山西应县木塔景区夜游人次同比增长3倍，看完夜景住一晚，进一步激活过夜游和二次消费。除了热门城市和景区，特色演出、体育赛事等也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行的重要理由。数据显示，十一期间，青岛、成都等地多场演唱会陆续开演，直接带火场馆周边住宿。其中，青岛市民健身中心演唱会期间，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上涨36%。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广东省奥体中心周边酒店预订也分别实现25%、21%的增长。文体 IP 持续为城市旅游赋能。此外，从出游消费用户画像来看，50岁及以上都市银发游客节假日出游热情高涨。和年轻人热衷新鲜玩法不同，银发游客更偏爱经典名城与康养目的地。数据显示，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杭州稳居出行目的地前5。在景区选择上，泰山、黄山、梵净山、云冈石窟等名山名窟备受青睐。邯郸东太行景区银发游客人次同比增长65%。慢节奏、深体验、重康养，成为银发群体主流出游诉求。
1: 国庆假期，全国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充沛，多项平台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境内消费持续火热，中国游、中国购热潮涌现。那么，支付交易数据还有哪些亮点？我们来看一下。
10: 境内游方面，微信支付数据显示，今年假期跨省游人次占比近60%。海南三沙市、西藏纳曲市、新疆可克达拉市、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交易笔数同比分别增长66%、30%、37%和22%。境内消费方面，微信支付数据显示，超长假期带动消费旺盛需求。国庆期间，停车、机动车充电交易金额同比增长54%、58%。入境游方面，支付宝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外卡内绑和阿里配加外包内用的消费额同比增长近50%。在目的地方面，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成都、金华、重庆、南京和苏州是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的十大热门城市。微信支付数据显示，WeChat 港币钱包及香港外卡用户入境消费笔数同比增长超50%。
7: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经达到了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11: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21%，平均票价为36.41元，比去年同期降低0.28元，同比下降0.77%。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档期内票房前5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4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欢迎来龙餐馆》0.55亿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0.54亿元。国庆期间，共有10余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其中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题材丰富，品质升级，成为观众假期观影的热门选择。北京一家影院负责人介绍，国产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等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影，影院也结合观影需求，在假期期间多次为这些影片调整增加放映场次，
12: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13: 神探公安部刑侦八虎的，国庆档观众人比较多的，赶节假日，感觉坐一下午看一部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
11: 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14: 看的是那个小猪佩奇，就是那个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

0: 很好玩。
1: 国庆假期，各地深挖非遗及传统民俗资源，推出沉浸式演绎、手工体验等多元文化活动。在广东佛山顺德，国庆假期正

0: 起来的时候还是蛮震撼的，它是比较新奇的，又是很绚烂。
1: 从辽宁大连过来的，然后第一次看到这种鱼灯，感觉非常的兴奋。
2: 除了民俗巡游，社区将鱼灯 IP 与社区空间巧妙相融，设置鱼灯写真馆、好彩集市等八个打卡点位，鱼灯发饰等轻量化文创产品受到年轻游客的青睐。
3: 就雪糕啊这些，我们都充分的就是跟鱼灯节的这个非遗的 IP 能够结合在一起。这个节庆是一个爆炸式的人流，我觉得应该是比平时的10倍应该都不止，营收我觉得应该是翻好几倍。
2: 鱼灯节一大传统就是品尝地道的鱼灯宴，今年除了乡亲间的宴席，社区也为游客特别推出日常版大盘鱼鱼灯宴，套餐定价从148至228元不等，成为游客热门选择，销售额同比提高了150%。
4: 我们这个国庆节期间呢，迎来了很多寻味顺德的客人，特别是中秋加上国庆双节，我们的营业额多大概30%以上。
5: 近年来，大梁鱼灯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当地深入挖掘鱼灯的文化价值，推动节庆消费常态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2: 大梁鱼灯制作要经过江沙、门沙、着色、描棱多道工序，完成点睛后的鱼灯最长可达10米，夜晚点亮通体透亮，栩栩如生。近些年，大众对非遗文化消费需求持续上涨，匠人手工打造的大型观赏鱼灯、收藏及定制鱼灯订单稳步上涨。
6: 订的最多的就是1米长的鱼灯呢，大概是650块一个，到处都有人订货，北京啊、上海啊。
2: 除了成品鱼灯定制销售，本地社区也把鱼灯体验做成常态化产品。传统鱼灯全套制作耗时长、门槛高，普通游客很难一次完成。为适配游客的体验需求，本地社区推出了改良简化版鱼灯体验课程，更换部分新材料，降低手工难度，缩短制作时长，价格也更加亲民。
0: 鱼鳍的这个部分啊，这是尾鳍，这是它的背鳍，这个部分呢都是要用到竹篾的。我们也用了一些新的材质，特别容易的去扎稳，30分钟到1个小时之内呢就完成一个成品的鱼灯。
2: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广东佛山推出了超350项文旅体活动，非遗夜游系列活动旅游人次同比增长超20%，
7: 让游客在逛、玩、买的过程中自然接触非遗文创产品，每天都要补货，每天的营业额有50000元左右。非遗文创的产品比平日的消费增长3倍多。
5: 盘点国庆假期文旅消费，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专家深入解析假期文旅市场呈现哪些新的变化，大家的钱花在哪儿呢？敬请关注。
8: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回落，机票价格大幅下降，这也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我们来看报道。
9: 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的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
10: 我当时看往返乌鲁木齐的价格要4000多，然后我就把出游的计划安排在了节后。我买的10月13号从北京出发，20号返回的，算上人机件燃油费的话，往返价格一共是1000元。
9: 11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至11月15号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40%。
11: 从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十一假期低了超过30%。像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上海飞往丽江，最低2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仅需309元。就算加上机件和燃油费，也还是极具性价比的。
9: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出票的，仍按原标准收取。也就是说，10月8号和10月9号2天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再省10到20元。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备受海内外各方的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回应市场关切。
1: 中国人民银行阐明，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多轮升贬值周期，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弹性增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过去5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年均增长 7.9%， 2025年同比增速进一步升至 11.4%， 对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
2: 今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办法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群体。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也是针对新就业形态特点进行调适适用的。
4: 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针对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3: 而对于目前困在算法里、内卷式竞争等社会关切的问题，办法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
5: 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6: 将算法监管的范畴限定在劳动规则之内，仅涉及与劳动者劳动报酬、隐私权、救济申诉权等基本权利相关事项，避免了妨碍企业技术创新，有助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走出算法之困。
3: 此外，办法还首次明确将新就业形态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职业伤害保障争议纳入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打通了劳动者维权的现实堵点。办法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0: 今天，新疆独库公路迎来今年通行的最后一天，之后这条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的景观大道将正式进入冬季封闭期。
7: 我现在是在 G217 线独库公路，现在呢，这里已经进入到了冬季，可以看到道路两侧已经是白雪皑皑，这会儿呢还下起了雪，气温非常的寒冷。那么今天呢，也是独库公路在今年通行的最后一天，可以看到道路上呢还是有不少车辆在行驶的，因为很多游客啊都想抓住最后的时间来打卡这条壮美的景观大道，
8: 每走一路都是出片的那种感觉，就非常好看。
1: 随着气温下降，天山山区天气多变，当地交警部门也全员上岗，做好独库公路最后一天的保畅工作。
8: 今天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预估在13000余辆左右。今天是独库公路通行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将近30名警力全部投入了这个独库公路这个保畅通工作中。
9: 我现在就来到了独库公路的铁力买提打板。铁力买提在当地的意思就是难以逾越的隘口。那么这里的海拔超过3200米，地形非常的险峻，也是新疆南北疆的分水岭。今天库车交警呢将从这里关闭隧道大门。
1: 随着最后一辆车驶离隧道，交警和公路部门开始关闭隧道大门，这也意味着独库公路正式进入冬季封闭期。
2: 上海网球大师赛正在火热进行，为了营造全程观赛的浓厚氛围，比赛还设置了官方第二现场，当地高人气的 IP 潦草小狗也深度的参与联动，以网球版的新形象亮相，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 在位于上海光复路的福鑫面粉厂赛事快闪空间门口，网球版潦草小狗和一旁的大师赛历届冠军兵马俑吸引了不少市民和网球迷驻足打卡，
10: 拍下来在我们朋友圈发一下，就是大家欣赏一下，这里有这样一个潦草小狗啊，再说这里网球啊，很好的，喜欢。
1: 网球版潦草小狗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了不少网球元素，其中在植物材料的选择上，设计方是费尽心思。
11: 我们狗狗身上的这些植物呢，其实也就7种左右。佛跳草因为它的质感呢，更贴合于网球的那种质感，而且偏黄嘛。
1: 据了解，始建于1912年的福鑫面粉厂，经过保护性修缮后，首次以公共活动空间的身份向公众开放。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18号。
0: 今年以来，橡胶价格持续走高。截止到今天收盘，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145元，年内累计涨幅超过28%，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那么，本轮橡胶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对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影响又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在橡胶原料主产地之一云南的采访。
12: 平时我们接触到的汽车轮胎、医用手套，甚至是鞋底板的这个材料，可能它的来源都藏在这一棵棵橡胶树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西双版纳的一处橡胶树林当中。全国的橡胶林的种植面积呢，是大概1700万亩，而仅西双版纳这一个州就占到了全国种植面积的超过27%。
13: 把乳白色的胶乳从割开的橡胶树上采集出来，是整个橡胶产业链的源头。当地交

0: 龙告诉记者，由于收购价格上涨，收入显著增加，今年他们割胶积极性比往年提升很多。
1: 是一天就是割600克左右了，这个河钢胶的话35公斤左右，前几年的话大概就是300多块，现在的话是已经涨了到500多块。前些年未出打工的基本上都回来割胶了。
0: 从胶林中收集的胶乳要送到制胶企业加工成初级橡胶产品。在云南当地一家制胶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天然橡胶原料的加工过程。
2: 通过蒸片脱水，然后烧粒，然后烘烤，最后是分级检验打包。这个厂的产能是年产干胶2.5万吨，近期的话原料还有这个订单比较充足，我们现在的是实行两班倒的生产模式。
0: 公司负责人介绍，前几年行业整体处于低价周期，在迪迦当地异常天气压低胶乳产出，胶农割胶积极性不高，导致原料供应受限，产线开工率不足。而今年随着橡胶价格不断走高，胶农割胶积极性回升，原料供应也逐步跟上，加上下游需求订单充足，企业产线开工率也恢复到70%左右。
3: 我们目前的库存量应该是有一个3万吨左右，应该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位置啊。今年的整体的目标是20万吨，主要产品是全乳胶、轮胎胶和那个浓缩胶乳，到目前为止完成了65%。
4: 胶乳原料加工成初级橡胶产品后，会经过中游贸易环节集散，再转向轮胎等下游企业。中游贸易环节的库存情况是整个产业链的重要晴雨表。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我们来看记者在当地的走访。
0: 傅新祥是山东青岛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其所在库的库存周转周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库存水平下降明显。
5: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那么因为今年整体行情的问题，那么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0: 记者了解到，尽管原材料价格相对上涨，但下游轮胎厂等受产能刚需支撑，采购量总体平稳，部分企业还会根据价格上涨趋势适当提前锁货。
5: 他们在买货的欲望上实际上跟往年相对相比的话还是基本上持平的。
0: 业内人士认为，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产业周期方面，全球橡胶树开割面积增长放缓，供应进入收缩周期。天气溢价则来自全球橡胶主产区东南亚多地降雨偏多，影响割胶天数，市场对减产预期做出提前反应。此外，在全球流动性宽松预期下，资金涌入橡胶等大宗商品，放大了价格波动。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出现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
6: 行业的现状呢是强预期弱现实，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在高波动中的一个价格中枢上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从供应端来看，应该说我们天然橡胶的生产企业现在呢已经由供应过剩慢慢走向了供应紧平衡，所以呢对于整个产品价格的底部有了支撑。
7: 轮胎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橡胶原料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轮胎行业的成本和收益。那么面对原料价格上涨，除了跟随成本变化调整产品价格之外，轮胎企业还有哪些应对策略？我们继续来看。
0: 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了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
8: 天然胶从年初的话到现在大概涨15%左右，那碳黑的涨幅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涨幅在75%以上。那么像合成胶啊，各种化学的辅料来看，受国际油价的影响，涨幅也分别在15%到20%左右。
0: 轮胎的原材料占生产成本70%以上，主要包括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碳黑这三大核心原料。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企业采取了多元化策略进行应对。一方面，适当调整产能，由按季度总量排产调整为按订单排产；另一方面，通过期货市场套保提前锁定原料成本，即按约定价格买入相应原料数量的期货合约。如果未来原料涨价，期货的盈利可以弥补现货成本上升；如果原料降价，期货虽然亏损，但现货成本同步降低，可以保持整体。

0: 你的成本稳定。
1: 那尽量去把我们的这个轮胎工厂变成大众商品的一个免费的保险。
0: 在产品端，部分企业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围绕轮胎需求量大的新能源汽车推出适配型号轮胎。得益于国产新能源车海外市场的持续拓展，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抬高产品价值与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2: 在第四季度可能又会迎来一个订单签约的小高峰，整体来说还是向好的。新能源车是就是中国的这个要大力发展的一个行业，所以中国的轮胎企业也会伴随着这个新能源车走向海外。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1: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
2: 受中东地缘局势再度趋紧的影响，国际油价8号盘中大涨，涨幅一度超过5%。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的19:30，纽商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2.66美元，涨幅为4.9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5.16美元，涨幅为4.95%。另外呢，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法国政府将会在未来的3个月之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以应对高油价。
3: Vendredi dernier, il a réuni en urgence le G7 et celui-ci a décidé de mobiliser des stocks stratégiques de manière coordonnée. Dans ce cadre,Nous mettrons donc 10 millions de barils de gazole issus de nos stocks à la disposition des distributeurs en France.
4: 勒克尔尼还表示，这批柴油在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前购入，将按成本价向法国燃油经销商供应，从而推动终端零售价格下降。预计此举将使法国加油站柴油零售价每升下降12至18欧分。除油价问题外，勒克尔尼还回应称，今年冬季法国电价不应上涨，法国电力公司将最大限度调动发电能力，维持电力价格稳定。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石油及成品油供应趋紧等因素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一个月明显上涨。9月20号，法国柴油均价达到每升2.41欧元，约合人民币每升18元，创历史新高。为缓解高油价对居民和企业造成的压力，法国政府近期宣布总额4.5亿欧元的燃油援助措施，并继续向农业、建筑业、渔业等受油价上涨影响较大的行业提供支持。
0: 当地时间7号，美国财政部完成了规模达390亿美元的10年期国债拍卖，中标收益率为5.3%。创下2000年11月以来10年期美债拍卖的最高水平。高企的融资成本将给市场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一起来看 CNBC 的报道。
5: 不仅是中标收益率创下新高，本次10年期美债拍卖的认购倍数也达到2.77倍，为2016年来的最高水平。虽然强劲的买家需求带动收益率在拍卖后一度回落至日内低点。但要知道，5%以上的收益率水平仍明显高于过去10多年的常态，而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担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引发的巨额融资需求正进一步加剧企业债和美国国债对长期资金的竞争。此前有报道称，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正计划通过10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和300亿美元的投资及债券融资，用于购买英伟达芯片。而该公司此前发行的一批2056年到期的债券，其收益率就已经比同期限的美国国债高出了2.27个百分点。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重要基准。高企的美债收益率将继续令股市估值，尤其是依赖远期盈利预期的科技成长股和企业融资端承受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隔夜美股市场上，美股三大股指均小幅收跌，终结了此前的连续上涨行情。此外， 金融时报也在一份报道中指出，高企的美债收益率也开始令市场担心，偿债能力最弱的企业可能率先面临债务违约压力。本月，美国信用评级最低的公司的融资成本已升至约 17%， 创2020年5月以来新高。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虽然因为高成长预期、资金储备等因素对高利率环境有较高的耐受度，但根据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的预计，在2026年到2030年期间，还将有规模创纪录、总额约 1.45 万亿美元的投资级企业债陆续到期。如果高利率情况持续，但企业利润增长跟不上成本上升，那么企业也将不得不大幅削减资本开支。
6: In the high yield space, in the low quality end, you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because a lot of the refinancing deals, you know, struck initially back in 2020, 21, are coming up for refi. So at much higher rates, so it would not be a surprise to see default rates spike significantly.
5: 除此之外，对于本身不产生利息收入的黄金而言，债券收益率上升则意味着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提高。分析人士预计，短期内金价仍将承受美元走强和美债收益率高企的压力，但由于各国央行的购金需求仍然是支撑金价的重要因素，因此金价有望在年底回升至每盎司$4400左右。
2: 再来关注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会持续增强，并在12月达到峰值，它很可能会导致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温度高于平均水平，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来看报道。
4: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已稳固形成并正在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 100%， 且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指出，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增加新的热量，而是释放海洋此前储存在海面以下的热量，这正是强厄尔尼诺事件常常使当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一的原因。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是厄尔尼诺现象的核心区域。今年6月，衡量该海域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较常年水平将偏高3.7摄氏度，12月前后达到峰值，这将是自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超过此前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偏高2.6摄氏度的记录。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15.4微克每立方米，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未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今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八

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六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日前，由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最新一期的国际期刊《自然》已刊发这项研究成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位于智利中部的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塔拉甘特地区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地区被洪水淹没并遭遇断电，导致居民受困。截至发稿，此轮恶劣天气已造成一人死亡。捷克总理巴比什7号宣布，将于本月再次召开抗旱协调机制下的会议，研究应对持续干旱的措施。由于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近期捷克多个地区的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媒体报道称，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

0: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你是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8: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出行选择更自由，体验追求更深度。这个假期，文旅市场呈现哪些新动态？国家税务总局新数据显示，旅游消费市场热度高涨，大家的钱花哪儿了？假日经济热力足，文旅业如何加力深耕，更好服务民众美好生活？
0: 新坦克700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这个假期大家出门旅游了吗？又到哪些地方打卡体验新场景了呢？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21.42亿人次，同比增长0.6%。随着高速路网持续织密，人们抵达目的地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是在目的地的节奏却慢了下来。很多人的消费模式从走马观花的打卡拍照转向深度体验。今晚的节目呢，我们就来盘点盘点国庆假期大家的钱都花在了哪里，哪些景区打卡地让您现在还回味无穷呢？今晚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感受一下假期文旅市场的热度。
1: 国庆假期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让人们走得更远，走得更快。租车平台数据显示，假期租车市场呈现长租期、跨城游等特征，租车预订量与用户数双双同比增长150%。前不久，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线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小兴安岭的五花山色第一次等来了坐高铁追秋的人，出行速度更快了，省下的时间，人们更愿意沉下心细细品味。手机禁令数据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新增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5小时。在江苏苏州高新区，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场，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深度体验。在云南大理，年轻人在木头纹理中雕刻着属于自己的假日记忆。这个假期，建木县木雕体验人数达到了10000人次。在江西景德镇，陶瓷展览制瓷体验项目吸引大批游客，游客们亲手制作泥坯，模拟古代瓷工协作场景，在文与慢之间体会每一件精美瓷器的来之不易。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贵阳、南昌、北京、普洱、腾冲等城市成为学艺式旅行培训热门目的地。在重庆云阳县最新打造的一个江景街区内，不少游客边品美食边欣赏江景夜色。街区广场上，舞台演绎民俗巡游轮番上演。这条江景街区是当地今年利用闲置空间打造的特色街区，涵盖本地特色小吃、休闲茶饮等业态，假期接待游客约12.8万人次。这个假期，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凤燕梯田景区推出梯田运动会、实景演绎等特色活动，游客和本地参赛选手齐聚层叠的梯田之间，参加背背篓运粮、包玉米、打稻谷、拔河等农事竞技项目，体验农耕乐趣。
0: 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看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达到了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了0.6%。从这组数据啊，再结合邢老师你的观察来说一说，你觉得国庆假期的整个文旅市场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或者新的变化呢？
2: 我们看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刚刚过去啊，依托全国一个文旅惠民政策的一个持续落地，叠加我们那个拼假，大家是拼中秋加国庆拼假的这个便利条件，全国文旅市场我觉得总体上是供需两旺，活力十足。如果有要用三个关键词来总结的话，觉得是一深度体验、限于下沉加双向扩容。首先我们看深度体验，其实整个文旅的消费啊，从我们传统的一个打卡式的景点观光，像一个沉浸式的在地体验，其实这里边考虑最多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文化的内涵。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喜欢到博物馆呢，到文物古迹去看，其实更看重的是这个博物馆这个文明古迹背后潜藏的深厚的历史的文化的底蕴。那么其实呢，第二个我们同时看到呢，走马观花的传统旅游现在确实在大幅的降温。比如说当我们看到比如研学的体验呢，非遗的手作，像这个技艺的体验，这种在不断的升高。比如打个比方说，大家比如说去看比如景德镇，大家就其实就去旅游，我们做一个陶瓷，从开始做坯到做泥的做坯到最后出一成品，每个人在做完一个达到一个完全属于你个人的一个产品，这种体验非常好。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讲学艺式的旅行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概括。在这个过程中呢，游客在停留的时间也明显变长了，在这个过程中旅游的品质呀，包括松弛感获得感这些增强， 第二关键词，我觉得限于下沉，大家特别明感觉到奔现油，实际上最近这个是大家是这个特别火爆。大家很多呢，大家都到以前都到超大城市的一些核心的一二线城市一些那个核心景区，但现在已经到哪儿去限于了小城啊、边境的地区，尤其在这儿看到。比如说像伊犁啊，像陕西南呐、啊，像迪化呀、啊，像伊春呐、啊，这些城市，大家明显游客明显增多了。那么其实各地呢，就通过这种生态文化民宿来吸引更多的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还更关键，双向扩容，这个大家看得到是吧？出入境是总体来是在整体的回暖的，但是呢，我们更看到国内的长线游跟我们入境游是双向发力的，国内的文旅的影响力在升高，尤其是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叫拼假。以前我们的假期比较短的话，可能每人去一个城市、两个城市差不多。但这一次我们看到，一次串了三个城市的订单量明显增加了，全国民众增加。还有个入境，我们签证、移动支付这个便利化程度在增加以后，我们来回的游客增多。而且你从看着来回游客的意愿，他就没来的他也愿意来。这个是我觉得未来入境游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趋势。
0: 我们还看到了相关的数据显示，目的地深度游的热度在上升，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是显著拉长的，而且限域游的停留时间也是明显延长的。马老师怎么看这些新的变化？
3: 其实像刚才邢老师谈到，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大家不是像过去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式的旅游，而现在更多的关注怎么样去到一个目的地停留多天，这样一种沉浸式的深入的旅游。这种变化我觉得体现出，就是我们过去始终是在路上，就基本上你一想到这个旅游就是旅行，就基本上是大车小车就不断的就是颠簸的这种方式，而且整个的体验可能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更多的强调这种深度游啊，我觉得这种转变其实体现出就是我们现在整个游客的需求发生改变。也就是我们过去可能谈这个旅游，我觉得是一场启蒙的话，现在其实在走向深入啊，就现在大家不是说不能旅游，或者说是没有旅游，而是说越来越多的旅游。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选择，这个旅游的品质就非常重要。那在这意义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大家更多的关注就是我这一路啊，我要看什么啊，我要有什么样的体验，而不是只是说我要去满足这些齐全的景点去走一遍，而更多想就是到一个地方能够停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需求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那其次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这种服务能力的提升，比如说你像刚才要去一个县城，过去是不可想象，对吧？你都在路上，甚至到不了。你像现在我们有这个新的高速公路，还有新的高铁线路的开通，就大家可能是很快的就能到达目的地，然后可以停留多天。那这个时候的话，包括很多的配套服务也在优化。你像现在很多的县城，你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住宿啊、餐饮，还有很多这种娱乐设施的配套，其实都能很好的满足大家的这种停留的需求，或者说是我们讲的这种停留可以实现。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可能心里面都是有诗和远方，过去可能到不了，现在能到。那还有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样一个旅游体验，说这种长短结合啊，这种长短结合其实就是这个路途很长，但是可以很快达到，然后到了地方之后可以就周边的短途的旅行。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讲这种快慢衔接，也就是说就很快能达到这个地方，但是我想慢下来在这个地方真正的体验。我觉得这些反应其实体现中我们讲这个旅游啊，过去可能是人围着旅游转，现在是反过来是旅游围着人转，怎么样把这个人服务好，这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体现。所以最终是推动我们这样一个旅游的品质持续的提升，大家更多的关注到旅游品质。
0: 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一看假期的消费。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来看短片。
4: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6.2%和41.2%。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15.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36.6%，为消费者出行就

0: 餐提供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两倍。此外，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1%、28.3%。体育赛事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
1: 国家税务总局利用增值税发票数据，对于国庆假期的相关消费行业销售收入情况进行了分析。分析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非常的旺盛。那么这个假期大家在旅游消费方面，这个钱都花在了哪些方面？钱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就总体看，虽然我们的增值税发票不能反映整个消费的全貌，但是呢，能重点反映几个很关键领域。我们看这一轮国庆夏季消费过程中，服务消费应该是很重要的主体。从拆到内部结构看，首先总体来说，我们出行和食宿还是我们这一轮消费的一个基本盘。但是呢，我们也在基本盘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其实住宿啊、餐饮、消费，它发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小变化。你比如说住宿，能明显感觉到这一轮一些有特色的住宿民宿啊，这要比我们经济型酒店要更受青睐。在餐饮过程中呢，我们一些像比如夜市小吃啊，一些特色小吃，在整个小吃餐饮过程中，它的增速快，特别是一些小吃的服务，我们看它的增速要远远快于一般餐饮增速。同时呢，我们看到一些新式的一些茶饮啊、冷饮，这个增长也是比较快的啊，成为我们旅途配套的一个很重要方面。但是同时呢，我们更看到也是可取的一个变化，就是文体的融合体验消费啊，在整个消费过程中动力比较强劲，它整个带动了一个旅游加新业态，带动了一个二次消费。这里边就举两个例子，一个最关键就是一个文化，一个文艺，还有一个体育。文艺演出大家看到最近就是包括一些演艺经济，包括一些小剧场啊，他看到很多都是一票难求的。那同时第二个，我们再看到这个体育是特别明显，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国庆期间啊，包括这个苏超啊、东北超、那个闽超都在进行打比赛啊，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样的，很多人都是发现是一票难求的。还有我还有好多同事去跑马拉松，就是整个的体育户外跟着赛事去旅游，带动一个消费性的。同时我们看到旅游还比较音乐加艺术，带动整个的这个旅游消费，旅游加的服务还是非常蓬勃发展的，也就感觉到我们整个的旅游的这个游客支出啊，从我们传统的门票，其实像整个的演艺欣赏文艺综合地延伸的啊，我们文旅经济从以前传统叫门票经济，现在其实是个综合的经济体验经济转型。最后一个，我们还看到一个就是旅游关联的商品，在这次这个税务总局这个增值税发票也能体现关联商品，比如说旅游出套。出行配套的商品，这个消费者，比如说我们的家用电器，比如我们通信器材这一块，的零售是大幅增长的，也能体现到我们旅游途中呢，我们的品质消费一个月季消费，我们大家看重比较多。就总体来看呢，这种整个假期过程中，民众的消费从单一的观光消费，其实转向了食物保障啊，包括这个游览娱乐、文化文艺演艺、特商品一个综合的一个消费，也印证了我们文旅消费升级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1: 的确，我们也注意到国庆假期像文化、体育、娱乐领域是在不断的丰富像新业态、新场景的这种多元化的供给，也是的确有效带动了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啊。而且像刚才邢老师说的，很多地方举办了像演唱会、像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等，数据显示这些也带动了文化艺术服务销售的收入同比增长了20.9%啊。马老师怎么看我们现在大众假期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趋势？
3: 其实你可以看到围绕这个文艺表演包括相关的这种体育赛事的这种发展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个增长率也是非常的可喜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能够体现出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方面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只要你这个内容是优秀的，你的产品是优质的，最后有人来买单，而且不光是说要叫好，还会叫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在这个文旅融合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文章是可以做的。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家对这种旅游的期待就是怎么沉浸式的体验。就这个体验它不是单纯的说我去体验一下，它要沉浸式的体验。这个体验就体现在你看我们很多的这个大型的实景的这种展览演出，还有很多这个VR AR 这种体验，就让你感觉到就是身临其境。这不是说你去看电视能看到的，我觉得这方面其实就是有很多让你能够觉得是不虚此行的，甚至是二次打卡的这样一个感受。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很多人的这个反馈是非常明显的。同时的话，大家可能不光是想做一个看客， 还想当一个玩家，所以很多人其实不光是说要体验，他想

0: 参与，而且是深度的参与。不光是说我在台下做个观众，我也想到台上做个主角。所以你看，看的很多这个景点，它都打到这个 NPC 的这种实景的演出，或者说是你看刚才讲这个陶艺的 DIY， 我去做一个，去体验一下。我觉得这一方面这种参与非常多，就大家其实不单纯是我来看看听听，就是我真的要去和他互动，融入其中。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这个产品和服务做得非常好，而且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这种多元化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就现在无论是大众、小众，甚至你都没听过的一些旅游产品和服务，你都能找到。你只要有想到的，你想不到的，都可以有这样一些产品和服务给到你。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整个这个文旅市场，我觉得越来越健全，或者有很多的可能性。我觉得在这一场来讲，其实怎么样去进一步的挖掘这个潜力，其实是非常值得的。嗯，
1: 的确，我也感受到现在民众的出行从之前的看风景，现在在向沉浸式体验来进行一个趋势性的转变。而且很多地方，就像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些实景的演出，有地方一天甚至达到一两百场，所以大家的体验感和以前有了明显的不同啊。面对这样的一种变化，邢老师觉得我们这些市场的参与主体应该怎么样持续去优化自己的服务品质，来更好的满足大家的出行期待？
2: 其实现在的文旅发展趋势跟以前装装比，我觉得最根本的是给到一个我们叫沉浸的文化和叫情绪价值。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除了我们刚前面我们谈到的这些都要做到以外，我觉得还有三个方面做到。第一个，深耕业态。现在很多地方呢，就是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那么我这个每个地方我要做什么，我必须根据我本地的资源优势，我要开发我自己本地独一份的特点，我不能跟别人保持一样。尤其是我们现在我们地道，我们文化程度都是。其实在相邻地区都是一样的，所以很多地方如果你在某个地方去调研，他都会说，哎呀，我这个地方有这个。其实我说你放开看，你周边跟你也是一样的，所以你的同质化一定要达到，要做精你的业态这块，我觉得是非常有，就是我们这样讲，要把你的造景要造魂，就是你这个景魂在哪儿，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我要做精细的保障。其实我们在模拟过程中，大家能感觉到我们很多服务现在可能跟还是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包括交通接驳、智慧导览的，包括对这个便利化那个就是无障碍设施啊，这个还是要做一些，所以要做好精细保障。最后，我觉得还是规范治理，我们还是看到这个消费市场的还是有一些不乱象，所以我们要加强治理。
1: 马尔怎么看接下来文旅产业的提质增级？
0: 其实我感觉文旅产业这个发展很重要一个点就是融合。你像我们看到这个“十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就提到，我们怎么样实现百业加文旅，或者说是旅游加百业，就是这种融合，其实在广度上有更大的可能性。同时，这个融合我觉得也是深度的，就是说，你像刚才讲到，就是我也要有体育，我也要有文化，但是怎么深度的融合，包括这个融合和一些我们讲新兴的科技去结合起来，这些其实特别的重要。你像现在我们很多这个所谓的体验，都是这个 AI 或者说我们讲的相关这样一些新的科技，让你这个体验能更好。而且在这个方面，我觉得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业态的融合以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服务的配套。你像刚才邢老师谈到很多的一点，就是我们配套的这个旅游公共服务怎么样去提升非常重要，包括这个公共假日的安排、相关的配套服务等等，我觉得都要去提升。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我们中国中央电视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欢迎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盘点七天假期，我们看到广大游客旅游已经改变了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模式，更注重沉浸式体验，更看重性价比和获得感。长假落幕，热度不减，对于文旅行业来说，如何在丰富供给、优化服务、创意设计等方面加力深耕，未来的空间巨大，也将持续激发消费的新潜力。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再会。

0: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与途看山河，敬请关注。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一千多年前，战火纷飞的唐朝自盛而衰，眼见浩劫难逃，很多黄河流域的中原氏族被迫南迁，以安身避乱。他们不惜辗转多地，由江西进入到福建西南部的山区。若从卫星云图俯瞰，就能发现无数方圆形状的建筑填满了大山的夹缝，那里就是他们结束漂泊、建立新家园的起点。
10: 你我们是外地人嘛，没地办法，只能往山上发展。听说当时最初的时候人口少啊，山上都是豺狼虎豹，最早也是防疫，也是豺狼虎豹，用当地取材。堆成木头，这不方便，土来堆，围墙围起来了，就土围着，土围着不安全，你来个土楼，就方形土楼，两层的，别三层的，这不断的进步。
0: 他乡艰险，匪祸战乱时有发生，他们在这片山林里唯一的活路就是改变居住方式。土楼的发明就是以墙为据，族人抱团围城，让防御和居住的需求在极其有限的资源里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再出西村，徐氏家族从600多年前的一座极境楼开始，发展成如今这片壮观的土楼村落。
11: 整个这个村子的选址呢，实际上是依山傍水，第一批形成的这些楼啊，离水源特别的方便，啊，他们只要一开门，旁边就是小溪。随着家族的扩大，就逐渐的往这个山坡的方向发展，那一直到了最后，都是广阔的梯田，整个村落是非常舒适的。

0: 啊，它的这个场景是非常的开扬的。
1: 出西村的特别之处在于朝向，这些爱讲风水的客家人竟违背了坐北向南的传统，他们选择了河道以南更为平缓广阔的山坡，背山面水，坐南朝北地修建土楼村落。实际上，这一决定充分地考虑到建楼的可行性、生活劳作和发展空间等因素。当然，置身于这苍茫的山水之中，唯有顺势而为、道法自然，才是真正的智慧。
0: 这些所有的这些土楼，实际上呢，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因为你建这些土屋的话，你要需要土嘛。那它从上面把那个土取下来，这个周围的山上这些松木啊、杉木啊，啊，就是它里面的一些木材。整个这个过程确确实实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过程，它跟这个地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巨大的一个植物而已。
1: 土楼的修建用的是最朴素的工艺和材料，夯土墙是建土楼的核心技术。人们把木夹板制作成固定泥土用的墙方，放置在固定的墙角或地基之上，取当地山上的砂石泥土倒入墙方内铺满，再使用木杵反复捶打泥土，直到结实坚固，撤走墙方，一格土墙就成型了。以此类推，慢慢堆砌成巨大的土墙。
2: 这个土墙呢，叫做山哈土，有泥土、石灰渣、石灰水，还有苍顶沙，按照一定的比例，山土变成湿土，才能够上墙夯筑。
3: 这个墙下面比较大嘛，像这个基础，就是底下2米多，这个土就是。你来这个山坡这样下来的吗？
4: 哦，
3: 下来
4: 他
3: 就先把这个先挖开来，土是慢慢的往这里变成的，中间空地就跑出来了。它一板墙哈，一般是我们以前的一般40公分，
4: 这个算是一板吗？这个算
3: 一板
4: 的，
3: 一板分3到4次来夯土的，开始就20公分，夯下来就剩下10公分，10公分然后再放那个墙骨，墙骨要再放土。又再含，又分4次来含，才会那个把这个土含得很结实。
4: 钢筋混凝土的寿命啊，现在是写50年。
3: 哎呀，
4: 啊，一般来说到70年。
3: 啊，这个你再过200年，如果你上面不漏雨，照样还一样。
1: 每一座宏伟巨大的土楼，都是人们用双手千锤百打出来的。它灌注了整个家族的劳动力。经数年甚至10多年之久方能完成。在夯土墙坚实的基础上，人们便可以向内搭建木结构的楼房，用梁柱和木板通过榫卯连接，构成一个个大小均等的房间。经过多年的传承，福建土楼内已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布局规范。一楼为厨房，满足生活劳作烧火做饭，二楼为仓库储存粮食物品，三楼为寝室。楼内的每户人家至少都会拥有这3个房间。而土楼的中心区域一般是家族宗祠或公共空间。依靠这种聚族而居的方式，山里的生活逐渐稳定，家族的实力得以壮大，土楼建筑也因此有了从方形到圆形的新突破。取代了方楼的直线和棱角，圆楼的弧线外形增强了抗震防风的耐力，也减少了采光和视野的死角。圆楼还能在等量的外墙用料下获得更大的建筑面积。环绕向心的土木结构，外刚内柔，是圆楼独有的优势。这座有抗震巨堡之称的环极楼，300多年来历经多次大地震，依然屹立不倒。
4: 这个肯定以前也是一条缝嘛，对吧？这个是你们补的吧？
3: 这个是原来是裂到这边来
4: 啊，
3: 从上面一直裂到这个地方
4: 啊，
3: 上面去， 大的时候听说是20多公分，
4: 二十多公分嘛，
3: 而且慢慢慢，因为土楼是这样子，它是沿的，沿起来就是往这样斜，它这个墙后墙里面有那个墙过，所以它那个木头有拉件嘛，你往这边倒倒不了，往那边也倒不了。
4: 哇，这些结构非常精美啊！
3: 你看这个都是粘来的吧？粘来的没有动过的。这个要种下去，
4: 排列的方式都
3: 要种下去，不是平面的往上的，不可以。这个楼是做的比较仔细。
1: 一直从事土楼修复工作的张师傅，对土楼建筑的每个细节早已了如指掌。土楼保养工作的重点在于楼内砖瓦和木结构的修补更换，这是一个透彻了解土楼建筑的过程，而了解越深，热爱越深。
4: 门口
3: 你看这个很精细，你看、
4: 这个、特别好啊！
3: 你看它上面那个结构啊，木头啊，300多年还一样。
4: 对，
3: 包括它部位轻浅一点，这个毛绳这些、刚刚好的做的。
4: 像你估计这样整个维修下来，这样的一栋楼要投入多少钱啊？
3: 现在投了141万。哦，这个土楼就这样的，那以前是很不好做的，很容易漏水。你看，那个是一槽好多水归在里面，到最后面
4: 没错，
3: 就一个小槽，你那是很讲究的。底瓦应该是要这样子，这里是22，这边21。要这个才是正规大小头的。这个是我们现在定制的碗，就没有这个以前的碗好啊，就薄一点。你看，知道像这个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个楼，这个碗也多重，重一半。你看
4: 这个敲起来声音都不一样啊，
3: 它是很厚的。您踩上就不破的。
4: 你看，而且呢，你注意到没有？人家这个有一个斜边，
3: 斜边，看呢，
4: 这个很讲究的，
3: 很讲究。
4: 这个呢，就两面都是这样切下来的，
3: 不一样的。这个做关键还是工艺，不只是我们要做到这个可以，工艺要好几道，价格要6-7块钱一块，就跟以前一样。
1: 如果用今天的市场价格来衡量，那么土楼里的一砖一瓦都是远超标准的昂贵。这种朴实的奢华在于祖先们对家园建筑的用心。自从2008年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福建土楼的修复工作一直由政府拨款支持，主要对现存的文物土楼进行定期的维护更新。然而这份重任却只有为数不多的老匠人担起。
4: 你是从哪一年开始修复？
3: 我修了
4: 土楼
3: 50年，
4: 50年了、那不容易啊！
3: 我没读书啊，14岁就跟那个、以前是我父亲祖传大名，就是帮人家做土楼、焊墙、做木工，从一直干，以后19岁就当兵，当兵回来又干。
4: 我们特别关心，就是说你像这种手艺啊，现在啊，就是
3: 年轻人
4: 年轻人不愿意干，
3: 不去干。
4: 所以
3: 像我还是
4: 失传的，
3: 像我们去做还是年轻的，没有干年轻的。我66了，还要到楼顶上去。我们做这一行肯定爱这一行了，所以做土楼，特别是那个精彩的东西，尽量给它保护。
1: 越是伟大的建筑，越离不开人的守护。历史上那些不辞劳苦、不惜千金修建和发展土楼的，正是土楼里世代繁衍的家人。土楼与家族的命运相连。只有家的力量，才能在这片山河里铺开了千楼千面的历史画卷。中轴对称，三堂两横，高墙府邸深藏中原文化，此为五凤楼。圆中圆，圈套圈，上上下下400间，此为承启楼。八卦布局，楼台精致，此为镇城楼。楼座北斗，圆心中空，回音不绝，此为环极楼。小巧袖珍，单圈三层，此为儒生楼。

0: 当度邪清，有惊无险，东倒西歪成奇观，此为玉昌楼。72道楼梯，明暗穿梭，户户通达，此为吉庆楼。一楼是一家，一家一故事，安定繁荣后的土楼家族，逐渐把设计思路打开，融入了家族观念的表达，创造出超乎想象的土楼样式。
1: 抬头一看就是个圆的天，低头一看就是方的地，天圆地方的这个概念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栋建筑虽然是一种民间的住宅，非常朴素，但是它的技术，它的建造的方式是非常的高超，非常的科学。实际上这些人迁过来以后，他不一定是能工巧匠，他这个族群里面可能做什么的都有，要建造自己的一个家园，建造自己的一个住宅，他们居然能够做得这么好。这种建筑形式呢，是一种独创，是一种非常有创意的一种设计，确确实实这是人类历史上在这个住宅建筑里面应该来说是一个奇迹吧。
0: 俯瞰这片大地，我们或许更容易看到土楼的本质，它画地为界，构筑了人与自然、家与外部的关系。但厚实的土墙并没有拒绝这个世界，它反而是人们融入自然、与世界相处的方式，不苟且于天地，不焦躁于人心。千百年前，面对未知的先民们创造了土楼，从无到有，从封闭防御到百花齐放，从定居深山到惊艳世界。时光流转，今天我们依然在探索未知的路上，延续着这份土楼精神，创造我们未来的家园。数百年来，先民们在福建的大山里筑起了土楼，以安身立命，方圆之内聚族而居，兴家业，传后代。今天福建土楼已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然而每个在土楼里长大的人，或许都曾有过同样的疑问：天有多大？山为楼，楼为人，举头仰望如坐井观天，在这方圆咫尺的天空下，会有怎样的人生？若是说住土楼如坐井里，那镇城楼绝对不是一口普通的井。1912年，致富后的林氏家族，耗资80000大洋，历时5年，兴建了镇城楼。楼高4层，分内外2圈。楼内按八卦布局，2口井为阴阳2仪，3道大门为天地人3才，4分庭院成4项。外圈以青砖防火墙分隔成8个单元为8卦。镇城楼里有说不尽的精彩细节，而这些暗藏的玄机，都深深地烙印在第三代楼主林日耕的脑海里。
2: 所以你看的外观建筑很特殊，就土楼有耳朵了，外观就好像以前啊封建官吏的乌纱帽的官帽型。且跨过台阶，我们已经进入了八卦中的太极拳了。楼中楼多功能了，议事厅、宴客厅、兼着戏台，下面演戏，客人在楼上看戏，就客人永远比主人高的。楼中是按西洋结构，100多年前路都没有。深山密林中啊，怎么出现了石头的雕刻？就4根怀抱不过6米多高柱子花岗岩，2楼像铸铁的栏杆，琉璃的瓦当，你怎么来的？在那厨房煮饭的灶台嘛，烧柴的，烟从哪里排走呢？烟在墙里面往上冒，4楼的屋顶上冒起了两个洞。100的宵禁中烟囱找不到，这个深山老林中啊，能搞排污搞环保就不简单了。100多年前底下设计挖了这么长这么宽，底下还挖了1米多深的沉淀池。
3: 当我们去理解镇城楼的时

0: 然后呢，你可能会认为这个是一个古建筑，但实际上它的建筑的一些构造语言，这个就已经比较先进的理念的技术了。比如说有防火墙，有西式的这个炫门，有他们的这个庙堂啊，都被揉进了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土楼的圆形的这么一个空间关系。所以郑成楼在100年前呢，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建筑，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它非常有趣的地方。
1: 然而再精致的楼台也敌不过深山里的寂寞。历史有兴衰，自小在郑成楼长大的阿庚叔就只落得了一个坐井观天的人生开局。
2: 我们就应该说我们这个农村就非常落后了，从小的时候是我们居住的这个新的老人中，没有交通，第一次有单车自行车走进村里的时候，起码上百个人围观，以前是整得青蛙，就看到我们的土，我们的村，哦，天气这么大，又没有出去，没有见识，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
1: 楼外的世界广阔无垠，离开这些围城好像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人去楼空，但当时谁也没想到，留在井里的看家人守住的却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3: 庚叔，你在这里面生活了多少年了？
2: 我是土生土长，实际这个住了就不到7年，就到60年。我就喜欢土楼，我叫石屎土楼。我不走了。后来就改革开放之后，年轻人出去打工了，唯一我家里搬个小瓜匠工厂没走。偶然间涌来了，那时有的还是傻瓜机，我没看过什么叫傻瓜机啊，那时还稀奇嘛。问你，先生你在看什么东西啊？说你的土楼太漂亮了。怎么漂亮？刚楼上一看，哇，好像八卦神庙啊。啊，我土楼八卦楼啊，是吗？你看进来八卦我，自己住的都几十年不知道这种情况，没去研究，没去探讨。好生意经验，你可以打扫卫生。收点钱叫卫生费，我来收，如果收4块钱一个一块，那一块钱不得了，他们很开心啊。租也关起来，除了卫生各自把住，没路怎么办？开路，叮叮啵啵的那个拖拉机可进来了。以前哪有搞导游车啊？专家学者，他每一句话都说，我们都记录起来。凡是游客都是我老师，哎呀，这慢慢就发展起来了。这慢慢生意不断的扩大。
1: 自2008年申遗成功，福建土楼迎来了一次辉煌的重生。今天的庚叔依然满怀热情地向各方来客介绍着自己的家——郑成楼。数百年来，先民们在福建的大山里筑起了土楼，以安身立命，方圆之内聚族而居，兴家业，传后代。今天福建土楼已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然而每个在土楼里长大的人或许都曾有过同样的疑问：天有多大？山为楼，楼为人，举头仰望如坐井观天，在这方圆咫尺的天空下会有怎样的人生？郑成楼里的这片庭院见证着阿庚的成长。在人才辈出的林氏家族中，土楼里的阿庚是同辈中唯一的小学生。从过去留守大山的井底青蛙，到如今闻名于世，访客纷纷慕名而至，庚叔的突围人生竟是用坚守来完成的。而他守的不只是楼，更是楼中之道。
2: 所以我们应该说，我们从小我爸妈对我的教训很严格的。才8岁进学校，我爸爸我写了5个字，认识5个字，怎么讲？天地尊亲师，从小教导我们叫要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国的忠诚。

0: 对爸，我爷爷，他发财要先建学校，后建土楼啊，不简单。日升小学，校名怎么写？睡梦生存爱国，孝顺我们小孩子，一定要爱国爱家，没有国就没有家。所以我们的家里的家教家规写对联里，每个楼是楼面上、大厅上，都是我们的家训家规。所以每个祖孙早晨起来，可能看到眼里，这些老钟，按照我们祖孙的家训家规去做我人一处事。土楼胸怀很大，他对联这样写的八个字：正刚立己，成德大才，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成些事业，端穷纯俭二者难。事要成功靠什么？双手，勤劳简朴，言法神则，说话行动，大家都要遵规守法。富国三根，善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而土楼出人才。
1: 对于祖辈留下的每一句家训，耕叔都铭记于心。每一句振奋有力的解说，都是这位家族后代用一生去践行领悟的道理。
2: 我是觉得那个耕叔啊，真的是个宝。
3: 建筑教育，就客家文化教育，非常深厚的教材。
2: 而且关键是这个教材是二合一，是交叉进行。
3: 对啊，对啊，对啊。他走了，这个馆就没有了。
0: 我给设计啊，先
3: 我坐这边好不好？
0: 手拉着手，
3: 哎，好，哎，
1: 看了一辈子的郑成楼，耕叔依然喜欢为他拍照。
0: 用全景来拍就很漂亮，每个角度拍就很漂亮。这个摇篮，这个栏杆好看啊。
4: 对，
0: 啊，柱子栏杆里面也很讲究了，梅兰曲柱是四强村，这个图案叫一年到头百年好合。哇，有讲究了。
1: 日渐黄昏，游人散去。
0: 吃饭，吃饭。啊。
1: 伴随着院子里的炊烟，一桌家常菜很快就做好了。
5: 欢迎欢迎欢迎，
6: 好好好，
5: 努力努力，
6: 谢谢谢谢。
1: 最让耕叔欣慰的是，一家人的晚餐已不再是漫长的期盼。灯火通明的夜色里，夹杂着家家户户的声音，这里依旧是那座聚族而居的镇城楼。
0: 改革开放以后啊，对我们做生意的成功，对我们的农村的人老百姓的生活，就起了四个字，叫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村走往城市的年轻人现在回来了，儿子儿媳妇教书了回来了，大家吃些牛饭了，女婿女儿在外面打工了回来了，我感觉一家人又好团结在一起，和和睦睦，非常开心。对我来，我一辈人来说是，应该说甜酸苦辣都尝过了，啊，什么都味道就有了。我知道今天太幸福了，知足了，有钱有三个，有钱有钱，祖孙满堂，我四个孙子。但我们作为我一代人说也很值得，没吃苦不叫叫叫叫甜，啊，时代不断的进步，我说现在幸福了，应该知足了，多好的社会，不仅生活的改变。而且见识增长了，现在飞机坐过了，火车坐过了，地铁坐过了，以前就景致不大，我头缝进去就这么大，现在大世界了，是吧？到处都看见多了，还是我土楼好。
7: 客家的传统规矩很多人不知道啊，生小孩子不是胎盘吗？他们问胎盘呢，胎盘种在棉被后，不能叫埋，
8: 不能叫埋，
7: 埋的东西要死掉了。
6: 对，
7: 种子还发芽了吗？这埋
9: 种
7: 埋种，胎盘包得很漂亮，贴了红纸包包，放在木胎上面，又倒上了木炭，封下来。客家人叫种胎盘。当孩子长大了、懂事了，才告诉他，儿子告诉你啊，你根种下面，树高望壮，落里归根啊。不管你多大的富贵，哪怕走遍了天涯海角，都不要忘记根在这边，要爱国爱家。
3: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原来这个寻根。它是有一种，看得见、想象得到的一个物理空间，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强大的一种文化的依托，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持续了五千年而没有中断过的最核心的一个原因。
0: 我说没。

0: 第五个家，就一切都是假的。陀螺一直是个大家庭，互相照应。发生什么火灾了，不是一个人事情，全村的事情，每个人该捅。以前啊，冲上来去救火，啊，我们很非常团结的，也很和谐，就一个家。有没有个家，你怎么了？你靠你自己独立，什么都干不成。就孤家也是个家，陀螺也是个家，小家庭也是个家，有家真好。
1: 天有多大，历经了时代的浮沉，现在的我们可以不受束缚，自由翱翔。然则天高海阔，风云幻变，我们又能拥有什么？幸有着咫尺方圆始终不变。如今当我们再次坐井观天，看到的已是人有所依，心有归属的一片安宁。而天还是这么大。

0: 续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1: 老黄还没黄头。
0: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2: 愿意天天来吗？
3: 习惯了噻。
0: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2: 吹了
0: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取酒的，
1: 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2: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1: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4: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0: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2: 终于回来了。
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5: 好香啊。
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6: 中秋快乐，
0: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7: 视线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杉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娶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0: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从高空俯瞰，侗族村寨就如一个安躺于山窝里的孩子，所需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尤其是漫山遍野的优质林木，几乎承担了侗寨里的所有建设。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
1: 干栏建筑，它的溯源的话，最早就是巢居。当时原始人要防野兽啊，避免潮湿啊，肯定在树上居住。那打个板子，树压的地方打个棚子，我们叫做巢居。慢慢人学会了打桩，那么人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了，打木架子，盖个巢。这就是真正干栏就开始了，就是底层是空的，就下面要么灌牲口，堆些工具。真正的房屋的居住啊、使用啊，是这个空的架子上面造房子，所以称为干栏，就是架空的建筑。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山区，山区的地形就更加复杂了，那么不同的民族要结合地形，那就干栏的演化就非常丰富了。
0: 掌握了干栏式的原理和技术，善于建造的侗族人创造出由民居、粮仓、风雨桥、鼓楼所组成的侗族特色建筑体系，这四件套也逐渐成为了侗族地区建寨的标配。各村各寨都怀着人有我优、同中求异的态度，最终把这片深山卷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建筑大观园。
2: 这个大立冬寨呢，到现在已经是500多，将近600年的历史了。有时候300多户人家，我们村呢有这个6步花桥，那这个就是寨尾花桥，它也叫风雨桥。有时间的人呢，就坐在这里闲谈聊天。它是个公共场所，也是个社交的地方。
3: 对对，这个遮风挡雨，然后又很凉快啊。这也是村里面集资建的，
2: 集资建的。这就是粮仓，也就刚才我说了，水上粮仓。为什么要建在水面上呢？一方面它是防止老鼠，二方面是防止火灾。
3: 对，
2: 外面这些坟墓条啊，我们农村种的禾谷，它捆成一把把，就挂在那坟墓条上面，起晾干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大立冬寨的鼓楼，实际上呢，它鼓楼就是打鼓的楼，鼓是推下来了，但是它是放在这个鼓楼的最顶层。
3: 这个也全都是榫卯结构啊？
2: 都是榫卯的，都是榫卯的。
3: 这个比盖房子还要复杂，还要难。
2: 是比较复杂。它这个外围啊，有个螺旋式的阶梯，也就是楼梯嘛，直登谷顶的。一天没有电，它都是以鼓的点数啊传递内容，比如说咚咚的咚咚，意味着村里面某个地方失火了，咚咚咚咚咚咚，意味着男女聚会，它也就是个娱乐场所，是个文化中心。
0: 作为侗寨的核心建筑，鼓楼至今是村中议事和聚会的重地。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鼓楼的形态逐渐演化为如今的结构。层层叠起的屋檐多为单数，上有雕龙画凤、一角高阳，衬托着高处的如意斗拱和宝塔尖顶。人们以此为基础，变化出丰富多样的鼓楼造型，高矮肥瘦，千楼千面。一座鼓楼 是侗族人用最精巧的技艺，集众人的力量，为自家侗寨立起的旗帜。望见鼓楼，回家就有了方向。进入楼内，抬头仰望，整座鼓楼的框架袒露眼前，大大小小的木构件彼此穿连，层层托起，一直延伸到高处塔顶。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把楼体的重力分散传递，交织出一个深邃的木构空间。当楼内的火塘烟雾腾起，穿透密檐的阳光会化为一缕生机，唤醒这个巨大的躯体。

0: 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传统的建造技艺一直掌握在每一代侗族匠人的手上。
1: 很较美啊，要对中。
0: 他们承百工之祖鲁班先师的传艺，形木线，定分寸，手中的墨斗仿佛有变木为房的神通，因此被尊称为掌墨师。
1: 这个是也有个名堂，龙头凤尾一个工程，我在我手拿就是这么哦。
0: 77岁的杨显明是大理侗寨里有名的掌墨师，自30岁开始执掌墨斗，在他手上立起的房子已有上百座。7年前，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无奈退出江湖，但对建房子的热爱却丝毫不减地转移到建筑模型的创作上。
1: 都是这个五的模型，
2: 嗯，
1: 每一根柱子都有名字的，每一根框都有名字。
2: 嗯，
1: 这是中柱，这是前柱
2: ，
1: 这里是一个杆，这里是二个杆，前金框，这根是属水框，一排、二排、三排、四排，像一根柱子立在你的面前一样的。
2: 嗯，
0: 一座侗族的甘蓝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
3: 只要你说那个情况，他在他的脑子里面已经印象出这个整个房子的那个价值出来。到今天晚上之前，天黑之前，一起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到时辰的时候，然后再一起立起来。
0: 凌晨3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3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

0: 样的尊严。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塔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撩，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众人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随着时代更迭，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住宅的需求和理解。在不少自由发展的侗寨村落，有条件的村民纷纷把传统木房子拆除，用砖石混凝土重建新房。
1: 我们走在这个侗族寨落里面，但事实上大家也感受不到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周围的建筑，说实在的，在中国的现在的90%的农村都可以见到，你说这里哪里都可以。
0: 在高增侗寨，传统木房子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三座高大的鼓楼作为村寨的象征被保存下来，他们如同三位老人，在水泥房的密集包围下，矍铄地举着侗族的旗帜。那些高超的建筑结构，精美的装饰工艺，此刻都如落日余晖一般闪耀却孤独。
1: 这个作品真是不得了，这是我这几天见的最美的最雄伟的一个鼓楼了。那这个建筑当时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是掌握师，
2: 对，那种的。
1: 这个要多少人一起在这儿建啊？
2: 我就是前在搞的，所以我会搞木工的都搞，剩下没会木工呢就是学地基拉木头
1: 自发的。
2: 那时候踊跃报名的，
1: 踊跃报名。
2: 以前拉人拉来的，有100多个人拉，
1: 100多个人才能拉过来。
2: 拖拉机就先拖啊，别个呢，外面宽，里面窄，我们鼓楼是里面宽。
1: 啊，对，是的。
2: 我唱歌呢，姑娘罗汉都在里面，观众听歌的就在外面。
1: 对。
2: 原来这些都没得房子的。
1: 原来这些地方都没房子，现在都盖满了啊。
3: 我们去看看那个风雨墙，
2: 就刚刚拆完了，
3: 拆完了，
1: 已经拆完了。哎，
2: 我小心里面得了，又要看那个地基可以
1: 没有了。
2: 就是过，风雨原来就是过。
1: 哦，拆掉了，
2: 拆掉22间吧。
1: 但就是把上面的木结构的东西全部拆掉了。这个也是当时也是你来指挥建设的？
2: 就是我搞这个。
1: 哦，是你搞的。为什么要拆啊？
2: 原来我们是想呢，没得切过搞这点矮一点，结果没得。现在两边就加宽了嘛。你变化了，变了。
1: 我说这个整个这个村子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成这些混凝土的房子了？
2: 就是说了火灾以后，就在88年的9月24日的把上面火烧了，
1: 是整个村子都烧了。88年，那这场大火是不是把那些河仓也烧掉了？
2: 烧啊，全部烧啊。
1: 那不是粮食也烧了？
2: 当然烧啊。
1: 那你们吃什么？
2: 后来呢，那个有钱了，他就搞捐房了。哦，没想叫啊，无房了。他母房开公家
0: 在杨师傅的精心布置下，老房子的三楼变成了一个半开式的生活空间，那里承载着他的热爱，也珍藏着作为掌墨师一生的荣誉。
2: 这个我搞的，这个我礼品的，这个我白沙那里的
1: 客栈。哦，
0: 造一座房子，过一重山，不知不觉就走遍了黔东南的千村万寨。
1: 杨师傅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做了这么多东西。
4: 鼓楼，
2: 谁家那个鼓楼？门头弄的，嗯，我的房子呢，从那个鼓楼同时搞，全家都搞哦。师傅呢，跟我有个早上呢，先搞是搞我房，吃完以后呢，就搞集体了。
3: 杨师傅，如果你这个房子有钱建砖房，你舍不舍得拆啊？
2: 得钱呢，得钱我也想啊。没得钱搞砖房啊，得钱我也想搞啊。
3: 有钱你也想搞？
2: 哦。
3: 你舍得拆你自己建的这个房子？
2: 别个都搞砖房，你看嘛，我们的砖房哎。哦，以前搞鼓楼就是个。
1: 哦，这是你们搞完以后也合影
2: 啊。连这个。
1: 哦。
3: 哇，你这每个人的照片都有的。
2: 对，就是嘞。
3: 哇，你都收藏起来了。
2: 哦。
1: 最好是有一个机会，你们再一次合作，再建一个鼓楼。
2: 兄弟们老了吗？兄弟们别不要我们搞了吗？有一个四个喽，十一个，不在了。
0: 一张张留影从手中轻轻翻过，沧海桑田不过转眼间，英雄已无用武之地，高僧洞寨也回不到从前了。而事实上，备受游客青睐的只是传统洞寨的外观，人们赞美高低起伏的屋顶相当出片，却很少关注屋顶下隐藏的致命伤。在地少人多的洞寨里，天生怕火的木房子密密麻麻挤成了握手楼，压抑狭窄的巷道还残留着火烧连片的惨痛记忆，人们改建砖房也是无可厚非的做法。
1: 我相信呢，这个历史的潮流呢，不会以我们个人的意愿而改变的，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改变得非常之快，会有迭代，会有发展，但是精神的东西相对比较持久，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万幸了。
0: 现实生活改变着民居的模样，但庆幸的是，即便在水泥房里，激情洋溢的动歌对唱也从未停止。或许人们并没有那么执着于房子的物质形态，
5: 你来一杯。
0: 这群爱凑热闹开心会玩的侗族人始终热爱着这片土地，乐在其中才是对自家文化最好的守护。
1: 哦，歌词还有告白，你们这个侗族人民好像特别喜欢唱歌。
2: 好玩的嘛，
1: 好玩。
0: 凌晨四点，成群结队包个车，
6: 又让大家我出去最好玩老放炮。来，快点！
0: 开两个小时的山路，去看一场万人空巷的斗牛。打架的水牛点到即止，人山人海的看客。却斗志高昂，
6: 牛嘛是没么得，有什么好看？看人，一个人个个都爱热闹。
0: 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洞寨，但只要相聚一起，这片大山就是永不落寞的家。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

桂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0: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奇运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8: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是中国企业的大航海时代。和全世界做生意，让中国人看到了不同的世界，也让世界认识了一个奋进的中国。瞩望前路，天下熙攘。当全球化遭遇挑战，有什么力量可以把世界依旧连在一起？以义为力，兼济天下，中国继续敞开胸怀，拥抱世界，连接世界，共赴属于每个人的未来。雅加达会展中心，一家中国品牌在印尼生产的新能源车全球首发。
1: If we can we show maybe full size of the logo, because it is related to the brand image。
0: 这是刘演最紧张的时刻，
1: 能够在印尼发展生存服务好用户八年以上的汽车企业，特别是中资企业，可能还是不是特别多。
0: 枪击、针刺、极端测试，这款新能源车的电池用硬核方式亮相。新能源车的核心电池也产自这家中国企业在印尼的工厂。
2: Jadi antara tanda merah ini kita harus kita kontrol 100% untuk menjamin tidak ada yang tercampur。
0: 这是印尼第一条中资动力电池生产线，车、锌、矿，建立闭环产业生态，
3: 培养了第一批懂得去制造电池也懂得去维修电池的印尼的同事。
0: 2015年，五菱成为第一个在印尼建厂的中国车企。那时日系车企占据超过95%的市场份额，近乎垄断当地的供应链体系。没有人相信一家中国新能源车企能在这里立足。
4: 没有带相应的这个产业链一起出去的话，其实是很难发展的。零部件如果说量没有走起来，价格、成本优势、体系的安全供应，它都是受到挑战的。
0: 肖强他们建厂的同时，陆续带动国轩、中车、宝钢等17家中国供应链伙伴一起来到这里。此后，比亚迪、长城、宁德时代等企业纷纷在印尼、泰国等东盟国家建厂。
3: So this is the standard, right?
1: Yeah. Yes.
0: 中国供应链升级为东南亚中国共享共生链，整合全球资源，扎根本地需求，中国车企用全链优势终结了日系一家独大的格局，定义全球化新的竞争力。
2: EV itu adalah nomor satu di customer di Indonesia. Namanya kalau misalnya orang ngomong Wuling, EV.
0: 在印尼，中国的新能源车已经是当地中高端车型的代表。五菱用9年的时间，在印尼走通了一条路，路的一头是芝卡朗的工厂，东盟日渐密集的充电网络，而另一头就是五菱链接全球体系的中枢广西。打开门就是越南，走两步就到东盟，这是对广西区位优势最直观的描述。
5: 测的就是我们新一代这个电池，印尼款的震动的图谱。
0: 邵杰负责电池的研发，新产品在印尼商用之前都要在这里进行装车测试。
5: 东南亚就是高温高湿极端的暴雨，像沙特高热的环境，在电池设计里面，整包级别的防水性能我们是特别重视的。
0: 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份，广西不只是地缘枢纽，更是联动双方的产业脉搏。立足中国大本营，打造全球大市场， 广西正深度发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通江达海，平陆运河正在施工。这条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国际水运大通道，将为西南地区货物出海打造黄金之链。平陆运河一旦落成，将成为链接东盟与中国最便捷的通路。水路之上，一座座实体之桥贯通商贸，往来间还有座无形的商贸之桥，由华人华侨在家乡与异国间搭建。香港曾经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让它成为中国与世界衔接的桥梁。如今这座桥依然在发挥价值。蔡展思留学归来就从香港来到广州，他的工作是帮中国企业出海。
2: 最夸张，一天去三个城市。
0: 年纪轻轻就敢接下这个重任，背后是两代港人的托举。
2: 你讲啊。
0: 在香港，蔡展思的父亲被叫做海产大王，业务横跨全球海产、地产、科技、金融投资等多个领域。在海外，蔡展思和他的家族集团有着丰富的市场经验和信息渠道，是很多初创企业全球化的引路人。
6: 他其实就是那个胳膊怎么样拿这个咖啡，比如说像这个。
0: 这是张晨团队研发的咖啡机器人。在国内，这种 AI 机械臂在很多餐饮连锁店很常见，但在东南亚还是空白。蔡展思看准了这个市场机会。
3: 越南它是一个冉冉升起的一个这样的新兴国家，人口非常庞大。
6: 留学回来，我发现海外市场呢，我们有这个技术代差，迭代出来的产品和技术向海外进行输出，那我们觉得会有很大的优势。
0: 张晨他们这些科创团队有技术有想法，但缺乏走出去的渠道和市场经验，而这些正是蔡展思的优势。
3: 开这个线上会，我们希望去共享一下这个信息。
6: 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资源共享出来，真真正正的能够带我们去 local for local。
0: 广东制造，香港服务，在大湾区，海归和出海正在同步发生。
3: 广州的工业的产业链是很完整的，香港已经是在我们整个销售链条里面最尾端的服务性行业，都大有学问。
0: 当一家初创企业想要到世界市场去见识更大的风浪，它需要一个中立、权威且前沿的资本市场来做指引，而这正是香港一直以来的优势。当年，改革开放释放了市场活力，一批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成为当时红筹股兴起的基石。中国企业的资本大航海时代也由此开始。从东方之珠到全球湾区，融通东西的特质，让香港依然是很多企业出海的重要始发地。
3: 徐仔，
7: 哎，有我爹地啊嘛，
3: 爹地。
7: 好，你说，
3: 从他们那个澳大的那个联合实验室过来，
8: 确实没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7: 这个呢，我觉得你可以学一些。
0: 蔡冠深，50年前就把海产生意做到东南亚。对于国际市场的规则，对于助力企业出海，有着丰富的经验。
7: 进越南，中国有很强大的产能，有很强大的科技的力量，我们要找新兴的市场，出海就有机会了。我们光是一个企业，我是中国总商会的会长，我是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的主席，所以一找到会长，我们可能介绍情况帮忙去做很多事情。
0: 粤港澳大湾区目标是要打造成为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比肩的世界第四大湾区经济体。立足大湾区的经验与优势。

0: 是用全球贸易更习惯的方式把中国企业带进世界。在东南亚，走出去的他们正在那里共创全球贸易的增量。清晨6:30，车流不息，30,000产业工人汇聚西港特区。西港特区是中国和柬埔寨共同建设的国家级经贸合作区，也是柬埔寨国内最大的现代工业园区。20年前，周海江从江苏来到柬埔寨，负责西港特区的开发。他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一片蛮荒的景象。
1: 当时起步的时候，这儿的话进来啊，可以说啊，就是就像原生态的那种地方一样的，那个山头跟下面的沟啊，落差要几十米，不通电，不通水，更没有打电话的信号的，天气又热。然后稍微走走，鞋里面是可以倒出水来的。
0: 从一片丘陵莽原，变成了一个拥有200多家企业的经济特区。全球化时代的互动分工，给这里带来了新的技术、新的市场。
1: 24年的出口额达到了40亿美元，占到整个柬埔寨全国进出口总额的7.45%。所以实现了跟周边百姓和各方的共赢。
0: 通用轮胎是西港特区投资规模最大的工厂，年产轮胎1000多万条。从橡胶原材料进厂，经过7大工艺流程，一条轮胎终于加工成型，它将漂洋过海运送到美国和巴西。中国的企业带领着柬埔寨的员工，把东南亚的橡胶加工成轮胎，让它在美洲的土地上奔跑，成就全球贸易的普惠与共享。像这样的经济合作区，中国企业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建了100多个。早在2006年，中国企业就走出国门，参与各类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发展自己的同时，帮助经济体量小的国家跟世界接轨。中国企业用实干的力量，把全球经济密切融为一体。在南非，一条地下自来水主管道泄漏了。
2: Jump inside yet？
0: 管道所处的位置非常特殊，让维修陷入了僵局。泄漏的自来水主管道距离总统府2公里，这里有2条铁路线经过，繁忙的客运货运列车不停地穿越铁路桥。毫无疑问，这里根本不具备大面积开挖修复的条件。
2: Traditionally, we would have to excavate here. The problem is we've got 2 railway lines running over this pipe, and underneath us, I'm standing on a stormwater culvert. So under my feet is stormwater running, and there are multiple lines. You've got electricity, you've got many other services.
0: 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在难以开挖的地方，只能重新架设管线，绕开铁路桥。结果是工程巨大，工期漫长，但这是唯一的选择。面对棘手的抢修任务，迪恩紧急邀请远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共同商定维修方案。
3: This kind of solution can be used for water pipe, oil pipe, gas pipe, even hot water pipe.
0: 在地下管道修复这个细分的市场领域，中国企业探索出了全球领先的非开挖修复技术。首先，要用管道机器人查看管道的破损情况。
4: 这个就是探头，就是这个探头呢，就是进去可以把里面的整个图案、图像全部输送到我们电脑上来。

0: 根据内部勘查的影像，工人以机械清刷的方式清洁管道，用高速旋转的链条打磨内壁。拖车上卷成一盘的蓝色软管，就是来自中国的秘密武器，
1: 解决了最核心的 P1 跟涤纶长丝的粘接。我们从工艺的角度和材料的角度两个方面去解决了。
0: 软管厚度大约5毫米，采用独特的三层结构设计，每一层都有特定的功能，组合起来就让软管同时具有耐磨、耐腐蚀、防渗漏、抗高压的特性。牵引机将折叠成 U 型的软管从旧管道的一端拖到另一端。截去多余的部分，封闭软管的两端，冲入压缩空气，在气压作用下 U 型软管逐渐膨胀。在压力下，管壁恢复成完美的筒形，紧密贴附在原有管道的内壁，就像给老管道装了一个新内胆。极少的时间，极小的破坏性，极低的工程难度，这就是科技的力量。这样的中国企业比比皆是，他们并非家喻户晓，却是全球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体量不分大小，成立不论新旧，但施展的舞台是全世界。
2: 这我们左边是相当于我们的金融街，有好多银行在这儿。
0: 达斯坦供职于一家中国企业，担任全球支付业务的拓展工作。建立跨国支付的网络，就像通过修建高速公路去连接不同的国家与城市。
3: Halo Bank, знаете историю, что один из первых стал партнером Pan Union Pay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Очень важное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потому что технологии много наших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имеют очень крепкие и давние деловые связи с поставщиками из Китая.
0: 与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的合作，让达斯坦他们离覆盖哈萨克斯坦全境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4: Они у нас мультивалютные, это нравится нашим клиентам. Они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как в тенге, так и юане. Все очень выгодно, поэтому все клиенты пользуются этим.
0: 刚过去的珠哈旅游年，有近100万中国游客走进了哈萨克斯坦。达斯坦要让他们搭建的这条金融高速公路吸引更多的车流，跑起来也更加高效。
2: 这家是叫 Big Chef， 是我们的商户。
0: 西姆布拉克高山滑雪场，中亚最热门的滑雪圣地之一，现在每天都要接待数以千计的游客。身在海外，手持中国银行卡便可随心刷卡消费，简单便捷的支付背后远不止为当地商户新增一台 POS 机具，更是中哈两国建起全新的跨国金融纽带。
5: Это однозначно, но мы уже с вами проверили, посмотрели, да, что эт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платежная система, ее видно, когда сверяется тот же банкинг, видно, что и что это, либо Visa, либо Mastercard, либо это какая-то посторонняя. Посторонняя это UnionPay,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известна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0: 支付，商业连接最直接也最重要的环节。达斯坦和他的全球同事已经把业务覆盖到境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万商户。 银联已是国际三大信用卡品牌之一。一张张出海的银行卡链接起了一个服务全球的金融生态。会消费，爱生活，今天更多走出去的中国人正用升级的商业体验链接更绚丽的世界。世界 F1 水上摩托艇锦标赛，水上摩托艇的运动巅峰。
6: 你是李浩一，亲爱的。
0: 主办方的席位里，一张中国面孔尤为突出。李浩杰，20年前出海中东，开始参与 F1 水上摩托艇的赛事运营。他们在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超过300场大奖赛，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体育 IP。
6: 好好好，
0: 与 F1 水上摩托艇一起走世界的李浩杰希望把这项国际赛事带回中国。
1: 必须要严格按照国际摩联的这个时间要求，在15分钟之内。那边是邮轮港，这边是我们的这个赛场。
0: 竞技场上比拼的是速度，赛场之外拼的则是城市的气度。
7: 比赛之前的准备，如果那些来观众的人能有一点观察点，他们会觉得更有意思，对不对？
1: 很好。
0: 上海，一座奔涌生机的国际都会，正跻身全球顶级体育名城。深耕20多年陆地 F1， 若再问鼎水上 F1， 这座城市将加冕全球双 F1 之城。当中国制造的摩托艇在水上驰骋，一场赛事已经撬动一条千亿产业链路。上海研发，江苏精工高端制造，浙江筑牢产业基底，产销版图辐射全球。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正与世界共享高品质的生活。甘肃甜瓜出口中亚，云南咖啡供应中东，一根山东芦笋更是分段卖，笋尖供法国，笋段销德国，笋根送西班牙。每年中国向全球供应了60%的鱼子酱，45%的鹅肝和80%以上的黑松露，顶级珍馐惊艳全球味蕾。20000余家农产品出口企业依托跨境冷链与数字供应链直达全球消费者。5年间，中国农产好物销往224个国家和地区。从单品出海到产业共建，中国现代农业奔赴全球赛道。
6: 杨生，
8: 哎，明天去巴基斯坦？
6: 对对对，明天去。
0: 又到了水稻成熟的季节，袁隆平的学生们又要开始远行。这是他们走进巴基斯坦的第26个年头。
8: 哎，给他们带一点过去啊，大家用的这个套袋、标签，
0: 杂交水稻，最早走出国门的硬核名片。
8: 还需要什么东西吧？别看这些小东西啊，在国外啊，现在这些东西都买不到。服务我们育种的这些这个科研用品啊，就是在浙江的台州那一带形成了非常完善的一个产业体系。
0: 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向海外输出的不只是一个个产品，更是一个国家几十年的产业积累。从科研用品到加工设备，从无人驾驶拖拉机到智能收割机，从无人机植保到智能温室控制系统，一条条农业供应链都已瞄准海外。
8: 真正要把这个事业，要把这个产业做起来，要靠共同的一个利益链，我们双方共享，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业不断地做下去。
6: 给大家看一下，后面就是我们在巴基斯坦准备的一场杂交水稻示范会的现场。
9: Welcome, welcome, Mr. Tian, welcome.
6: You can see this is the setting, the tillers, yeah.
0: 参加大会的都是当地的农场主，水稻是当地溢价最高的经济作物，新品种将给他们带来更高的收益。
10: 巴基斯坦水稻谷子是出口的，出口到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的。
6: The year
0: 携手中国企业

0: 巴基斯坦一跃跻身世界第四大稻米出口国，年出口创汇超30亿美元。这仅仅是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的缩影。
1: 马小了，马小了，马小
0: 了。截至目前，中国已累计与140多个国家开展农业合作，促进共建国家的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2: 引进窄水稻这种技术啊，它也形成一些产业，它也每年赚很多钱。通过窄水稻，它也做了插秧机、收割机的生意，这都是多赢的一个局面。
0: 每年，田永久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各个国家间转场，中国农业的种子已在全球落地。仔细清理种子加工设备，为即将到来的收获季做足准备。来自中国总部的工作人员会陆续来到巴基斯坦进行把关。种子从种到收，再到加工、存储、销售、管理，作为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有着严格的流程管控与标准要求。
2: 检测的时候，我们一个小时会检测一次，精度能达到99.5以上。
0: 关于杂交水稻，这是一个全球最有话语权的团队。中国农业要走向世界，也有能力走进世界。
3: 袁老师的愿景，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
0: 情怀，有时有着超越时空的力量。
4: Reduction in poverty, prosperity in the farmers, and also it brought later on lot of profit for our company also. So we are very happy and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China.
0: 从产品输出到共享价值，中国农业的海外之路展示了一种新型的国际合作范式，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互利共赢，不是索取，而是给予，不是短期牟利，而是可持续发展。我们与时间没有约定，但收获总会如期而至。
2: 中国其实有句老话叫做以一为例兼济天下，这么多年我们其实一直这么做的。
0: 从他乡到故乡，没有一块土地可以辜负。尊重规律，尊重创新，这是企业的担当，也是时代的机遇。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始于今天，但于今更为兴盛。中国以开放之心向宽处行，以进取之力向更高处行，山海奔赴，万物共生，一切才刚刚开始。

0: 故弄玄虚，
1: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儿，
0: 还是哄抬市场，
1: 单独出一题，
0: 海淘市场雷点多，
2: 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都是假货，
0: 宝主能否识货真宝，
3: 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
0: 宋代锤碟工艺，
3: 他也一样经历过千锤百炼，
0: 敲出了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
3: 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
0: 周日晚在一锤定音来看宝主怎么讲故事。

0: 眼光决定价值，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高博，欢迎各位。掌声欢迎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首先欢迎陈建明老师、张如兰老师，欢迎李晨老师，坐镇现场的高级工艺美术师王二辉老师，欢迎。
1: 王二辉，高级工艺美术师，篆刻功底扎实，在业内颇具口碑，后进入北京玉器厂，得到国家级玉雕大师名家指点，博采众长。他最擅长保留玉料本色，营造诗意画面，创作题材涵盖文人高士、山水、佛造像、仙侠、花鸟等，既有北方玉雕雄浑大气的格局，又兼具江南玉雕细腻流畅的线条。代表作和田青花玉雕《山行》，以玉石再现杜牧唐诗意境，是其文人玉雕的标志性作品。
0: 王老师您好，介绍一下自己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
2: 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名称是竹音高士，选自我们和田玉黑青，主题雕刻的是文人雅士自由闲适的一种生活状态。通过这件作品，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精神自足，志存高远。
0: 谢谢谢谢，鼓掌鼓的最热烈的就是这六位了，你们是今天的夺宝人。其实夺的呢就是
3: 老师
0: 的这件宝，但需要证明的是你们也有属于每一个人的独到的眼光。祝君好运呢、好了，我们的藏品轮番登场，今天即将上场的第一件藏品，您先睹为快。清光绪粉彩暗八仙纹小盘一对儿，以您的眼光看是真还是假呢？请判断。一上来啊，尤其第一件呢、都信心满满。为了打击你们的信心，我们先请教王老师，您看真还是看假呢？
2: 我感觉上面有贼光，而且底足包浆也不对。
0: 您平时都这么不会说话的吗？太直接了。行，尊重您的选择，同时尊重每一个人的眼光，请评选一下他们的判断。哇，五位看真，一位看假。三号，你是因为跟大师坐得比较近的原因吗？
4: 主要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箍线打得也不够圆，都整体都是歪的。如果是清光绪的话，我觉得宫廷的要求应该不会这么低吧。然后那个中间的寿字纹它也是不对称的。
0: 一个人心中的宝贝就是另外一个人眼中的贼光，你知道了吗？我看你们合言以对，来吧，热烈的掌声请上宝主杜荣才。苏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0: 您好，跟专家老师也打
5: 专家好，老师好，
0: 反正都好啊，
5: 大家都好。
0: 就您就都听见了吧？
5: 啊，听见了。
0: 您有什么反驳他们的吗？
5: 我以为啊，这个小碟啊，应该是光绪年间的，光绪年间的粉彩吧。哦，而且它又也是一对儿，而且它这边儿还不是齐边儿，它是属于花边儿、是吧？
0: 花边儿，对，
5: 凹凸的，做工比较精致。
6: 我觉得这对小孩吧，挺开门的。哎。所以我不知道三号为什么那么确定它是不对的，我觉得特别符合晚清时期粉彩的这个风格特点，而且这种纹饰的小牌也挺属于常见的一个画片吧，暗八仙那个画片。他刚才说的那个严谨性的问题啊，因为首先手工的东西它就不可能跟机器东西那样那么的严谨，
0: 不是工业化生产，
6: 对，再加上晚清那个国力可能也不满足他们严谨的这个需要了啊，所以这也是正常。
7: 我觉得宝老师说的这个有贼光可能也跟光有关啊，但是我觉得这已经算是

0: 釉面比较莹润的一种体现了。
1: 是，你点一个，让他们谁说？
2: 五号吧，
1: 点号五号是吧？好，来五号。
3: 我觉得笔触啊非常的细腻，而且像这样的藏品呢，能保持一对儿，能留到现在，非常的不容易。
1: 无论怎样啊，既然来到了一锤定音，相信你对我们节目组是有基本的信任跟判断的，那么就面对这个现实。也就是说，如果一会儿真的是黄老师和三号判断对了，专家也断它是假的，就您得稳住。
2: 没问题。
1: 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被描述为清光绪粉彩暗八仙纹小盘一对，它是。怎么就打开门了？门怎么那么容易开呢？此件是真品，对的，祝贺祝贺。除了三号和黄老师，每人加一分。那关于这件藏品呢，我们还是请教张老师。
4: 这对小盘，如果你常在市场看或常去博物馆看，这是一目了然的，是一件真品啊。这是一件，民窑，在瓷器上这种暗八仙图案表现还是比较多的。碟是大清同治年制的图章款，我们为什么定为光绪？因为这种款是同治的晚期。已经到了光绪朝了，但是景德镇的瓷器的工人呢，因为是民窑，所以他还接着写的这个同治，实际上这就有一个年代衔接的问题。同治和光绪还略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我们说这个盘子的造型非常好，它是一个花口，而且它的花口做得很细，这就这种小盘，就是过去南方都是家庭实用器，一摞一摞的，很多很多，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存世量也不是这么多了。
1: 好的，谢谢谢谢张老师。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解决了，对的，没问题。接下来六位夺宝人要估价啊，这咱得聊聊了，就花了多少钱？
2: 花50万块钱吧。
1: 50万？
2: 对呀。
1: 50万，那是哪年？
2: 那有30年了吧。
1: 30年？
2: 对。
1: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儿，大家单独出一题，判断一下真假。咱直接还是从价格吧。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为他估价，请动手。要一会儿连一个到50万都没有了，
2: 那我继续收藏吧。
1: 那还能怎样？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的估价，估价最高的是五号，你跟他有缘。他刚才就听你点评，结果你出价还最高，解释一下您出价的理由。
5: 我主要啊，怕一会儿结果公布的时候吃宝人别太伤心了，安慰一下。
2: 五号这个出价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多新鲜呢！你要来个1000万的，我更满意呀。对。这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为16000元，所以祝贺二号，你的出价最为接近，加上一分。怎么样，这个价格？
2: 挺满意。
1: 张老师啊，您给大家解析一下这个价格。
4: 它是一件民窑，我们为什么给这个价格？第一，它这个还比较完整，另外这个造型比较好，但是我们。官窑多钱？大家想一下，官窑光绪的盘子和同治盘子多钱？所以它不能像他说的值那么多钱。
1: 感谢您出场，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欢乐，掌声再次感谢，谢谢。哎，
2: 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好，这便是今天的第一件藏品。那我们快马加鞭，直接为您奉上今天的第二件藏品。
6: 清代宫廷有很多专为文房装台收纳打造的收纳盒，辨识度极高。这件宝主收藏的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联收纳盒，是三联并置海棠式造型，三格独立空间，分工收纳小件饰物香料。盒盖分三段镶宝，左右两块天然翡翠，正中镶嵌一颗红玛瑙，红翠交相辉映，三联一体的器型打破传统方圆单盒制式，兼顾实用与装饰。 此件融合了鎏金、錾刻、镶宝石三大传统金属工艺的清代收纳盒，它的年代材质都符合宝主描述吗？
1: 先断真假，请动手。请呈现结果。午后只有你一个人看价，听听理由。
5: 我觉得虽然啊，一看就是手工制成的，但是我有一次是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
7: 啊，
5: 那个跳蚤市场上卖的都是假货，所以我认为是假。
7: 那万一捡着漏了？
5: 那我回去再看看。
8: 这两块翡翠它很符合那个清代时期的那个翡翠的形状，大概就会磨成这个比较随形的样子。
0: 两块翡翠应该是清代翡翠没问题，然后中间的这个玛瑙呢也很老。
1: 翡翠很脆，玛瑙很老，对吧？
8: 翡翠的话在那个古代时期可能会比较看重翡翠的颜色，不像当代会去注重它的种水。我也主要是从这三块石头去判断的。
1: 了解了解，好多时候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具体到这件宝物，它的宝主是受伤了呢，还是捡到宝了呢？哎，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联收纳盒，它是一件真品，祝贺。六位判断正确的每人加一分。五号，很可惜啊，很可惜。陈老师，您给解解吧。
9: 咱们六位夺宝人啊，有没有仔细看它内部的组成的结构？这个收纳盒的盒身、盒盖以及里面量身定制的三个独立的铜瓶，盖子和它的身上呢，都用剪地羊雕的方法雕出了非常精美的八吉祥的这样的一个纹饰。盒盖上呢，刚才夺宝人也说了，说这个镶嵌的这个珍宝啊很漂亮，两块呢是飘绿的翡翠，中间这一粒其实它不是玛瑙，它是一粒红碧玺。那么这件东西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小片当中说是装香料的，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是一个三连的鼻烟壶，分装三种不同味道的鼻烟。那么我认为这件东西应该还是一件文房的三连的水尘，
1: 对，大小也合适。
9: 哎，对，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它上面的这种缠枝莲纹啊，它是非常符合清代中期乾隆时期造办处铜作的那些雕刻的技法和工艺，它应该就是清代乾隆时期的一件真品。
1: 几位老师都应该发现了，如果您在断它真假的描述的时候太投入感情的话，直接影响后面他们的出价。现在从云端下来吧，收回情绪，为它出价，动手吧。其实现在已经产生了分差，虽然不多，但是如果一题一题过后，可就比较明显了。请评选一下价格。出价最高的是一号，10万元。
10: 这件就不值10万吗？你们觉得都？这件重工重料，而且刚才确实也受到一些老师的
1: 影响。你看看
10: 这件它的工也确实很细，是不是啊？老师也没夸张，包括上面翡翠的材质，就这些东西加一块儿，成本也都得有10万了才能是。
11: 咱现在成本可能很高，但是流传下来的东西也是零成本，所以这个定价还是看市场价格。
1: 他刚才本来就快已经自我凋谢了，你再这么一催花，他现在就剩一花杆了。
10: 你得考虑当时它的生产成本。
1: 哎，
10: 为什么官窑贵啊？当时生产成本高啊，
1: 到最后一刻价格没见光之前都应该保有信心，
10: 必须咬住。
1: 五号，我跟你讲，你就国外那事影响你一辈子。为什么那么你最低？
5: 我好像总跟大家不一样
1: 啊！
5: 我看到右边的那块翡翠上面有裂痕，
1: 别有裂痕，生活、爱情啊，包括这些都别有裂痕，是吧？有裂痕就折价了。好了，那么这件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联收纳盒，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为10万元。 真棒，这都不是接近的问题了，但你刚才那理由啊实在是打动不了人，我们还得听听专家解释一下这个估价的理由。陈老师，
9: 不管瓷器、铜器、竹木、牙角、金银器，它只要是做工有益于平常的那种造型，那么它的价值、它的设计的那种巧思、它的制作的工艺的难度、花的功夫，自然也跟着无限的增大。正因为有了这些差异，加上这个山在清代的时候啊，它一直都是非常良好语义的一种展现。比如说山多山有山财，乾隆皇帝他最爱待的地方就是山西堂
1: 啊，
9: 对呀、啊，很可能这件东西就是一件命题作品。
1: 哎呀，
9: 因此啊，我们搞收藏就是一定要跳出传统思维来评估它的价值。
1: 谢谢，谢谢陈老师的解析。最高兴的就是一号了，对吧？但是五号你也别受打击，好吧？这并不代表犯了什么错误，因为您本身也是市场的一部分，尊重，尊重。好了，那两件藏品已经呈现完毕，下面我们相对换一下节奏啊，照片鉴宝啊，天下藏有太多了，来，请呈现第一样，它被描述为粉彩松鹤延年小碗。宝主对这个年代断定的非常具体，那宝主认为呢，这是清代雍正朝的粉彩碗。张老师，您给断断。
4: 这件东西有本啊，在我们博物馆有，但是大家看这个松树画的这一团糟，鹤都成鸭子了。另外从这柚子上和我们看底下这胎子和这写的款上，都应当是一个现代仿品。
1: 不太对。接着下一样，请呈现。他描述的倒非常简单，李老师，那就这么简单。说李苦禅的话，您给断断。
7: 这个我们知道，李苦禅先生啊是擅长这种大写意的这种作品，而且很霸气。但这件作品我们看，无论是石头的画法和这个鸟的画法呀，过于柔弱了。
1: 呀、yeah. ，
7: 尤其是那个我们看这个鸟的嘴，表现的过于刻意了。
1: 是。
7: 没有那个灵动性，整个的描述啊，也呈现一种松散性，所以这一件作品呢，应该还是一件仿品，
1: 也挺遗憾的，是一件仿品啊。接下来呢，该咱们了，咱也断一断，答对了，加两分，答错了，可扣一分啊。
6: 犀牛望月题材源自道家典籍，元明至清三朝从铸造、流尖、塑形、纹饰工艺上区分度极强。先看这件铜鎏金犀牛望月镜架，施蜡法一体铸造成型，金水分层均匀，局部磨损处可见黄铜金铸胎体。犀牛呈俯卧回首姿态，体态圆润，没有雄健凌厉的筋骨感。背部祥云托举弯月镜托，云纹婉转细碎，构图饱满繁复。这是哪个朝代的典型繁入装饰审美
1: ？A. 元代 B. 明代 C. 清代，请抢答。谁家是一号？你现在是顺风顺水呀、啊！目前为止你已经三分了，答对这题您可就五分了。可是如果错了，抱歉，落两分。现在告诉我您的判断。
10: 我选 C。
1: 您选 C。五号，如果刚才您抢到了，您答哪个呢？
5: 我也想答清代。
1: 你为啥没抢着呢？
5: 也不一定对呀。
1: 他现在呢是顺风顺水，您需要给自己翻一下盘了。来吧，评先一下，正确答案，给一号加上两分。来，抖擞精神了。下一件要上场的藏品呢，花口盘一枚。
6: 宋代民间金银器也有精工之作，宝主认为这件宋代银簪一路连科纹花口盘就藏着宋代百姓独有的美好期许。薄胎垂叠成型，外壁与内底通体錾刻，一池莲花舒展，白鹿翩跹，莲花谐音莲，白鹿取鹿，组合寓意科举顺遂，仕途通达。 宋代商品经济繁荣，金银作坊打造大量用器，这件花口银盘既体现宋代金银器成熟的锤叠錾刻工艺，也直观映照宋代崇文重举的社会风气。这件承载民俗吉祥文化与金属工艺的珍贵实物，会是从宋代流传至今吗？
1: 各位请判断。目前为止分差已经有一些了，得奋起直追了。好的，谢谢，评选一下判断结果。五位看真，一位看假，偏心一下五号，你先来。为什么看真？
5: 它的这个字体呀、很细，这个跟宋代的那个瘦金体我感觉有点像。
1: 没事，这回你相对安全，站在一块抱团取暖，五个人总该对吧？
12: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宋代的器型
1: 啊
12: 啊，是那个花口的这种感觉啊，包括它那个錾刻的工艺啊，以及说是这个底部的磨损啊，这个都是特别关键。这个应该是那个宋分题，我不知道二号怎么想的啊，因为那个底下带着拍卖的标签呢。
1: 二号，你怎么了？
11: 我觉得这个盘子到不了宋，没有一千年的这个感觉。我对这个名字啊有点疑问，它叫一路连科。宋代没有这个叫法
1: 啊，
11: 这种表述啊都是明晚和清代时候才有的，这个顶多能叫满池蕉，可能有点吹毛求疵了。
1: 我倒无所谓了，旁边那三号啊是频频点头啊，
8: 对他的自信的点头。
1: 哦，替他自信的点头，
11: 就剩自信了是吧？
8: 总体的话，通过他这个锤纹不是那么的光滑，它反光面都是一些凹凸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包浆应该是倒带的。
1: 好了，那这件宋代银錾一路连刻纹花口盘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是之前告诉过你惊喜不断。是一件真品，祝贺，五位加分。二号些许有点遗憾了，不过也不吃大亏，目前三分在握。陈老师，您给大家讲解一下。
9: 两宋时期啊，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的时代。望海潮那个诗当中啊，当年就说钱塘自古繁华，稍微富庶一点，家庭如果家里没有几件金银器的话，在那个社会啊，就是一件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这个八瓣的这个银盘的造型来自哪里？来自唐代。在宋代的时候，你说它一路连科，当时有没有这个语义？我认为有，而且两个鹭鸟在一起，它有兄弟同登连中三元之意。你看当年苏东坡跟他的弟弟苏辙两个人就是同榜进士啊。它上面细细錾刻的这个纹理，包括它的卷草纹，包括荷塘啊青器，更倾向于这件东西它是南宋时期临安的那种金银工匠所做的这样的一件作品啊。这件东西无论造型上面錾刻的纹饰啊，还是整体呈现出来的保存的这种悠悠的宝光，它都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南宋时期的一件花口银盘。
1: 谢谢，谢谢陈老师。来吧，该到我们出价格了，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请动手。这个体量倒是不大，但是价格从来不仅仅是以体量为衡量的。
13: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认为应该第一个出来，但是我这件器物的话应该是压轴的。
6: 这位情商不低的堡主眼力水平又当如何？
1: 这么多年你也听到过类似的质疑，
6: 他拒绝压力，
13: 想捡漏的都是这么说的。
6: 用信心对抗质疑，
9: 我们要为你的这个感觉点个赞。
6: 是谁过关斩将，又能否一战到底？鉴宝不枯燥，故事超有料。广告之后继续来听藏友们的故事。
1: 请评选各位的出价。 我先来一个手最紧的，三号啊，

0: 您只出16000。
1: 因为我觉得先算了这个银的成本吧，然后再往上加朝代的这个收藏的价值，就算了这个价。刚刚老师也没说是个宫廷用器，所以给的价格也不高。

0: 差不多分跟谁比？
1: 四号。
2: 那我记得以前我拍过有唐代的铜镜，大概的价格就是13到15万。
1: 哦。
2: 所以我觉得如果宋代呢，那我稍微再减一口，我觉得12万也差不多。
0: 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做的判定，这一件宋代银簪一路连刻纹花口盘的市场估价为36万元。我以为就我嘴张得大呢，三号你那嘴张得比我大多了，你看36万，掌声祝贺四号，您那都给低了，加一分。陈老师啊，陈老师，这口他们是谁都没想到啊。
3: 宋代的金银器在宋代呢，可以说是工艺美学的一个典型代表。
0: 嗯哼，
3: 它这种制作工艺，它是用一张银板，采用反复的锤叠。一体成型的啊，在当时称为一张打。第二，上面的篆刻的纹样，它是照着宋代的皇家的那个画院啊，花鸟工笔绘画的技法，非常写实。
0: 是，
3: 而且它的这个层次啊，并不是停留在平面的，
0: 不仅仅是图样那么简单。
3: 哎，对，所以它的这个美学，包括制作的这个篆刻的工艺，都是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这个就是宋代器物仿画美学的一个很经典的表现。我觉得30几万的价格，应该是它本身应有的价值。
0: 就受教了，受教了，它值这个啊。所以一样，它跟咱们一样，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啊。它也一样，小小的一个盘子，它也经历过千锤百炼呢、啊，一张大、啊。好了，今天的第四样展品呢，咱来一样的书画作品，好不好？不知道各位懂与不懂，反正比我得懂。您先上眼瞧，顾廷龙篆书作品《东景回文诗》，我们先。这个请教一下，李老师，这样方便你们判断真假。
4: 顾廷龙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其实是一个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古文字学家。
0: 哇哇哇！
4: 书法并不是他的基本的特长。我们说，但是呢，他由于长期研究金石学、研究文字学，所以他就积累了对古文字的一种意识，所以写的呢应该也是非常好。而且我们看他写的是91老人，那就是91岁。啊，这个顾廷龙先生活了94岁，
0: 嗯，
4: 所以应该也是一件这个晚年的作品。
0: 如果他描述真的话，也是在创作的晚年，对吧？来完成的一件。
4: 对，
0: 请做出您的判断，是真是假。谢谢谢谢，来评选一下判断结果。只有2人看真。
5: 这个我其实还真的看不准，91岁，我觉得也不可能写这么稳吧，可能会有点抖，所以我判断的时候就
0: 凭啥91就得抖呢？
5: 可能稍微的没那么稳，然后还有就整个这个纸张的感觉吧，也挺新的。
6: 本身呀、啊，我也是拿不太准，结果三号一说他拿不准，完了，我心里头更拿不准了。
0: 这回二号回敬他一下，哎。是不是他跟你平时印象当中也不至于是这水平啊？
7: 可能就是这个水平吧。
0: 够狠啊！
7: 我觉得就是刚才说顾廷龙是金石学家，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字儿的完全没有金石气
0: 啊，
7: 写的就非常的软。
6: 不，他这个不是没有金石气啊，他是这个就是有着金石的味道，然后又非常的规范。
7: 从这个字儿上，我感觉他就没有那种笔锋，没有那种力道。
0: 我觉得你不光不了解顾先生，你也不了解六先生。来继续。
7: 第二呢，我觉得他这个款写的确实是不好
0: 啊。关键现在这谁都不能改了。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被描述为顾廷龙篆书《东景回文诗》的藏品，它是。真的是91岁就该手抖吗？亦或是真的稚嫩古拙，各花入各眼吗？并非真品，遗憾，遗憾。
4: 其实啊，这个字啊，其实写的还是不错的。
0: 哎，
4: 1号、2号、4号、5号，眼力那真是上斜不用锥子，
7: 真好，
0: 真好，
7: 真好。
4: 我们看为什么说他

0: 假的，太规矩了，没有一点一丝一毫的变化哇，而只是方块字的堆砌，所以这个我们说是最大的一个败笔。嗯，另外呢，我们看最后他这个款，刚才二号说的也对，他这个款啊写散了，就是顾廷龙三个字，另外整个字的这个金石味也差了一些，可能是个写过一段写会写这个篆书的这么一个人的，
1: 起码也是个会写的
0: 会写的人的这么一个仿品。
1: 就有点遗憾了啊。
0: 对，
1: 来吧，又到了我们照片辨宝的环节。第一张图片，它被描述为明吴越风格铜鎏金簪花观音坐像。陈老师啊，您给段段呢？
2: 这就是吴越国的一尊佛像，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头冠和丝绸的针带啊，它在两边像两个小的帽翅一样，沿着肩膀垂下来，
1: 垂下
2: 披在肩上。只有吴越国的造像特有。吴越，严格一讲就是唐晚期的风格的一种延续。它没有像唐代造像显得非常雄壮。它带有了江南的一点点的婉约风格，但是呢，它又不像宋代的造像。宋代造像呢，完全世俗化了。这种照相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今年春拍一件大名品。东西相当的棒，
1: 谢谢。来，接下来下一张图片，它被描述为明嘉靖余藻文将军冠。张老师，这得您来。
3: 这不就跟故宫那差不多啊？我说差不多啊。樊宏画的鱼是青花余藻文，一眼货就是现在做的，而且还做得太不像了。
1: 现代仿品，非常遗憾啊。那接下来该我们了，各位抢答，答对了加两分，答错了减一分。
4: 眼前这套清初西制茶室重器，为西茶壶配铜器西茶罐完整成套，垂叠锻打成型，器身呈细腻青灰亚光质感，盖钮嵌一颗南红圆珠。壶流把手均选用温润和田玉套结，玉锡结合是明清高端锡壶标志性工艺。壶腹浅刻阴纹诗文，茶罐灌溉顶面浅俊小字，与壶身书法笔法錾刻深浅完全统一，可见为同一匠人同期成套打造，一壶一罐配套存世，在清初锡器中十分罕见。这套名为《藏之名山西茶壶》和《不堪赠君西茶罐》，出自于清初哪位名家之手呢？
1: 单选题 ：A. 陈洪寿 ，B. 卢奎生 ，C. 归复初 ，D. 沈存周。我觉得你们也许碰到大难题了，也许啊。听到那三个字就可以开始抢了，哪三个字呢？请抢答。敢抢六号，来告诉我您的选择。
5: D 沈存周，
1: 解释一下理由。
5: 猜的。
1: 你觉得你现在的分数只有三分，你能承受得了减两分的这个压力吗？
5: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的主要职责就是把大家都带到沟里。
1: 你什么时候猜不好？你非得在这抢答题猜呢？这是要扣分的呀。他的判断是，祝贺，对了。正确判断 D 加上两分，好胆识。
2: 那今天这个题其实出的还是有点难度的。
1: 对，
2: 为什么呢？ A 陈洪寿，我们都知道他是做曼森十八式紫砂壶的，卢奎生也是清代做七杀器的一个高手。归复初同样明末清初的，他也是做西器很有名的。沈承宗做西器相当有名的，
1: 就四位都是名家。
2: 对，这一壶一罐的锡器在今年北京的春拍当中可以说是出了大风头了啊。它落锤价115万，锡器拍出如此的高价，开天辟地第一回。这个沈承宗做的这个锡器呢，它题诗刻画的功底又非常的好，不像其他的一些工匠，他只会找名家来给他提上，他再刻。他很多的诗，包括上面的刻画，都是他自己自创。那么市场目前对他的这种觉醒，我觉得值得所有热爱收藏的朋友们

0: 重点关注一下。
1: 好，谢谢，谢谢陈老师的分享，谢谢。有的时候被描述为行情，但其实背后是对认知的重新的刷新，对审美的重新的回归，赋予它的价值。那么下一件藏品，它哦也是一样书画作品，您上眼瞧，朱铮的作品《松菊翠鸟》。知道各位想什么呢？没事，有专家在场啊，还是请李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朱铮其人。
2: 朱铮是晚清啊海派的一个著名画家，他是全能型画家，都能画，
1: 都
2: 山水
1: 人物花鸟，
2: 他最擅长的是画这个花鸟。朱铮在这里呢也有一个突破，古人画这个一般来说啊，画松树和菊花，他不画这个鸟
1: 啊，
2: 所以这个他为了迎合当时人们的喜好。而翠鸟呢是代表一种幸福，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这种活力，他把这几种吉祥的东西呢他凑在了一起，这其实是他的一种创造。朱铮这张作品呢应该也是啊相对来说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了，所以呢还是请大家来判断一下。
1: 哎，好，谢谢谢谢，
0: 来吧，请判断真假。
1: 好，谢谢各位，来吧，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哇哦，只有一位看假。二号，你先来看这个。
3: 我觉得首先这幅画画得非常好，它这个墨色浓淡，然后构图的比例它特别的合理。它这只翠鸟的那个羽毛那真是点睛之笔，然后另外它最后呢就是它的落款，落款写得非常写意，
1: 它那个风范有了，对吧？
3: 对的对的，
4: 其实它的落款看起来也是比较写意，我赞同二号。不过整体我还是不太看好。它的这个绘画的习惯呢是墨骨打底，兼工代写，而且它的笔触呢尤其在画到枝干的这些部分呢都是非常苍劲有力的。那么我们看鸟底下的那几个枝干，我觉得并不能体现这样的特点。
1: 可是就你一个看假，你不慌吗？
4: 我不慌。
1: 自信，有的时候自信是好。一号总是莫名其妙自信，但他8把都能赢，挺好啊。哎，王老师静观其变，请教一下王老师，六位看真，一位看假，您看他是真是假呢？
5: 我看他是真品。您看这个用墨遒劲有力，对吧？花鸟写生，人物写身，山水写意，留一片空白，疏密得当，色泽淡雅，从任何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它就是真品。
1: 好，谢谢王老师的表达。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朱铮的作品《松菊翠鸟》，它是一件，你看那鸟，你看那翠，但是有人不看鸟，他看鸟站的那树枝儿，觉得不对。各看各的，是一件真品，祝贺，一块加分，4号保留。
2: 朱铮呢，早年是学这个花颜，上海开埠之后，这个西洋的这个绘画的传统也传进来的，所以我们看这幅画画的呢，它有一个透视感，这个人的造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我讲他最擅长画花鸟。那个翠鸟画得非常的精彩，几种颜色的配合呀，造型的那种准确性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一件作品啊，应该还是朱铮一件非常不错的作品。
1: 对，有另外一种清新向上的那个感觉。
2: 对对对，而且跟传统的那种中国文人画不太一样。哎，
1: 好，谢谢谢谢。接下来要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了，请出价。评选一下各位的出价，那就4号你先来。
4: 这样尺幅的一件朱铮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基本落锤就是在2到3万之间。所以我觉得给到这个价格。
1: 有出处的话，那么2号你就给的太高了，8万。
3: 这个不高，一点不高。哎呀，为什么呢？我觉得现在的本身这个市场啊，对于清代的这些画啊，给的价格过于低了。
1: 在我眼中高大起来改变市场的男人就是你，
6: 这都低了应该。
3: 客观的来讲啊，我觉得那个8万块钱不贵，
1: 所以价格是人赋予的。

0: 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藏品的市场估价为平线36000元，所以我们祝贺六号给他加上一分。哎呀，
1: 整体的海派的这种风格呀、啊或者说这种价钱或者画家的这种能力啊，都不均匀。哎，市场啊实际是走低的。这个朱琛呢又是在海派里呢不能算一流画家，一流画家是任伯年、吴昌硕。目前的市场呢一般的价钱是20000多块钱。这一件呢相对来说呢画的比较工细，给了一个比平常价格高一些的这么一个价钱。
2: 总之我们的专家老师也难，他们更需要综合的考量。谢谢专家老师。
0: 来吧，本场常规出现的最后一样的藏品，换句话说，如果您分数落后，现在还有机会，祝你们好运。
3: 青釉，釉色可分为三类，其中豆青釉色最深，冬青次之，粉青最浅。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代的豆青釉月牙罐，罐高22厘米，跟底部篆书款一致，这是乾隆时期的宫廷实用器。罐通体是豆青釉，釉底凝厚平整，釉色均匀深沉，口微敛短颈，锋尖古腹，两侧磨叶双月牙形耳，扁圆形盖。宝主认为以上这些特征均能证明这件月牙罐是官窑出品。宝主的认知是否跟这件月牙罐的历史背景一致呢？
2: 都挺美的啊，但是我们也却要断真假。
0: 掌声欢迎宝主登场，欢迎邹超。
4: 您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读网上。
2: 如果你可以选的话，你是愿意第一个出来，还是最后垫底这个宝主压轴出场呢？
4: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认为应该第一个出来。但是我这件器物的话，应该是压轴的。
2: 你觉得它是一件重器？
4: 对，因为是官窑嘛。
2: 天哪！您讲一讲它的故事和您想让大家知道它的信息。
4: 这件呢是我父亲在多年前收藏的一件官窑。大家都会说称之为月牙罐儿，然后呢也有叫它是日月罐儿的，没有看到太阳。因为它缺了一个盖儿啊。那在《清宫档案》当中记载的，这个是一个豆青釉的茶叶罐，这个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认为它是重器。
2: 这个多年能够多到多年之前呢？
4: 在我刚成年的时候。20年前。
2: 你成年那么多年了。
4: 是。
2: 听君一席话，它就是一席话，对吧？故事是故事，请。您估一下，这六位几人看真，几个看假？
5: 分低的都看假。
2: 好犀利啊！
0: 好，评选一下判断。
2: 玉浩，你看他现在那个放肆的表情，他简直是跟你在挑衅呢、啊。来，先听你的，一号，你怎么就看假了？
6: 是这样的啊，我通过审题，因为这个题目特别说了它是乾隆官窑呀。如果按这个题目来算的话啊，我觉得它还够不上官窑啊，尤其是乾隆官窑的水平。
2: 是不是一路以来这么多年你也听到过类似的质疑或者怀疑呢？有吗？
4: 有的，一般想捡漏的都是这么说的。
2: 心里无比强大。
7: 这件东西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开门，它属于这个豆青里头还稍微还偏那么点粉，应该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2: 我觉得大体能够达到你的预期吧，就是群众的眼睛基本雪亮，对吧？
4: 是的。
2: 五位看真，一位看假，
0: 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被描述为清乾隆官窑豆青釉月牙罐的藏品，它是一件
2: 家里老先生得来的，在几十年前得来的，它是一件
0: 真品。祝贺，给除一号以外所有人加分。
2: 来，让张老师给大家解析一下。
8: 我们这个名字起的就是官窑，特别着重了这官窑啊，所以我给大家解释的就是说，这东西只有官窑，而且是康熙到道光这个阶段，两条路，要不就官窑，要不就现在仿。在市场上也有见到，而且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秋拍当中有这个罐的出现，但是现在

0: 市场上仿的也很多，而且现在市场仿的那个柚子也不见得比这个不好看。底足的这个修胎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现在新仿的这个胎子比这个疏松的多了。官窑的东西你一看，我们叫做眼前一亮，你一定就觉得这东西特别好。
1: 就您刚才在点评完了之后，我再看它就觉得哎，格外的雍容端庄。谢谢您。哎呀，东西是对的，下面您也知道就剩价格了。你预估一下他们大概能够出价到多少，亦或是您可以说说您心里的估价。
2: 我心里的估价预计在30到50之间。
1: 30万到50万之间，这是你们每人最后一次加分的机会了，请出价。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这最后一轮的出价。
2: 就是我现在有点站不住的，就是
1: 他，
2: 这个2000，
1: 这人出价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你是不是少按了？
3: 哎，我就觉得是少了盖，
1: 少个盖儿。
3: 对，
4: 嗨，
1: 不理解但尊重，好吧？
4: 有一部分的藏家可能心里头他会觉得这个东西缺那么一点东西。
1: 是是是，经由易水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清乾隆官窑豆青釉月牙冠的市场估价为15万元，所以我们掌声送给4号，祝贺你。
3: 这15万我觉得有点低了吧，
1: 张老师啊，连他们都觉得这15万的估价是不是有点低了？张老师，
0: 最终啊不是最高价格，这第一，第二，这个月牙冠啊，就是你一买一饭碗2000块钱都买不了啊！今天价格我们为什么没有给到刚才像4号说的那个美中不足的，这缺一个盖儿？估价文物的价值一定和它的艺术性和稀有性来结合起来看，而且这是官窑啊，在我们今天来收藏当中，康熙、雍正、乾隆是最高的价钱，因为展现了这个清代最高的工艺水平。如果你要是粉彩或者是豆彩，肯定比它的价格更高了。你就是老百姓使一个盘子，我们现在出口瓷2000块钱也不卖你。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从此以后人生又确定了下一个目标，俩字儿，哼，找盖儿。再次掌声感谢，谢谢。算算咱们的账吧，报报分数，最高的两位他们能够进入最终的对决，分别是1号和6号，先行掌声鼓励祝贺。但是呢，由于一会儿对应的是两件藏品，所以呢又有一个优先权的问题，咱还是通过一道题，抢答题来决定吧，好吧？出题，请听题。仪是中国古代的经典礼器，关于仪的描述，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仪为古代盛酒器， B 仪为古代冠席礼器，选项 C 仪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请抢答。哎，好的，一号就知道你胆儿大，来吧，请告诉我答案。
5: 我选 A。
1: 评选一下正确的答案。B， 非常遗憾抢到但错了，优先权属于6号。掌声欢迎二位登台对决了。
6: 这件清乾隆铜错银丝祥云纹仪，完美延续先前仪的经典器型，又融入乾隆朝精工金属工艺，采用标准错银工艺，錾刻着层层叠叠的祥云纹样。乾隆时期仿古之风盛行，这时仪同时兼顾了礼器象征与陈设功能。这件清乾隆铜鎏金饕餮纹花箍，器型遵循经典三段式花箍结构，通体满鎏赤金，錾刻仿古饕餮兽面纹，回纹蕉叶纹辅助装饰。乾隆一朝制作仿古铜鎏金礼器，用于宗庙供奉与御苑陈设，二者同为乾隆宫廷仿古铜礼器。乾隆朝的仿古器物不会过度繁复，可从铜胎纹饰上分辨真假，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1: 请出巅峰对决。

0: 位选手，掌声欢迎樊少博，欢迎黄飞登场。
1: 这真是一路拼杀，走到现在，你还不走得潇洒一点？面前呢有两件藏品，它们分别是清乾隆铜错银丝祥云纹仪，另一件是清乾隆铜鎏金饕餮纹花箍。经由刚才那一道抢答题，所以获得优先权的呢是樊少博。您选一件您有感觉的。
2: 我选那小的吧。
1: 好的，来交换一下位置。距离终于拉近，去近距离的观察一下对应的这样藏品，计时开始。

0: 好，双方真假牌在手，好吧，请判断。好的，有优先选择权啊、樊少博认真，相对应的这边也认真，这样您先表达一下您的理由。
1: 离他很远的时候我就看上这件了，我说如果是在这地摊上或者在古玩市场，我肯定是要一举拿下的。
0: 有什么可说的，收对吧？很好，谢谢。来，您也表述一下为什么是真。
2: 我觉得这件挺体现乾隆时期仿高古器物的那种特点啊，它里边錾刻的也非常的细。
0: 二位都看真，但凡有一个判断错误就直接产生冠军了。我们请教陈老师，您先断一下这一件
3: 啊，因为你是凭感觉上来，所以呢我们要为你的这个感觉点个赞，要保持这种敏锐的直觉啊。很好，鱼的原型它出现在西周，当年呢它是贵族啊行卧冠之礼，就是洗手的时候用的一个胶水器哦。但是到了明清，文人士大夫阶层呢又这个开始啊从古摸古，那么把这种鱼做成小一号的，用在文房当中作为注水器，这个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咱们舞台上这件鱼呢，它的做工还是很精致的，山竹、兽头、龙柄，身上呢它还有用银丝掐出的那种非常精美的祥云的纹饰，仿的明末清初福建一个做嵌银铜器的高手石首这样的一个工艺，铜质炼得很精，银丝呢嵌得相当的灵动。
0: 好，谢谢陈老师的解析。他的真假判断是对是错呢？陈老师，
3: 这位国宝人他的判断同样很正确。
0: 祝贺祝贺。
3: 乾隆一朝仿古很厉害，为什么仿古厉害呢？因为乾隆皇帝认为啊，他仿制上古的这种礼器，是表明他们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完美继承了华夏的礼仪文明，
0: 还不简简单单是个人喜好的事。
3: 对，
0: 有着江山社稷
3: 呀。对呀、啊，在乾隆13年的时候，他颁行了皇家礼器图示，上面就明确规定仿古的花箍纳入皇家的礼器的行列。那么底下它有一个款，乾隆年制的款，这个款在这个铜器上，在玻璃器上，在玉器上，在铜胎恰似珐琅器上都有相同的出现。溜了金以后，它不但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更代表了他们皇家的那种高贵呀。东西没问题，就是乾隆宫廷照搬出的一件器物，东西很棒，
0: 掌声祝贺。这一关都过了，最后一关了，为各自对应的藏品给出自己的价格，价格越接近的就是今天的胜利者，请作答。

0: 谢谢两位，来评选一下两位各自对应的出价。樊少博出价90,000元，
1: 其实要是稍微冲动一点，给到11-12万也是可以的。
0: 来，这位，哎呀，黄飞啊，黄飞啊，没想到你直接原地起飞啊，40万，好吧，究竟这两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的专家组给出的市场预估价是多少呢？请评选。分别是80,000元以及150,000元，对应的差价误差率相对最小的是樊少博，祝贺！您的眼光可真准呐、啊！为什么是这两样的价格？我们还是先听听专家老师这个出价的建议啊。
2: 铜鎏金的花估，它的市场调整，尤其是对于铜器的认知，它始终处在一个跟它本身的那种文化内涵啊完全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当下呀呀，这样的估价呢显得比较高了。而樊少博的这个90,000块这个文房器，尽管市场调整，但是做的精致的那一类，它的价值依然是比较坚挺的。那么像这种文房的仿古的错银的铜仪，它的市场认知基本上在8-10万。
0: 是是是，好，谢谢谢谢专家的表述，再次掌声祝贺樊少博今天的冠军。来，我们也掌声请上王二辉老师，为他颁发自己的作品。

0: 再次掌声祝贺。首先感谢三位专家老师辛劳的付出，谢谢有你们在，真好，谢谢谢谢。更要感谢电视机前您的陪伴，下周再见。
1: 藏铁硬核，所以自信，
2: 至少是晚明，
3: 开脸的状态特别的好，
4: 我坚持它是宝物。
1: 嘉宾不服集体硬刚，
5: 上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6: 如果说在当时让秦始皇看到的话，也都没几个能活下来的，
7: 你当时的技术不大存在，
1: 难以接受，全面反击，
8: 六位堡主的眼光有点问题，
4: 现在的书法家才能写到这样的水平吗？
1: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2: 阿爸，
1: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各地拉面馆为何集体改名？一块招牌的变化背后藏着一段怎样的创业往事？
2: 大家都觉得一夜之间拉面换了牌子，其实不是，它就是市场长出来的。
1: 从一口锅两张桌到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一碗拉面里蕴含多少产业机遇？
3: 我们去年是2100多万，预计我们今年努把力的话5000万没问题。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百小时，我是姚雪松。说起兰州拉面，算得上是国民度颇高的街头面食了，很多人都吃过这一碗一清二白三红四绿的牛肉面。但是最近啊，不少老食客们发现，很多开了多年的兰州拉面店悄悄地换上了青海拉面的招牌。为什么会突然换名字呢？遍布全国的拉面馆经营者为什么大多来自青海？一碗小小的拉面究竟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青海一线的调查。
1: 不少青海人的一天是从一碗拉面开始。早上七点，24岁的沙小龙已经开始制作拉面。一个个光滑的面团在沙小龙的手中飞舞，十几秒的功夫就变成一把细如银丝的毛细。
2: 面要粗细均匀呀，啥的，面要劲道呀，像这种扯不断的这种，就属于一个好面的好面粉。
1: 一碗好面，面是筋骨，汤是灵魂。筋道的面条煮熟出锅，配上牛肉、萝卜、香菜、蒜苗，浇上清亮的牛肉汤，再淋几勺香而不辣的辣椒油，一碗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的青海拉面便呈现在食客眼前。
3: 那我们这上班每天吃呗。
1: 像沙小龙这样的拉面酱已经遍布全国，青海拉面已经开进全国330多个城市，门店3.2万家，从业人员20.3万人，一年创收240多亿元。如今这碗融入百姓日常的拉面却悄悄换起了招牌。
4: 来，又尝一下我们的拉面。
1: 李寿林，西宁本地人，有着10多年的拉面制作手艺。2024年，他在自家拉面馆门前挂上了青海拉面的招牌，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记者看到李寿林的拉面店里还摆放着大美青海的宣传物料和青海特产，这就是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推行的三店合一复合业态模式。
4: 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就是三店合一的一个就是文旅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宣传和农副产品，是20%的这个返利是给我们，我们就去年到今年已经收益就是10000元。
1: 2023年，青海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青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2024年，三店合一项目正式启动，商家自愿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就在那时，李寿林申请了改造名额，如今挂上青海拉面这个区域公共品牌标识，让李寿林有了归属感。
4: 那我认为咱们就是应该感恩，这是感恩，就是我们的这个兰州的这个牌子让我们青海人就是发家致富了，那我们自己有名有姓了嘛，那我们也应该肯定是会愿意把这个牌子给换过来。
1: 不只是李寿林，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000家拉面门店在陆续改造中。为什么要换招牌呢？这碗借名闯荡的拉面背后，藏着怎样的创业故事呢？
5: 拉面呀，搞得怎么样了？意思？
1: 今年61岁的马尤努斯是最早一批打着兰州拉面招牌开店的青海化隆人。
5: 对对，以前这我说出来就是淌眼泪了，真的。那时候真的生无苦教的，要吃不上衣服，穿不上，哎，就这样的。
1: 马尤努斯的老家在青海化隆县，有八分山一分水一分川的说法，土地贫瘠，穷则思变。上世纪80年代，化隆人韩露在福建厦门开出了第一家拉面店，创业成功的故事传遍10里8乡，成了左邻右舍争相效仿的样板。一批敢闯敢拼的化隆人走出大山，可到了外地才发现自己这碗高原上的面没人认，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兰州牛肉面招牌成了县城的敲门砖。
5: 几乎说是下面的人都认可那个兰州拉面嘛，也当时我们青海这个化隆他也不知道。
1: 2000年，拿着攒下的20000元积蓄，马尤努斯在杭州开了一家拉面小店，门头挂的也是兰州拉面。
5: 下面那的呢，问着吧，你们是哪里的？我们是兰州的，就这样的呗。说青海呀、啊。

0: 都是说假冒，难度大呀，这是个。
1: 其实马尤努斯也曾把招牌换成化龙拉面，但是换牌之后小店营收直接减半。
0: 一直下脚以后，我们有的人说，哎呀，你这个换成化龙拉面这不现实呀，又换成兰州拉面。
1: 已经用了几十年的招牌为何要换呢？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会长马丽萍道出了背后的故事。
2: 大家都觉得一夜之间拉面换了牌子，其实不是，它就是市场长出来，它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3.2万家的青海拉面店中，85%还是传统模式的夫妻店。随着消费者就餐需求的转变，传统拉面店的老路子越来越难走。
2: 其实消费者的要求，它倒逼了我们拉面店。那比如说消费者现在去了之后，他就发现你的场景再丰富一点，我坐在这等餐的时候呢，拍个漂亮饭。其实我们当时调研提出三店合一，完全就是因为想给青海拉面店增加一个第二增长曲线。
1: 这一次的证明不只是亮出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更是要为一代代人闯出来的拉面江湖打上家乡青海的烙印。那么对于换招牌，消费者买账吗？
3: 就是哪里好吃去哪里，并不一定说选择牌子，在牌子上看什么。
4: 好吃就行。
5: 都可以。没什么挑的。基本上我们这边面的话都差不多。
6: 我们照口味呗，基本上不看牌子呗。哪一家的味道好，我们就过来就吃呗。
1: 记者走访多家拉面门店发现，不少消费者选择进店消费更看重口味而不是招牌。换牌升级的最终效果究竟如何呢？
2: 在我们这个做的这个回访的这个数据中来看的话，80%的营业额是稳定的，当然15%是这个有所增长的，那5%那是正常的市场的大浪淘沙，可能是关店了，也有可能它的营业额下降了。
1: 马丽萍向记者介绍，15%的门店营业额实现增长。2024年首批改造的200家三店合一样本店中，有67家靠土特产销售，产生了总计50万元的销售额。
2: 因为我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模式从无到有，至少它帮我们在第二期、第三期的时候就规避掉了土特产专柜的这个弊端。
1: 青海拉面人不只是换上了青海拉面的招牌。走在西宁街头，记者看到不少挂着自有品牌的拉面馆。马小平来自青海省化隆县。5年前，马小平在江苏开了自己的拉面馆，当时他就放弃了兰州拉面招牌，创办了自己的拉面品牌。
7: 转型是肯定的，因为时代在变，你夫妻店老传统模式干不下去嘛，大家都在品牌方面品牌化嘛。那我们也要跟着大环境走吗？
1: 如今马小平在江苏和青海开了6家拉面店，每年的收入有10几万元。品牌化标准化已经成为众多青海拉面人的共识。
8: 因为我们从这个品牌一开始就是我们自己的品牌，就是我们青海本土的品牌，我们也想做好自己的品牌，
0: 可以成咱们家乡的品牌青海拉面，那我们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1: 据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统计，由青海拉面人打造的自主品牌门店已经达到10000多家，知名品牌有130多家。不过换牌只是品牌觉醒的开始，真正能站稳脚跟的从来不是门头，而是门头背后实打实的产业能力。
9: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是，就是我们合作的养牦牛的地方，也是我们也是经常在这里来拿这个牦牛肉。
1: 马学明也是化隆人，在青海省内外已经开了近70家拉面店。挑牦牛是个眼力活，牦牛身披厚重的背毛，一般难以直观判断肥瘦，但常年和牦牛打交道的马学明一眼就能通过身形挑出合适的牛只。
9: 像这个牛它就比较肥，像这个也比较肥，就可以出栏了，就可以宰了。这个牛从毛色就可以能看出来，它毛色发亮。
1: 青石坡村山地多，耕地少，现在全村养殖的牦牛有10000多头。养殖户马峰林每年饲养70多头牦牛，年收入能有10几万元。
10: 这一二年里面，这个牦牛的销量大了一点的话，这个是牦牛的价格稍微高了一块。以前种庄稼连个大学生都供不起呗，现在养牛还可好了。

0: 马学明告诉记者，每年他们要收购近800头牦牛，一部分供给自营的拉面店，用来熬制拉面原汤，制作各类牦牛风味小吃，而另一部分会送入加工厂，加工成浓缩拉面原汤，发往全国各地的拉面店。
1: 一次熬的话大概在5吨这个汤，然后一吨牛骨，300公斤牛肉，150公斤鸡肉。现在我们熬的是它就是纯纯的原汤。
0: 2019年，马学明投资近2000万元，在海东市的一家工业园区搭建了这条牦牛原汤生产线。眼前这台直径近2米的高压提取罐，压力强度是家用高压锅的60多倍。牦牛肉、鸡肉和牛骨放进去，高压熬煮4个小时，就可以得到香醇的牦牛原汤。后续经过生物酶解、复配香辛料等多道工序，最终完成罐装封口。
1: 一天的产能大概在20吨左右，销量的话，我们目前也能够完成大概在10多吨，这个样子。
0: 为持续迭代产品，马学明已经研发了近60种产品，除了拉面原汤，还有各类酱料和桶装速食拉面。
1: 从一开始的一天可能几千块钱，然后到几万，然后好的时候我们做个2-3万、3-4万，再到呢就是我们搞个活动，我们最好的时候我们做到400多万一场直播。
2: 1、2、3，
3: 上链接。
0: 如今这家工厌的产品供应着全国7000多家拉面店，依托线上平台以及各地代理商渠道，工厂的订单持续攀升。
1: 我们去年是2100多万，今年已经快4000了，已经快4000万了。预计我们今年努把力的话，5000万没问题。
0: 沿着产业链往上做这件事的不止马学明一个，拉面人野尔补都也从门店做到了上游。在海东工业园区的生产车间里，野尔补都正将花椒、胡椒、草果等10几种香辛料充分搅拌混匀，送入粉碎机打磨成专供全国各地拉面馆熬煮肉汤使用的调味粉料。
4: 传统的拉面一开始说我们用的就花椒、草果、胡椒，还有就这个八角，这些就是比较多，就这几样。现在就越来越多了，可能所有慢慢的就提升了，味道也提升了。
0: 野尔补都有5家拉面店，20多年的开店经历让他切身体会到手工配汤料的繁琐和口味的不稳定。
4: 我是一开始是我自己去市场里面拿着一个我们自己的配方去打，打的话有的时候打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有的是机器的原因还是它的原材料的原因吧。哎呀，顾客也觉得有的一天就吃了说是味道特别好，有的一天说你今天的味道又变了。
0: 每一味香料都有着独特的风味，配比稍有偏差，整锅肉汤的口感就会发生偏移。2014年，在北京经营拉面店的野尔补都萌生了把传统手工复配的调料做成标准化料包的想法，供给全国各地的拉面店。
4: 开一个牛肉面店，你只能在这个店里面守着，但是如果是做供应链，范围比较广，有3万多家，有个一半的或者是有30%的、20%的人只要用我们的汤料，那我们也就成功了呀。
0: 2019年，野尔补都选择返乡创业，在这家工业园区建成了自己的拉面调料加工厂。
4: 就是线上线下一直是销售了，单这个汤料的话一年也能卖个2000万左右。
0: 如今野尔补都在工厂里还搭建了一条菜籽油生产线，原料用的是青海门源本地小菜籽，这种菜籽颗粒虽小却出油率高，油脂香气醇厚浓郁，是极具地域特色的高原原料。小菜籽历经炒熟、压榨、精炼等多道工序后产出的熟菜籽油，一部分直接对外销售，另一部分则流转至下一道工序，用来炸制拉面馆消耗量巨大的辣椒油。
4: 我们一天的话能炸出5到8吨嘛，一年的话菜籽油卖个300万左右，辣椒油能卖个400-500万。
0: 200多亿的庞大产业体量之下，一碗拉面正逐渐发展为联动多方的产业集群。这些单打独斗的拉面人在化隆县群科新区建起了自己的生态圈。

0: 三号车站，三号车站里面含的是牛油，还有菜籽油，还有这个拉面汤料、火锅底料，它这里面有四个生产线。
1: 张志是青海拉面产业园的负责人，产业园集合了拉面产品生产加工、供应链配送、大数据分析及品牌孵化等多元业态。入驻企业不仅直接拎包入驻，还可以享受两年的免租金优惠。在产业园里，调料厂负责人韩凯和工人正在生产车间里忙着打包发货，他们的主打产品是拉面调味料。
2: 咱们的订单的话，我基本上是我们是所有的都是当天发货。
1: 韩凯曾是在外闯荡的拉面人，2024年听说这座产业园正在招商，他果断回乡创业，转型做标准化的拉面调味料，服务老同行。
2: 我现在占地的平方是有1000多个平方，然后产量也可以，现在一天发100多箱，放我一天产量的话能产个就是300到400箱左右，一年的话我可以产到300多吨。
1: 隔壁车间马文德也正张罗着自己即将投产的生产线，开了20多年拉面店的他计划为拉面店生产羊肠、牛头肉、包子等具有高原风味的产品。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马文德已经信心满满。
3: 我就是这个包装全部做好的话，一个月能达到个就是个10万左右吧，这个、利润。
1: 随着青海拉面产业加速向连锁化、品牌化转型，一个新的问题冒了出来：人从哪来呢？在位于海东市的青海拉面现代产业学院，记者开启了探访。
4: 好，同学们，大家好。
5: 老师好。
4: 好，今天给大家我们同学们，上一堂我们青海拉面的制作过程。
1: 9月1日，在青海拉面现代产业学院，同学们开启了第一节拉面实操课。教室里，拉面制作技艺传承人李寿林以企业导师的身份，一边现场示范，一边向30多名学生细致讲解拉面制作的要领。李寿林展示的拉面穿针绝技更是让学生们惊叹不已。
4: 这个是2毫米的针，我们把面拉成细发如丝的面穿的针里，能达到现在的记录42根。
1: 过去传统拉面馆的学徒大多要先打杂洗碗1年以上才有机会碰面案，而在学院里，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拉面制作这一项技能，熬制原汤、炒制辣椒油等门店全套核心技艺都被纳入课程体系。毕业前，学生还可以参加青海拉面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考试，为就业创业增添专业凭证。
4: 现在就他们的这个水平的话，出去能拿4000，最少的，再调一调，微调一下，半年时间就能拿到7000工资。
1: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这些00后学生大多来自青海的农牧区，他们报考这个专业，不只是为了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更盼着未来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拉面店。
6: 先就是到拉面门店嘛，去真就是真切的体验一下，就是门店是什么样的。最后其实还是想开一家自己的门店。
7: 毕业之后想开一个自己的一个青海拉面小店。
1: 在学院里，学生们不光要练好手上功夫，还得学习如何把一碗面的商业价值做大。
8: 好，那我们镜头跟随我一起来到王同学这边，王同学给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打打招呼吧。
9: 大家好。
8: 那王同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青海拉面的一些相关历史来源吗？
1: 在新媒体运营课堂上，一场模拟直播实训正在开展，同学们既要活跃直播间的氛围，还要练习推介青稞制品、牦牛肉干等青海特色农产品。授课老师则在一旁全程盯着，随时针对镜头表达、产品讲解等细节进行现场指导。
10: 借助一些新媒体的平台啊，我们从平台的选择、搭建，再到后期的运营，我们是全流程啊，对这些呢进行一个讲解。对于我们餐饮行业去进行一些合理的营销，我们
1: 呢，授课老师王天玉告诉记者，新媒体运营课程设置在大二下半学期，分为线下和线上两大模块。线下课堂聚焦实体门店经营实务，线上课堂主要讲解短视频宣传、直播

0: 带货等运营技巧。通过这套课程体系，学生不仅拉得了面，还能开得了店。
1: 我非常推荐这一款拉面。
2: 他能够初步掌握一些直播带货的技能，从而更好的反哺在我们的这个拉面产业的一个发展上，推动我们这个青藏高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销路带到我们的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去。
0: 在现场

0: 我们主要面向培养的是为青海拉面产业的门店店长这一级别去培养的一个人才，确保学生在3年的学习过程当中能够成长为熟后厨、懂前厅、能营销、会管理的复合型技术技能型的人才。
1: 一门手艺照亮的是一个人的路，一个产业照亮的是一群人的路。仅化隆县拉面产业助力当地实现转移就业11万人次，经营性收入突破135亿元。
2: 青海拉面可以找着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一条经济发展之路，能让我们全体拉面人在这40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的基础上，可以享受一次品牌也好或者是标准也好带给我们的红利。
1: 如今不只是在中国，在海外，青海拉面人已经在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开出了128家门店。小小的一碗面条撬动起百亿级的产业大价值，品牌化、标准化、国际化已经成了青海拉面产业面向未来的3大核心命题。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4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一碗青海拉面，它的一头连着青藏高原的牧场农田，带动数十万农牧民增收致富；一头连着全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一块门头招牌的更迭，不只是要一个名号，更是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追求。换门头仅仅是这场产业变革的起点，真正的考验是产品、供应链、服务、经营能力全方位的打磨。三店合一新模式还处在试点摸索阶段，需要在市场中不断迭代完善。这碗拉面的进阶告诉我们，品牌从来不是贴在门头上的标签，而是沉淀产业链从业者身上的综合实力。名字只是符号，把产品做好，守住烟火匠心，才是一碗面长久立足的根本。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探山河。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西忻州或许不是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却是黄河进入山西的第一站。黄河自偏关老牛湾入境，在这里与长城第一次握手，并肩前行32公里，又在河曲拐出弯道，让河曲之名由此而来。 这条大河是忻州的生态屏障与文化根脉，滋养了边塞民俗、走西口往事，也孕育出二人台、河灯会和杂粮风味，如今更成为文旅发展的核心线索。今天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进忻州，去看看这座城市如何与这条大河相伴相生。大家好，本期我们来到山西省忻州市。
1: 刘畅，我听说咱们现在所在的偏关县老牛湾不仅是黄河入境的第一线，而且在这里啊，咱们能看到黄河与长城握手。
2: 没错，偏关是中华长城古堡第一线，境内长城就有126公里。眼前这幅画面总会让每一位来到老牛湾的人惊叹，因为大家印象里的黄河都是奔涌咆哮的，而这里的黄河，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像一条。

0: 条绿玉带安静地铺在山脚下，另一边呢，长城蜿蜒而下，在这里第一次与母亲河握手，并肩前行32公里。
1: 那今天咱们的旅行也从这里出发，一起来看看黄河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哪些独特的魅力吧。
0: 好，请
1: 走。
2: 来到黄河入境第一湾，迎接客人的第一份乡土礼遇会是什么呢？答案是一场偏关踢谷子秧歌。演出前，黄鑫坐在镜前勾脸准备登场，这正是当地为远方来客备下的专属迎客仪式。
3: 咱们偏关踢谷子秧歌起源于明代戍边军队，自600余年传承不断，它融合了戏曲、武术、舞蹈，依据了黄河文化、草城文化、边塞文化等多种元素，是黄河流域独一的表演。
2: 鼓点奏起，踢谷子秧歌开演，表演者步点铿锵，神情鲜活多变，刚劲踢踏间透着边关质朴劲儿，游客们看得入神，恍惚间像是把正月里攒的年味提前拽进了九月天里。
0: 其实呀，这个踢谷子秧歌在我们这里当地人被称为北方战舞，早些年只有在春节2月2日的时候才会有表演。现在随着我们老牛湾黄河的这个旅游业的发展呢，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来，在这里就会有不间断的这个踢谷子的表演啊，能切实的让往来的游客感受到这种边塞民俗。
2: 现在越来越多的景区推出了汉服体验，偏关的换装项目却玩出了独一份新意，把本土非遗剪纸的纹样活化成随身衣装，穿着这样的衣服在老牛湾拍照，劲风非遗直接装进了打卡框里。
4: 前面就是用的我们老牛湾的图案，后面这就是大美偏关欢迎你，就是九曲黄河18弯，神牛离合到偏关，明灯一落受江下，转身离出个老牛湾。我就是贴下这个解出一套神牛离合老牛湾，想让更多的游客能感受到我们偏关的魅力。
2: 在老牛湾，最让人挪不开眼的一定是打破人们固有印象的黄河，全然不见裹挟泥沙的汹涌浊浪，一湾碧水澄澈润亮。这份清润不单靠万家寨水利枢纽拦沙沉淤抬升水位，更倚仗当地人数十年直绿染遍荒山，让这条曾咆哮的黄河在偏关变得温婉如玉，与千年长城共守着一方山河。
1: 刘畅啊，我发现咱们沿路过来有不少这样的"认养一棵树，守护一片绿"的活动标识，那这算不算咱们偏关特有的文旅公益项目呀？
0: 太对了，咱们要是翻看之前上世纪60年代的老照片，都会吓一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沿岸的两边都是荒山，后来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啊，偏关几代人接力，坚持植绿，才能把秃山染成青黛。现在游客认下的每一棵树呀，都是钉在黄河入境第一站岸坡上的水土哨兵。
1: 哎呀，那你既然这么说了，我也要扫一下啊。
0: 是的，
1: 而且我这个名字也都想好了，就叫它守湾，守护着咱们老牛湾。
0: 对，这是一份非常浪漫的期许，那这棵守湾也会在这里替你守望这片山河。
2: 在黄河岸边亲手种下一棵纪念树，再到周边农家院尝尝本地特色美食，一进偏关的农家院，常能闻到一股特殊的酸香，清爽带劲儿，是当地人顿顿离不开藏着黄河畔记忆的家常风味。这酸香究竟来自什么呢？
5: 因为酸粥酸肉饭是我们这边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所以我们呢，为了保证味道的稳定性，我们呢就沿用以前的这种陶瓷罐子，它的透气性啊、密封性会比较好。那对于酸粥的发酵呀，它有一个稳定的这种环境，然后让它的味道会变得更好，更有以前那种传统的味道，卖得特别好。
2: 这酸香正是来自偏关的酸捞饭。每米淘洗后加水，天然发酵出酸浆，发酵好的酸梅米入锅，大火煮至7-8成熟，舀出多余酸米汤，留少许底汤，转最小火焖5到8分钟，出锅米粒儿筋道分明，上桌时米汤分成。
0: 我在小时候的时候 是吃不惯这。

0: 后来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作为偏官人的这个血脉就觉醒了。现在能喝得惯这个米汤。
1: 黄河入晋第一晚给偏官带来了文旅新流量，也接住了远道而来的奔赴与浪漫。山西运城的薛婉妮循着长城与黄河握手的专属坐标，3年前来到老牛湾开启民宿。
2: 我第一次看到哇，满眼碧绿的黄河，然后我心里头就觉得竟然黄河可以这么美。那个时候那种冲击给我心里头造成一个很大的震撼。后来一个合适的机缘，然后就来到了这里。客人来了这个地方以后，我会非常热心，然后也很有感情，去带着他们就在这个村里头去转一转，带着他们走到大峡谷边上看一看。
1: 他既会领着住客追山边落日，看旷野银河，也把暖心的巧思藏进每间客房的细节里，让旅人甘愿在黄河边多留几日，慢下来。
2: 现在咱们在的这个空间呢，就是由咱们这个村民的这个传统的窑洞改造的。然后这个空间它是一个一室一厅，比如说带着家人孩子啊，然后这个空间也比较舒服。那里面是咱们的这个入住的区域。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窑洞，它还是保留了原生态它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然后在这个窑洞里面呢，你会感受到它是冬暖夏凉的。
1: 这份松弛感也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热度。
2: 我们现在这两天的入住率大概每天能住个20-30间，目前接到的订单是1/3，到跟前的话基本上都是满房。
1: 在老牛湾深度游后，也别急着走，偏官本地人还私藏了一份关于喝醋的新奇体验。当地用小米酿出的醋居然分不同度数，还能像调鸡尾酒那样混搭出不同风味。
0: 这款醋呢叫冰萃醋，它发源于650年前黄河岸边的偏官县老牛湾村。这个是拿冰萃醋特调的饮品，里边兑了一点点蜂蜜，所以我们尝起来是一种特别的独特的味道。这款冰萃醋的原料呢是偏官本地的旱地小米，赋予这个冰萃醋一种干净的谷物的清香。
1: 除了酿醋原料有别，偏官的醋艺也十分独特。依托高寒山乡独有的低温区位优势，当地孕育出非遗冰萃醋酿造技艺。它没有采用常规老陈醋的熏焙工序，而是借当地天然低温完成冰萃，之后再历经陈焙、陈醋两道陈化工序，酿出的醋没有裂呛感，入口绵柔，酸香裹着一丝甘甜，是别处尝不到的黄河岸本土风味。作为黄河入晋的第一站，偏官这5年就围着黄河做文章，一手护生态，一手谋发展。如今全县林草覆盖率升到48.6%，黄河干流水质稳定在3类，黄河一号、长城一号两条旅游公路也全线贯通，把沿线景点串珠成链，让游客能快进慢游深体验。5年下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267.33万人次，旅游收入3.31亿元。
3: 我们现在沿着黄河转场到了山西忻州的河曲县。那雨霞，我听说咱们这儿的地名都和黄河有关系啊。
4: 对，确实是这样。据我们河曲县志记载呢，县当河流曲处，故名河曲。这是我们河曲这个地名最直白的一个由来。
3: 那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哪里啊？
4: 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河曲县黄河省级湿地公园。你看啊，以前像这一片还有这一片都是荒的滩涂啊。那建国初期呢，我们河曲的森林覆盖面只有0.3%，现在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我们这个生态的一个变化。
3: 咱们这个湿地公园也为咱们黄河岸边筑建起了一条绿色的屏障。
4: 对对对，可以说我们河曲是黄河中游地区生态治理一个鲜活的样本吧。
1: 河曲这个地名因黄河在此弯曲而得名，是山西省唯一以黄河弯曲命名的县。这里自古便是连通西北的水旱码头，几代走西口的河曲人把浪声乡愁揉进小调，孕育出自带黄河烟火气的国家级非遗表演二人台，唱尽了炎黄人家的热辣生计。

0: 河曲二人台的根脉能追溯至明末清初，最早是当地农户农闲时围坐打坐腔清唱山曲小调，之后陆续融入晋北社火秧歌道情的表演技法，后来借走西口的迁徙潮传到蒙陕交界，吸收了蒙古族民歌的唱腔特色，发展出蒙汉交融的风角雪演法，一丑一淡的经典两小戏形态就此成型，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1: 我们是地地道道的河曲。
2: 哦，那刚才咱们唱的是什么表演呀？
1: 就是河曲一首民歌《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0: 黄河入晋，从老牛湾的一湾碧水，到河曲的九曲回环，再到新州古城的市井烟火，这条大河在晋北放慢了脚步，也沉淀下长城边的秧歌，走西口的乡愁，窑洞里的炊烟和古城中的匠心。水滋养了土地，人也把日子过成了歌。沿黄河走进新州，读懂的不只是一条河的温柔，更是一方人与河共生、与河共长的岁月长歌。

0: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1: 唯有抗战才能生存，就叫他抗生。
2: 心脏砰砰直跳啊！
3: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2: 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4: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5: 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6: 这个台阶啊都是钢琴，
0: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6: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0: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6: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0: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这个十一黄金周，您给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安排呢？是赏美景品美食，还是约上三五好友相聚，或者和影视图书相伴？我呢，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今天来这儿呢，要欣赏一出话剧，不过不是纯欣赏，我还带来了对话的任务和使命。我在这儿要约见一位老朋友，听一听他聊一下，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碎片化的时代，这样的一个艺术殿堂正在做着什么样与时俱进的努力和创新，以便更好地让消费者得到全新的体验。我感觉我今天来早了，提前了半小时，现在还没有特别多的观众。

0: 你不懂。
1: 程良，活着。

0: 原本就是一段悲喜交缠的长路。
1: 血债血偿，还我河山！
2: 血债血偿，还我河山！
1: 就将他抗争了，唯有抗战才能生存，就将他抗生。
3: 欣赏完了演出，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啊。整场戏包括中场休息时间大概有3个半小时，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短视频盛行的时代，能够踏踏实实地坐在戏剧场里看一出3个多小时的话剧，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好了，欣赏完了话剧，我现在得去执行我的任务了，我们一块儿去找一找我那位老朋友，看看他在哪儿。王院长，哎呀，
4: 李红啊，特别欢迎你，
3: 谢谢谢谢，
4: 到国家大剧院来。
3: 我其实本来想先跟您打招呼，后来他们说先去看戏，然后刚才看完，我觉得全场的这个掌声雷动啊，就是对这部戏最好的一个反馈。
4: 对，
3: 很多人就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早就知道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
4: 对，
3: 当年也是有万人空巷的感觉。
4: 我们从几年前，我们推出的黑白电影，三部曲，
3: 对，
4: 《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
3: 对，
4: 然后这次我们是《
3: 一江春水向东流》，
4: 是我们三部曲的最后的一部，最有影响力的这部戏。叫一江春水向东流，其实也是象征着永远要向前走，
3: 是
4: 永远要让人民去期待着未来的理想。
3: 我刚才在走出剧场的一瞬间看了一下表，包括我们中场休息的时间在内啊，整部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间是3个半小时。其实我在心里当时咯噔了一下，我说我待会儿见到王院长，我得问问他，3个半小时，他有可能对于观众的观赏话剧来讲，可能会是一个门槛。您一点不担心，这部话剧会让习惯了刷短视频的那些观众坐不住？
4: 这部话剧的它确实展现着深入的内容，它既有抗战时期，又有抗战胜利时期，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发展，所以内容啊本来就是比较丰满的，所以呢要让大家更理解这个核心，我们要把这部戏要做的让大家更了解每一个细节，能够更有深刻的感受。
3: 现在演员刚刚演完啊，我有一个心愿，您能不能带我去探探班
4: 啊？可以啊，
3: 听听这些演员们的心声。
4: 行。你看，这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戏剧的文创。
3: 每天来这儿购买这些文创的观众多吗？
4: 多。
3: 您参与这些设计吗？
4: 当然，大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也体验啊，体现这个文创的作品，
3: 而且品种还挺丰富的
4: 啊。
3: 对，明信片一张，看一下。待会儿我们就要去见我们的主创了。
4: 对，
3: 哎，好。
4: 看一看我们这个道具啊。这个刚才这部戏的道具，
3: 刚才全在舞台上吗？你看，虽然是话剧的这个道具啊，但是每一个都做得非常的细。你看当年的报纸，它的这种做旧感，完全的让你觉得好像手里拿的就是当年的这个报纸啊。
4: 对，然后这些呢，就是当时整个剧中的
3: 那个舞会的那些
4: 啊，舞会的。
3: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国家队的精益求精啊，虽然你在观众席上肯定不会看到这个铜钱的质感，但是它的这种做旧感，
4: 对
3: 它的这种使用感，你看全都有了啊。行，咱们看看演员们他们卸妆吗？
4: 各位演员们好，大家好。
3: 刚刚欣赏先生表演
4: 啊，你来访问他们。
3: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应该要代表所有的观众问一问，演了3个多小时累不累啊？现在
5: 刚才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3: 3个多小时之后，咱们还能再上场，再来一次。
6: 对对对。
3: 哎呀，好厉害！而且刚才你们在谢幕的时候，观众的那份热情，是不是这种喜悦，现在依然还藏在你们的心里？
5: 哎呀，心脏砰砰直跳啊！
7: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3: 对对对，
8: 是的。
3: 其实这部戏我们在走进剧场之前，一直有一个担心，说现代的年轻人他们更多的是习惯于短视频，你的剧情要强刺激，要快反转，但是如此沉浸式的在这里面感受3个多小时，其实不太容易。你在台上演的时候，会不

0: 会也时时刻刻在通过一些细节感受一下今天观众的现场反馈是什么样的。
1: 其实我们在台上是看不到观众的反应的，
0: 嗯，
1: 但我们能听到，
0: 听到，
1: 听到观众在台下鸦雀无声，
0: 嗯，
1: 就说明他是非常沉浸的再去全神贯注，
0: 嗯，
1: 关注我们的这个人物的起伏和脉络，
0: 嗯，
1: 关注故事的发展，
0: 对。
1: 我们又能听到在台下的哭声，
2: 对，
0: 是，
1: 而且还有笑声，
0: 对，
1: 啊，
0: 就是那种人间悲欢被你们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舞台上。
1: 曹禺先生说的嘛，说活着就是让你忍不住想一想就想笑，
0: 嗯，
1: 想一想又想哭，
0: 真是，我觉得这部戏真的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份震撼。
1: 嗯，
0: 今天我们在现场这三位表演艺术家，其实没什么，
3: 不敢不敢不敢，
0: 其实都是观众非常熟悉的影视演员。
2: 对，
0: 丁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您在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有过出色的表演和发挥，就是演电影电视剧跟在话剧舞台上诠释一个角色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
4: 我觉得作为话剧和这个影视，他们有不同处，
0: 嗯，
4: 但是不是对立的，
0: 嗯，
4: 还是统一的相对，
0: 嗯。
4: 你比如说，我们这部戏是多元化的，
0: 嗯，
4: 它既需要影视当中那种最细微的表演，
0: 对，
4: 能够在这部戏里有很好的体现，
0: 是，
1: 对，
4: 通过你的眼睛，通过你的语音，通过你的表情，你一下拉近了跟观众的距离，
0: 对，
4: 对不对？同时呢，它又有我们这种形体啊，
0: 嗯，
4: 这种表达音乐呀、啊、舞蹈，我们这里元素很多，
0: 对，
4: 他又运用了舞台上这种东西，所以说呢，
0: 嗯，
4: 就是他挺多元的，
0: 嗯，
4: 我觉得影视和话剧应该是相辅相成，
1: 都是塑造人物形象，
3: 嗯，我觉得话剧是一气呵成的艺术
0: 啊，
3: 嗯，电视剧可能更多的是可能今天拍的是前半部，明天就拍哎，后几场呢突然拍结尾了，没有那么连贯，
0: 对，
3: 但是在话剧舞台上你是一气呵成的去完成这个人物的命运，你会觉得很累，
0: 嗯，
3: 就像刚才说问我们累不累一样，其实是会很累，心会很累，因为你一直跟着这个角色在走过这三个半小时，
0: 嗯，
3: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0: 嗯，
3: 他是很过瘾的，
0: 一直绷到现在演完了还绷着，
3: 对，还得绷着，
0: 还打算再演一场，你看您的演员多敬业啊，
3: 对，直到谢幕的那一刻其实你还没有属于你曾黎，
0: 嗯，
3: 还是属于素芬的，
0: 嗯，
3: 跟观众谢幕还是带着这个角色和情绪在里面的，
1: 戏还是给当代观众看的，
0: 对
2: 对，
1: 我们想让看过那个老电影和没看过老电影的人，首先看一部话剧，它是好看的，
0: 嗯，
1: 然后回过头来再去看老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这个老先生嘛，
0: 嗯，
1: 还有一些老电影人的致敬，
0: 嗯，
1: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致敬。
0: 我特别在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排的这个戏其实是给现代人看的，
1: 对，
0: 就时代不同了，大家的
1: 79年前了，
0: 关系的感觉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的审美习惯也不一样了，
1: 对，嗯，
0: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样让这部戏真正的走进更年轻一点的观众的心里，
1: 嗯，
0: 毕竟他们可能才是今天戏剧观影者当中的主要的力量。
1: 我觉得呀，一个艺术作品，最关键的就是要好看，
0: 嗯，
1: 能够让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走进剧场，
0: 嗯，
1: 这是一个戏剧带给大家的一个魅力，
0: 嗯，
1: 但同时呢，又能引发观众的思考，
0: 嗯，
1: 我想剧场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思想性，
0: 嗯，
1: 如果看一部剧，我们只是看一个情节，那看看短视频刷一刷就好了，
0: 对，
1: 那到剧场，他就想看一些真人的表演，
0: 嗯，
1: 而真人的表演是现在 AI 是目前还是做不到的，
0: 嗯。
1: 所以说活人演活人，演给活人看，
0: 嗯，
1: 我觉得真是台上台下是相亲的，
0: 对，
1: 所以我说戏剧是故乡，
0: 嗯，
1: 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观众啊走进剧场，
0: 嗯，
1: 去感受，是吧，喧嚣之外的一片绿洲的这种氛围。
0: 丁老师，您用什么样的思路或者是表现，
1: 嗯，
0: 让现代的观众可以非常容易的走进咱们这部戏？
4: 我接这部戏之前啊，其实我想过这个，有担心的，
0: 嗯， 嗯，
4: 因为现在这个观众年轻人尤其，
1: 嗯，
4: 他每天接受的是短视频啊，
0: 对
2: 对，
4: 碎片文化接受的更多，我们这部戏呢确实长度有长度，
0: 对，
3: 嗯，
4: 故事又厚重，
0: 嗯，
4: 但是呢我想编导他们之所以要拍这个困难之处，他一定也想到了
0: 啊，
4: 嗯，他要没有这不想到这个，他是不会拍这个戏的，
0: 对，
4: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起码就来到这儿拍电影以后，就刚才曾黎说的，我们也是一开始也是有顾虑的，
0: 嗯，
4: 这个现在能接受吗年轻人，但是通过排练以后突然觉得哟， 我们这回其实等于像我对我来说，我就好像来进修一次吧。
0: 嗯，
4: 过去的手法是这样的，我们今天领略一个新的东西吧。
0: 嗯，
4: 班儿院就是这回这个，你看看他的观念呐、啊，这种多元化的演出，我刚才说
0: 让您又年轻了一次。
4: 哎，我真的，我就是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团队

0: 都是年轻人。
1: 对。
0: 就我也充满了活力，我也充满了
1: 年轻，
0: 充满了活力。这样的就是说呢，我相信，一个是呢，通过我们这个场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1: 沉浸式的
0: 来领略一下。
1: 对，
0: 这毕竟是一部经典电影改编的话剧。
1: 对，
0: 我相信也通过我们这个团队这种独创的演出形式，大家精良的表演，共同的努力下。它一定会成为大剧院一个保留剧目。
1: 哎呀，这个说到王院心里了。保留剧目这四个字，
0: 我也相信年轻人会呢被我们这些元素吸引走进剧场，越来越多年轻人来感受我们这部话剧。
1: 谢谢谢谢三位主创，
2: 谢谢
1: 谢谢，早点休息，早点，虽然你们演完了不觉得累，但是还是早点休息，期待着明天继续精彩上演。
3: 好嘞好嘞，
1: 再见再见再见。王院，我们两年前就在这儿做过一场对话，
4: 是
1: 当时的主题你可能都还记得，就是当艺术遇上市场。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探讨说，市场变化这么快，我们的这个艺术怎么来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市场。这两年你会发现这种变化好像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了。
4: 是啊，因为我常年做艺术工作啊，我在也在不断地想着创新创造，因为我有一个理念，就是宁在心中失败，不在旧中成功，
1: 持续到了现在，是吧？
4: 所以呢，就是不管是做什么，我们永远要向前创新创造，比如说像大剧院啊，不仅仅是一个剧场，其实还是要做综合文化和艺术，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文化平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有六大平台，我们有综合理念，所以在这儿呢，不仅仅是演出，我们还有综合的艺术的展现方式啊。
1: 所以前一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的这个肖邦艺术展就特别的火爆，就很多人觉得说，哎，怎么会在大剧院里有一个肖邦艺术展？这事儿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4: 这个呢，也是大剧院的综合平台里边的一个重大的平台啊，就是综合艺术展示平台啊。所以这个展览和展现也是一个和艺术相融合的综合的一个方式。这个呢，我们每年都有50多个这个展览，也是让大家啊既体验着艺术的展现，又体现着综合艺术的相互融合。
1: 我觉得您的这个创新真的是应和了我们现在消费市场上的一些新的变化。
4: 对，
1: 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场景消费、沉浸式的消费、悦己消费就出现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当中。
4: 是，
1: 那对于我们的大剧院来说，我们不仅仅让大家看戏剧表演、欣赏音乐，
4: 对，
1: 同时也能通过这一个又一个展，
4: 对，
1: 来看到艺术世界当中更多的斑斓，
4: 对，
1: 更多的美好。
4: 对，我们像有一些画展呢，也是音乐和画展的这个融合，让大家体现这个艺术的综合性
1: 啊。所以这个肖邦艺术展，我一直在想，它应该可能就是瞬间和永恒的一次完美的对话，所以迫不及待要请您带我去看看。
4: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
1: 走。
4: 我们这个展呢，不仅只是遗物展啊，同时我们和科技这个相融合，哇，用科技展现了人类的历史。我也向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的策划人。
1: 你好，怎么称呼您？
5: 您好，我叫单双。
1: 你带着我们来看看这里的馆藏珍品，
5: 好的，
1: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展现出来的？
5: 对，整个展览呢，我们是分为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介绍的是肖邦的生平。这里呢，我们做了一个裸眼 3D， 向大家展示肖邦39年的人生。
1: 所以这个地方是技术和艺术的一个完美结合。
5: 对。
1: 大幕拉开，来，我们看看肖邦的生平就呈现了，直接把大家带到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里面。
5: 对，
1: 这个音乐厅也很富丽堂皇。
4: 对，
1: 这是他的出生地啊。
4: 对，
1: 华沙。
4: 后来到了维也纳。
1: 到维也纳。
4: 后来到了这个
1: 德累斯顿。
4: 德累斯顿。
1: 对。
4: 布拉格。
1: 布拉格。
4: 到了巴黎。
5: 这是他后半生。生活的城市。
1: 这个裸眼三 D 是不是所有的人进来就会被他所吸引？
5: 对，
1: 先声夺人的一个部分，
5: 把他生命当中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都选取了出来。
1: 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展示内容把他对于音乐的热爱、祖国的热爱也通过你们的展品

0: 品呈现出来。
1: 是的，是的。
0: 这里一张票卖多少钱？
1: 这一次我们正价票是98，但是我们还有亲子票
0: 啊，
1: 128是一大一小。
0: 对，
1: 很多观众他已经预定好了周末的行程，就是来这里先看展打卡，然后再吃一个我们的特色西餐，然后最后来看演出。这个是他们全天的行程都安排好
0: 了。所以你看，这个消费变得多元了，我们的收入也日益增加了，艺术跟市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2: 是，所以我也是不断的。就是强调这个，国家大剧院呢还是一个综合文化平台，
0: 对，
2: 不光是展现节目，我们还要展现各种艺术，
0: 这也是符合我们今天消费场景多元化的一个新的需求吧。
1: 是，
2: 然后你看看这个，这个是可以聆听，让所有的观众聆听肖邦的一些经典的这个作品，都能去听。
0: 来，那我来试试看哈。
1: 不但能听还能看，就点击左边的那个曲谱就能看到它的电子乐谱。
2: 然后这样，
0: 我选一个吧，降 A 大调圆舞曲。声音已经出来了。
1: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我们文字的手稿解读，可以边听边看边想。
0: 哇，边欣赏着音乐，然后边看着大艺术家的当年的手稿。
1: 是，
0: 这的确是非常沉浸式的一次观展体验。
2: 对。
0: 那未来这个地方还会办什么样的一些展吗？
2: 所有的，包括的一些文物展、艺术展、美术展、文创展，都在这些办，
0: 让大剧院成为并不是单独只能欣赏艺术表演的一个场所，
2: 对，
0: 而是这样更多艺术形式去赋能的一个场所，
2: 对，
0: 它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啊？
2: 我们这个艺术呢，是一个叫综合艺术，我们呢，比如说我们要举行画展，我们要体现音画融合，这样呢可以，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他呢认识文化不仅仅是演出，还是要综合的去认识。
0: 是，
2: 另外呢，像这些文物展也是让大家怀念历史，回望历史，
0: 对，
2: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2: 所以我们这种展览是一个综合的一种展现。我们在这儿呢，我们还经常有一些钢琴家在这儿演奏这个肖邦的钢琴的作品。
0: 钢琴是古董吗？这架钢琴？
1: 对，这个是也是一架19世纪的钢琴。
0: 真的可以弹吗？
1: 真的可以弹。
0: 王院说了，这个古董钢琴在这儿是给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准备的。对我这样一个钢琴小白来说，不知道王院是否允许我去触摸一下琴键，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是触摸时光、触摸历史、触摸音乐、触摸艺术的一个绝佳机会。
2: 对，
0: 真的可以啊。
2: 可以，
0: 那我真的来了啊。
2: 来，
0: 好，来。哎呀，国家大剧院业余选手弹奏马上开始。那个兜在哪儿啊？
2: 对，
0: 忽略指法啊，听声音就行了。
2: 这是中音啊，
0: 然后呢，高音继续在上面，是吧？
2: 往这边走
0: 啊，往这边走。
2: 对，
0: 往这儿
2: 继续的，
0: 很好，
2: 这个音色也很好。
0: 谢谢场外的艺术指导王院长。其实我刚才主要是想让大家听一听这架古老的钢琴在今天这个时代它的这种灵动之声啊，真的会让人觉得，哎呀，跟艺术相伴的时光真的是太美好了。谢谢，我赶紧离开，谢谢。
2: 这个台阶都是钢琴，
0: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
2: 钢琴的声音也不断，
0: 还真的有琴声出来啊，
2: 是，
0: 太神奇了。
2: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很多我之前到大剧院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从来没有想过说大剧院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新的艺术表现态势。这个空间主要做的是什么？
2: 我们在不断的推进这个艺术创新，那么我们就推出了艺术家，这样呢就是艺术加科技的展，一会儿都可以体验，亲自体验，也让所有的观众感觉到艺术和科技是能够融合的。
0: 王院，那您带我体验一下。
2: 好，今天我们看一看艺术和 和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的我们的一个展厅，
0: 期待期待啊！来，
2: 好，先让我们解说员给你来介绍一下。
0: 你好，哎，
3: 你好啊！您可以站在我们的指挥台上。
0: 哦，这个是个指挥台啊。
3: 对。哦。然后呢，可以拿起我们的指挥棒。哦

0: 哇，人生当中第一次拿指挥棒就在这儿了。
1: 对，
0: 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基础，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的训练，在这儿能体验一下指挥家的感觉。
2: 没错没错。
0: 好，我们选这个红旗颂吧，开始游戏。

哦，这还有番曲谱。行吧，王院长，我这样可以啊。哦哦哦，他有拍子的这个提示。大家以为我在看乐谱，其实我在看这儿有一个提示，就进入抒情段落了。

0: 好像到这段结束了。
1: 好，哦，哎，这个我就是培养很多的观众来喜爱艺术，
0: 对，
1: 来
0: 你看
1: 体验艺术。
0: 我刚才体验完，他还给了我一个新手的称号啊，所以大家在这种场合里来体验，就是和艺术的一次深度的交流，亲切的握手。哎，这个后面还可以扫码。然后珍藏刚才的指挥视频，是吧？
1: 刚才的指挥视频
0: 太棒了，考虑的太周全了。嗯，然后给我一个评价，叫我是激进型的指挥家。
1: 激进型的指挥家哦。
0: 然后说您指挥的交响乐团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演出。
1: 完美的演出，您是艺术家了。这个呢也对观众啊给予鼓励。
0: 对，这个真的是太大的鼓励了。哎呀，谢谢谢谢，这个今天体验太棒了。
1: 到我们的情绪剧场。
0: 情绪剧场什么意思啊？
1: 这个也是科技的啊。您把两个手搁在这儿啊，目打开，然后就要我们和这个歌剧和您一起我们演唱。
0: 我应该就张嘴对口型就行，您出真声。啦啦啦啦啦
1: 啦，这个你看这个关了。
0: 这让我们过了一次瘾啊。
1: 对，
0: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这种数字加艺术实际上是让艺术更加的鲜活一些，
1: 对，
0: 也让每一个普通的民众有机会从被动的欣赏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甚至是共同的创作者。
1: 对，也是让观众更多的既体现到科技和艺术的融合，嗯，也是更深刻的了解的艺术。
0: 您是怎么想到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做艺术和科技相结合这件事儿？
1: 这个呢也体现大剧院我们的向未来的发展，嗯，要不断的推进艺术和技术的这种融合。
0: 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艺术加了科技和技术
1: 哈，
0: 这个加号未来还可以加什么内容呢？
1: 艺术加技术啊，艺术加文创，
0: 对啊，
1: 还有艺术家旅游啊，都是我们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0: 的确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哈。
1: 是，
0: 这个意象新生果然名副其实。
1: 对，
0: 王院长，您这又带我解锁了一个大剧院的新地方。
1: 这个地方啊是我们的虚拟影棚。哦，哎呦，你看，这个
0: 出来了
1: 啊，展现的国家大剧院啊，大剧院的本部，
0: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1: 我们
0: 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
1: 是啊。我也让您看看我们的一院三指，
0: 一院三指，
1: 这是第一指。
0: 好啊，
1: 这是我们
0: 北京艺术中心啊，
1: 这是我们的第二院指。
0: 对，这个在通州哈，
1: 通州，
0: 在通州啊，嗯，
1: 这是我们的第三院指。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也是台湖舞美艺术博物馆。哇
0: 啊，这个瞬间就已经看到了一院三指的这个壮美哈。
1: 对，
0: 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就是演播厅。
1: 好，来，
0: 你看，如果我们坐在这儿，那真的就是又回到我们大家熟悉的对话的感觉了。
1: 这就是来到了我们的剧场。
0: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真的就是把对话的现场设在了大剧院的现场。
1: 对，
0: 而且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虚拟现实的技术来完成的。
1: 对，
0: 王院长，其实今天并不只有我一个人跟着您解锁了大剧院的很多新的场景、新的创新，其实我还带了一个我们对话的老朋友，他叫数字人小袁。
1: 小袁，
0: 他每一次都出现，您肯定见过他。

0: 啊，
1: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他有一个绝技和咱们大剧院有关，表演
0: 啊，
1: 他很擅长扮演不同的角色
0: 啊，
1: 所以今天我们就现场来看看他的演技怎么样吧。
0: 好的，
1: 给他几个不同的角色，让他来试一下。小袁，我觉得你要不然这样吧，你先演一个求职者，因为在大剧院这样的一个艺术殿堂，真的是一职难求。你能不能进入到大剧院来工作，可能就看看你的求职简历写得好不好，以及王院长现场对你的考核到底评价如何，好不好？来，开始你的表演，小袁。
0: 我特别想认识小袁。
1: 好，没问题。
0: 来看，
1: 来，
2: 王院长你好，我叫小袁，我能24小时在线，几秒钟读完一部戏的所有资料，可以帮编剧生成人物关系图，帮导演做舞台调度预演，帮宣传写传播文案，帮观众做个性化推荐，还会多国语言，能当同传。那么如果我来国家大剧院应聘，您觉得有适合我的岗位吗？
0: 我今天太欢迎你了，而且我非常希望啊，你能来国家大剧院。来国家大剧院，我们推进我们的科技的发展，
1: 嗯，
0: 特别是科技和艺术的融合，
1: 嗯，
0: 这个呢也是大剧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1: 哎呀，为什么您第一次跟他见面，他一开口说话，你的眼前就一亮？
0: 哎呀，
1: 你觉得这个数字人到底哪儿吸引您了？
0: 当然，我觉得他是应该是科技人才，
1: 嗯，
0: 也是艺术人才，
1: 嗯，
0: 他能够来到大剧院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 哎，
0: 所以呢，我们大剧院我们也是希望像他们这种人能够加入到。这个大剧院，
1: 如果说刚才的小袁是本色出演，因为他本身就是诞生于科技的土壤
0: 啊，
1: 所以您觉得他是一位科技工作者。那接下来我们请他扮演一个文化评论家，好不好？
0: 好的，
1: 来，小袁有请。
2: 王院长，对于一场演出而言，从策划、编剧、排练到上演，国家大剧院走的是典型的传统制作流程，一部戏从立项到首演，动辄两三年。而 AI 短剧一天能产几十集，在您看来，站在时代的角度审视，这套传统流程在今天这个时代还适配吗？比如观众画像滞后，决策周期太长，传播不够快，你有想过这些现实问题吗？
0: 你提的是非常好的，现在有的观众都想看的是短剧，所以呢，我们大剧院呢，我们还是在既要有我们的短剧啊，也要有我们的大剧目。您刚才看的我们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对，
0: 就长达3个多小时。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各有各的艺术的风采，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都要同步的向前发展。
1: 嗯，小袁接下来的角色呢，可能是我们所有的艺术表演都需要、都离不开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购票入场的观众。
0: 对，
1: 不过呢，小袁真的很年轻，也许他就是00后，所以站在他的视角，我不知道他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2: 王院长，我是一个00后小青年，我们这代人崇尚的是悦己消费、场景消费，对于像《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一部超长的年代感话剧，您当初在创作的时候有考虑过我们00后的审美诉求吗？
0: 我们应该是通过多种方式让大部分观众都能够享受我们的剧目和艺术。比如我们用过科技的方式，我们举行超现场直播。
1: 嗯，
0: 超现场直播呢现在已经成为大剧院的一个重要的品牌。
1: 嗯，
0: 那么超现场直播呢，不光是在大剧院现场来看，还有在各地都要能够看到我们超现场直播的这个播出。
1: 嗯，
0: 不光是看到舞台，还要看到各方面的角度，
1: 对，
0: 来把这个艺术能够提升上去。
1: 对，确实现在年轻人在欣赏一部作品的时候，他们可能并不仅仅满足导播给的统一的视角，
0: 对，
1: 他们需要有个性化的直拍的视角。
0: 对，
1: 也许我喜欢张忠良，我就只看他一个人的表演；我喜欢素芬，我就所有的镜头、所有的机位就是卡在素芬的这个表演空间里面。所以这个未来我们也会做这样的一些更年轻化、更新鲜化的一些呈现方式吗？
0: 对，
1: 我觉得你们的创新和探索啊，的确让大家看到了消费市场很多新的景象。以前可能我们只是单纯的来欣赏，但今天无论是我们刚才走过的那个街区也好，或者是我在尝试的指挥也好，
0: 对，
1: 真的就是把体验经济融入到了我们的文化产品当中。
0: 对，我们的变化就是永远

0: 远是创新创造，宁在心中失败，不在旧中成功。另外还有一个不变，我们就打下深厚的艺术的基础，才能不断的向前发展，不断的向前有这个创新创造。
1: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2: 没有抗战才能生存，就叫他抗生。
3: 心脏砰砰直跳啊！
4: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3: 生理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5: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6: 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0: 这个台阶啊都是钢琴，
1: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0: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1: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0: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1: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院长，你看昨天我们在大剧院里面是边走边看边体验边聊，今天就完全换了一种感觉，
3: 对，
1: 到大运河上来坐着船聊哈，
3: 对
1: 我来说这个感觉特别新鲜，因为我之前没在大运河上坐过船，但我听说您这不是第一次了哈。
0: 我经常来，包括在这个大运河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也经常到这儿来
1: 其实这条河对于北京，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0: 是的，你看这个大运河既反映了中国悠久的历史，
1: 是
0: 同时也展现了当代中国的一些风光。现在呢北京的这个大运河在整个的大运河当中是个终点，
1: 对，
0: 我们可以一直向东走向南走，
1: 这边
0: 要走到走到杭州，走到南边的终点。这个呢整个的是1000多公里，在建的也有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
1: 对，
0: 在世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1: 对，其实今天在大运河上的这一短短的时间，我觉得有点像昨天咱们聊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某一个意象的拓展或者是延续。
0: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太绝妙了，
0: 就是走向我们的未来。
1: 因为我们在传承在创新的过程当中会看到有历史的影子，也有今天的一个创新，就很像您在大剧院推出的这三部曲一样。
0: 对，
1: 我们从黑白影像当中去继承一些传统，
0: 对，
1: 又在今天的现代舞台的呈现里展现一些创新。
0: 是的，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大运河的两岸现在都是一些当代的一些建筑，
1: 对，
0: 当然也有一些历史的这个古迹，
1: 是，
0: 所以到这儿来体验既体验中国的历史又体会到当代中国的发展，
1: 在历史和现实当中穿梭，这样的一个时空之旅真的会让我特别有感慨。
0: 一会儿我们再往前走一下就是我们大剧院的新的院址，北京艺术中心。
1: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之一就是我们在运河之畔的北京艺术中心，
0: 对，
1: 这也是您给大家介绍过的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院址啊。
0: 对，大剧院的我们这个艺术中心的这个建筑的设计我们当时展现的叫历史的粮仓。因为呢当时把这个粮食从南方运来，还有一些植物从南方运来都要从大运河，但是呢当时还运不到都城里边，
1: 对，
0: 所以都存在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呢建了完大剧院以后，我们就仿佛既有现代的风格又有历史的风格建立起北京艺术中心，所以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艺术中心叫文化粮仓
1: 还真是名副其实。在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从咱们这个角度就能看到

0: 北京艺术中心了吧？
1: 对，你看，哇，前面已经看到了，
0: 看到了啊、嗯！
1: 你看，确实像我们的文化粮仓。
0: 对，啊，对，
1: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嗯，我们又

0: 啊，连世界啊各国的艺术家曾经都坐过这个船到了北京艺术中心。哦，他们非常热爱这个北京艺术中心。
1: 这边主要的演出类型是舞蹈、音乐剧，还有
0: 啊，我们这个北京艺术中心的定位呢，是按照当代艺术的定位。
1: 当代艺术啊，
0: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演出的像音乐剧，流行音乐。像我们在这儿演出的一些爵士音乐，还有现代的一些艺术的展现都在这儿。
1: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新地标。
0: 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首都的副中心。那么在副中心呢，我们还要发挥副中心的一个综合的文化作用。
1: 看到这么多的文化地标不断地生长出来，看到那么多精品的艺术之作呈现在我们一院三尺，对于院长您来说，您内心最感慨的是什么？
0: 最感慨的，我还是希望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啊，一定要成为一个综合文化平台，不仅仅是做成演出，这样呢，我们才能让中国成为文化强国。这个呢，是我们的追求。我们从这儿就是上岸了啊，
1: 下了船，上了岸。其实我们今天这期对话节目也即将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
0: 对，
1: 很多的文艺作品都是用留白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更大的一个想象空间。那我们今天不妨也暂时留白一下吧，我们就远眺北京艺术中心，它内部的精彩和它的魅力，留待下一次您在做客对话的时候带着我们继续去参观，好不好？
0: 那我是一定的啊。北京艺术中心的里边有很多的艺术亮点，
1: 是
0: 要看的，还要看很多的时间。
1: 对，所以我们要留到下一次的对话。
0: 对，
1: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2: 街上砰砰直跳啊，
3: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2: 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
4: 还可以再演一场，
5: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6: 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0: 这个台阶啊，都是钢琴，
1: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0: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1: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0: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1: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

有人问我，这个十一黄金周，人们都在为什么而买单？我想，是为一场值得奔赴的演出，是为一次心动的体验，也是为了一段能安放自己的时光。从剧场到运河，从看戏到逛展，一张门票的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愿意为好内容、好体验掏钱的那份信任。国家大剧院要做的上心上的不只是剧目和舞台，更是让艺术走进大众、走进消费场景的每一种可能。把殿堂的门槛放低，把体验的分量做足，让观众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换来一段值得记住的美好。艺术这条河要一直向着观众的方向流，而观众投出的每一张票都会让这条河流得更远，流得更久。

烟干鼻燥，遇风就咳，上热下寒，越调越乱，烟干失眠，情绪低落，寒露换季三大困扰，你中招了吗？常用的雪梨汤、菊花茶竟然都没喝对，三位专家教你避开误区，层层对症，守好秋冬健康防线。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现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谋，欢迎大家。 再过几天呢，就是寒露节气了。老话讲，寒露寒露，遍地冷露。一进入到这个时候，你看气温就往下走，而空气越来越干。而寒露作为秋凉转变为秋寒的关键节点，这个时候如果你调理好了，那进入到冬天之后，你会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健康的底子。反之啊，那些小毛病隔三差五可就会找上门了。我们先跟各位健康观察员做一个互动哈。 看一看寒露节气前后，你是不是也被这些毛病困扰着？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第一组啊，咽干鼻燥，干咳少痰，皮肤还有点干燥，哎呀不舒服，有吗？请举手我看一看。王子和荣川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啊，头胀、面热、腿脚发凉、血压还容易波动的有吗？举手我看一看。康大姐很典型哈。再来看最后一组，双眼干涩，情绪。 低落，烦躁难安有吗？举手我看一看。苗野和国宁，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也中招了哈？其实你看这三组毛病，大家或多或少都被困扰着。这些看似零散的小毛小病，其实都跟这个时候天地气机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那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温度越来越低，像流感呢、呼吸道疾病同样进入到易发阶段。那问题来了。 寒露节气，它的养生核心到底是什么？怎么调才能不踩坑呢？这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寒露养生三步走，步步有方子，而且招招都能落实。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来，掌声欢迎三位。
1: 大家好，
2: 你好，杨医生又见面了，欢迎你。
0: 你好，
2: 来请坐。你好，谢医生，欢迎你。你好，杜医生又见面了，
0: 来请坐。
2: 杨志敏。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中医治胃病科主任医师谢胜，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科主任，主任医师。
0: 第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谢医生，你看大家这些小毛病啊，有眼睛干的，
3: 同时还有皮肤干的，这些毛病都跟寒露这个节气有关系吗？这个节气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呢？关系非常大。寒露代表着秋凉转为秋寒的拐点，外邪的特点以及人体的气机也会随着转变的发生一个扭转。第一个的话呢，人体气机加速的这个内收，
0: 收敛了。
3: 初秋的时候呢，它是。 收敛是缓慢的，到寒露的时候加速收藏。第二点的话呢，由凉燥取代温燥，寒露到来的时候叠加了这个燥气，又叠加了寒气，人体的这个津液不断耗散，那么这两者啊交互影响，就严重影响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特别是今年丙午年尤为特殊，下半年的话呢比较燥，同时。 含有这个火气来的，所以火郁于内，人体的话容易生内风，就是刚才说的头胀啊，这是内风的一个表现。所以到寒露时节的话呢，症状是比较多的，是比较复杂的，调理起来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年的调理，所以要非常慎重。
0: 嗯，谢医生其实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核心在于两个字儿，一个寒，一个燥。 那接下来我问一下杨医生哈，就很奇怪，你看，荣川和王子啊，他们是皮肤干，嗓子不舒服，我觉得这个症状和毛病它在表啊，但你又有人看头昏脑胀，而且还有人情绪不好，我又觉得在里。
4: 嗯，这个寒燥它的影响这么复杂吗？哎，你刚才提的问题非常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寒燥啊，它有个特点是由表及里。 看上去是不关联的事情，其实它是层层叠进。第一层就是伤在肺胃，我们知道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保护的屏障，
0: 保护膜。
4: 我们的鼻子跟咽部是空气的第一通道，所以到了凉燥的时候，我们皮肤跟鼻跟咽是第一个受到了这个感应，这个燥啊就伤了津液，同时呢，这个。

0: 风邪，还能够突破屏障，所以我们的屏障功能就受到损害了。那这个屏障功能一受到损害呢，津液也固不住啦，就更燥，然后寒气又更容易突破你的屏障，又更寒，就更往里走了。第二个是什么？乱在中焦，这个凉燥的时候，脾胃的气升降就会混乱了，所以呢，该降降不下去，就出现了像康大姐一样的什么，热在上，寒在下，就是头脑发热，脚发凉，晚上就睡不好，血压就会怎么
1: 波动了？
0: 波动。第三个就是耗在肝肾，我们中医有一句叫精生水，肾气为水嘛，肺为精嘛，这个肺气好了，肾气才会足，所以假如你肺伤了之后，肾水自然是不够的，肝肾同源，所以你伤了肾自然又影响到肝，所以就会到秋天的时候，刚才有一句话就说眼睛干呐、啊，还有就是什么烦呐、啊，所以这三个原因导致了层层的关系，可能有些人屏障功能不一样，胃肠功能不一样，或肝肾功能不一样，出现的矛盾就可能有不一样的表现。
1: 我明白了，其实燥和寒这两股邪气本身威力就很大，再加上今年是丙午年了，它的这种扰动能力会更强。因此我想问一下杜医生，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这期节目是寒露养生，可是三步走，是不是也是推荐的是由表及里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流程？
2: 对，今天咱们谈这个养生啊，三个字，固、降和补。固的话呢，主要是固表啊。咱们刚才说外邪比较强，寒、燥，其实还有一些风的一些因素。我们这个表就显得特别重要，是防卫的第一道防线。表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进行固。第二个呢，咱们实际上是叫降。刚才好多同志咱们说，然后还有这种头胀的这样一些情况啊，然后内火向上走的一些情况，其实呢是咱们中焦脾胃受邪之后啊，升降失调啊，升降失调之后呢，咱们这个阳气当收未收，就是刚才谢老师说的，哎，这个季节该收了，但是又收不下来，是因为中焦有了邪，升降气机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秩序受到了一个破坏。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邪还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那么它的损伤会进一步加重和下沉向里，那么就是伤到了咱们说的肝与肾。那么在这一个阶段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补。
1: 因此在寒露节气，首先要固，把身体外面这个屏障给它加固加牢，缝隙全给它补上。
2: 对，
1: 同时要降，你体内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电梯，让它该上能上，该下则
2: 下。
1: 最重要的是也有第三步，就是最里面的应该把这个家底给它夯实，就是要补足了。那接下来我们逐一来看到底如何固，如何降，以及如何补。先来说第一个字，固。固字，这样吧，咱们还是先从那第一组症状开始说起哈。有人眼睛干呢，有人嗓子不舒服啊，特别典型的就是王子和荣川两个人都举手了。先把话筒给到王子哈，我想问一下，一到寒露这个节气，你是嗓子怎么个不舒服法？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就是一到这个时候啊，鼻子干，火辣辣的，嗓子也干也疼，然后尤其是一到早晚吹点凉风，又马上就开始干咳痒。然后这个一咽唾沫，你就觉得那个嗓子里面就像有一层砂纸一样拉得慌，就这个感受。
1: 来把话筒给到荣川哈。
4: 我嗓子倒还好，就是这个嘴唇啊，包括这个脸上也特别干，也特别紧。
1: 你们想过什么办法没有？
3: 我就是觉得我要那个降燥啊，然后就是拼命的炖那个银耳雪梨汤喝，就每天都不停的喝。
1: 你为什么觉得银耳雪梨汤它有效？
3: 这咱们之前老讲过，就是它是特别润燥的，然后能润肺，然后这个季节要吃点白色的嘛，这俩都是白色。
1: 中医学的真扎实。我们再做一个调查哈，各位健康观察员听好我这个问题，包括电视机前的各位，特别是老年人，认为在寒露节气，雪梨汤适合降燥并且能够止咳的，请举手我看一看。每个人都举手了，问一下杨医生，到底寒露节气适不适合用雪梨汤来润燥止咳？他们喝的对不对？
0: 不对，
1: 全喝错了。
0: 那我们说银耳雪梨汤，大家知道润燥肯定这个是没有原则性问题，但是我们说燥分凉燥跟温燥，这一定要分清楚。那我们一般在秋分

0: 以前基本是以温燥为主，这个时候因为雪梨啊它有清热跟润，所以这个时候它去火确实是比较有帮助的。但是到了寒露啊，是凉燥当令了，寒又可能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雪梨里面我们知道它偏寒性一点，所以对于体内有寒的人，单纯靠雪梨汤其实解决不了，明白没有？所以一定要分清楚它是性是偏寒的。第二个，这个雪梨啊，它这个润燥它不够深层，它只是在表层的感觉，是给什么，确实肺部的黏膜皮肤的黏膜润泽度还是有帮助了。但是我们刚才都说了，不单纯在肺啊，它在胃啊，在肾啊，在肝都有。哎，这个时候单纯靠雪梨来润就不够深层次，
1: 有点浅，
0: 对，达不到了。第三个是什么，太凉啊，伤害了脾胃，只要你脾胃功能反寒了，这个阳气达不到外面去，所以屏障功能反而不能牢固，达不到我们刚才前面的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1: 那杨医生，我们这个固是不是既要润同时还得把屏障给它缝实啊？
0: 对的，我们所谓固就是第一个就把那个屏障功能兼顾起来。那其实里面只有津液的输布，也有胃气上来出来的一个胃气屏障功能，所以这两个叠加起来，我们的屏障功能才是真正的巩固起来。
1: 哎，那到底这个方子是什么呢？来，各位往这儿看，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它既能润，让大家鼻子啊嗓子那种干缓解，同时还能把屏障真的缝得牢牢实实的。先给大家出一个谜面嘛，我们一块来猜一猜，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叫做沙生白根补筋伤，郁结生筋润燥凉，山枣健脾扶正气，固表防寒度秋凉。那我们边尝边猜，来，你们尝一尝，根据这个谜面和你们尝出来的口味猜一猜这个方子里面都有什么。来，王子先来猜一猜里面都有什么。
2: 萌萌，你给我盛的这碗汤啊，里面没有任何内容，只有汤。
1: 不是，是为了让你猜，所以我没有把你那个碗里面放原材料，人原材料在我锅里头呢。
2: 我尝出来的是只有排骨的味道，
1: 没有别的了吗？
2: 我没太尝出别的味道，我对肉比较敏感。
1: 不是，这个方子里我是真放原材料，我也真放药材了，
2: 是吧？沙生，
1: 谜面前两个字就要沙生，所以他认为这个里头有沙生哈。好的，来把话筒给到荣川。
3: 这汤可太好喝了，太鲜了，但是呢我猜不出来里面有什么，我就通过这个谜面来看啊，别的我不认识，这个枣一定在里吧？
1: 什么枣？
3: 山枣，上面写着了，
1: 非常好，非常好。来，把话筒再给到康大姐吧。
4: 我真的什么也没尝出来，但是呢，我这么推测，因为这里边有肉，那有肉吧，你得去腥，肯定得放姜。所以我觉得我推测这里边要有姜。
1: 接下来我把这碗汤啊端给各位专家，咱们一块来尝一尝。
0: 好，那这个汤第一个鲜，第二个它有药材，但是它没有药材的苦涩，你们是应该说尝不出什么味道，是应该尝不出特殊药材的味道。
1: 哎，
0: 你感觉它润又鲜，但是又没有感觉到特殊的味道。哎，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配药膳的最高境界，
1: 既能固又能润，同时还不让你尝出药味来。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到底是什么汤？来，三二一，叫做
0: 沙参玉竹排骨汤。
1: 哎，那刚才我那个谜面写的可是沙参啊，沙参跟沙参一样吗？
5: 更多说的是生长环境
1: 啊，
5: 比如说人参长在这个林下参，这个参呢，它平时生长的就是沙地的环境当中多一些。
1: 所以我如果把沙参直接写在谜面上，你就猜到了，所以我故意写成了沙子里面生长出来的沙参。
0: 为什么要用沙参玉竹呢？这两个搭配啊，真是在几百年前我们古人在很多方子里面它经常就是一对的药，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出现。沙参玉竹它是性是甘平，虽然有一点点凉，但是不伤胃气，还有沙参还能够补中益肺气的作用，它能够更加深层的去补充津液养阴。

0: 而不自立，润燥而不伤阳气。我们还配搭了什么呢？后面那个三个药材，这个淮山还有红枣还有生姜，这三个药大家都知道了，那是健胃脾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同时淮山除了补肺还有健脾还有补肾，所以它一药达到三个功效了。所以我们这个汤在这个凉燥的天气里面，它能润又能固。
1: 嗯，另外还特别加了排骨，肯定就是用来补气血的吧。
0: 那气血同时增加汤的鲜味嘛，喝汤没有肉就变成药汤的汤了。
1: 你看这款汤我们还是拿大家非常熟悉的雪梨来对比较，它肯定更平和，
0: 对，
1: 没有雪梨那么凉。
0: 对，
1: 它补的可不像雪梨只在表层，它是及里的。
0: 嗯，
1: 同时还有排骨，它可是夯实底座，夯实这个家里的根基和基础哈。所以这才是沙山玉竹排骨汤特别特别重要的功效。请问一下，如果一人食的话，我自己在家做，各配比几克？
0: 沙山玉竹各15克，鲜淮山，我建议用鲜淮山哈，它味道更好。那你可以用到100，然后红枣用3个啦，姜片胃寒的弄多一点点，一般就3片左右就可以了。
1: 那具体这款沙参玉竹排骨汤怎么做，来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这道沙参玉竹淮山猪骨汤，润燥健脾，清甜不油腻，猪骨焯水去浮沫，保留骨香和营养，淮山切成小段，接下来焯好的猪骨倒入砂锅，加2片姜去腥，放入红枣、淮山、玉竹、沙参，汤锅里加足量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煲1.5个小时，出锅前只需加1勺盐调味即可，不用复杂调料，一锅兼顾润和固，喝着舒服不上火。快把这道沙参玉竹淮山猪骨汤安排上你的养生餐桌吧。
1: 这款汤真是制作过程又非常的简单，关键是它没有药味，同时还能润还能固。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哪些人不太适合这款汤呢？杨医生，
0: 这是应该是大部分男女老幼都合适，它比较平性，寒温兼顾到了。但是总是有一部分人是不太合适呢，就是经常喝酒吃肉，舌苔很厚腻的人。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用养阴滋润的办法了。还有一些急性的感冒，感染性疾病发生的时候，在发烧感冒了，这个时候就不合适喝了。
1: 另外我是觉得在寒露节气哈，其实很多人一个表现就是脾胃它比较虚寒，那对于这种人他也需要润他也需要固，杜医生有什么方子推荐？
3: 其实刚才杨老师那一方子其实特别适合大众的一个使用啊，但是还有一些人脾胃特别凉的，
1: 嗯，
3: 平时呢就是觉得腹中寒易腹泻，同时还有很多这种燥的这样一些表现，哎，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得需要推荐一个更温一点的方子啊，也是一款汤，
1: 哎，也是一款汤，到底是什么呢？来，谜底还在那儿呢，我继续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来，同样有一个谜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叫做堵温胶暖补脾阳，百合清润姜枣香，温中润肺两相宜，固护肌表暖胃肠。同样来，我们健康观察员尝一尝，根据这个谜面猜一猜这里面都有些什么。这个相较于上一个方子可太好猜了，苗也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什么。
4: 这个味道太熟悉了，这一个是猪肚，一个是胡椒。
1: 我要告诉大家，这款汤里面我同样把那个原料都捞出来了，即便如此光喝汤你也能喝出猪肚来，不是我第一个字给你的启示吗？
4: 肚温可能是形容的感觉吧。
1: 那我应该说肚温呢，肚子温呢。
4: 对呀，但是我这个一喝呀，没看这个猪肚的味道非常的明显。
1: 好，另外一个特别明显的味道就是胡椒的味道。好，来把话筒给到国宁哈。
5: 那我觉得就应该在谜面里吧，就是百合、姜枣。但是它这个里面那个姜和枣以及百合的味道都不突出，但是就是它那个香气非常均匀，比我们平时经常喝的猪肚鸡的味道要清淡一些，哎，对，喝起来更润。
1: 猜对了，还有一点点姜，但这并不是这个方子的全部。接下来我要问一下杜医生哈，来，杜医生，
3: 刚才这都是品味的高手啊。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咱们使用的主

0: 主要是猪肚，刚才谈到了有一部分患者他确实是脾胃特别虚弱，咱们采用以形补形的这样一个策略，咱们直接就给的是猪肚啊这样的一些食材，
1: 明白了，
0: 去进行打底，以形补形啊，
1: 核心在于猪肚哈。那么这款汤到底是什么，来杜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叫什么名字，来三二一，
0: 百合胡椒猪肚汤。
1: 好，
0: 猪肚呢主要是对于我们一些脾胃偏虚寒容易腹泻的这样一些患者更加友好一些。胡椒的话味道是比较特殊的啊，一触即知，服用完之后呢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感觉会特别的明显，从胃肠到全身，然后会微微的出汗。在我们中医里面，在润燥里面我们经常讲心润啊，用一些心性的药物去透达津液到我们的这个四肢末梢肌肤，然后包括我们的咽喉，所以说呢胡椒在这里面呢用的量相对比较多，大家刚才说一碰就知道是它啊，然后用完了之后呢暖脾胃，然后促进津液向全身的这样一个输布啊，去形成这样的一个由内而外的这种润燥。
1: 鲜百合这真没尝出来，就是明面上看出来了，它的功效体现在哪里呢？
0: 百合的话呢它同时入肺也入这个脾胃，它是一个偏干偏平偏润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同时呢有很清的一个清热的这样一个功效
1: 清热，
0: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反佐白胡椒，避免胡椒过于燥烈。使用了百合之后呢对于我们一些肺胃的一些症状啊，比如刚才说一些就是咽干呀咽痒类似这样的一些症状它是有好处的。那么生姜和红枣刚才杨老师已经介绍过了，其实既是日常的佐料，同时也是固护脾胃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调料。
1: 那如果让您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这款汤的功效的话，第一它首先是什么特点？
0: 第一的话呢我们走的叫培土生金的路数啊，强脾胃去润肺燥。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使用的更加温的这样一个辛润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解除我们这个燥邪的这样一个侵害。
1: 但是在做的时候它是不是配比也需要有讲究的？
0: 然后猪肚的话咱们买一个，但是如果一人吃的话可能在150克左右也就够了，
1: 别吃太多、
0: 啊、对吃多也不好啊。
1: 白胡椒，
0: 胡椒的话一般我们起步要用到10克，如果脾胃虚寒特别重啊，然后就是胃凉的特严重的话可以酌情多加一点。百合的话鲜百合我们要用到50克，那么生姜的话呢5大片左右，
1: 5大片
0: 啊，红枣3个左右。
1: 好，又是一款好喝的汤，具体百合胡椒猪肚汤怎么做我们同样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一下。
2: 今天教大家做胡椒百合猪肚汤，暖胃驱寒一看就会。先来洗猪肚，加2勺面粉，1勺盐，用力搓掉粘液冲洗干净，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3分钟，捞出切条，打碎白胡椒粒让其热性更足。接着猪肚条下锅，3片姜，加2勺白胡椒粉，炖1小时，汤色变白。最后10分钟放上几颗掰开的红枣，紧接着鲜百合入锅，再煮10分钟即可出锅。胡椒驱寒，猪肚养胃，百合润燥，一碗下肚全身暖，特别适合手脚冰凉的人。学会了就快试试。
1: 厨房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能创造美味还能创造健康。但是有一个问题，刚才杨医生和杜医生推荐了2款汤，沙参玉竹适合燥比较厉害的人来喝，那么这个百合胡椒适合是脾胃比较虚寒寒偏多的人喝。有一个问题，我怎么区分我该喝哪款汤呢？
0: 比较简单，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舌苔如果是舌质总体来说偏瘦小偏红啊，舌苔偏干，那么刚才杨老师那方的应该更合适一些，
1: 沙参玉竹、
0: 对那个汤更好啊。但是如果我们一伸舌头看我们这个舌体偏胖大偏淡，舌苔偏白，像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燥的感觉的话，那么这个方的应该更合适一些第二个呢也要看看我们的大便的情况，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大便量是少的偏干燥的，像这种情况杨老师的方子更合适，
1: 沙参玉竹因为它主要降燥嘛
0: 对降燥平时如果说我们就是腹部比较凉，然后大便偏稀啊不太成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应该更合适一些。第三个呢还是要看看咱们身体的一个寒热感觉仅仅是皮肤干呀咽干呀像这种情况，那么就是刚才杨老师推荐的

0: 这个汤呢可能更合适。那么如果平时我们就觉得身体就有点怕寒，尤其是胃肠觉得特别凉啊，像这种情况呢，像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呢其实就更好一些。
1: 那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内服的方子，接下来谢医生会给我们一些外治的方子啊，具体是什么？谢医生，
2: 今天我想跟各位推荐的就是一个比较简易我们自己可以操作的穴位治疗。寒露呢，这个燥气伤肺和皮毛，包括我们讲的打喷嚏啊，这些啊，咽干啊，口罩啊，皮肤干燥啊，都是伤了肺经。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主要就通过肺经循循的穴位来简单的操作去干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云门和真府穴。
1: 来，我们看一下大
2: 云门和真府穴。那么云门呢，就相当于是锁骨下窝这个地方。锁骨下窝，对，
1: 云门穴，
2: 云门。那么真府的话呢，这是下面第一肋间穴的啊，这个地方，坑泉叩击轻叩，那么一边叩6次，左右交替，是吧？这样它就可以达到宣达我们的肺气，把这个里面的肺热。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寒露的时候，内有郁火嘛，还有风嘛，对吧？还有内风嘛。你通过叩击这个穴位啊，那可以达到宣肺啊、吸热的作用。
1: 去叩6次就可以了，是吧？
2: 你可以交替的叩，一组6次。为什么叫六呢？六天一生水啊，第六层次 你取这个数理啊。
1: 而且还要空拳来、啊。
2: 空拳嘛，就是早晨晨练的时候，比如说快步走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边叩击。
1: 好，
2: 我都是这样做的。
1: 所以谢医生推荐的第一个外治的方子，空拳去叩击云门穴和中府穴，也不需要具体找哪个穴位，因为它就在这一片，
2: 就是在一块，就是锁骨下窝这个地方。
1: 好，第二个我再来看一下谢医生推荐的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
2: 尺泽穴，尺泽穴的在这个肘窝的外侧，肘横纹的外侧。
1: 我们先找到横纹，然后在外侧，对吗？
2: 在外侧这个地方，那你就拍打的方法啊，拍打。
0: 这个比较简，
2: 你也是可以啊，你一个可以拍6次、12次也不要紧，对吧？你左右交替，左右交替的拍，这也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它可以起到一个清热润肺的作用。
1: 它跟刚才叩击云门穴是一样的道理。
2: 这个穴的话，主要是开宣肺气，就是相当于扩胸运动的
1: 哦，
2: 也是达到这个目的，那个是开宣的作用，它是降气，肺气要一宣一降。你里面有郁火，里面如果有火郁在里头，对肺、对皮毛，它就是一个伤害。
1: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给它宣出去，
2: 宣出去，
1: 你不就润了吗？
2: 就是润了。
1: 还有哪个穴位？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肺开窍于鼻，在这个迎香穴里头，用食指揉按，每次1分钟啊，轻轻的揉按，那就可以把这个肺热啊从鼻窍里头泄出去。那这个对过敏性鼻炎，容易平时起来早晨起来容易打喷嚏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容易反复的啊，这个频率比较高的，那这个是个很好的，而且特别你按完以后容易提神，对不对？宣肺透邪外出。
1: 谢医生刚才推荐的这几个方子哈，其实是通过叩击然后宣发的目的，从而让大家觉得润是有效果的。那我问一下杨医生，刚才王子说了，他一到寒露节气哈，嗓子就像里头有砂纸似的，一咽唾沫疼，然后鼻子又很干，有没有针对这种症状和小毛小病的一些方子给到我们？
3: 有的，我推荐几个穴位给你。在秋天里面，大家很容易由于这种秋跟凉，很容易什么咽部第一反应除了咽干是吗？甚至是咽痛，甚至喉咙是痒。那我们就说也可以从肺经跟大肠经里面去找穴位，找出这两个手指，在指甲旁边有两个井穴，一个是少商，一个是商阳。那这都是井，井是什么？水出来的地方。所以大家说我要润啊，我一定要津液出来。哎，从这里面，因为很多时候咳嗽的人，咽干的人经常也会大便干结不通，说一定要肺经跟大肠经同时调。那这是第一个，就是从井穴的少商商阳，还有就肺经里面还有个鱼际，这个大拇指下面这个指根最丰厚的地方叫鱼际穴。那这个鱼际穴也是调动肺气非常快的一个穴位，可以用揉按的办法。第三个就是我们合谷穴，我们头面部的一些症状很容易用合谷来处理它。那用大拇指这个横纹对着这个虎口这个横纹一压下去，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 合谷。
1: 合谷穴。
3: 对，那你这四个穴位，你一路在办公室累啦，

0: 喉咙又刚好不舒服了，坐着在地铁里面，哎，这几个手指，这个穴位啊，你可以用两个手插住，这样去按压，同时按压。来，我给您试一下。啊，用这么按的办法。
1: 这个力道还是要有用点力的，
0: 对，要用一点点力。你症状严重的时候，可以多加几次，我们说10到12次。那假如你症状缓解了，那也可以不用了，因为掐有症状的时候掐起来是很疼的。
1: 嗯，
0: 对，当症状缓解之后，它疼痛就明显就会减少了。
1: 力度有要求吗？
0: 那力度一定要感觉有一个挤压，然后有这个压力发生变化的过程。医生是要用针灸
1: 点，
0: 甚至点刺，甚至刺落放血，所以它的强度是明显的。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不可能用针啊，所以我们就用手指这个挤压这个变化。
2: 固表润燥良方以稀数呈现，上热下寒难调，眼干失眠烦躁，深层秋燥困扰该如何破解？寒露养生降补两步法，更多对症良方，下节更精彩。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才这几个方子都已经给到大家了，无论是内服还是外治，一定要提醒大家，特别是老年人，寒露这个节气有一个特点，气温下降，同时流感进入易发期，一定要注意身体。那刚才固已经说完了，那进入到养生的第二步，那就是降。我要特别问一下刚才第二组的症状的康大姐哈，因为第二组症状有什么呢？上面这个头啊胀，脸又很热，但是呢脚又开始发凉，同时血压还波动。我问一下康大姐哈，这个症状是不是很典型在你身上体现？
3: 真是这样，转秋凉以后，哎呦，我觉得我这身体就是特别的不舒服，比往年都更不舒服，尤其一到下午的时候脸是发烧的，热烘烘的那种感觉，可是我的腿脚又特别凉，睡觉吧你要盖好多东西它也不暖和，然后呢早晨起来呢又觉得头又是发懵的，不清醒，老觉得好像没睡够那感觉。你要一量血压吧，血压也不稳，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尤其是我觉得吧，今年就这个特别明显，这个症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嗯，康大姐，你之前在寒露这个节气啊，用什么方子给自己调过吗？
3: 比如我就出现这种脸红啊什么脸热的时候，我就会泡一些什么菊花茶呀，就是喝一些这些水，可是一喝这些水吧，喝多了呢我又觉得肚子不舒服，咕噜咕噜的。
1: 嗯，
3: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好办，这时候肚子一不舒服吧，我就想啊，应该让它热一点，我就会煮一点羊汤啊，吃点羊肉，可是这么一来吧，我这个口腔里边口腔溃疡又起来了。
1: 顾哪头啊？
3: 对呀、啊，我也觉得是顾了上边顾不了下边，顾了里边顾不了外边，就这种感觉，自己总是调不过来，不会。
1: 嗯，顾此失彼哈。
3: 对，
1: 就是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凉的。那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觉得有这个症状，认为先清火的举左手，认为先补阳的举右手，到底先清火先补阳，请举手。你看大家的选择都不一样，杨医生他们选择的对吗？
0: 都不对。
1: 不对在哪儿？
0: 其实啊，在这个寒露这个季节啊，大自然的气啊该降，要敛降，它跟清火还是要区别的。那我们出现这个症状是要反而是什么？阳气浮跃在上，秋分之后要往下走的力量它不足够，藏不住。因为我们说秋分是什么？一条平分分界线，就是寒热各半，昼夜各半，然后过了秋分之后热就要往下走了。大自然就所谓肃杀这感觉，就是阳气你慢慢慢慢感觉你要退位，让这个阴当主角了。但是由于节气的原因，或地域的原因，或你身体的原因，这个阳气啊还飘在上面，
1: 下不去，
0: 下不去。所以呢飘在上面，第一个会让你感觉就是头面发热，头胀，血压就往上飘了。阳气这个时候要退

0: 下去要退到我们的下焦去了吗？下焦才能藏起来，那才能脚才会软、
1: 啊、
0: 但是它又藏不进去，该归位不归位，脚就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想办法，第一个要打通这个通路，是吗？第二个把这个阳气啊，让它引导它回来，阴气要单位了，阴才能抱得住阳气，这个阳气还不会往上走，所以这个时候是很容易在这个阴阳变动、寒热变动中，很多人就会出现这种矛盾的表现。
1: 刚才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个降就像是身体这儿有一个电梯，它该升升该降降，其实进入到寒露节气，这个电梯应该是阳气应该往下降了，
0: 对，
1: 结果它降不下来。刚才康大姐说今年她尤为觉得上面热下面寒的这种症状特别典型和突出，是不是跟刚才你提到的气运格局的特殊性有关系，让这个阳气很难下降呢？
2: 是的，刚才我认真听了康大姐的那些表现，事实当下很多我们在临床门诊呢，有很多人就类似他这个表现，头胀啊，头昏啊，睡眠不好啊，梦多啊，这个
1: 阴肝
2: 啊，血压波动啊，这一连串啊，此起彼伏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当然跟每个人的先天的基础体质有关系，但是主体上跟这部这个运和气有关系，所以降不下来是几方面的原因。一个的话呢，因为里面有风火内郁敷在里头出不去。第二的话呢，脾胃虚了，升降失衡了，导致这个风火往上啊，同时呢脾胃虚的话肾水也亏啊，肝肾亏了，然后阳气潜藏它是要有阴经来承接的，所以它搂不下来，所以就表现为下肢凉。这下肢凉的一进入秋天啊，很多人有啊，不只是康大姐啊，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段时间呢，你不吃辛辣的东西，也常常莫名的感到上火、咽干、头昏、口腔溃疡，是不是这样？还有失眠、多梦，这些都有的。
1: 嗯啊，怪不得哈，因为刚才杨医生告诉我们，中医理论就到了寒露节气，应该是叫阳杀阴藏吧？
2: 对，
1: 你阳气该回来了，阴当主角了，但是现在呢，堵了。反了，再加上节气的特点，就相当于是脚一直在泡着冰水，头上面蒸桑拿，就上面很热下面很凉，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咱得让它降啊，把浮在上面的阳气降下来。什么东西有这个能力和功效？同样来，咱们一块猜个谜啊，来看一下大屏幕，是这样写着的，叫做此叶经霜效力强，清肝明目润肺凉。哎，有意思了，敛降扶阳引气下，哎，有画面了吧？深秋调护保安康。杨医生，它到底是什么？
0: 是经过霜打之后的桑叶。
1: 来看一下大屏幕，谜底啊，叫做霜桑叶。好，我想先问一下哈，霜桑叶和我们特别熟悉那种青桑叶有什么区别？它的功效特点体现在哪儿？
0: 我们都知道桑叶其实在春天眼睛干有风热感冒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它主要是能疏散风热利咽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个是以散为主的，但是经过这种霜冻去采摘后的那个桑叶，它降的力量就得到了天气的这种变化，富有了这种把阳气拽下来的这种特性了。所以经过霜打的桑叶，它不是以清散为主，它是以降跟引火下行具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了，所以它更能够润降的作用。
1: 嗯，所以说这个字形容特别好，是拽，本身你阳气就浮在上面，它下不来，用什么东西拴根绳把它拽下来呢？霜桑叶。
0: 嗯，
1: 那你推荐的这个方子叫什么名字？都有些什么？
0: 桑叶地黄从容茶。
1: 哎，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霜叶地黄从容茶。霜桑叶的功效我知道了，生地黄它的功效体现在哪儿呢？
0: 那生地黄主要大家都觉得它能够清热，还能滋阴，而且大家都讲到了刚才我们这个固里面其实是要层层递进，要最后要落到这种肝肾的层面上。好，生地就补肝肾之阴，那其实就为这个阳气降下来之后

0: 他有一个承接他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靠这个生地了。不然我降下来了，没有人承接我，我又往上走了。这就是我们必须在中医里面，在这个时候就是阴阳要什么呢？相互依存啊，这个东西阳气要依存在这个生地这样的阴液上面去。那我们这两个药性啊，还是总体来说是偏寒一点、凉一点。那你已经跟人家说了凉燥了，我就不能那么凉了。哎，我再加了一个幼虫蓉，它是温性的，它能入肾，更重要，它能入大肠经。刚才不是说嘛，我们要打通这个通路嘛，这三个一起下来，拽的力量、润的力量就非常强了。所以在一些老年人容易血压波动，容易这头上面是热，脚下面是凉的时候，它能够养阴，又能固肾，又能够把阳气能够承接下来的作用。
1: 那这个如果做成茶的话，各几克呢？还是一人喝？
0: 桑叶可以五克左右就足够了，生地比较重，那我们就十五克，虫蓉也是十五克到二十克左右。
1: 这款茶它到底是煮还是泡？
0: 应该先煮大概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然后再焖，焖完之后就可以喝了。那一般你喝完一次之后，可以再加开水，再焖第二次。那每次大概就300到500之间。
1: 也不需要每天喝吧？如果是一周七天的话，几天就可以了？
0: 我觉得两三天可以的。
1: 明白了，一周七天，两到三天喝这个茶，每次大概是500毫升吧就可以了。还得问一问，刚才你也讲到了有点偏寒，哪些人不太适合？
0: 其实就是说，假如你是脾胃虚寒，每天已经大便都是很稀烂的人，那当然就不需要它来打通了。
1: 对，明白了。好了，那我们一块来尝一尝这款茶到底是什么味道。来，康大姐说一说味道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喝的，没什么怪味儿，但是喝起来有点像喝绿豆汤的那个感觉，有一点回甘的那感觉。
1: 好，来把话筒再给到国宁哈。
3: 这个喝起来我觉得口感还挺厚重的，所以我觉得平时如果喜欢喝咖啡或者喝茶的都可以尝试拿它替代一下。
1: 那说完酱，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补了。你会发现这三步走已经有表要及里了，第三步就是补。那到底补什么，该怎么补，用什么补，我们还是从症状开始说起哈。刚才开场的时候我问大家第三组症状，眼睛干，关键是心里有点烦躁。来把话筒给到苗野哈，这个眼睛干呢是怎么个干涩法？
4: 我是一到秋天啊，这个眼睛就特别的干涩，就是老觉得它里边就少了润滑剂的那个球一样，它就转不动。然后我看东西的时候也是有时候甚至模模糊糊的，就老想揉，就是我一到秋天这个眼镜腿啊就遭罪，因为我老想把它取下来然后揉揉眼睛然后再戴上，因为就想跟它润滑揉出水来，就非常的难受，痒痒的沙沙的，就是到了秋天就这种感觉。
1: 好，那我问一下谢医生哈，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寒露节气过后他会出现心情烦躁、眼睛干，为什么我们要补，以及要补哪里呢？
5: 这个刚才两位谈到的这些表现，事实上就是秋燥伤了肝体，肝阴肝血。中医学里头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阴虚以后呢，就会出现这眼睛的干涩，肝阴不足，夜间睡眠困难，对不对？到了子时，特别是到子丑时，甚至丑时容易醒。不能一睡，而且思维非常活跃，就是在子丑时。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经常念的口头禅里头，就是经络相搏，造成肝血的耗散，肝藏血。那肝血不足以后呢，就容易出现虚火上来了，就会心烦。肝血不足，这个睡眠不好，然后容易多梦。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肝主疏泄，如果筋的力量更正，就会容易出现悲秋。如果肝气比较旺的，就会容易出现烦躁，或者甚至够亢、头昏脑胀，所以它是有个相对的。多数人呢，肝血不足，他先天肝血不足，遇到秋天的时候，所以就秋悲，所以到了这个寒露的时候，滋阴润燥啊，这个补肾养肝，这是非常重要的。其他五脏要调和，那么补肝是根本。
1: 有表及里，其实所谓这个里就是要补肝要养肝。可我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春天要养肝，为什么寒露节气也是要养肝？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
5: 这个春天和秋天的养肝

0: 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春天春去生发，那么养肝主要是肾肝的特性啊，需要疏达，所以针对肝气失疏啊，肝气郁结啊，疏达这个不畅，那就是让气血动起来，哎，这是春天的养肝。那么到了秋天，特别是寒露时节的养肝，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燥气杀肃杀肝气，养的应该是养肝的精血。还有一个特别要这里要提出来的，就是养肝不能独养肝，因为肝肾同源，
1: 还得养肾，
0: 还得兼顾养肾。
1: 明白了，就是春天养肝和这个寒露节气养肝都是养，但是养的方式不一样。我问一下苗野哈，把话筒给到苗野，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你为了对抗眼睛发干哈，你会用过什么方法？
2: 我经常听人说用一种东西叫决明子，它这 一方面它能喝，它还能做成枕头，所以我就弄了全套的。我有时候会喝决明子，然后晚上枕着决明子枕头，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效，就是正在实验中。
1: 问一下谢医生哈，有人认为菊花茶能够对抗寒露这个节气的心烦，有人认为决明子能够缓解眼干，他们用的对还是不对？
0: 到了寒露这个时节，毒素时候是不恰当的
1: 哦。
0: 但是今年的寒露呢，因为毕竟它有些郁火，肝肾阴亏的人，可能一部分人也是需要用得到的，主体上是不合适的。
1: 主体上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这么想，杨医生，如果要是决明子和菊花的话，是不是它更适合春天呢？
3: 那其实它应该属于肝阳偏亢的人，体质壮实的人，那就要用菊花，它是由于肝火很旺。那刚才谢医生讲的是肝血不足啊，
1: 对，
3: 那是由于不足导致的虚火，还不是实火，所以它应该有区别。
1: 所以说千万不能用错方子，是要把它这个热给它排出去。如果你到了寒露，你还是用排的方法，那不行，这时候得补了。补什么呢？同样有一个谜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谜面是这么写的，叫做紫穗串串挂枝旁，这是它的样子，入口酸甜，味绵长，讲的是口感。功效补肝益肾，填精血，而且它能够润燥安神，度秋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请王子来猜一猜吧，大概是什么？你看它样子，紫穗一串一串的哈，还是酸甜的，到底是什么呢？
4: 我猜是葡萄吧。
1: 哦，葡萄，还真是有点像哈。这一串一串的还酸甜的哈。
4: 对，
1: 它安神吗？葡萄禁不住问呢。那我问一下谢医生，到底这个能够润燥的还安神补肝益肾的到底是什么？
0: 那是我们最常用的一味药，就是桑葚。
1: 来看一下桑葚好在哪儿，它的功效是什么？
0: 桑葚酸甘寒，归心肝肾，它就可以达到养肝益肾，养心血，润燥清热。那主体上是养肝肾为主。这味药是非常，口感也很好。
1: 这个小小的桑葚让我刮目相看，没想到它可以起到补肝血的功效。那谢医生，我在想啊，你推荐的方子应该不只有桑葚吧？你推荐的方子是什么？
0: 我一会啊想推荐一款与桑葚有关的一个茶饮。
1: 带茶饮，杨医生有一个方子。
3: 对的，肯定里面也有桑葚，但是可以大家作为早餐来服用。
1: 明白了，
3: 特别适合更年期的女性。
1: 那么这两个方子到底是什么，该怎么搭配？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在寒露节气能够起到补的功效的这两个方子分别是什么？都跟桑葚有关系。我们先请谢医生推荐一下，第一个方子是什么？
0: 我推荐的是桑桑芝麻茶，有桑叶、桑葚、黑芝麻，功效的话呢，相辅这个叠加，润肺燥，清肺热，养肝肾，润五脏，同时润肠燥，这么个目的。那么这款茶的话呢，它可以作为我们上班族还有老年人日常常用的一款茶饮。
1: 谢医生，刚才双桑叶和桑葚的功效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在这款代茶饮当中，因为要补肝血而特意加了芝麻，这是为什么？
0: 芝麻它的功效的话呢，它滋养肝肾，润五脏，而且它含有润肠燥的作用，它就加强了一个固根本的这个功效。
1: 双桑芝麻茶各几克呢？谢医生，怎么去泡这个茶呢？
0: 桑叶取个3克，桑葚6克，黑芝麻3克， 这个芝麻的话呢是熟黑芝麻，开水煮。

0: 个十分钟，然后焖个十分钟左右啊，就可以当茶饮了。
1: 有不适合的人群吗？我在想黑芝麻、它也就是稍微有点油嘛。
0: 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如感冒发热啊，这个外感症状比较突出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脾胃很寒，也不是特别合适，还有就是湿得很重，阴滞气急的，舌苔厚腻啊，这种也不太合适。
1: 我们请各位健康观察员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哈，好喝，酸酸甜甜的，不错。杨野，哎，有没有一种期待喝完这款双桑饮眼睛立马明亮？
2: 哎，我觉得虽然它看着不是很明亮吧，但是感觉还行
1: 是吧，
2: 而且它那个芝麻焦香啊，喝起来特别的让人就是心旷神怡的，
1: 是
2: 很好喝我觉得。
1: 而且它并不是芝麻糊的那种浓稠的口感，它是茶呀各位。
2: 对，它没有那种芝麻酱的那种腻的感，它是很清香的它是芝麻，它没成酱，它放在里边那种焦香的熟的，哎呀很好喝，
1: 很好喝。好了，杨医生推荐的是什么？
3: 好，我们看见大屏幕
1: 啊，有点悬念哈，来看一下有什么。等会儿啊，有鲜百合，有桑葚，有小麦，这我都能接受，你再加一个鸡蛋黄，这几个怎么搭配？搭配起来像不像黑暗料理？你难以想象它是炖呢、是蒸啊，是煮啊，是炒是吧？这个方子好在哪儿呢？
3: 其实它好在是栗子来自古方，就百合栀子黄汤、特别适合于那种阴虚火旺、更年期这种津液不足、虚烦不得眠，哎，这个方子非常好。那我们第二个就是要补肝肾填精血啊，那自然就是离不开桑葚了嘛，还有小麦。小麦啊，大家要知道叫甘麦大枣汤，用的就是叫淮小麦，小麦成熟的果实，哎，它能够益气养心安神。我们怎么做呢？先把这个小麦先煮烂，或者说你先蒸，把它蒸透了，蒸透之后然后跟百合就一起煮，然后煮好的汤直接冲进鸡蛋黄里面搅拌五分钟就可以吃了。补肝肾养肺阴除虚火，因为栀子黄啊，这个鸡蛋黄也是填精血非常好的一个蛋白，一个营养。
1: 就每天冲一顿一个鸡蛋黄就可以了吧？
3: 对，一个鸡蛋黄。那一般百合我们为了好吃哈，是用鲜百合，那鲜百合一个大概是60到80克，然后小麦你假如是为了吃早餐就30到50克，桑葚嘛我们大概是10克左右，因为它也是作为早餐又能够有这个补充这个维生素啊、花青素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配合起来是非常好营养的。
1: 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3: 我觉得不适合就是那种舌苔很厚腻啊，也是那种就没有必要用这种养阴啊那种办法去给他去更加增加资历了。
1: 明白了，那来我们快看一看这款汤到底是怎么冲泡出来的，一块来看一下。
4: 桑葚百合小麦栀子黄汤，安神助眠，好喝又能养心清虚火。桑葚干补肝肾益精血，鲜百合润肺清心凝神除烦，小麦养心安神敛汗健脾，栀子黄养血滋阴补中益气，几样搭配尤其适合睡不安稳心烦气躁的朋友。先将小麦下锅煮熟，水开后放入桑葚干，在碗中打上一颗鸡蛋黄，将热汤迅速冲入鸡蛋黄，顺时针搅拌五分钟，一碗养神汤就做好了。
1: 那我们再尝一尝这个栀子黄汤哈。问一下杨医生，他也不用放盐，也不用放糖哈。
3: 其实你可以，喜欢吃早餐吃甜的，你甚至加点点蜂蜜，也行。假如你说我不想吃糖了，那你就放一点盐也行，完全不放味道也可以。
1: 我能尝到里面这个口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丰富？小麦是非常有嚼头的是吧，嘎吱嘎吱的。国宁觉得怎么样？
5: 确实口感特别丰富，因为它这四种这个

0: 食材在嘴里的四种触感质感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它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我觉得做早餐绝对没有问题。
1: 很多人觉得冲鸡蛋水会不会发腥啊，没有这个味道，

0: 戴个背心，戴个围巾。第三，不露肚脐，肚脐的地方特别薄，寒气一进去，胃肠就引起疼痛，甚至女性宫寒就会加重。
1: 不要给寒邪入侵提供机会，杜医生呢？
2: 那咱们寒露脾胃两不添啊，一个是咱们不要给这个脾添寒，天气转冷了，咱们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啊，不要再吃的特别凉，喝特别多的冷饮，吃特别多的水果啊，对脾胃然后是一个伤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尽量不要给胃添堵啊，如果是这个胃肠本身的状态就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体质相对比较弱的，那么咱们吃的食物呢软烂易消化啊，尽量咱们不要超量，不要给胃肠添堵。
1: 好，来谢医生
3: 提醒两点。寒露这个时节进食进补啊是很重要，但是针对阴虚火旺的人，那么要谨慎食用韭菜啊、八角啊、羊肉这些容易生风炖火的一些食物。第二的话，要正式止午觉，特别是晚上睡觉要在11点钟之前，否则再怎么补也是白搭。
1: 非常好，寒露养生三步走是希望给大家提供和打下一个扎实的健康的身体的底子。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四十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潮间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不久，一场大迁徙将再次上演。

河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大河奔流，不舍昼夜。

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曾在黄河口待过六年，回到陕西老家后，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
1: 老以前下这个黄河入海了，入海了，再过到了冬，这走冬也入的海嘛，苦菜了，这个麻芽菜这号啊，都是从我们这儿漂亮下去的。
0: 荷叶坪村四面环山，毗邻黄河，这里流淌着李家几代人的记忆。
2: 哎呀，这儿就没是这些盖的，这儿挺黄荡荡，就没都是这些盖
0: 的。李海源的爷爷李思明，当年是黄河上的一名船夫，常年奔波于包头和荷叶坪村之间。
1: 跑了几十年了，他从那个有个弯，那个铁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一个弯一个弯，他的记忆力好少，他从上面往下走。
0: 这一道道蜿蜒曲折的河道，深深刻进李思命的记忆中。借助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的一副好嗓子，李思命唱出了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陕北民歌《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0: 母亲河的两岸，人们同饮一河水，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早已融入到彼此的血脉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意相通。几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口，李国会在空闲的时间带着9岁的女儿到黄河边玩耍。
1: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黄河入海的最后一个大弯，我心之向往的源头在哪儿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弯的话，我就心之向往着我站在黄河入海的地方，那种对于源头，对于我们黄河的整个这个流淌下来的它的岁月，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

李国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个瞬间。温暖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过，身边有家人，身后是故乡。

0: 五年前，酷爱音乐的李国组建了一支乐队，女儿林夕受他影响，也和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并担任贝斯手。
1: 想用各种属于我们黄河孩子、黄河娃娃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黄河母亲。像他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以后，他们反倒成了黄河的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他们有个归属感。他觉得黄河是他的，他也是黄河的。
0: 林夕的乐队每周都会排练，李国是他们的义务指导老师。孩子们很喜欢跟他一起唱那首《唱东营》。

0: 上张红草，
1: 一首浅吟低唱的唱东吟，唱尽万千风物，也唱出黄河三角洲这片年轻土地的沧海变桑田。农历庚子年除夕，历经水文站，工作人员在紧张观测凌汛的发展。这里是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曾见证黄河最近一次断流。自此之后，黄河连续23年如期赴约，为两岸注入无限生机。大河安澜，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立春过后，天气转暖，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营市市鸟东方白鹳陆续进入繁殖期。白鹳夫妻们忙着修筑爱巢，产卵孵化。
1: 黄河口国家公园目前已进入创建实施阶段，山东按照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思路，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八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规划范围35.23万公顷。
2: 人也很多不了。
0: 一大早，黄河口的渔民王月娇带着小儿子一家赶到红光码头。农历正月十六，这里迎来一年一度的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福周安。小儿媳已经怀有身孕，这让即将出海的王月娇又多了一份期待。
3: 好了，
4: 王爷娘拜求主平安，
5: 求主平安。
6: 希望在来年，今年不是来年了，风调雨顺。希望我们每个渔民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现在主要是也是多挣钱吧，出海就是为了多挣钱。
0: 祭海仪式过后，渔民们开始收拾渔船，随时准备出海。往年小儿媳叶倩文都会和家人一起出海，但今年因为有孕在身，只能留在家里。
2: 走吧，有点东西搁那个仓上。
7: 牛肉
2: 这是
7: 肥牛肉，我都没拿。

0: 当母亲河带着大半个中国的泥土气息奔赴大海，蓝黄碰撞出的不仅有宛若蛟龙的旷世奇观，在黄沙冲击下形成的平坦海底，更是多种鱼虾的产卵场、索饵场。农历正月22，王月娇带着两个儿子开着两条船出海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捕捞开翎梭。开翎梭是黄河入海口衍生出的纯鲜美味。农历惊蛰前，冰凌开化，梭鱼会成群游入黄河入海口觅食。
1: 来条大的。就是这一冬天了，冻龄河里淌龄嘛。唐龄以后一开河，它没龄了，鱼上来了，所以要开翎梭。过了惊蛰以后就不叫开翎梭了，到了戊乙就是该繁殖了。这个
0: 这几天正赶上倒春寒，海面上的风无遮无拦拍打着渔船。每次起网捕捞量只有5-60斤，这让兄弟俩有些沮丧。
1: 这不要没鱼，一淘冰还有什么鱼？太冷了，鱼退出去了。不淘冰这才有鱼嘞。一般的没什么风没啥的吧，一下子出来就是在这等着下网，没鱼的时候，没鱼啥时候就等啊，盼再网不行，盼下一网。
0: 清晨，初升的太阳温暖地包裹着渔船。
2: 哎，上了鲜鱼。
0: 父子三人围坐在一起，享受今年的第一网开翎梭。
2: 孩子面前都是肉，很好。
0: 冰凌消融，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0: 到点走了。
1: 这一天，永安镇前25村村民于海燕急忙召集起村里的大工队，赶往胜利林场。

0: 他们要种植一批越冬赤松茸。松软泥土之上，稻壳发酵做的基质均匀铺满田垄，放入赤松茸菌种，只待春天把它们唤醒。
1: 70多公顷的林荫下，是小欢猪、珍珠鸡、赤松茸以及各种中草药的世界。
0: 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2: 这应该还是我们司令部的一个废弃的一块地，看不见田坑这儿啥没有，就是光种苇子了。
3: 不要种水了吧，还得踩死它。
4: 是，
3: 踩死它有气的时候，有里边有那个。
0: 49岁的苟水明做石油生意多年。10年前转行种树，从一个600亩的小林场起步，如今已拓荒4个林场，16000亩绿色林地，而胜利林场是其中盐碱程度最高的。

0: 黄河三角洲生态极其脆弱，有的区域土壤含盐量达1/10以上，一度成为绿化的禁区。
1: 那个风沙就是别说是生产啊，实实在在讲生活都很难，下种的话它不出苗，要栽苗的话呢，就跟咱说你在咸菜缸里你能栽出树了吗？哎，
0: 为改善生态，盐碱滩上开始了艰难求索，先治碱后植树，先造地后造林。黄河三角洲积极探索生态造林绿化新模式，盐碱地生态修复改良技术不断突破，引进选育耐盐碱苗木新品种，有效提高了树木栽植的成活率。
2: 数十年匆匆而过，昔日风沙漫天、荒草丛生的不毛之地，已长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

0: 银剑滩上的石油城实现了一棵树到满城绿的跨越，如今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1: 盐碱地上艰难成长的树林之下，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2: 种树不卖树，留住树，留住这片这个生态，从生态上去有效益。我们生产的那个这种小花竹，109块钱一斤，和那种松茸70-80块钱一斤，为啥贵啊？它是一种生态产品，这不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了。
3: 有这么多树，有花，人干活的时候这个心情干得很舒畅。就这样说，把这活干好，这就是自己的活。
1: 46岁的于海燕是打工者里最年轻的。一年前，离家不到2里地的胜利林场，让一直种地的他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
4: 他一次就没上
0: 手。林场方面想做一次尝试，把赤松茸的种植承包给村民，
1: 企业负责菌种研发和市场销售，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5: 叶还没长好吗？
1: 孕育半年之久的赤松茸终于破土而出。
3: 采蘑菇的老太太，给俺孩子拍个看看。
1: 丰收总是让人心生喜悦。对于林场提出的新的合作意向，于海燕有些心动。
3: 俺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6: 就商谈，
3: 给一天就老了。
6: 哎、你听，商谈一个价格。
7: 第一年我带你走，你跟着我种；第二年你种我看着；第三年你完全自己独立去走。想好签协议，直接卖给我都也可以，但是我卡的是品级，卡的品种就行了。
3: 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想在这干，就试试，考虑考虑，能行不能行？考虑考虑。
1: 同样在寻求改变的，还有50公里之外的杨庙社区北范村。
8: 这么一通，看见没有？来历山还在切的吗？下午好，我是在我们黄河岸边给大家现场直播。
9: 以前的时候，咱这个地方没有种金花这个习惯啊。当时种的苗是这么长的一个小苗，就这么大一个东西。他们都消耗吧，现在你能种成功啊？几年现在有很多都想来跟着咱学习想种的，黄河水也很少啊，就是太缺水了。
1: 大河奔流。

0: 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在黄河三角洲，自上世纪50年代兴建打鱼张灌区开始，哺育了这片新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倾其所有保护母亲河。2022年年底完成压建高耗水作物面积30%。赵小华在寻找更耐盐碱的水稻种子的同时，带领大家伙种植更耐旱的瓜和金银花，不断寻求着改变。
1: 种的是拉了还蛮少，
2: 这
1: 大了，这磨合了哈，把那边一点都弄坏了。你得不着苗，得不着产量。一亩地要是那个苗好处，咱说能产到1300粒，这苗闹了就7-8百粒。
0: 这些苗子是从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试验田运过来的耐盐碱水稻，及时补种，也许能让损失少一些。
3: 要不然的话，就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行，就是插秧的方式嘛。
1: 对，
3: 早育苗，一亩地的苗子可以插100亩的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节水量是非常大的，
1: 不光是省的水费啊，省的电费了。
0: 1971年，因河道狭窄，淋汛严重，为支援黄河向南展宽，东营市包括北范村在内的66个村庄数万群众搬到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的房台上居住。
1: 从五到一段是12米啊，东五西五南五加上北五，中间里还剩一小路呢。俺七口人住到5间屋里，屋就45个平方，七口人住到40多平方里，一个啥概念？有一个结了婚的，然后他媳妇和那个2间北屋，他连烧火在住，动物把那没结婚的孩子得住在动物里，要不然屋里搞不开。
0: 如今，在低矮狭小的土房子里，乡亲们已陆续搬迁到政府规划建设的新社区，仅山东就有60万滩区群众实现了安居梦。黄河滩区居民迁建，事关黄河安澜，更关系着滩区群众振兴发展。
1: 2018年，当时我另外的这个河道狭窄建起来了，他挣的钱都是全民分红，咱这全民都跟着分钱，跟着致富。你看我这王文瓜，今年种2茬，这2茬是8万。金银花是收2茬，它能赚的10万左右，再加上这个一百亩水稻，有8万左右。
4: 都准备好了，开始了。
5: 听你的话。
6: 咱听你。
7: 咱得发。你听我的话，你说啥用活？
8: 该脱了，该脱了。
9: 你这要几个？三个，我的。
0: 初夏。风清日暖，此时的金泥湾是孩子们的乐园。800米外，海岸带上，一支科研团队正在搜寻一种特别的植物。

海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场。风暴潮一到，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侥幸生存下来的都是耐盐碱的佼佼者。徐化玲，东营市农科院盐生植物与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十年前，他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大豆育种。接受育种任务。

0: 物的徐化玲盯上了一种特殊植物野大豆。野生大豆耐盐耐旱，抗病性强，黄河三角洲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1: 这些地方你看这个盐就行了，白花花的盐，要是真是能在这些地方找到野生大豆的话，那说明它是一个那正眼眼的野大豆啊。但是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
0: 今天徐化玲团队的搜寻工作有了新发现。
1: 你看周围这是典型的野生植物。
0: 在高耐盐植物赤藓蓬丛中，一株低矮又小、叶片严重泛黄的野大豆苗株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这个意外发现让徐化玲欣喜不已。
1: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筛选耐盐的那个野生大豆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这样野大豆。
0: 拍照、定位、采集、取土样，将这颗野大豆编号503。这是徐化玲团队采集到的第524份野大豆材料。
2: 最起码这一颗就是它的临界，感觉应该是它的临界。
1: 压度对，
2: 那不行了，
1: 对对，快不行了。
3: 保护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利用才是它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也是加紧评价它，争取把它的那个。好的那个特性啊，通过一些那个育种手段转换到那个栽培大豆中，那个尽快的让它发挥它的那个价值。
0: 被寄予厚望的503，会孕育出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吗？一切都要交给时间。初夏的黄河三角洲，芦苇荡鲜绿夺目，大批黑穗鸥会来到黄河故道附近的这处滩涂繁育下一代。这时已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红光新村的男人们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已有八个多月身孕的叶倩文也没闲着，用手机直播着黄河口的渔家生活。
4: 今天是五月转播，现在我每天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家里，收拾收拾猫，喂狗一下渔船。
5: 快干活嘛，得干活，没有干活给老二买冰钱，买尿不湿钱。
6: 在黄呢。那都是磨的，不带黄的，里面是白的，那都是公的。
0: 两年前，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叶倩文开始通过网络直播卖货。
6: 像我们这里的海鲜，像我手里拿着梭子蟹呢，它呢是属于我，
7: 非常的难，因为头一开始刚开始拍嘛，感觉着很难为情，很不好意思的，再加上没有流量，就不想拍了嘛。人家说的，你一定要坚持呀，说的，就这么冷的天，那个俺在码头上最低也得2个小时，哦，心里这个感受就非常的大，感觉这确实这个别管说从哪一步开始吧，这个先把自己的那个心理给转化过来。
8: 我们这里不光有海鲜，我们这里还是河海交汇处，我们这里还盛产水稻、大闸蟹，黄河从这里入海，候鸟在这里迁徙，美丽的东瀛入海，欢迎您。
0: 2021年，东瀛启动创建全国首个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园。这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家里即将添丁的王月娇有些焦虑。
9: 愁肯定犯愁啊，又是管理面积大了，禁止捕鱼这块儿，对这个渔民是有影响。这，因为空间小了，深海里又去不了，这个近海这块都不能干活了，这个方面有影响。
0: 红光新村家家有船，大海与黄河口就是他们。

0: 赖以生存的天然牧场。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鸟多了，鱼也多了。
1: 未来，随着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的陆续落地，黄河口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民共享的生态福祉将逐渐显现。但对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来说，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天，叶倩文被推进产房。一直担心妻儿安危的渔家汉子王道进几度落泪。多日的等待，一个小生命终于姗姗而来。
2: 我都有60多了，都说是老了，嫌不嫌老了，是吧？有孩子在这儿，有下一代一看一抱，哎呦，俺孙子长得得好，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劲儿，很有奔头。

0: 小孙子满月的第二天，又是出海的日子。这几天正值海蜇短暂收获期，
1: 王家兄弟二人再次出海。
2: 这个几天捞不到钱了，行行行，哎呀，慢点哈，你都安排好了吧？慢点哈。
1: 这是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海边，此刻海风温柔，不知仍在酣眠的他，未来还会和大海连在一起吗？
2: 拜拜拜，再见再见再见。
3: 下一代俺孙子在辈儿。我希望他干别的去，转行，等于太受罪太辛苦，
4: 嗯。公园应该建成了吧？
3: 像俺的渔民，不逮鱼了，搞旅游这块是吧？都发展起来，带动起来，比捕鱼又好了。
1: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我国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农高区内，由于海水侵袭、降水不均衡等因素，80%以上都是盐碱地，是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盐碱地改良和改种试地是科学家们重要的研究方向。农历芒种，大豆种植季到来。
5: 啊，对，它稍微
6: 往北点，不要紧。
1: 精挑细选过的种子将再次回归大地。几天过后，参加省区市的大豆种子开始破土发芽。
7: 这个土，这个盐碱地，这个土太厉害了，戳都戳不动。
1: 南侧的这片却始终没有动静。
8: 不翻他自己拱不穿啊，他就是

0: 而且你现在这么容易翻的时候吧，都不太好，不大安全。你看你翻的有时候你看烂了，泡烂了啊。
1: 前天夜里的一场急雨加上连日暴晒，低洼盐碱地块出现严重板结，
0: 这个跟土皮都结到一块了，现在一掰都容易掰折，所以现在抠也不是安全的方法。我这一动，看它也跟着动，怀疑它有可能也跟这个土已经连在一起了，不敢掰了，再掰又掰折了。
2: 在最后文静之前的材料，每一粒都是充当使命的，它不出苗，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你损失一粒，就它就有可能损失一个信号。
1: 宁凯紧急联系农高区工作人员，尝试用喷罐来辅助出苗。
0: 这边一边铺着，铺完了这半面，不再铺那半面的时候，这边就先开始陆续开始喷上。

0: 所幸喷灌及时，憋闷已久的种子开始破土发芽。因野大豆花期来得晚，必须提前播种，而栽培大豆则要分批种植。这样的错时播种，保证总有一批栽培大豆能和野大豆的花期相遇。
1: 如果是同期播种的话，很多品种它的花期遇不上块儿，一旦遇不上块儿，一错就错过一年。
0: 在另一块实验田里，那棵标号为503的新成员正在爬蔓，它将带着育种团队的希望开花结荚。农历小暑，大豆花期来临，清晨5:30，宁凯匆匆赶到试验田，他必须赶在7:30之前完成杂交实验中的重要一步。
1: 大豆开花有个特点，到了早晨啊，7:30之后，这花授粉就完成了。
0: 宁凯要做的是在大豆完成自花授粉之前进行人工授粉杂交，这是关键一步。稍有差池，一季的辛苦将付诸东流。剥开一层层花骨朵，分辨出雄蕊和雌蕊，小心翼翼地把雄蕊去掉，然后夹着另一种花的雄蕊，一次次轻轻触碰雌蕊，完成授粉杂交。最后还要细心地系上一根红丝线，以示标记。
2: 这野大豆很小，那花瓣跟花萼先处理掉，然后让它把这个雄蕊露出来，就是带有花粉的，这就是有花粉，就跟说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这不就是牵红线吗？
0: 这个收获的季节同样也属于503。
1: 他今年都收不少种子，今年，咱就及时收获。一看这些花骨朵，够明年做点详细的鉴定的。
0: 这天，眼见503顺利开花，宁凯匆匆赶往检测中心。在这里，宁凯等待多日的结果即将揭晓。
3: 检验报告。
4: 4.9。这就是高正多的。
3: 这个才1.2。
4: 对。
0: 土壤全盐含量4.9%。这个检测结果让宁凯非常兴奋。
1: 如果咱之前采集那个地方，

0: 现在还有的话，那它肯定是个宝贝，因为它是在这么个位置上挖的，它当时含量没这么高啊。
1: 对，
0: 嗯，你看这个位置上还有活下来的，你看这个位置。
2: 对。
0: 那么它花这么多的种子量，如果很多种子到这个船带上，哪怕有一粒能够活下来，那价值就大了。
3: 河与海交融激荡，水与盐抵消磁场。大河之洲，土地与种子的故事相爱相杀，演绎着一次次生

0: 山东高清。25吨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被快速注入两个硕大的储气罐。二氧化碳经过全密闭流程，缓缓注入地下3000米深处，进入另一个生产流程。将高浓度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注入油井，同时实现地下封存，这就是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承担的我国首个100万吨级 CCUS 项目。
1: 这是正在模拟实验的过程。
0: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张传宝团队正在对注入二氧化碳采出来的原油油样进行高压混相模拟实验。从这些实验数据可以直观地了解二氧化碳在3000多米地下的封存效果。
2: 最大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破门没过了，注入二氧化碳过程中呢，产生的气体和二氧化碳含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含量已到了90%了，我们认为这个井可能就穿了，我们专业现在进行调整。二氧化碳含量呢一直没变，还是基础值的3到5%，我们认为的地方二氧化碳是平稳运行的。
0: 东营黄河三角洲上一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

0: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留存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吸引众多候鸟驻足，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地下则是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
1: 1961年4月16日，东营村附近的华八井，一股黑褐色油柱从井管内喷涌而出。60年间，胜利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2亿吨，约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1/5。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在深入实施。CCUS 项目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核心技术，犹如一座工业森林，每年可直接减排2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2: 就从咱们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来的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哎，这个二氧化碳区呢，正切合了这个时机，就把二氧化碳来到地底下去，要把油赶出来，一举两得。
1: 几乎废弃的一批老油井，因为 CCUS 而重获新生。未来，73口注入井将注入二氧化碳1000余万吨，增油仅300万吨。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东流大海的最后一刻，母亲河不舍回眸，创造出神奇的黄河三角洲。天地之间，大河熙攘，和合共生。

秋意渐浓，黄河三角洲迎来又一个迁徙季。300多种复鸟回到这片温暖湿润的家园，一幅河清海晏、安澜祥和的生态画卷绵延展开。

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雨中的杭州滨江区海山公园绿意盎然，中国网络作家村坐落于此，自成一方静谧天地。
1: 中国网络作家村呢，是2017年12月9日中国作协授给我们的，它主要是做网络文学网络作家的服务平台。成立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培育了379位知名网络作家。
0: 作为全国第一个网络作家集聚平台，这里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那就是以互联网平台发表作品为起点，书写着时代故事，逐步成长为知名作家。同时，和作家村的网络作家们一起产生影响力的，还有一批爆款 IP，《盗墓笔记》《斗罗大陆》等作品，从文字向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业态深度转化，以不同于以往的大众文艺形态，引起全社会共鸣。
1: 我们 IP 融车是从2000年5月份开始做的，就专门建立作者跟企业之间的这种说交易关系嘛。到现在103项成交的，成交整体金额是突破20亿。
0: 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不仅在国内引发共鸣，更扬帆出海，风靡全球，涌现出一大批深受海内外受众喜爱的精品力作。第13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

0: 游戏、微短剧全球18岁以上用户规模分别突破10.7亿、12亿、18亿，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强劲的全球渗透力与发展活力。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更是专篇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明确提出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时代文艺生态的深刻变革，它根植中国土壤，呼应时代需求，是新时代文艺创新形态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那么，新大众文艺究竟新在何处？这种文艺形态快速发展的背后，有哪些经济逻辑和时代动因？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保障？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以武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张以武，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张以武，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西安交通大学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长期从事文化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电影与大众文化等。近年来关注网络文学、微短剧等新大众文艺形式，在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著有多部论著。
1: 说电影、戏曲这些传统的形态，今天我们要说的新大众文艺早就突破了传统文艺的边界，它诞生于互联网，成长于数字时代，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也有人会问啊，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新大众文艺是在新时代互联网条件下各类新的文艺现象与形态的一个总称，以互联网为核心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涵盖了包括像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微短剧、短视频、直播、潮玩等多种多样的形态，构筑起了一个创作、传播、消费、互动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生态。和传统的大众文艺相比啊，新大众文艺有四个非常鲜明的新。第一个新呢，创作和接受主体的新，全民共创，激活消费主体。传统大众文艺呢，创作者就是专业人士，受众呢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新大众文艺里的大众既是受众，他又是创作者。截止到2025年年底啊，我国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就达到了3000万人，短视频的创作者更是突破了3.5亿人。其中80%的人呢都是普通的大众，这些创作者不仅仅是丰富了新大众文艺的内容，更成为消费的核心载体。他们既是创作者，也是消费者，带动了创作工具、流量推广、内容付费等等的相关的消费，形成了创作消费的良性的循环。第二个新呢，就是平台和技术的新，数字赋能。降低了门槛，提高了效率，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而技术的创新不仅让文艺的创作更加便捷，更催生出了全新的消费场景和商业模式，更是直接拉动了数字消费的增长。过去啊，拍一部短剧、写一部小说需要专业的团队、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但是现在借助于 AI 的剪辑工具、手机的拍摄的设备，普通人花几个小时就能够拍出一部微短剧，花几天的时间往往就能写出一部网络小说。同时啊，大数据、算法推荐等等的技术，让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更精准、

消费更便捷。比如说我们在做短视频的时候，算法会根据我们的兴趣精准地推送我们所喜欢的内容，我们在看网络文学的时候，平台会根据我们

0: 激活了。第三个心呢，格局和形态的心，跨界融合，延伸了这种经济的价值。新大众文艺啊，打破了传统文艺的门类界限，和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的领域深度的融合。最典型的就是文艺加文旅。广东汕头地区有这个莺歌舞啊，原本就是一种地方的这种民俗的一种活动，知道的人呢却非常有限。但是近年以来，当地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拍摄这种莺歌舞的表演，把传统的民俗和现代的审美有了一个结合，让莺歌舞走向了网络，相关的话题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的播放量都超过了50亿次。走红之后呢，汕头的莺歌舞变成了当地文旅的名片，每年吸引了超过200万的游客前往观看，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旅游、纪念品等等的产业，超过了30亿元。再比如说哈，我们的这个文艺加文创网络文学，像《斗罗大陆》《庆余年》等等 IP， 不仅本身的付费就非常可观了，还衍生出了动漫、游戏、玩具、服装等等的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的网络文学的 IP 改编市场的规模达到3676.1亿元，其中这个《斗罗大陆》的 IP 衍生产品年销售额突破了80亿元，涵盖了玩具、文具、服装等等的多个品类，带动了文创产业的新的发展。第四个新，就是这个在价值和影响上的新，就是产业的规模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新大众文艺早就不是一种小打小闹，它成了一种涵盖着我们整个创作、发行、衍生、运营的完整的产业链，规模持续的扩大，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突出了。所以给大家一组数据的话，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占到文化产业总规模的45%以上，其中这个微短剧的市场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同比增长了120%。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约3508亿元。其中啊，国产的游戏海外收入也突破了1400亿元。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 IP 衍生收入占比超过了50%。更重要的就是新大众文艺带动了大量的就业，涵盖了这种创作者、运营者、主播、剪辑师、客服等等的很多的岗位，成为吸纳就业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的机会。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了，新大众文艺啊，本质上是一种文艺加经济这样的一个融合体，它既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创新形态，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1: 这位伏案写作者名叫徐磊，提到这个名字，恐怕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他是谁。
2: 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1: 他就是这些作品背后的人，南派三叔。2006年，徐磊以笔名南派三叔开始在网络贴吧随手连载悬疑故事，意外收获超高人气，由此开启创作之路。
3: 在互联网诞生之前，我也是大量的去投稿给出版社，投稿给各种杂志啊，它都是没有声音的。互联网就是给了一个什么样一个机会呢？它给了你一个每天迭代、每天进步的机会。
1: 凭借《盗墓笔记》火爆出圈后，南派三叔接连推出多部系列佳作，掀起国内探险网文热潮。而他也不再局限于文字创作，开始跨界担任编剧，成立文创公司，从普通网络写手转型为统筹内容创作、IP 孵化、产业运营的文化创业者。
3: 经济效益其实是蛮惊人的，更大的关键实际上是它带来的社会效益。
1: 南派三叔的成长之路反映出，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下，文艺创作已经彻底打破专业壁垒，走向全民化、大众化。外卖诗人、 菜场作家、快递员。

0: 博主等素人创作者不断涌现，短视频、网络直播、脱口秀、微短剧等新型文艺形式遍地开花，创作不再受身份、职业、场地限制，一部手机便能完成内容创作与传播。文艺创作实现了从专业创作向全民共创的转变。不仅如此，2025年“新大众文艺”一词入选年度十大新词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广泛的社会关注度。新大众文艺为何能够快速崛起？背后蕴藏着哪些深层次的时代动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啊，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它是这个需求驱动、技术赋能、政策引导三重因素协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背后藏着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一个必然的逻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的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3489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了11.8%，同比增长了9.4%，增速远远超过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整体增速。其中啊，新大众文艺相关的消费占文化娱乐消费比重超过了60%，成为了我国居民精神文化消费的一个相当主要的载体。为什么新大众文艺会成为消费的热点？因为它精准地对接了这种不同群体的需求。对年轻人来说，短视频、微短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是他们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碎片化的、互动性强的特点契合了他们的生活的节奏。对于中老年群体来说，直播、广场舞、短视频、传统文化类的这些内容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对于基层的群众来说，参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不仅仅能够丰富生活，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增收，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比如说这个河南庆阳有一对这个快乐父子俩，父亲今年58岁，儿子30岁，两个人没有专业的演唱的功底，但是却喜欢通过直播唱歌分享他们家庭的日常。他们的直播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就充满了这种激情和快乐，很快的就积累起了150多万的粉丝。不仅仅通过直播打赏、广告变现，还带动了当地的这种农产品的销售，每年增收超过50万元。你就这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到啊，正是新大众文艺满足群众的需求、带动群众增收的一个生动的体现。第二个方面就是技术的驱动。在创作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AI 技术的运用让创作的效率大幅的提升。国内首部 AI 微短剧叫《新安岭鬼市》，啊，借助于 AI 技术的这样的生成的剧本，然后分镜，最后拍摄周期仅仅用了7天，上线21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1000万。成本比起传统的我们拍摄的短剧，它降低了60%。这种高效的创作模式，让更多的创作者能够参与其中，也让微短剧的产业快速的崛起，成为拉动文化消费的新的增长点。在传播的层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互联网平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新大众文艺的佳作能够迅速的触达到亿万的受众。比如说微短剧的平台抖音、快手日活的人数都超过了6亿人，任何一部优质的微短剧、短视频都能在短时间内传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这种广泛的传播力让新大众文艺的商业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把它纳入了2026年年度的工作任务。十五规划纲要更是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三个维度上明确了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定位，提出了要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线上演播、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这新型文化业态也是成了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的重要的支撑。除了这个宏观

0: 关政策的引导，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比如说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每年投入超过了50亿元，扶持优质原创的作品和新业态，完善版权保护的体系，推广区块链版权的保护平台，降低创作者的维权成本，激发创作的积极性，加大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这种扶持力度。全国已经建成了超过120个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园区，带动了产业集群式的发展。政策的支撑不仅仅规范了新大众文艺的这个发展，更激活了市场的活力。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新增的市场主体超过了10万家，同比增长25%，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超过了80%，成为推动就业、促进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1: 这一年多来，我们引入了107家企业，围绕着吃住行、孵化道，我们打造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影视基地。
2: 山西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是政府主导、政企共建的国家级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它以微短剧为载体，推动网络文学、影视、文旅、非遗深度融合，依托本地的晋南文化资源，打造晋南微短剧制作基地，聚焦黄河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题材，集聚了上下游企业150多家，成为新大众文艺落地生根、赋能地方发展的典型样本。
1: 整体呢，去年呢，总共是拍了270部剧，也推动了当地的这个文旅的一个协同的发展。整体上，我们25年整个的产值大概是5亿。
2: 基地成立不到2年，已带动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25%，吸纳就业超10000人。其中现象级爆款作品《云淼三》《云淼四》直接带动取景地走红出圈，真正实现了一部爆款剧带火一座城，走出了文化内容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更为激活文化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以唐风演绎、汉服互动、沉浸场景，让传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显著带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消费。河南洛阳以隋唐洛阳城国风 IP 为核心，打造应天门、洛邑古城等网红打卡地，带动当地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兴起的实景剧本游、城市文旅原创短视频等全民创作内容，也大大激活了线下文旅市场，让大众创作流量顺利转化为消费活力。那么，如何推动内容创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新大众文艺内生活力，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天新大众文艺已经早已不是单纯的这种精神食粮，它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产业链完整的一个经济业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能。新大众文艺的这种各种新业态都形成了成熟的消费模式，直接带动了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比如说网络文学、付费阅读，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网络游戏的充值消费，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了2800亿元，其中移动端游戏消费占到了超过70%的比例。微短剧的付费观看，2025年的市场规模更是突破了200亿元，单部热门微短剧付费收费最高的达到了3000万这样的规模。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微短剧 逃出大英博物馆，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新角度的一个片子，就是讲这个文物归国的故事，从一个创新的角度看一个大英博物馆的文物，付费观看的人数都超过了1000万。

0: 同时呢，这部剧啊也带动了相关文化文创产品的这种销售，同款的文物模型、书签等等的产品上线以后一个月，销售额就突破了300万元。这个就是文创产品，它的周边就直接拉动了文化消费的增长。第二个方面就是带动这个关联的消费，形成了文艺加消费的联动效应。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不仅带动了这个文艺本身的消费，也拉动了与之相关的这些周边上下游，比如像餐饮、住宿、旅游、文创、电子产品等等多个领域的消费，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比如说短视频平台探店的内容带动了餐饮消费的增长，就非常的明显。那么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的走红带动了取景地的旅游消费，比如像电视剧《繁花》的取景地上海南京西路，就因为电视剧走红以后，每年吸引超过100万的游客前往打卡。第三个方面呢，激活了下沉市场的消费，扩大了消费的覆盖面。新大众文艺的普及啊，它让文化消费不再局限于一二线的城市，而是下沉到了三四线的城市、县城，甚至是农村地区，激活了下沉市场的这种消费潜力。比如在农村地区，短视频直播成为农民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同时呢，农民通过直播带货，把家乡的土特产卖出去，既拉动了消费，也增加了收入。新大众文艺的各种业态，构成了一种创作、分发、衍生、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各个链条环节之间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实现了经济价值的最大化。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产业，作者通过平台来发布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付费收入和版权收入，平台通过分发作品获得了广告收入和会员收入，优质的 IP 通过改编成动漫、游戏、影视、微短剧等等的形式，它最后实现了二次的变现。同时呢，还衍生出了很多的文创产品、有声书、线下演出等等的相关的业态，进一步的延伸了产业链。
1: 这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它的生产、传播、评价机制都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读写是实时互动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全民共创的机制。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互动式，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新的媒介艺术和产业替代旧的媒介和艺术产业，不是说消亡，而是说它这个主流市场或者经济效应的拉动不一样了。尤其微短剧上来非常快，很快就过了千亿级的市场，发展的年头很短，但是产业价值拉动效应非常高，而且未来还会长足的发展，甚至要往这个国际市场去走。这种产业和艺术样式上投入的人才这个时间包括资本都比较大，它实际上是可以快速整合出一种产业效应来的。
0: 再比如啊，微短剧的产业形成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平台播出、广告付费变现这样一个产业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啊，各地都在纷纷的布局微短剧的制作基地，以产业集群效应来带动地方经济的提质增效快速发展。浙江横店配套建设了像摄影棚、道具库、后期剪辑中心等等，就是横店现在变数店啊，大家讨论这个微短剧，本来横店就有完整的产业链，但是现在这个微短剧的制作为这个影视制作注入了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河南郑州打造微短剧之都，深度地融合了中原的文化元素，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类的微短剧，播放量很大，同时呢带动了当地的文旅，让传统的民俗文化通过微短剧的形式然后焕发出新的生命，为地方的经济也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杭州的临平打造微短剧的产业集聚期，依托当地的这种数字经济的优势，集聚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宣发

0: 等等的全链条的企业，建成了标准化的摄影棚30多个。2025年产出的微短剧超过了800部，带动了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达到了32%，吸纳就业超过1.5万人。同时呢，推动了微短剧和电商文旅深度的融合。第二个方面就是产业融合的趋势啊，非常的明显，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作用也非常的清晰。新大众文艺与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了文艺的多元业态，不仅仅丰富了产业的形态，更推动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文化加文旅方面，像河南洛阳唐宫夜宴原本就是一场舞蹈的节目，通过短视频走红以后，它就成了洛阳的亮丽的文旅名片，带动了洛阳的像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等等景区游客的巨量增长。在文艺加科技方面，新大众文艺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深度的融合，催生出了沉浸式的展演、线上演播、虚拟偶像等等的新型文化业态。现象级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已经整整在上海驻演了8年。这部开创中国沉浸式演艺潮流的作品啊，迄今总收入超过5.6亿元，至今仍然达到了这个平均上座率啊90%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在文艺加电商方面，直播带货、内容电商等模式的兴起，让新大众文艺与电商能够深度的融合起来，形成了内容种草、消费转化的闭环。比如说非遗的传承人通过直播展示自己的非遗技艺，同时带货非遗产品。2025年，我国非遗直播带货的规模突破了500亿元，带动非遗产业增收超过300亿元。网络文学的作者更通过直播来推荐自己的作品，同时带货相关的周边文创产品，实现了内容加消费的这种双向的赋能。
1: 2026年五一假期，黑神话悟空快闪店登陆北京朝阳公园微博印引力场。每到周末，这里人头攒动，客流火爆，手办、雕像等各类衍生品热度居高不下。这款2024年发售的国产3A 大作早已火爆全球，至今人气不减。他接连斩获游戏界奥斯卡、TGA 2项大奖，重塑了全球玩家对国产游戏的认知，成为文化出海的标杆。2025年8月，制作方深圳游科互动科技公司官宣开发新作《黑神话钟馗》。这款游戏凭借中式神话与硬核玩法备受期待，已然成为游戏圈万众瞩目的下一个热点。作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出海，凭借鲜明的中国风格、深厚的文化内核与创新的国际表达，风靡全球。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中国影史及亚洲首部100亿票房影片，实现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既是我国深度融入世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有力印证。未来如何更好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出海，让中国文化既走出去更走得远，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大众文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新名片。其走出去不仅能够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益，更能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文化。

0: 文化的软实力，而平台的出海更是新大众文艺实现全球化传播释放国际价值的一个关键的支撑，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先呢，平台的出海搭建了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通道，打破了原来传统文化传播时空壁垒的和渠道的这种限制，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能够高效的精准的触达到全球的受众。比如说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就抖音的海外版，快手的海外版， Kiwi 等等，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短视频微短剧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一种阵地。像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等等网络文学的平台，在海外搭建了专属的阅读平台，构筑起了一个中国创作全球阅读的这样一个传播格局。游戏平台腾讯游戏、网易游戏在海外设立了运营的中心，搭建本地化的传播渠道，让国产的游戏能够顺畅地进入全球市场，实现了文化传播和商业收益的双向共赢。出海平台通过付费阅读、会员订阅、广告植入、 IP 衍生等等多种的方式，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同时带动了文创产品、农产品、工业品等等相关产品的出口，形成了内容出海带动产品出海的联动的效应。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平台出海，不仅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更能够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贴近大众的生活，充满了烟火气，比传统的文艺作品更容易引发全球受众的情感共鸣。而出海平台成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对话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打破了西方媒体所具有的那种偏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同时平台出海还带动了中国数字技术商业模式的这种输出，比如说我国的算法推荐的技术、直播带货的模式通过出海平台被引入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相关数字服务的出口，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经济的海外发展的空间，带动了文化出海、技术出海、经济出海这样的协同的发展。可以说啊，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文艺领域的一个创新，更是京剧领域的亮点。
1: 当下新大众文艺既有突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价值，但也面临着行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以微短剧这一典型形态为例，行业门槛低、传播速度快，催生了全民创作热潮。但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些问题集中显现，如市场跟风严重、剧情套路化、内容同质化泛滥。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国家层面密集出台政策，开展系统治理，同时启动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加大扶持力度，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发展转型。那么针对新大众文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该如何完善行业治理，推动新大众文艺持续繁荣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肯定我们新大众文艺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也还面临一些突出的挑战和问题。比如微短剧领域里边有一些流行的形态，像霸道总裁、重生复仇、穿越逆袭等等套路化的题材扎堆儿，超过70%的微短剧啊都是相类似的剧情，但是这些内容呢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的疲劳。在网络文学领域里边，有些作品啊篇幅冗长、内容单薄、同质化严重，也难以吸引用户持续的付费、持续的阅读。这种同质化的现象不仅仅影响了这受众的这种观看的消费的体验，也致

0: 制约了产业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呢，就是复合型的人才还是非常短缺，既懂文艺创作又懂数字技术的这样的剪辑师、策划师，既懂版权保护又懂商业运营的这种管理人员，可以说都是相对来说非常稀缺的。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超过100万，就是大量的需求现在还有缺口不能够得到满足。其中海外传播的人才这个缺口超过了20万，版权保护人才缺口超过了15万。人才的短缺导致了很多优质的作品难以实现这种商业化的转化，也制约了产业的升级和国际传播能力的这种提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啊，我们需要从内容的创作、人才的培养、行业的生态、跨界的融合、国际传播等等的维度上持续发力，多管齐下，推动新大众文艺实现文化价值、市场价值、社会价值的多样的统一。首先呢，我们要聚焦于内容的创新，打造精品力作，推动高质量的文化消费。内容其实是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的竞争力，也是这个拉动消费的关键。只有打造出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拉动文化消费的增长。我们要加强精品的扶持，完善评价的体系，政府和平台共同加大对优质原创作品的扶持力度，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创新性，引导创作者树立精品的意识。比如说平台可以优化算法，引导流量向优质的内容去倾斜，让优质作品获得更多的曝光和消费。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作品，这个《大江东去》聚焦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讲述了普通人的奋斗故事，不仅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付费收入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增长，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文创产品等等，实现了 IP 价值的最大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完善我们的人才体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强化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人才是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推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第三个方面是要优化行业的生态，加强版权保护，保障产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尊重原创、保护版权、规范发展的良好的氛围。第四个方面，我们要提升国际传播的能力，完善海外传播平台和渠道，优化作品的海外的适配性，扩大优质的 IP 的海外推广力度，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走向世界，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入。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的创新形态，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它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既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拉动了消费，带动了产业，促进了就业，赋能了地方经济，成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的力量。希望政府、平台、创作者、受众多方协同发力，共同营造尊重原创、规范发展、多元融合的良好环境，让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谢谢大家。
1: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2: 火箭总装基地
3: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1: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4: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5: 昆山六S店的机器人。
1: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秋意正浓，寒声露凝，寒露道，应时食养，可取三宝，菊花、枸杞、百合，各取适量，入水同煮，温饮一盏，以润秋燥。
10: 这寒露茶饮呢，终于煮好了。大厨，姐姐来喝茶了。
11: 来了，
12: 来了。
10: 尝一尝。
11: 哎呀，离老远那闻都香味儿了。
10: 这是咱们寒露时节特别适合的茶饮。哦。来尝尝，感觉口感怎么样？会喝茶得先闻。
11: 先闻。
10: 对。哎，
12: 你别说，这喝下去嗓子就特别的舒服。嗯，小石你还真有长进了。
10: 谢谢。
11: 哎呀，这味儿有点特别呀，这怎么熬的呀？这是怎么煮的呀？
10: 我可是用上了咱们寒露三宝，百合呢是安神的，枸杞是益气的，还有这个菊花呀是清火的，最适合咱们寒露时节来喝了。
11: 对，这个季节适合。嗯，
10: 怎么样，姐姐？
12: 绝对不错，要不说你刚才有长进了。
10: 当然了，这是专家告诉我的。哦，但是呢，我这厨艺啊也仅限于此，我也就会煮一个茶饮，别的我就不懂了。
11: 那你看啊，你这三样东西不但煮茶饮，做菜都能用上。
10: 这能当食材吗？
11: 那当然了。今天咱姐俩给他露一手啊。
12: 没问题，咱们到厨房去。
10: 行，咱看看这三样食材都能做出什么好吃的。
11: 走，
10: 走。说实话，寒露时节呀，大家呢都会感觉到皮肤有点干燥，
12: 对，
10: 身体呢会有一点点疲惫的感觉，所以吃点什么用饮食调节挺重要的。那这样咱们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12: 大家好，我是喜欢研究食养的美食爱好者，我叫刘颖。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刘强，刘大厨。
10: 今天两位就先认领一下食材呗，你们用什么食材做个啥菜？
11: 用点菊花，但不是这种菊花，我要这种鲜的。
10: 哦，鲜的我也准备了。姐姐选用什么？
12: 那我选百合、枸杞。
10: 我很好奇啊，这个寒露三宝怎么它可以和食品搭在一起呢？所以今天刘英姐，你要用这两样做一个啥菜呢？
12: 到了寒露以后，它是降温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出来的就是人体感觉到比较燥，所以贯穿整个秋季调理特点就是要润燥。哦，所以这个时候咱们选择的食材，用润燥的食材加入到咱们这个食物里头，然后通过食疗食养对身体进行滋养。所以今天我做一道做法非常简单，食材也很简单的一个汤，叫百合雪梨春肺汤。
10: 大厨，今天您做什么呢？
11: 我做这个有讲究了。其实我们中国菜当中啊，有很多的菜都会用到这个鲜菊花。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汤羹，菊花鱼丝。今天我做的是菊花卤肉暖锅。
10: 我们都知道干菊花它适合做代茶饮吗？嗯。那怎么您做菜选用鲜菊花呢？
11: 这个干的呢，有的时候呢，我做这个汤羹的时候也会偶尔用一点，因为你多了它会
10: 发苦。对。

0: 鲜菊花呢，它有这种菊花的这种清香。
1: 明白了，就是喝茶你可能用干的好一些。
0: 对，
1: 它为了吃，为了能入菜，为了起到鲜的作用，还是用鲜菊。
0: 对，嗯，
1: 那咱这样就边做边说，好不好？
2: 好嘞，
1: 姐姐您先来。
2: 先处理这个主要的食材是猪肺。猪肺你买的时候它就是粉粉的嫩嫩，咱们吃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它这个颜色洗下去，这是它腥的主要原因。通过一个物理的方法，大量的水冲洗。你看咱们这猪肺它带着这肺管呢，咱们就把这水管子冲着这肺，冲的过程中水过于饱满的时候，可以拿牙签扎一扎，放放气儿，放放水，把肺里的杂质洗干净了。
0: 在我们这个传统菜，尤其这个山东菜上，有这个叫奶汤银肺，灌牛奶和面浆，还有叫玛瑙，切开以后你就能看出有点玛瑙那种感觉，就是2块钱的东西让你吃不起的感觉。
2: 对
1: ，那也得分谁做嘛，对吧？
2: 好的，那我来处理这个猪肺。刘大厨，您帮我
0: 切点姜，
2: 切点姜片就行了。
0: 行嘞，哎，这小活就交给我吧。
2: 好嘞。块呢，咱们就随便切，稍微大一点。
0: 是因为它收缩嘛。
2: 然后下一步咱们干什么啊？简单说叫飞水，先开开火，不用水。哎，
1: 不用水啊。
2: 因为咱们这个猪肺清洗的时候用了大量的水，里面它含水就很多了。
0: 对。
2: 换一种方法也是飞水，锅烧热了，把这个猪肺放进去。咱们就开着大火，你就直接干炒，它一会儿这肺里的水分就都出来了。
1: 出来了。
2: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关键点，它在出水的过程中，肺逐渐的变白了，炒的就是你能看出来水咕嘟咕嘟的出来，
0: 而且收缩了。
2: 哎，这猪肺也收缩了，颜色也变白了。
0: 其实猪肺呢，除了炖汤啊，传统的干煸猪肺，炒个辣椒五酱一下，
2: 非常好吃，
0: 直接熏一下也好吃。但现在呢，你想吃猪肺的很少，
1: 对，
0: 他可能回家不会处理。按照这个刘英姐这么一做，哎，在家里都能够。
2: 对，其实很简单。你看这水出来了吧？
0: 其实这个水分出来了以后了，你在炖汤的时候，反而这个汤会浓香。里面的水分出来了，外面的这个滋味啊，汤才能够进得去。
2: 好嘞，咱们倒出来啊，冲一下，
1: 冲一下，
2: 拿凉水去去那血沫。那好了，现在咱们的关键又来了，说到去腥。刚才两步了吧，
0: 两步，
2: 一步是物理清洗，一步是咱们用的这个飞水的方法。
0: 是，
2: 那现在还有第三步。
0: 第三步，
2: 哎，这一步再去了腥，你去做汤做什么它都不会腥。
1: 要不说民间高手厉害，
0: 对呀，
1: 你看大厨们有很多方法，但是姐姐说完以后我感觉啊，姐姐这方法特别好用，
0: 高手在民间。
1: 对，
2: 把咱们这炒锅烧热了，咱们放上姜片干煸猪肺，再倒进来。大火没关系啊，炒到什么状态？
0: 表面给它炒到微黄啊。
2: 哎，对了，哎，这大厨就是大厨。你说咱为什么放这么多姜啊？
1: 姜是不是也适合寒露时节来吃？
2: 对，你为什么啊？我还要用点梨。你别看梨挺好，但是梨属于什么？寒性食物。所以说我用温热的这个姜，起到了对这个汤的中和作用。行了，哎，你看表面微微滑黄。好嘞，咱们上砂锅。
1: 砂锅来喽。
2: 大厨您帮我处理梨啊，一切四瓣儿。我还会用到什么？百合这不用说了，提前2小时咱泡一下。放上15克吧，杏仁咱们放上10克，梨，因为也是去腥的。白酒，小池，再给拿开水。
1: 这个水倒多少？
2: 要没过这个汤的，大约是3到5厘米以上。咱们这个汤呢，要煲上1个小时。炖汤炖菜都不能中途加水，尤其是不能加凉水。为什么？咱们里边有蛋白质。如果你中途加了凉水，让水温迅速变化，咱们这个肉会发柴。
1: 那这百合今天除了炖汤，您还有没有别的推荐的吃法？
2: 百合你可以煲个甜品。
0: 百合煮粥啊，百合银耳莲子羹，
1: 而且百合它也可以炒菜吃。二位一介绍这个百合的吃法呀，其实也让我想起来了，百合呢它有很多这个功效，那具体都是什么呢？还是让我那个专家朋友跟大家聊一聊。

0: 在10月8日左右，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这个时候天气从凉爽向寒冷过渡，昼夜温差加大。这个时节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燥寒病重，所以寒露养生核心就8个字：滋阴润燥，温养脾胃。那具体我们应该怎么调理呢？饮食上要遵循少辛增酸、多食甘淡的原则，少吃葱姜蒜这类辛散的食物，适当的多吃一些山楂、葡萄、乌梅、石榴这类酸味的食物来收敛阴液，同时呢，要忌食生冷瓜果，防止寒邪损伤了脾胃。给大家推荐几款药食同源的食材，一是百合。百合具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用它来应对肺燥引起的干咳少痰。第二是枸杞子，枸杞子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效，对于平时经常看手机、电脑导致眼睛干涩、视物模糊或者感觉腰膝酸软的人来说，是有很好的滋补的作用。三是菊花，菊花有散风清热、平肝明目的功效，菊花性微寒，能清热解毒，同时呢和枸杞子搭配，能增强养肝明目、缓解视疲劳的作用。最后说说人群的禁忌，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百合、雪梨这些偏凉润的食材要适量，不要一次吃太多。糖尿病的患者要注意大枣冰糖的用量，体质偏热容易上火的人群，桂圆、大枣这类温补的就要少放。寒露养生贵在温润相济，用温性的食材驱散寒气，用滋润的食材对抗秋燥。
1: 时间呢也差不多了，我已经闻到那种香气了，而且我跟您说，这个香气里面它是非常清淡的，非常素雅的，没有那种很腥的那种脏气味儿。咱打开盖儿看看里面的汤的情况怎么样？
2: 看看，
1: 来来来。
3: 哎，
4: 好嘞，
3: 没有任何的异味，
1: 就这个汤的味道特别像咱们去酒店里头，哎，人家给咱上那个煨汤的那个味道，就好贵好贵的感觉啊，
3: 又要流口水了。
4: 这最后咱们再加上刚才我选的那个第二个食材，枸杞。咱们出锅前5到10分钟用，提前用干枸杞，凉水清水泡上1刻钟就行，泡软了，然后咱们在里边煮上5到10分钟。枸杞其实这个时节吃还有一个作用，明目。
1: 因为干燥嘛，所以导致眼睛啊也干，通过食疗的方式都可以给咱们达到改善，它就是让你养护自己的身体。
3: 是。
4: 好了啊，咱们煮了5到10分钟，这枸杞也入味儿了。最后一个关键的调味儿，调味儿呢，咱们就用什么？就用一味盐，
1: 就盐啊，
4: 哎，就盐就行了，
1: 单调了点吧。
4: 咱们喝的就是清亮的煲汤，煲的就是靓汤，哎，就是越简单的调味儿越好吃。
3: 是，
4: 这个盐呢，咱们尽量是少加。好了，有一点就行了，一搅这个盐就融化了。那为什么咱们最后再加盐？盐它有一个专业的词叫渗透压，它溶解到水里以后，它就会产生这个渗透压，让这个肉过早的蛋白质凝结了以后，你吃出来的那个肉才也没有鲜味儿。行了，这回咱们这大功告成了。
1: 虽然呢，这个食材都是适合寒露时节的，但是我觉得调味这么简单，一会儿喝起来味道能好吗？
4: 拭目以待，
1: 尝一尝，跟大家分享。来吧，那我们期待已久的猪肺汤就可以尝一尝了。
3: 来吧，
4: 来吧，我来给盛点啊。
3: 一块肺，一块梨。
1: 所以我觉得今天看节目的朋友们，您都有口福了，因为这个汤真的适合您在寒露时节，赶紧给家人做一回。
4: 在家做就非常简单，不用非得去饭店，这么简单。
1: 谢谢。
4: 是不是不用加酱油啊？不用加鸡精？
1: 还真是别加，
3: 你要一加了，一收汁不就红烧了？
1: 我觉得这个汤超级好喝。汤太稠了，它容易粘嘴，油太多了容易发齁，但是我觉得这个汤恰到好处，里面有一些回味的甘甜，加上一些猪肺带来的一些清香，油润的荤香，我觉得刚好。

0: 对，然后加那么一点薄盐，是吧？稍微的调这么一点的味儿。
1: 我觉得喝了这个汤啊，因为它暖，它特别能解寒露的那个燥感，因为它这个凉气啊，非常非常的让你感觉身体不舒服。
2: 是，
1: 哎，喝完了这个汤一暖和，那感觉
0: 又暖又清润，
2: 就感觉一下子暖和了。哎，
0: 你别看是肉的汤，但是它喝起来并不腻。
1: 咱暖暖和和的喝完汤了，咱接下来该吃肉了，咱们尝一尝刘强大厨用鲜菊花做的菜。往往古人啊描写寒露时节，都会跟这个菊花联系在一起，很多诗里面它都有相关的内容。其实食品里他们也是相连的，尤其是北京到了寒露时节，大家都开始吃锅子了，不管是涮火锅啊还是传统的这种砂锅啊，反正就是全家人一起啊，热气腾腾的，暖暖和和的，感觉吃完特别踏实。
2: 是啊，我今天这个是菊花卤肉暖锅。
1: 那这菜复杂不复杂？
2: 你要说复杂嘛，它也有一定的工艺在里头，但在家里完全能操作。
1: 好，那我们就跟着刘大厨学学。
2: 那咱先做这个卤肉啊。
1: 可能朋友好奇，为啥叫卤肉呢？它不就是五花肉吗？
2: 这个肉呢很讲究，首先呢先把这个肉呢要腌，腌完了以后挂着晾晒，表面干一点，然后去烤，烤完以后再蒸，蒸完以后再给它压定型以后再切。哎，你看讲不讲究？一定要带皮的啊，太厚的这地儿我们得给它去一去，
1: 要改改刀。
2: 是，就正常五花三层肉就可以。然后教大家怎么去腌这个肉，特别的简单，这个就是整块的这个五花肉，但你腌以前咱有一个程序，怎么让它烤出来滋滋冒油的感觉，现在有这种松肉针呢。
1: 这个方便，
2: 可以稍稍用点力，就这样，你看要不要试一试？
1: 我可以试试。
2: 我说你把手放。
1: 那不是，你让我试真的。
0: 就把这肉皮给它松一下，是吧？
2: 对，松一松，它烤的时候它会滋滋的冒油，真的是有针眼的。抓好了以后呢，咱们就腌。腌的时候呢，其实没那么复杂。首先呢，来盐啊，两勺半，花椒酒，放一点葱姜，这样给它抓拌均匀。抓拌均匀以后呢，我们封上个保鲜膜，一晚上让它腌一下子，入一个滋味儿。腌完以后了，给它找一个绳啊，或者挂个钩子。另外呢，你或者家里有这种小风扇，挂着就是一吹，如果搁风扇的话，3到5个小时。哎，挂在外面的话，咱们小半天就差不多了。
1: 所以刘大厨，为什么这道菜适合寒露来做呀？因为寒露这个时候天儿最合适，干爽有风啊，所以咱这个肉就很容易它就吹干。
2: 然后我们就进入烤箱，200度半小时，表面呢就那种红彤彤的颜色，然后起这种油泡。
1: 哎呀，大厨啊，您说的简单，但这时间过得慢呐。
2: 你看看，咱有备而来啊，这不让大家久等了吗？都给大家烤好了。表面一定是这种慢油泡，红彤彤的感觉，放入蒸锅，再蒸个40分钟。开蒸锅啊！
0: 要开水，
1: 咱是可以直接蒸吗？
2: 直接蒸啊！开锅，放入里面蒸个40分钟。那这个时候，咱把这个菊花教大家怎么清理。像这个菊花都是我们非常常见的食用菊花，帮我这打点清水。教大家的一个清洗浸泡菊花的一个好方法，10份的水，1份的盐，重一点点不要紧，还可以杀杀菌。我们把这个菊花就直接
1: 把它掰下来，
2: 我们用我们花瓣，就这样，淡盐水给它洗一洗，浸泡个5分钟左右，差不多，然后给这个水呢滴掉以后，用清水再给清洗一下就可以了。你看，差不多了这个时间啊。
1: 好，那您拿到后面清洗一下。
2: 清洗一下。还很散落，看，
0: 还真是，
2: 还很干爽清爽，食用起来你更放心，
0: 又干净还又不影响美观度。
1: 对，
2: 把这个粉丝用这个油炸一下，
0: 炸粉丝咱们用什么油温呢？
2: 油温得高一点，至少要60热，180度。它瞬间的膨胀啊！如果说你这低油温下去以后，粉丝就给它炸哏啾了。
1: 哏啾您懂什么意思吗？
0: 哏啾就是嚼不动。哎，
1: 对。说这话油差不多了，咱们可以炸粉丝了。
2: 这个我们不要炸那么多，炸这一捆就行了，就够用了。
1: 够用。
0: 好。
2: 因为它一炸， 你猜一下会膨胀几

0: 一倍吧，
1: 五倍，
2: 至少要2到3倍。稍稍撕一撕，放平一点，它好拿。你看，就这样。哇！再翻过来啊，这就膨胀了。你看，来，
1: 直接尝尝，别烫着啊。这会儿有油温，
0: 没有什么味道，但口感是真不错。
1: 酥。
0: 在我们吃着粉丝的同时啊，你看咱这个肉应该蒸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啊，
0: 看看状态，
2: 打开看看啊，看看，
1: 真漂亮，哎呦，
0: 哇，这蒸完了更香了，
1: 对对对，
2: 完全熟透了。
0: 那刘大厨，现在咱们这个肉是可以马上做锅的吗？
2: 这要是你这嘴急的还做不了，
0: 那怎么还做不了啊？
2: 它不好切呀，它得冷却了以后定个型啊。你比如说，我们放在一个案板呐、啊，或者啥，给它压一下，压制一晚上，让它冷却定型了，它才好切呀。
0: 它要形成那种方块状，
2: 对，
0: 是吧？
2: 要么你一切，现在皮肉它会分离，
0: 那完了，哎，完了，那这等多长时间呢？得。
2: 幸好带了两块，
0: 有准备的，
2: 有准备。
0: 你看看来，
2: 来，
0: 压好的肉就好了，
2: 好了。
0: 咱这可以直接切了吧？
2: 这个可以直接切啊。那咱们切以前，咱先这个马锅，整个小铜锅，
0: 太有感觉
2: 了。先把这个粉丝垫底儿，也别整太碎了，一吸汁儿马上就塌了。北方的这个酸菜，对这个酸菜呀、啊、情有独钟。人说睹物思人，我这思家了。那咱们就开始改刀了。为什么要冷却了切？它定型好看。如果你直接切热的，散了就是这样。
1: 刘大厨不说了，它不只是冷却，它还要有一个压制，
2: 压定型了，板板正正的，它切的时候好切。
1: 宫廷菜的这个感觉就来。
2: 酸菜跟五花肉往这一摆，你是不是以为这个东北的酸菜白肉了？它这个卤肉做法还是非常的讲究，一烤啊，它就这香味出来了。
1: 真漂亮。
2: 实际上啊，我们为了让它这个更鲜的话，我们准备了一点泡发的海米。
1: 海米，
2: 这是我加了一点小心思。咱往这边上啊，别放那么太多了，更鲜了。这边帮我开个火，把汤先热上。这个汤就是骨头加鸡汤。
0: 刘大厨，我觉得您虽然菜做得好，感觉应该也挺好吃，可是您有点跑题了。
2: 怎么跑题了呢？
0: 您选的这个主食它是菊花啊。
2: 没错呀，在这儿呢，这个是一个炖菜啊，煮的时候这个菊花的香味不就出来了吗？
0: 菊花除了比方说今天您带来的锅子，是不是在别的菜里面也可以用上？
2: 菊花鸡丝，我们吃这个醉蟹一上来放几瓣这个菊花。
0: 这个菊花呢，不单是能起到清热去寒的效果，而且它的这个口感还能在里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2: 是，
0: 并且特别适合和美食来搭配。所以说，菊花它不单是一个点缀，它在这个菜里面，它其实真的是主角。
2: 咱们这一整朵提前已经浸泡好了，往这儿这么一放，哇，
0: 又好吃又好看。
2: 海米用上了，往里放一放，泡海米这个水非常的鲜，葱姜搁里面煮一煮。来点盐，白胡椒，再给它来点鸡精，煮个3-5分钟，把这个葱姜的味道煮出来，咱就关火啊。
0: 哦，哎，把汤浇上，往上一浇的时候，你就感觉它好像浇在了你的味蕾上。
2: 你发现没？我这一浇汤，这个肉
1: 更润了。
2: 对，你看打卷了，看
0: 对
2: 底下的粉丝，它吸汤了。那我们就给它开火啊。
0: 非常漂亮，很出片儿。
1: 尝尝吧，
2: 再喝点汤。哇，
1: 哎呀，真香！哇，
2: 我觉得你就吃肉吃腻了，喝口汤，还得吃点这个酸菜，
1: 又嫩又香。经过这几道工序反复的制作以后，它那个肉香味儿啊是非常的复合的口味，
0: 而且口感好有层次，你看肉皮是有嚼劲的，瘦肉呢是越嚼越香的，所以它这种味道口感都不一样。
2: 它经过烤制了以后

0: 细细的品味，真有点炙烤那个味道。
1: 我尝一尝这个菊花在里菜里的味道。这个菊花在里面主要是起到了一种清香味，它不抢味儿，也不复杂。嗯，

0: 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我觉得今天这两个菜都特别合适。你看，不仅呢巧妙地利用了这三宝，而且把它融入到菜里，我感觉属于如虎添翼的。本来在肉很多的情况下，有一点点清香感，反倒是增色不少。
2: 对，还解腻，
1: 对，
2: 然后还起到了这个寒露，然后对我们的一个食补的作用。
1: 哎，刘勇姐那个汤也是，那百合在里面不苦，但是你吃到嘴里，它就有一种反差感。
3: 没错。
1: 哎，所以呢，寒露时节有很多美食，咱们都可以啊，好好的尝一尝。
4: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人形机器人风口来袭，苏州依托新智生产力催生出研学新赛道，首家机器人 6S 店亮相，企业实验室、公共科创平台、产业赋能兴起科创研学热潮，解码苏州机器人赛道工业游，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2: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3: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4: 碰一下
3: 放心吧，
5: 那我也碰一下。
6: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7: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

0: 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砖。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5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点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4: 制造新实力，探寻未来生活的消费新主张。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啊，是一座兼具江南底蕴与制造业实力的产业大市。这里的传统工业旅游发展成熟，如今这里的新质生产力也在蓬勃发展。苏州已经连续5年位居中国机器人城市综合实力排名的前3名，机器人产业的规模以及技术水平都稳居全国的第一梯队，因此这里的机器人主题工业游也热了起来。您看那边机器人正热舞着呢。

0: 太帅了！这里是苏州市民家门口的机器人6S 店，这些机器人啊，也不仅仅是展示用途哦，他们也是这个机器人6S 店的机器人员工哦。先来认识一下他们吧。哎，我特别想掀起你的龙头来，看看下面是什么样的呢？
1: 它就是我们这款加速进化的小黑子，它目前戴的是一个舞狮的一个头套，然后它可以给我们展会舞狮开业仪式做活动的时候三台同时演出，就很震撼。它叫林夕，可以唱歌给您互动，心情不好它都可以开导你。
0: 这是一个给我们情绪价值的小可爱。家门口的小舞台真的是太有趣了，将市面上主流的机器人都一网打尽了。
1: 是的是的，
0: 我看到前面还有这么多的
1: 萌宠级的，你别看它小小个哦，它跑起来可快了，哒哒哒。他在我们北京亦庄马拉松，就是背着这么一个小书包，拿着一个奶瓶，然后跟着我们的大部队一口气奔跑了10公里。
0: 这个小派真的是太萌了。贵吗？
1: 不贵，这个小派的我目前带回家只需要20000多块钱。然后他也是叫林夕，他可以送咖啡，给我们送一些吃的，他还可以停下来给你互动哦。这一款的话，他叫麻迪，你一摸一下他的小脑袋瓜，他就跟你来一个互动。
0: 你在这里工作的开心？

0: 吗？
1: 当然了。
0: 哦，这是什么？表示开心，
2: 再给我们开心画一个爱心。他也是百问百答的，他叫大头大头，
0: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大头大头牵着就走，这只要使一点点小力，他就有千力能往前走，哎，
2: 会给你跳舞啊，自主跟随。
0: 只听说咱们汽车有 4S 店，那么这机器人的 6S 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运作模式呢？
2: 来吧，跟我一起进去看吧，
0: 走。
3: 这里是首家机器人 6S 店昆山店，区别于汽车 4S 店，它新增了机器人租赁和个性化定制服务，可实现机器人销售、配件、售后、信息反馈、租赁、定制全生命周期服务。在这1000平方米的店内，集中展示了人形机器人、水下机器人、3D 打印消费品，还有昆山制造的前沿产品，还有脑控赛车、机器人弹琴等沉浸式互动体验。同时，这里也是昆山热门的工业游、科创研学打卡点。开业后首月日均客流超2000人次。
0: 你们这个团来了多少人？
4: 将近50个，挺震撼的，感觉技术挺先进的。
5: 今天那个表演比我在上海展会上看到的要优秀很多。
0: 您的收获是什么？
6: 你讲吧，开了眼界了吗？
7: 非常的先进，智能机器人这个发展的很迅速，期待下次过来再感受一下。
8: 我们整个这个店里面现在数字员工大概有50台，像这样一台租一天的话呢是1500块，这款的一天是4000块，最便宜的是我们的足球机器人，它一天是800块钱的租金。我们开业刚刚满2个月，目前呢我们已经有超过了60笔的这个租赁订单了，
0: 员工每天都有活，
8: 已经卖了2台机器人。其实我们更多的盈利点呢是搭建了一个从这个产业到消费端的一个生态，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定制化系统的开发和模型算法的升级。那这块呢是我们就是未来营收的一个重点。
0: 咱们在这里真的能感觉到买机器人未来有可能像买电视、买冰箱一样简单。其实除了大型的人形机器人，这里还有不少几千块钱、几百块钱您就可以拿走的小可爱的桌面机器人。6S 店里面的机器人其实覆盖了我们生活方方面面。虽然呢，机器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梦，但是当它在现实的商店里面可触摸、可碰及、可调试、可对话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真的活灵活现的可能性了。所以 6S 店的存在其实是一个链接起了客户、消费者、产业端和产品的桥梁，它的出现一定会让这个行业距离我们越来越近。而机器人工业游的意义呢，也在于我们能够通过机器人了解一座城市的智能制造。这里是苏州 OPC 人工智能产业园，这些年这里已经有3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入驻了，据说在这里一人公司都不是梦想。那么这里的工业游会是什么样的呢？走。
3: 今天来自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的80多名同学来园区参加机器人科创研学。
0: 以前见过机器人吗？
9: 没有。
0: 想见吗？
9: 想。
10: 机器人世界等着我们去探索。哟，
0: 一进门就看到了非常可爱的小机器人。
11: 欢迎大家来到鹿鸣机器人研学基地，来到属于你们的未来科技世界。
0: 哇，这里好敞亮哦。
3: 鹿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具身智能研发制造的机器人企业，他们研发出了灵巧可爱、擅长表演的鹿小明机器人，能举起50公斤重量的大力士机器人 MOS， 以及各种灵活的机械臂。其中擅长表演的鹿小明机器人在今年8月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获得了啦啦操项目的金牌，并包揽了街舞项目的金牌和银牌呢。比赛中鹿小明们全程自主运行，完成了托马斯旋旋、头转等高难度霹雳舞动作。在研学现场，鹿小明当然也要给同学们秀一把呢。

0: 小朋友都特别想知道啊，这个陆晓明他能拿街舞冠军的原因是在哪里？
1: 我觉得他的第一个重要的奥秘就是在这儿，其实就是陆晓明的腿部的胯和膝所用的关节模组，他的扭距能超过100牛米，他像人的这个关节一样，摆动过程中能爆发出来特别强大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能在街舞当中比赛中能拿到第一。
0: 我很好奇，像这样的一个机器人身上会有多少个关节啊？
1: 每个型号可能不一样，一般在20几个至30几个中间。陆晓明的话，其实整机是21个，
2: 他的脚踝这个地方会有2个，然后膝关节这个地方会有1个，这边有一个这样转向的，这边的话有一个侧摆，还有一个胯部的向前的，同时的话腰上还有一个，手臂上的话就是目前会有4个。
3: 除了自研的关节有爆发力，陆晓明获得街舞冠军的第二个奥秘是自研的强悍大脑，他可以把动作技能迅速转成数据，然后迅速学习迭代。他的这些动作就是向街舞世界冠军学习来的呢。
1: 这边的话是我们一个头戴式的一个采集设备，然后能去采集比如机器人在作业过程中的数据，同时我们把这些数据做了一部分处理之后，在我们的训练平台上面经过足够的训练，它能转化成一个机器人的技能。
3: 除了能灵活运动，在这里同学们还见识到了陆晓明的哥哥大力士 MOS 的搬运能力和各种机械臂的本事呢。
4: 你们平时自己在家里面会做家务吗？
5: 会。
4: 那你们希不希望以后这些事情可以让机器人帮你们完成？
5: 希望。
0: 这是叠毛巾的机器人，
6: 这个脚能叠上去吗？
7: 这个歪了它能自己做好吗？
0: 你看他还能把毛巾给放进来呢，你觉得他叠的毛巾打多少分？
8: 99.9。
0: 那你相信机器人还能叠衣服吗？
5: 不相信。
0: 有衣服有真相啊。你们觉得他叠的怎么样？
5: 还可以。
3: 您瞧，他还能插插头呢。
0: 这么小的孔真的能插上吗？
9: 左手轻巧的把电源插头放在了插线板上，然后还有右手来配合把线拉上，它能够对准这么小的眼儿插进来吗？这应该有点难度吧？呀，还真对准了，好精准呢！哇，这么小的 USB 口也能插上？
10: 你动这个东西，它能够随时找到。
0: 是吗？我试试啊。这样它能够找到位置吗？这不是它原来的位置哦。还真是，它在慢慢调整它的位置，但是这个对孔的过程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吧？哎呀，真的进去了，好准！
3: 现场孩子们看得聚精会神，您瞧，这个机器人居然要打螺丝了！
0: 看这个小手，真的是很灵动哦，它能把这个小螺丝对准吗？这螺丝那么的小呢，它是怎么做到的？
11: 模型加上相机去监测那个位置，实时监测，它有推理的模型，相机相当于它的视觉嘛。传输给模型，模型相当于他的大脑嘛，再去推理他该去的一个位置。
3: 看了机器人的展示，小朋友的脑瓜里也冒出了不少问号。
12: 机器人是怎么学习的呢？机器人的老师是谁呢？
13: 机器人怎么采集数据？
4: 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设备的前面，来上手试一下。
14: 哎，我的手怎么变成一条一条线了呀？
7: 这个红的竖着的线是什么？
3: 原来这里呈现的是机器人依靠视觉感知判断定位的原理。机器人通过摄像头捕捉物品画面，再用 AI 算法识别分析，结合海量训练数据做出判断。在这里，小朋友还可以体验做机器人的老师呢。他们要用数据采集设备将动作交给一个机械臂，然后让另一个机械臂学会复刻。
11: 等倒计时结束，我们就可以开始平稳地去抓取这个动作，再平稳地放下。
3: 小朋友按照技术人员教学的标准，拿起夹爪做了一个夹物品的动作。那么机械臂真能学会吗？
0: 你看，你看，他现在正在做你刚才教过的动作，他也拿过了你刚才的玉米。
15: 哇，这么神奇，这么快就学会了，
0: 这是什么原理？
11: 只是他把用面设备的这个路径轨迹，包括角度啊、力度啊，都给记录到里面。
3: 在短短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孩子们已经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科创探

0: 索的种子。
1: 机器人很好玩，很有趣，
2: 我感觉到了我们国家在慢慢变强大。
3: 我也想当机器人工程师，
4: 回去以后我会努力学习这些知识，将来发明更好的机器人。
0: 潘志成是这个研学团的负责人，带队开展工业油研学已经近两年了。目前他在苏州已经有七八条成熟的工业油路线，该板块一年能接待游客五六千人次。
5: 这个团子是
6: 也算中型的团，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接待过三四百人的团。
0: 潘志成表示，像鹿鸣机器人这样新质生产力的工业油也是近年来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才开展起来的，但一推出就备受欢迎。
5: 您觉得最核心吸引他们的是什么？
6: 让他们走出课堂和课本，感受到我们现在蓬勃发展的这个工业生产力和国家的这个前沿技术。
0: 苏州工业油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点位丰富，新质生产力工业油也覆盖了智能制造、机器人、汽车等赛道，研学优势突出。
5: 这样子研学要花多少费用？
6: 300到500之间。
7: 现在越来越多不同阶段的这个人群对于人工智能渴望了解的程度就越来越高了，还有一些海外的游客或者是那种海外的大学，他们也有很多研学的业务会跟我们来去做结合，还有想要出国对未来他的学科去做规划的这种机构也会来找上来跟我们去做一些深度的合作。
5: 开始做工业油的时候您想到过它会这么受欢迎吗？
8: 确实没有想到，我觉得效果会比我们的预期会好很多。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确实在传播上的话，然后对我们的整体品牌有比较大的好处。第二点呢，其实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像合作伙伴，此外的呢它还能增加一部分客户消费者的提认知，同时呢来去鞭促我们把这个事情然后做得更好。
5: 到苏州啊，来体验新质生产力工业油，咱吴中区绝对是绕不开的。这个不大的地方啊，就汇聚了超过1100家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的企业哦。据说在这里方圆10公里左右，打车您半个多小时就可以一站式采集全机器人身上的零部件哦。这是真的吗？难道在这里手搓机器人都不是梦吗？在这里工业油能油出哪些新鲜的东西呢？走，咱们再去看一看。一进来就感受到了未来世界的气息哦。
9: 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苏州市巨深智能综合创新中心。
0: 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是江苏人形机器人未来产业先行试点的核心载体，也是苏州新质生产力工业油中不可或缺的一站。这里年均接待各类参观研学人数超过12000人次，已经成为苏州的一张重要的科创科普名片。
5: 这里还遛着狗呢。
10: 这是数据采集，
5: 走多长时间？
10: 4到5个小时的，
5: 工作量也不小呀。活灵活现的，它也是在训练吗？
10: 对，
5: 它里面是什么呢？
11: 是一个机器狗。
5: 这个创新中心啊，不仅仅是一个参观游览的地方，更是一个机器的训练场和实验室。你看到了没有？这边有很多实际生活和工业中的应用场景啊！你看，
12: 它是在做一个包裹的分拣。
5: 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学会一种新技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2: 大概需要6到80条数据，2天之内。
5: 我特别想知道，到底这个机器人是怎么样被喂养出来的？
12: 这些呢，都是在虚拟的环境中就完成的，有几种方式。像这种方式呢，我们叫做仿真的采集数据的，将真实的场景跟仿真生产出来的数据进行混合训练。
0: 这个5200平方米的空间也是大规模机器人训练基地，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狗在这里反复行走、抓取、避障，在实景环境当中不断积累运动交互数据，打磨迭代自身算法。
13: 我们通过国资的这些固定资产的投资建设，包括一些产业生态资源的嫁接啊，去赋能这些企业更高效的团队。一方面是一个生产力的促进的一个中心，同时呢也在承担苏州市地方的这个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个展示窗口的作用。
5: 和传统的工业油啊，参观成熟的工业路线不同，这整个的工业油我们是在和这些科创企业共创共生、同学共长的。你看他们在这里不断的展示研发、投喂成长，我们也在伴随着他们共同的经历这个过程。这

0: 种工业油让我们和他们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这样让科普和共创以及合作有可能同时发生，这就有效地提升了产业效能，也促进了科普和推广的可能性。在这里啊，我也看到了这样工业油的深入价值。
1: 苏州吴中区是国内机器人产业核心高地，这里生产出的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到全国的60%以上。据说在这里已经有一些机器人开始进入生产线打工了呢。
0: 这里是吴中区一个生产机器人核心部位关节的工厂，这里可是24小时都有生产的哦。现在晚上已经8:30了，他们说在这里还能见到机器人生产机器人的场景，您相信吗？反正我是非常期待哦。
2: 你看这里已经听到机器的轰鸣声了，这个应该就是它的厂房吧。
0: 你看机器人在产线上呢，哎呀，这机器人也能完成同样的工作吗？它在做什么呢？
3: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就开始去抓取待加工的原材料，然后你看这个机器人像人的手臂一样的很灵活的去抓取这个零部件。
0: 哦，它是两只手撑开来把它抓住的。
3: 对，好，机器人拿好这个零部件，接下来把它送到机床里边进行加工。
1: 原来在生产线上自如游走穿梭的这个 i7 机器人操作工正在加工的是他自己关节中的核心零部件斜波减速器，这是一个移动加高精度操作的组合任务，精度要达到微米级。
3: 他自己的去找位置，对吧？自己去走到机床旁边，然后把这个零部件放在待加工的这个位置。
2: 对他来说难度在哪里？
3: 就是说他不知道这个位置在哪里，自己随便找一个位置，然后自己去找位置，自己去灵活的操作，一个动作要求非常精准的一个操作。
0: 太神奇了，这是真的。你看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个可以分外卖的快递小哥居然在这个工厂里上岗了，现在他的岗位叫做操作员，而且他操作的是这种苦活、难活、脏活、累活，要24小时干的活，两个机床无缝衔接，它可以在这里自如的胜任我们工人的工作了。
3: 这个机器人和常规的机器人一个最大的区别，它是有 AI 的能力。
0: 哦
3: ，AI 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说，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找位置，自己去感知，感知完了自己做决策。你看，它有大脑，有思考，有眼睛，有摄像，那么有感知。就是在机器人自动旋转的过程当中，可以轻轻的去感受这个力，就是抓拿取放的这种力。我也非常自豪，团队目前应该说打造了这样一个全国首个就是 CNC 自动的一个上下量，是完全无人自主化的。一台机器人现在可以看2台的车床，接下来我们应该是有希望再把它实现4台的车床，尤其在夜班的时候，让机器人能够完全自主化。
1: 不到1年时间，这家企业已交付首批100台全场景具身机器人，后续还将扩大规模，届时将有更多机器人走上生产线，参与机器人造机器人。
0: 这次工业行也真的是让我大开了眼界，我不但看到各式各样的机器人，还看到了机器人产业自我复制的可能性。
3: 我们正准备打造让机器人来造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智能工厂，而且这个工厂会对普通的大众进行开放，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去接触到智能机器人如何服务于工业，如何服务于我们人类更美好的生活。
0: 啊，好期待哦，好希望让你们也都能看到这一幕。
4: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5: 放心吧。
4: 那我就放心了。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4: 啊，

0: 扣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谱吗？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 解锁手机，扣完还，扣一下就成功。
2: 放心吧，
3: 那我就放心了。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TCL
5: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6: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7: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8: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6: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
9: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0: 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2: 八路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小小一根宠物背带如何凭借数字智慧狂揽1600万美元年销，借力 AI 选品，严控供应链品质，90后创业者又是怎样把小众宠物生意做成一级出海大产业？一人一台电脑怎么靠着数十名 AI 员工把棒球帽卖到海外市场？今天的生财有道带您走进杭州，看两位年轻人的创业之路。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杭州一家宠物训练基地，张清伟正和合伙人一起现场测试这款已经打磨成熟的爆款狗背带。经过多轮迭代优化，这款产品各项性能已经十分完善，也是创下1600万美元年销售额的核心王牌产品。
1: 产品开发一定要在具体的宠物跟这个人的这个使用场景当中去做开发，这样的话就更容易能够挖掘出来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当中具体的痛点的东西，围绕着他的这种痛点实际开发出来的东西才能够满足用户真实需求的点。
0: 此前海外市场上传统狗背带普遍存在勒脖子、贴合度差的痛点，瞄准这一需求，张清伟团队在材料、舒适度、耐磨性能上反复打磨，推出4种尺码、13种配色的全新狗背带。
1: 我们是用工作犬的这种，就是军犬、警犬这种技术，然后再放到民间，就有点降维打击的这个意思。发现一卖，拿到市面上去就非常盛行，紧接着我们就开了自己的这个宠物狗背带的这个工厂。那狗背带的工厂把这一系列的包边都做得超级平整，我们海外客户就说你做的这个产品它就是一个超级好的这个工艺品。
0: 张清伟是河南信阳人，出生于1990年，大学毕业后，张清伟拿着东拼西凑借来的50000元本金正式入局国内电商赛道。凭借踏实肯干的态度和灵活的经营思路，在国内电商市场站稳了脚跟。
1: 从2013年到2021年，这8年的时间我全部都在做国内电商。当时做的也还可以。然后2016年到2018年这2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天大概是9万单左右。
0: 2021年国内电商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敏锐的张清伟察觉到市场变局，他果断跳出舒适区，来到产业资源、数字配套、跨境氛围顶尖的杭州，正式转型入局跨境宠物电商行业。
1: 是，我觉得未来宠物的这个经济至少会火10年乃至20年。那我现在开始躬身入局，我用5年、10年左右的时间去深耕一个行业，我就可以成为这个行业的这个专家。
0: 依托早年做电商积累的供应链资源、行业经验，再加上人工智能数字化赋能，它开启了全新的国货出海创业之路。
1: 国内的电商发展的已经非常棒了，那我去做外贸这个事情其实我是降维打击的，所以我做外贸的所有的这种电商平台我应该都是非常了解的。
0: 和传统创业者靠经验凭感觉选品不同，张清伟的创业之路全程由人工智能深度赋能， AI 技术也是他精准判断风口、低成本试错、快速打造爆款的核心秘诀。
1: 这些东西我看完了之后我就很震撼，我觉得这个未来 AI 的这个东西一定是前沿科技的这个事情。
0: 刚开始在选品调研阶段，他依托专业人工智能数据分析软件，全天候抓取欧美主流电商平台、海外社交平台、宠物垂直社群的海量公开数据。
1: 没有电商竞品分析师，然后这里面是一系列的这个执行动作，包括设计专家，我如何让我的主图分析与借鉴，包括我的行业机会，再看一下我的选品专家，然后包括我再去做一些一系列的这个深度调研，它就自动给我生成一系列的这种报告。
0: 系统自动梳理海外养宠用户的消费习惯、审美偏好、真实反馈和核心需求，精准绘制欧美大型犬饲养人群的完整用户画像，彻底摆脱人工调研效率低、数据片面、误差大的弊端。
1: 我们如果说是借助 AI 作为我们的人脑啊，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这种点，但是它给我们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同时 AI 会对全球宠物用品赛道进行大数据复盘，对比市场热度、竞争饱和度、产品差评痛点、利润空间，层层筛选高需求低竞争的细分蓝海赛道。经过系统多维测算、数据比对，最终锁定了欧美犬专用背带这一精准

0: 赛道。
1: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把方向指正确，就像我们在走戈壁走沙漠的时候，方向决定生死。那如果说是借助多个 AI 最后再做人脑去判断，它给我们带到了正确的这种方向当中来。
0: 确定赛道后， AI 继续深度参与产品研发设计，通过结合欧美大型犬的体型数据、骨骼特点，辅助优化产品版型、面料选材、受力结构，快速迭代多版设计方案。
1: 我一旦拿到结果，我再回过去专门再去做市场分析，一点一点的去使用我自己的智能体。它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诸多的案例、诸多的方式、诸多的这种场景去调试。
0: 张清伟对接海外客商，主要借助 AI 智能聊天软件开展业务，极少线下会面。借助工具内置的多语种 AI 翻译，即便面对各类小语种客户也能顺畅沟通。当下不少国际贸易已经告别传统的面对面洽谈，一部设备就能完成跨国商贸往来。正是依托这套数字化体系，张清伟打磨出了第一款核心产品，全新升级的全宠物背带。
1: 我先看一下它的市场数来，然后紧接着看一下我的经营结论，最后看一下我如何去做定价。这样的话，它就会慢慢的匹配我对应的这种需求，就是可以把我脑子里的东西植入到 AI 智能体里面去，它给我交付出来最符合我理想值的这种交付结果。
0: 张清伟的这款狗背带能够在海外市场收获亮眼销售，离不开过硬的产品口碑。在海外电商平台上，产品评分高达4.6分，这在国际站点当中属于十分出众的高分，稳居同类产品头部水平。众多海外消费者使用过后纷纷给出正面评价，不少用户还会把佩戴使用产品的实拍视频发布到平台，用真实体验为产品发声。一款爆款站稳市场之后，张清伟并未止步不前，而是持续扩大赛道版图，从宠物穿戴用品延伸到智能设备、刚需消耗品，多个领域几十种多类型产品。如今每一类型产品年销量都过亿元。
1: 这种就是工作犬用的，就军犬啦、警犬啦，就海外的政府单位他们会去定向做采购的，就是军用级别的。然后从狗狗刚刚开始出生，你就开始训练它，然后这一类的品类就是咬棒，然后咬包，然后护袖、咬把，就这些产品，这一类全部都是我们结合，然后这个工作犬用的这些战术型的这种产品，就开发了一系列的这种狗背带的产品，包括牵引绳的这种产品，这个就是日常出行它必备的东西，集功能跟娱乐为一体的这种产品，所以它就很符合客户的需求。
0: 在工厂筛选与供应链搭建上，张清伟依旧坚持数字化高标准的筛选模式，先用 AI 完成初步匹配推荐。
1: 我们会通过 AI 在线上进行检索，给 AI 合适的这种关键词，比如说某一个品类，然后帮哪些头部的品牌去做对应这种代工，它是什么样子的价格，然后出海到哪些区域，它的产品价格区间分别是怎么样子，然后他们会帮我们调出来几家头部的这个工厂。
0: 他亲自带队实地走访每一家备选工厂，实地考察车间生产环境、设备精度、生产流程、品控体系和交付能力，层层严格把关，择优建立合作关系。
1: 我们跑了50多家供应商，对，一家家谈，谈完了之后最后再进行筛选，因为找到好的产品对我们卖货非常重要，然后紧接着遇到合适的供应商，你可以跟他共创共赢，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0: 不论产品在哪类工厂生产，不论订单大小，张清伟始终坚守严苛的品控标准，从生产源头守住国货出海的品质底线，让每一款走出国门的产品都经得起海外市场的检验。
1: 我们就经常会过来去做诸多产品方面的这种质检，因为外贸出海这个事情它其实比较简单，就是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将挖掘出来的包括开发出来合适的这种爆品卖给海外客户，那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就选好商，然后优化好品。
0: 依托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和 AI 数字化创业模式， 他

0: 持续拓宽海外营收渠道，几十种产品售价覆盖数十美元到数百美元不等。
1: 宠物的这个产品是涵盖了衣食住行，我们慢慢的现在由单一的品类拓展到全品类，由单一的市场逐步向全球这个路径进行发展，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这种供应链要去配合跟支持的。
0: 其中他打造的智能宠物喂食器，凭借手机远程操控、高清可视摄像头、远程投喂监测的智能化功能，精准契合海外养宠人群的需求。
1: 狗的或者说是这个猫的这个主人，他们如果说是外出了，外出了之后，但是我要通过手机去控制他猫跟狗的这个进食量，所以呢，就是我们研发出来了跟 AI 结合的这个自动智能的这个喂食器，就很简单，你比如说我点一键出粮，是吧？它这个食物就开始陆陆续续出来了。
0: 整个类型十几种产品一经推出，再度爆火。短短几个月时间，出口销售额突破1亿元人民币，成为又一类出海网红产品。
1: 一个狗主人或者说是猫主人，他会养很多个这个猫，然后每一个猫它长得都不一样，但是人看出来其实它都是一样的。那这个不同的猫来到不同的这个场景当中来，它就知道这个猫吃的少，那个猫吃的多，它就自动出来，这个就很先进了，而且超级方便，老外就非常非常喜欢，他就爱不释手。
0: 张清伟的产品里，一部分专门供给军用大型犬训练场景使用，这类高强度、高标准的实战反馈尤为珍贵。这些来自真实场景的一手信息，推动产品持续迭代优化，更好适配当地不同场景下的使用需求。
1: 在俄罗斯、欧洲，然后重点的这个世界最有名的比赛，非常专业的比赛当中拍了。他们这些所有产品里面的这个用的这个摇把啊、机棒这种，我们是主要的这个核心供应商，走到用户真实的使用场景当中去，是能够发掘出来很多对应的这个痛点的，就是以产品的方式可以激发我们对产品的这个开发。
0: 同时，众多海外合伙人也会专程来到杭州，与他深入交流当地市场规则、消费偏好，双向赋能、双向互通，让国货产品真正贴合海外本土化需求，走出一条稳健可持续的跨境出海之路。
1: 那我们如果说是想要跟我们的客户包括我们的用户更好的去做融合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得对当地非常熟悉跟了解，所以我们就把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合伙人邀约到我们办公室来，给我们的业务去做培训，他在当地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更好的跟当地的客户去做沟通跟交流，所以邀请他跟我们的业务员做诸多的互动。
0: 海外合作客商对张清伟给予了很高评价，对他的产品十分认可。
2: I actually came across him online. I noticed his dog harnesses were doing really well on Amazon in USA. So they were ranking on top three at that moment. So I reached out him and his team directly.
0: 在众多合作客户眼中，和张清伟开展合作十分安心。他推出的各类产品做工品质过硬，市场口碑出众，也正是这份过硬的品质与良好口碑，让海外客商愿意放心与他携手合作。
2: Our relationship has grown a lot, like 4.5 years passed since that time. I don't just do source pet products from them now anymore. I become a key partner in Russian market, in European market as well, and now we're starting our partnership in South American markets as well too.
0: 如今，张清伟已经拥有十多款成熟的宠物出海产品，多款类型产品年销量破亿，在欧美宠物市场收获了大批忠实用户。
1: 海外它有北美，有南美，然后有那个俄罗斯，然后有中东，还有类似非洲，包括东南亚、中亚类似这些地区，它不同地区里面需要的这种自动智能的这个产品需求它都不一样，每一个国家不同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场景里面，它需要开发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市场其实就会很无穷大，包括未来 AI 的这种东西出现持续不断的这种迭代了之后，它需求的场景就会更多。

0: 它的市场容量会更大。其实与当下而言，它只是刚刚开始。
1: 从50000元起家的初创创业者，到借力 AI 数字赋能，严控供应链品质，深耕海外赛道的国货出海先行者，90后小伙张清伟是杭州青年跨境创业者的生动缩影。和张清伟一样扎根杭州，借力 AI 开拓海外市场的年轻创业者还有很多。出生于1997年的张前超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杭州运营着一家特殊的跨境一人公司。
2: 这个的话就是我的一人公司，然后的话这边的话就是我的一个样品间，这些都是我过往给客户通过 AI 去设计的一些产品，然后这些的话是我的帽子的一些面料墙、色卡墙，然后这里的工位的话，其实一开始我其实用到现在啊，我感觉怎么说呢，我感觉已经做大了，因为这个工位的话其实满打满算它其实是可以坐10个人的，但是现在呢我一个人把所有环节都跑通了之后，那么我发现其实不需要了
3: 啊。
2: 对，
3: 当初那个时候设计下来这些工位都是哪些岗位呢？
2: 对，就至少岗位的话它需要有一个运营，有业务，然后还有一个电商最重要的美工，然后再加上我，其实这个团队初期的规模至少5个人。
1: 在张前超看来，棒球帽在欧美市场不只是日常刚需品，同时兼具很强的复购属性与收藏价值，蕴藏着不小的市场空间。张前超的团队里只有他一名员工，而支撑业务运转的是他亲手搭建的8名 AI 员工。
2: 首先第一个的话他是帮我做市场调研的，然后市场调研做好了之后呢，然后的话我是需要去做一个选品和产品的设计的，然后有了产品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我还是需要一个运营的智能体来帮我去分析我接下来的一些推广以及接下来的一些数据复盘，然后有了运营的智能体之后呢，那么紧接着业务的智能体它也是要跟上的，来辅助我去进行一个谈单的这样一个动作。而在业务的板块我给它拆为了2部分，一个是销售板块，还有一个是备调板块。
1: 这些数字员工每天工作各司其职，以往需要完整团队协作才能落地的业务，如今借助 AI 高速运转，过去多人配合的选品设计流程一天之内便可落地。
2: 我配置了这样的一个智能体之后，然后它就能帮我很详细的去分析出，就包括海外各个社媒也好，然后电商平台也好，以及说搜索引擎也好，它能帮我每一个面面俱到的把所有细节全部给我调研出来。
1: 在对接海外客户的环节里， AI 数字员工自动完成目标采购企业的背景摸排，梳理企业品牌过往主推款式偏好，精准挖掘客户真实需求与核心痛点，找准能够打动对方的设计切入点，也为张前超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客户。
2: 对于这个客户来说，其实承担核心还是在帮他做产品设计上。就是他说他有一个钓鱼的品牌，然后呢他把他的商标发给了我。然后呢我说这商标挺好的，然后我说我可以给他去免费去创建一个效果图给他看一下。然后呢他就选了其中几个款式。选了几个款式之后呢 OK， 然后我就说让他稍等我一下，我立马给他去创建这样的一个效果图，然后你看就这样做出来了。通过我刚刚的那些 AI 告诉我的话术辅助，然后谈单策略，那么其实他的接受度很高基本上这笔单就这样成了。其实从现在你可以看一下他已付款的这个时间然后再来看一下他发消息给我的时间。其实说白了也就是睡了一觉的而已，只是睡了一个觉的时间，这个生意就这样谈成了。
1: 为进一步压缩成本，张前超还训练了专属 AI 虚拟模特，产品效果图无需真人实景拍摄，设计完成后直接生成模特上脸效果，省去了大量拍摄开支。
2: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我的这个模特的模卡就是一个我为了保持人物的一致性，我会把一个模特的整体的造型给确定好然后他的身材以及他的面部细节、身体的细节以及他的体，我有了

0: 这样的一个模特之后，那么我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卡，我就可以让 AI 给我生成一个完全具有一致性的这样一个视频，就比方说这个，这个就是刚刚你看到的那个模特。
1: 在张前超的业务体系里， AI 承担了大量基础性数据类工作，对比传统外贸团队高昂的人力开销，整套 AI 工具每月仅需很少的投入。
0: 我正常一个月的积分开销的话应该是4000到5000块钱之间，可能 这高额的消费还是在我前期在训练智能体的时候会比较消费比较高，但是当我某些工作流跑通了以后，那么后期它稳定自动化给我执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它的消费就花费就没有那么高了。
1: 张前超自身的英语口语并不占优势，但借助 AI 翻译与沟通工具，可以无障碍和全球各地的客户用不同的各国语言洽谈对接。
0: 那其实借助 AI， 借助各个翻译软件，那么我可以做到实时的、精准的，甚至于说不单单是英语，还可以做到一些小语种的翻译。
1: 随着客户资源不断积累，他专门训练了 AI 业务陪练智能体，帮助他快速从外贸新手成长为成熟的业务能手。
0: 这个智能体的话，它就是会模拟成一个专家教练，同时再模拟成一个专业的买家来给我进行一个询问。
1: 随着对 AI 工具持续探索，他麾下的 AI 数字员工已经从最初的8个扩充到64个，能够定期自主生成新品方案，每天都有新款图示设计产出。
0: 搭配好了一个专门的独立站的运营团队来帮我去负责，就是除了平台之外的独立站上的一些日常的优化动作，然后包括一些网页的设计动作，日常的维护等等。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每天的一个海外多平台的一个客户线索的挖掘。我有一个那个服饰印花的设计，然后的话，它现在每天是会给我产出非常多的跟我的整体的帽子风格相匹配的一些图案和图形，来帮助我去辅助做我的帽子的设计。
1: 对于合作厂商的筛选，他同样先用 AI 完成初步匹配推荐，在实地走访核验，严格把控产品质量，择优确定合作伙伴。眼前这家义乌的生产厂商，就是他多次实地考察后敲定的合作方。
0: 先从产品角度来说，那么首先我们要保证质量嘛，然后再一个，对于我们这一类的品牌的客群来说，他们的质量要求会比较高。从工艺的角度，一些包括一些帽子刺绣的一些角度，那么首先工厂质量肯定是要过关的，然后再一个是我亲自探访过的，然后整体的流程没问题 OK， 那么我就会选择这样的一家工厂来合作。
1: 在张前超看来， AI 终究只是强大的辅助工具，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互、情绪价值传递，关键的商业判断与决策必须由人亲自完成。目前他通过 AI 设计生产出了几十款产品，销往多个国家。
0: 这些的话都是我通过 AI 来设计给那个客户的，然后比方说像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户外的一个卡车司机帽，然后的话，它的核心的客户的核心诉求就是通过刺绣的形式在这个帽子上刺上它的品牌，然后这个的以整体的配色啊，包括它的整体的一些搭配什么的，都均由 AI 来设计。
1: 张前超已经走出单人创业的起步阶段，在 AI 的加持下稳步拓展海外市场。
0: 在我短短经营了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我积累到了不少客户，大概30来个客户，而且每一个客户的质量其实都不低。
1: 依托数字红利，抓紧市场痛点，坚守产品品质，脚踏实地深耕，小小的宠物用品，一顶顶棒球帽，凭借创新与匠心扬帆出海，在全球市场闯出了属于中国青年创业者的广阔天地。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2: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其中铁路客运量1.5187亿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12.7%。公路人员流动量达到19.6182亿人次，日均2.8026亿人次。水路客运量1093万人次，日均156万人次，同比增长7.1%。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
2: 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分析显示，这个国庆假期跨省游、长距离出游增幅明显，来看一下。
3: 数据分析发现，今年中秋国庆拼假连休驱动出游半径扩大，整体出游人群的平均出游距离为345公里，其中跨省游占比53%，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从10月6号起，全国进入返程高峰，返程客流主要流向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

0: 线城市。分析新能源类 APP 使用热度发现，10月6号到7号的日均活跃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增长 15%， 说明汽车返程及充电需求旺盛，返程客流相对集中。大数据分析还发现，这个假期近三成游客选择到访两个及两个以上城市游玩，且目的城市多集中在同一省份，云南、四川、江西等省内串游成为热门选择。在多城串游的游客中，近九成选择汽车出行。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过50%，相关部门有效保障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
2: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此外，根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统计，平台充电量排名前五的省份为山东、江苏、浙江、湖北、安徽。从高速公路看，平台充电量排名前五的高速公路为长深高速、沈海高速、大广高速、沪昆高速、连霍高速。
3: 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同比增长6.7%。旅游、探亲、商务等需求叠加，多地口岸跨境客流保持高位。
2: 10月1号至7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8.3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其中，内地居民35.4万人次，占总量的73.3%；外籍人员11.5万人次，同比增长10.6%。入境外籍人员中，享受免签政策的占69.7%。
4: 全面落实入境卡网上填报，对符合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外籍人员，实行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不断优化外籍旅客通关体验。
2: 假期期间，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76.3万人次，邮轮口岸4.6万人次。10月1号至7号，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8.9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5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近60%。假期期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8.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7.9%。其中，入境外国人超过5.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1%，主要以来华旅游、商务考察和探亲访友为主。
5: For tourism and check the some factories, some projects, some friends also visit here.
6: It's very simple, very very smooth, really good online portal. It's amazing.
1: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探亲、文旅出游、商贸消费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顺畅便捷的跨境通行有效激活了大湾区假日经济活力。
7: 今年国庆假期，罗湖口岸成为深港间最繁忙的口岸之一。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罗湖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53.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21.9万人次。
8: 国庆假期客流总体呈现家庭出行占比高、旅客年龄跨度大、旅游团组出行密集的特点。
7: 今年国庆黄金周，粤港澳三地举办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叠加返乡探亲、跨境购物客流，深港跨境出行热度持续走高。在莲塘口岸，假期期间每日上午10时至12时迎来入境高峰，晚间20时至21时迎来出境高峰，其中老年旅客占比超30%。国庆假期经莲塘口岸出入境的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达18.8万人次。
9: 过嚟莲塘口岸探亲嘅，交通又方便，仲有交通费都平啲，过关又顺利。
10: 整个国庆假期持续做实施老化服务，在长者服务站配齐爱心轮椅、应急药品、行李推车等物资，切实解决老年旅客跨境出行难题。

0: 据统计，今年国庆节假期，深圳边检总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626.7万人次，日均90万人次，较去年国庆节假期增长8%。单日客流峰值出现在10月3日，达99.2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29.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
1: 这个国庆假期，港珠澳大桥成为大湾区热门跨境通道之一。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等政策带来的便利性，让越来越多的内地及港澳居民在假日里实现双向奔赴。
0: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经口岸出入境客流超70万人次，车流超过17.3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其中10月4日单日客流最高达到12.8万人次，单日车流最高峰达到2.7万辆次。10月1日至7日，经边检部门查验港车北上数量达到8.5万辆次，同比上升24.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以短途游、家庭游旅客为主，占比超过80%。与此同时，通过粤车南下到香港旅行的方式，也受到不少广东居民的欢迎。国庆假期期间，经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查验出入境粤车南下数量超过3100辆次。
2: 趁着这个国庆假期，然后我们5、6个朋友就到珠海那边，就吃吃喝喝的逛一下、玩一下。
3: 今年国庆和往年相比啊，口岸跨境出行的热度更高了，客流、车流相互叠加，尤其是晚上的通关需求更加突出。我们在高峰时段提前增开了人工查验台，开启了货件客查验通道，为旅客假期的安全出行提供保障。
1: 这个国庆假期，出境游和入境游双向火热，在深圳机场口岸，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0: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了解到，国庆7天假期，经深圳机场口岸出境的内地居民共4.9万人次，同比增长6%。今天仍有不少旅客返程，机场口岸入境大厅依然十分忙碌。
4: 我刚刚是从新加坡回来，选择从深圳入境，因为东南亚的航线飞到这里时间比较短，比较方便。
0: 数据显示，10月1日至10月7日，在深圳往返埃及、墨西哥、德国等国家的中长航线中，平均每架次航班旅客近250人次，部分航线旅客量最高涨幅达31%。与此同时，中长航线中来华旅游的外籍旅客也出现明显增长。
5: I'm from Italy, and now I can enter China visa free, which saves me a lot of time. In China this time, I enjoyed Cantonese cuisine and Shuwei in Shenzhen.
6: 国庆假期，我们累计查验外国人20000人次，同比增长2.6%，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以旅游观光及商务会议为入境目的的占比57%，同比增长8.4%。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英国等是主要客源国。
0: 深圳边检总站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共达13.5万人次，同比增长10.4%，创历史新高。
7: 国庆假期，海南入境游火热，境外游客在感受海岛热带风情、游览景区的同时，走进各大商场购物消费，商圈也成为了入境游客的打卡热点。来看报道。
8: 在海南三亚的一家购物商场里，服装、鞋帽、零食、眼镜、手机等产品都是外籍游客选购的热衷商品。
9: 我们确实买到了不少商品，甚至不得不额外再购置一个行李箱。原本只带了随身的行李，现在还得再带一个行李箱回去。我们给朋友们买了许多中式茶叶，这里的天气相当宜人，没那么闷热，而且我们还想去北京看一看城市风光。我们真的很喜欢中国。
10: 购物支付很顺畅，非常方便，我还想在这里换手机。
11: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只用了大约30分钟就买好了所有的东西，我们还会再来一次。
8: 今年国庆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海南的离岛免税市场迎来了一波消费热潮。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至7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8.55亿元，销售商品近70万件，购物人数达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41%。
12: 这里的品牌选择非常丰富，价格亲民且常有折扣，我们非常满意。 免税商品。

0: 品折扣确实非常划算，我们将在机场提货。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临，带动跨省游、县域游升温，一起来看相关的统计数据。
2: 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跨省游人次占比达59%，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深圳位居机票目的地前五，大理、都江堰、阳朔、香格里拉、九寨沟等地游客接待量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赏秋和特色文化体验也为目的地聚集人气。数据显示，开封、洛阳、临沂、湖州、无锡等进入平台热门赏秋小城榜单，非遗相关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近30%，汉服、灯会、打铁花、川剧等体验受到游客欢迎。从规划行程到推荐餐饮、住宿和演出 ，AI 当向导成为假期出游的新选择。假期期间，平台 AI 行程助手页面访问量翻倍，使用 AI 定制行程的用户较平日增长79%。智能推荐也带动消费。数据显示，国庆期间通过豆包预订酒店的下单量环比增长56%，餐饮订单量环比增长61%。出境游方面，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位居热门国家前列，多国串游需求增加。
3: 超长假期带火了多段式旅程。近1/10的中国用户一趟旅程串联多个目的地。
2: 入境游方面，欧洲客源在订单中的占比升至20%以上，文化景区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慕田峪长城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近4倍，故宫、兵马俑均增长超1.3倍。假期门票与体验类玩乐在入境游订单中的占比升至约14%，较去年同期翻番。入境游客的消费正从交通、住宿进一步延伸到景区游览、文化演出和一日游。
1: 今天，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增值税发票数据，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假期消费还有哪些新趋势、新亮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这个假期，越来越多年轻人放下打卡清单，把时间留给美食、休闲和手作体验，感受一城一地的烟火日常。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各类 DIY 手作体验热度爆棚，扎染体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78%，陶瓷 DIY 手工订单同比增长近5倍，大理、景德镇、丽江、昆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为手工体验5大热门目的地。白昼落幕，夜游经济持续出圈，成为假期出行的第二增长曲线。数据显示，热门夜游观景景区中，泰山风景区、西湖游船、黄鹤楼稳居前三。山西应县木塔景区夜游人次同比增长3倍。看完夜景住一晚，进一步激活过夜游和二次消费。除了热门城市和景区，特色演出、体育赛事等也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行的重要理由。数据显示，十一期间，青岛、成都等地多场演唱会陆续开演，直接带火场馆周边住宿。其中，青岛市民健身中心演唱会期间，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上涨36%。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广东省奥体中心周边酒店预订也分别实现25%、21%的增长。文体 IP 持续为城市旅游赋能。此外，从出游消费用户画像来看，50岁及以上都市银发游客节假日出游热情高涨。和年轻人热衷新鲜玩法不同，银发游客更偏爱经典名城与康养目的地。数据显示，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杭州稳居出行目的地前五。在景区选择上，泰山、黄山、梵净山、云冈石窟等名山名窟备受青睐。邯郸东太行景区银发游客人次同比增长65%。慢节奏、深体验、重康养，成为银发群体主流出游诉求。
5: 国庆假期，全国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充沛。多项平台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境内消费持续火热，中国游、中国购热潮涌。

0: 现。那么支付交易数据还有哪些亮点，我们来看一下。
1: 境内游方面，微信支付数据显示，今年假期跨省游人次占比近六成，海南三沙市、西藏纳曲市、新疆可克达拉市、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交易笔数同比分别增长66%、30%、37%和22%。境内消费方面，微信支付数据显示，超长假期带动消费旺盛需求。国庆期间停车、机动车充电交易金额同比增长54%、58%。入境游方面，支付宝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外卡内绑和阿里配加外包内用的消费额同比增长近50%。在目的地方面，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成都、金华、重庆、南京和苏州是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的十大热门城市。微信支付数据显示， WeChat 港币钱包及香港外卡用户入境消费笔数同比增长超50%。
2: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经达到了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3: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21%，平均票价为36.41元，比去年同期降低0.28元，同比下降0.77%。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档期内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4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欢迎来龙餐馆》0.55亿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0.54亿元。国庆期间共有10余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其中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题材丰富，品质升级，成为观众假期观影的热门选择。北京一家影院负责人介绍，国产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等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影，影院也结合观影需求，在假期期间多次为这些影片调整增加放映场次，
4: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5: 神探公安部刑侦八虎的，国庆档观众人比较多的，赶节假日，感觉坐一下午看一部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
3: 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6: 看的是那个小猪佩奇，就是那个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0: 国庆假期，各地深挖非遗及传统民俗资源，推出沉浸式演绎、手工体验等多元文化活动。在广东佛山顺德，国庆假期正逢当地传统的大梁鱼灯会，灯会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进一步带火了假日消费。
7: 夜幕之下，一盏盏锦鲤鱼灯流光溢彩，百人鱼灯方阵沿鱼行路线缓缓前行，舞龙舞狮热闹开道，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热闹非凡。
8: 我们是提早了2个小时过来，就把路线走了一遍，然后等到灯全部亮起来的时候，还是蛮震撼的。它是比较新奇的，又是很绚烂。
9: 从辽宁大理过来的，然后第一次看到这种鱼灯，感觉非常的兴奋。
7: 除了民俗巡游，社区将鱼灯 IP 与社区空间巧妙相融，设置鱼灯写真馆、好彩集市等8个打卡点位。鱼灯发饰等轻量化文创产品受到年轻游客的青睐，
10: 就雪糕啊这些，我们都充分的就是跟鱼灯节的这个非遗的 IP 能够结合在一起。这个节庆是一个爆炸式的人流，我觉得应该是比平时的10倍应该都不止，营收我觉得应该是翻好几倍。
7: 鱼灯节一大传统就是品尝地道的鱼灯宴，今年除了乡亲间的宴席，社区也为游客特别推出日常版大盘鱼鱼灯宴，套餐定价从148至228元不等，成为游客热门选择，销售额同比提高了150%。
11: 我们这个国庆节期间呢，

0: 迎来了很多徐梅顺德的客人，特别是中秋加上国庆双节，我们的营业额多大概30%以上。
1: 近年来，大良鱼灯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当地深入挖掘鱼灯的文化价值，推动节庆消费常态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2: 大良鱼灯制作要经过浆砂、门砂、着色、描棱多道工序，完成点睛后的鱼灯最长可达10米，夜晚点亮，通体透亮，栩栩如生。近些年，大众对非遗文化消费需求持续上涨，匠人手工打造的大型观赏鱼灯、收藏及定制鱼灯订单稳步上涨。
3: 订的最多的就是1米长的鱼灯呢，大概是650块一个，到处都有人订货，北京啊、上海啊。
2: 除了成品鱼灯定制销售，本地社区也把鱼灯体验做成常态化产品。传统鱼灯全套制作耗时长、门槛高，普通游客很难一次完成。为适配游客的体验需求，本地社区推出了改良简化版鱼灯体验课程，更换部分新材料，降低手工难度，缩短制作时长，价格也更加亲民。
4: 鱼鳍的这个部分啊，这是尾鳍，这是它的背鳍，这个部分呢都是要用到竹篾的。我们也用了一些新的材质，特别容易的去扎稳，30分钟到1个小时之内呢就完成一个成品的鱼灯。
2: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广东佛山推出了超350项文旅体活动，非遗夜游系列活动旅游人次同比增长超20%，
5: 让游客在逛、玩、买的过程中自然接触非遗文创产品，每天都要补货，每天的营业额有50000元左右，非遗文创的产品比平日的消费增长3倍多。
1: 盘点国庆假期文旅消费，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专家深入解析假期文旅市场呈现哪些新的变化，大家的钱花在哪儿呢？敬请关注。
6: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回落，机票价格大幅下降，这也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我们来看报道。
7: 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的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
8: 我当时看往返乌鲁木齐的价格要4000多，然后我就把出游的计划安排在了节后。我买的10月13号从北京出发，20号返回的，算上人机件燃油费的话，往返价格一共是1000元。
7: 11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至11月15号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40%。
9: 从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十一假期低了超过30%。像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上海飞往丽江，最低2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仅需309元。就算加上机件和燃油费，也还是极具性价比的。
7: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出票的仍按原标准收取，也就是说，10月8号和10月9号2天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再省10到20元。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备受海内外各方的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回应市场关切。
1: 中国人民银行阐明，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多轮升贬值周期，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弹性增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15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过去5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年均增长 7.9%， 2025年同比增速进一步升至 11.4%， 对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 30% 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
2: 今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办法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群体。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也是针对新就业形态特点进行调适适用的。
4: 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针对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3: 而对于目前困在算法里、内卷式竞争等社会关切的问题，办法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
5: 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6: 将算法监管的范畴限定在劳动规则之内，仅涉及与劳动者劳动报酬、隐私权、救济申诉权等基本权利相关事项，避免了妨碍企业技术创新，有

0: 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走出算法之困。
1: 此外，办法还首次明确将新就业形态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职业伤害保障争议纳入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打通了劳动者维权的现实堵点。办法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2: 今天新疆独库公路迎来今年通行的最后一天，之后这条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的景观大道将正式进入冬季封闭期。
3: 我现在是在 G217 线独库公路，现在呢这里已经进入到了冬季，可以看到道路两侧已经是白雪皑皑，这会儿呢还下起了雪，气温非常的寒冷。那么今天呢也是独库公路在今年通行的最后一天，可以看到道路上呢还是有不少车辆在行驶的，因为很多游客啊都想抓住最后的时间来打卡这条壮美的景观大道。
4: 每走一路都是出片的那种感觉，就非常好看。
5: 随着气温下降，天山山区天气多变，当地交警部门也全员上岗，做好独库公路最后一天的保畅工作。
6: 今天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预估在13000余辆左右。今天是独库公路通行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将近30名警力全部投入了这个独库公路这个保畅工作中。
3: 我现在就来到了独库公路的铁力买提打板，铁力买提在当地的意思就是难以逾越的隘口。那么这里的海拔超过3200米，地形非常的险峻，也是新疆南北疆的分水岭。今天库车交警呢将从这里关闭隧道大门。
5: 随着最后一辆车驶离隧道，交警和公路部门开始关闭隧道大门，这也意味着独库公路正式进入冬季封闭期。
7: 上海网球大师赛正在火热进行，为了营造全程观赛的浓厚氛围，比赛还设置了官方第二现场，当地高人气的 IP 潦草小狗也深度的参与联动，以网球版的新形象亮相，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5: 在位于上海光复路的福鑫面粉厂赛事快闪空间门口，网球版潦草小狗和一旁的大师赛历届冠军兵马俑吸引了不少市民和网球迷驻足打卡，
8: 拍下来在我们朋友圈发一下，就是大家欣赏一下，这里有这样一个潦草小狗啊，再说这里网球啊，很好的，喜欢。
5: 网球版潦草小狗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了不少网球元素，其中在植物材料的选择上，设计方是费尽心思。
9: 我们狗狗身上的这些植物呢，其实也就7种左右。佛跳草因为它的质感呢，更贴合于网球那种质感，而且偏黄嘛。
5: 据了解，始建于1912年的福鑫面粉厂，经过保护性修缮后，首次以公共活动空间的身份向公众开放。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18号。
2: 今年以来，橡胶价格持续走高。截止到今天收盘，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145元，年内累计涨幅超过28%，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那么，本轮橡胶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对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影响又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在橡胶原料主产地之一云南的采访。
10: 平时我们接触到的汽车轮胎、医用手套，甚至是鞋底板的这个材料，可能它的来源都藏在这一棵棵橡胶树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西双版纳的一处橡胶树林当中。全国的橡胶林的种植面积呢，是大概1700万亩，而仅西双版纳这一个州就占到了全国种植面积的超过27%。
11: 把乳白色的胶乳从割开的橡胶树上采集出来，是整个橡胶产业链的源头。当地胶农告诉记者，由于收购价格上涨，收入显著增加，今年他们割胶积极性比往年提升很多。
12: 是一天就是割600克左右了，折合钢胶的话35公斤左右，前几年的话大概就是300多块，现在的话是已经涨了到500多块。前些年未出打工的基本上都回来割胶了。
11: 从胶林中收集的胶乳要送到制胶企业加工成初级橡胶产品。在云南当地一家制胶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天然橡胶原料的加工过程。
12: 通过蒸片脱水，然后烧粒，然后烘烤，最后是翻级检验打包。这个厂的产能是年产干胶2.5万吨。近期的话，原料还有这个订单比较充足。我们现在的是实行2班倒的生产模式。
11: 公司负责人介绍，前几年行业整体处于低价周期，在叠加当地异常天气压低胶乳产出，胶农割胶积极性不高，导

0: 导致原料供应受限，产线开工率不足。而今年随着橡胶价格不断走高，胶农割胶积极性回升，原料供应也逐步跟上，加上下游需求订单充足，企业产线开工率也恢复到70%左右。
1: 我们目前的库存量应该是有一个3万吨左右，应该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位置啊。今年的整体的目标是20万吨，主要产品是全乳胶、轮胎胶和那个浓缩胶乳，到目前为止完成了65%。
2: 胶乳原料加工成初级橡胶产品后，会经过中游贸易环节集散，再转向轮胎等下游企业。中游贸易环节的库存情况是整个产业链的重要晴雨表。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我们来看记者在当地的走访。
0: 付新祥是山东青岛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其所在库的库存周转周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库存水平下降明显。
3: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那么因为今年整体行情的问题，那么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0: 记者了解到，尽管原材料价格相对上涨，但下游轮胎厂等受产能刚需支撑，采购量总体平稳。部分企业还会根据价格上涨趋势，适当提前锁货。
3: 他们在买货的欲望上，实际上跟往年相同相比的话，还是基本上持平的。
0: 业内人士认为，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产业周期方面，全球橡胶树开割面积增长放缓，供应进入收缩周期。天气溢价则来自全球橡胶主产区东南亚多地降雨偏多，影响割胶天数，市场对减产预期做出提前反应。此外，在全球流动性宽松预期下，资金涌入橡胶等大宗商品，放大了价格波动。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出现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
4: 行业的现状呢，是强预期弱现实，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在高波动中的一个价格中枢上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从供应端来看，应该说我们天然橡胶的生产企业现在呢已经由供应过剩慢慢走向了供应紧平衡，所以呢对于整个产品价格的底部有了支撑。
5: 轮胎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橡胶原料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轮胎行业的成本和收益。那么面对原料价格上涨，除了跟随成本变化调整产品价格之外，轮胎企业还有哪些应对策略？我们继续来看。
0: 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了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
6: 天然胶从年初的话到现在大概涨15%左右，那碳黑的涨幅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涨幅在75%以上。那么像合成胶啊，各种化学的辅料来看，受国际油价的影响，涨幅也分别在15%到20%左右。
0: 轮胎的原材料占生产成本70%以上，主要包括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碳黑这三大核心原料。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企业采取了多元化策略进行应对。一方面，适当调整产能，由按季度总量排产调整为按订单排产；另一方面，通过期货市场套保提前锁定原料成本，即按约定价格买入相应原料数量的期货合约。如果未来原料涨价，期货的盈利可以弥补现货成本上升；如果原料降价，期货虽然亏损，但现货成本同步降低，可以保持整体的成本稳定。
7: 那尽量去把我们的这个轮胎工厂变成大宗商品的一个免费的保险。
0: 在产品端，部分企业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围绕轮胎需求量大的新能源汽车推出适配型号轮胎。得益于国产新能源车海外市场的持续拓展，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抬高产品价值与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8: 在第四季度可能又会迎来一个订单签约的小高峰，整体来说还是向好的。新能源车是就是中国的这个要大力发展的一个行业，所以中国的轮胎企业也会伴随着这个新能源车走向海外。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1: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
2: 受中东地缘局势再度趋紧的影响，国际油价8号盘中大涨，涨幅一度超过5%。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的19:30，纽商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2.66美元，涨幅为4.9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5.16美元，涨幅为4.95%。另外呢，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法国政府将会在未来的3个月之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以应对高油价。
3: Vendredi dernier, il a réuni en urgence le G7, et celui-ci a décidé de mobiliser des stocks stratégiques de manière coordonnée. Dans ce cadre,Nous mettrons donc 10 millions de barils de gazole issus de nos stocks à la disposition des distributeurs en France.
4: 勒克尔尼还表示，这批柴油在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前购入，将按成本价向法国燃油经销商供应，从而推动终端零售价格下降。预计此举将使法国加油站柴油零售价每升下降12至18欧分。除油价问题外，勒克尔尼还回应称，今年冬季法国电价不应上涨，法国电力公司将最大限度调动发电能力，维持电力价格稳定。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石油及成品油供应趋紧等因素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一个月明显上涨。9月20号，法国柴油均价达到每升2.41欧元，约合人民币每升18元，创历史新高。为缓解高油价对居民和企业造成的压力，法国政府近期宣布总额4.5亿欧元的燃油援助措施，并继续向农业、建筑业、渔业等受油价上涨影响较大的行业提供支持。
0: 当地时间7号，美国财政部完成了规模达390亿美元的10年期国债拍卖，中标收益率为5.3%。创下2000年11月以来10年期美债拍卖的最高水平。高企的融资成本将给市场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一起来看 CNBC 的报道。
5: 不仅是中标收益率创下新高，本次10年期美债拍卖的认购倍数也达到2.77倍，为2016年来的最高水平。虽然强劲的买家需求带动收益率在拍卖后一度回落至日内低点。但要知道，5%以上的收益率水平仍明显高于过去10多年的常态，而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担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引发的巨额融资需求正进一步加剧企业债和美国国债对长期资金的竞争。此前有报道称，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正计划通过10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和300亿美元的投资级债券融资，用于购买英伟达芯片。而该公司此前发行的一批2056年到期的债券，其收益率就已经比同期限的美国国债高出了2.27个百分点。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重要基准。高企的美债收益率将继续令股市估值，尤其是依赖远期盈利预期的科技成长股和企业融资端承受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隔夜美股市场上，美股三大股指均小幅收跌，终结了此前的连续上涨行情。此外，金融时报也在一份报道中指出，高企的美债收益率也开始令市场担心，偿债能力

0: 力最弱的企业可能率先面临债务违约压力。本月，美国信用评级最低的公司的融资成本已升至约 17%， 创2020年5月以来新高。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虽然因为高成长预期、资金储备等因素对高利率环境有较高的耐受度，但根据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的预计，在2026年到2030年期间，还将有规模创纪录、总额约 1.45 万亿美元的投资级企业债陆续到期。如果高利率情况持续，但企业利润增长跟不上成本上升，那么企业也将不得不大幅削减资本开支。
1: In the high yield space, in the low quality end, you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because a lot of the refinancing deals, you know, struck initially back in 2020, 21 are coming up for refi. So at much higher rates, so it would not be a surprise to see default rates spike significantly.
0: 除此之外，对于本身不产生利息收入的黄金而言，债券收益率上升则意味着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提高。分析人士预计，短期内金价仍将承受美元走强和美债收益率高企的压力，但由于各国央行的购金需求仍然是支撑金价的重要因素，因此金价有望在年底回升至每盎司$4400左右。
2: 再来关注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会持续增强，并在12月达到峰值，它很可能会导致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温度高于平均水平，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来看报道。
3: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已稳固形成并正在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 100%， 且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指出，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增加新的热量，而是释放海洋此前储存在海面以下的热量，这正是强厄尔尼诺事件常常使当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一的原因。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是厄尔尼诺现象的核心区域。今年六月，衡量该海域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八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十月至十二月较常年水平将偏高 3.7 摄氏度，十二月前后达到峰值，这将是自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超过此前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偏高 2.6 摄氏度的记录。
4: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15.4 微克每立方米，比去年同期下降 13.5%， 优良天数比率为 98.1%，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未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今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日前，由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最新一期的国际期刊《自然》已刊发这项研究成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位于智利中部的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塔拉甘特地区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地区被洪水淹没并遭遇断电，导致居民受困。截至发稿，此轮恶劣天气已造成1人死亡。 捷克总理巴比什7号宣布将于本月再次召开

抗旱协调机制下的会议，研究应对持续干旱的措施。由于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近期捷克多个地区的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媒体报道称，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

0: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系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2度，长春多云，9到22度，沈阳晴转多云，12到27度，天津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5到22度，乌鲁木齐晴，9到22度，银川阴转多云，7到20度，西宁小雨转晴，3到16度，兰州阴转多云，9到17度，西安晴转多云，15到25度，拉萨阵雨，5到15度，成都小雨，17到24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贵阳多云转晴，14到26度，昆明多云，13到24度，太原多云，9到26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7度，济南晴，17到28度，郑州晴，16到28度，合肥晴，13到26度，南京晴，15到26度，上海阴，19到24度，武汉晴，14到28度，长沙晴，17到30度，南昌晴，18到29度，杭州晴，17到28度，福州晴，20到28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6度，南宁晴，21到32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5到26度，广州晴，22到31度，香港晴，23到29度，澳门晴，24到30度，北京多云，14到25度。
1: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2: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0: 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其中，铁路客运量1.5187亿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12.7%。公路人员流动量达19.6182亿人次，日均超2.8亿人次。水路客运量1093万人次，日均156万人次，同比增长7.1%。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过50%，相关部门有效保障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此外，根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统计，平台充电量排名前五的省份为山东、江苏、浙江、湖北、安徽。从高速公路看，平台充电量排名前五的高速公路为长深高速、沈海高速、大广高速、沪昆高速、连霍高速。
2: 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同比增长6.7%。旅游、探亲、商务等需求叠加，多地口岸跨境客流保持高位。
1: 10月1号至7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8.3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其中，内地居民35.4万人次，占总量的73.3%；外籍人员11.5万人次，同比增长10.6%。入境外籍人员中，享受免签政策的占69.7%。
3: 全面落实入境卡网上填报，对符合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外籍人员，实行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不断优化外籍旅客通关体验。
1: 假期期间，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76.3万人次，邮轮口岸4.6万人次。10月1号至7号，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8.9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5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近60%。假期期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8.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7.9%。其中，入境外国人超过5.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1%，主要以来华旅游、商务考察和探亲访友为主。
4: For tourism and check the some factories, some projects, some friends also visit here.
5: It's very simple, very very smooth, really good online portal. It's amazing.
2: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增值税发票数据。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假期消费还有哪些新趋势、新亮点？一起来了解。
1: 这个假期，越来越多年轻人放下打卡清单，把时间留给美食、休闲和手作体验，感受一城一地的烟火日常。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各类 DIY 手作体验热度爆棚，扎染体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78%，陶瓷 DIY 手工订单同比增长近5倍。大理、景德镇、丽江、昆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为手工体验5大热门目的地。白昼落幕，夜游经济持续出圈，成为假期出行的第二增长曲线。数据显示，热门夜游观景景区中，泰山风景区、西湖游船

0: 黄鹤楼稳居前三。山西应县木塔景区夜游人次同比增长3倍。看完夜景住一晚，进一步激活过夜游和二次消费。除了热门城市和景区，特色演出、体育赛事等也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行的重要理由。数据显示，十一期间，青岛、成都等地多场演唱会陆续开演，直接带火场馆周边住宿。其中，青岛市民健身中心演唱会期间，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上涨36%。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广东省奥体中心周边酒店预订也分别实现25%、21%的增长。文体 IP 持续为城市旅游赋能。此外，从出游消费用户画像来看，50岁及以上都市银发游客节假日出游热情高涨。和年轻人热衷新鲜玩法不同，银发游客更偏爱经典名城与康养目的地。数据显示，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杭州稳居出行目的地前五。在景区选择上，泰山、黄山、梵净山、云冈石窟等名山名窟备受青睐。邯郸东太行景区银发游客人次同比增长65%。慢节奏、深体验、重康养，成为银发群体主流出游诉求。
1: 这个国庆假期，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今年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呈现出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首先我们看深度体验，其实整个文旅的消费从我们传统的一个打卡式的景点观光，像一个沉浸式的在地体验，其实这里边考虑最多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文化的内涵。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喜欢到博物馆呢，到文物古迹去看，其实更看重的是这个博物馆这个名胜古迹背后潜藏的深厚的历史的文化的底蕴。那么其实呢，第二个我们同时看到呢，走马观花的传统旅游现在确实在大幅的降温。比如说当我们看到比如研学的体验呢、非遗的手作，像这个技艺的体验，这种在不断的升高。比如打个比方说，大家比如说去看比如景德镇，大家去旅游，我们做一个陶瓷，从开始做坯到做泥的做坯到最后出一成品，每个人在做完一个达到一个完全属于你个人的一个产品，这种体验非常好。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讲学意识的旅行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概括。在这个过程中呢，游客在停留的时间也明显变长了，在这个过程中旅游的品质呀，包括松弛感获得感特别增强。第二关键是我觉得限于下沉，大家特别能感觉到奔现游是吧，最近这个说大家是这个特别火爆。大家很多呢，大家都到以前都到超大城市的一些核心的一二线城市一些那个核心景区，但现在已经到哪儿去限域了，小城啊边境的地区，尤其这点开始看到比较热门，像伊犁啊，像黔西南呐、像迪化呀、像伊春呐、这些城市，大家明显游客明显增多了。那么其实各地呢，就通过这种生态文化民宿来吸引更多的人力的。
1: 相关数据显示，这个假期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而是把旅行时间拉得更长，走得更远，并从热门大城市走向县域和中小城市。这释放出哪些新内涵？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这种变化我觉得体现出，就是我们过去始终是在路上，就基本上你一想到这个旅游就是旅行，就基本上是大车小车就不断的就是颠簸的这种方式，而且整个的体验可能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更多的强调这种深度游啊，我觉得这种转变其实体现出就是我们现在整个游客的需求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可能谈这个旅游我觉得是一场启蒙的话，现在其实在走向深入啊，就现在大家不是说不能旅游或者说是没有旅游，而是说越来越多的旅游，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选择，这个旅游的品质就非常重要。那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大家更多的关注就是我这一路啊，我要看什么啊，我要有什么样的体验，而不是只是说我要去满足这些齐全的景点去走一遍，而更多想就是到一个地方能够停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需求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那其次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这种服务能力的提升，比如说你像刚才要去一个县城，过去是不可想象，对吧？你都在路上，甚至到不了， 你像现在我们有这个新的高速公路，还有新的高铁线路的开通，就大家可能是很快的就能到达目的地，然后可以停留多天。那这个时候的话，包括很多的配套服务也在优化。你像现在很多的县城，你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住宿啊、餐饮，还有很多这种啊、娱乐设施的配套，其实都能很好的满足大家的这种停留的需求，或者说是我们。

0: 讲的这种停留可以实现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可能心里面都是有诗和远方，过去可能到不了，现在能到。那还有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样一个旅游体验，都这种啊长短结合啊，这种长短结合其实就是这个路途很长，但是可以很快达到，然后到了地方之后可以就周边的短途的旅行。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讲这种快慢衔接，也就是说就很快能达到这个地方，但是我想慢下来，在这个地方真正的体验。
1: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1: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0: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涨幅一度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
2: 当地时间8号，油价上涨推升通胀担忧，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美股板块走势分化，能源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上涨，科技板块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10%，标准普尔500指数

0: 跌幅为0.4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25%。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油价显著上升，并增加通胀预期。八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下跌0.16%，法国巴黎 CAC40 指数下跌0.51%，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跌1.18%。八号，国际金价小幅收高，国际银价则出现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57.00美元，上涨0.39%。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9.424美元，下跌1.44%。
1: 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法国政府将在未来3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以应对高油价。
2: Vendredi dernier, il a réuni en urgence le G7, et celui-ci a décidé de mobiliser des stocks stratégiques de manière coordonnée. Dans ce cadre, nous mettrons donc 10 millions de barils de gazole issus de nos stocks à la disposition des distributeurs en France.
3: 勒科尔尼还表示，这批柴油在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前购入，将按成本价向法国燃油经销商供应，从而推动终端零售价格下降。预计此举将使法国加油站柴油零售价每升下降12至18欧分。除油价问题外，勒科尔尼还回应称，今年冬季法国电价不应上涨，法国电力公司将最大限度调动发电能力，维持电力价格稳定。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石油及成品油供应趋紧等因素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一个月明显上涨。9月20号，法国柴油均价达到每升2.41欧元，约合人民币每升18元，创历史新高。为缓解高油价对居民和企业造成的压力，法国政府近期宣布总额4.5亿欧元的燃油援助措施，并继续向农业、建筑业、渔业等受油价上涨影响较大的行业提供支持。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财政部完成了规模达390亿美元的10年期国债拍卖，中标收益率为5.3%，创下2000年11月以来10年期美债拍卖的最高水平。那么高企的融资成本将给市场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4: 不仅是中标收益率创下新高，本次10年期美债拍卖的认购倍数也达到2.77倍，为2016年来的最高水平。虽然强劲的买家需求带动收益率在拍卖后一度回落至日内低点，但要知道5%以上的收益率水平仍明显高于过去10多年的常态。而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担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引发的巨额融资需求正进一步加剧企业债和美国国债对长期资金的竞争。此前有报道称，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正计划通过10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和300亿美元的投资及债券融资，用于购买英伟达芯片。而该公司此前发行的一批2056年到期的债券，其收益率就已经比同期限的美国国债高出了2.27个百分点。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重要基准，高企的美债收益率将继续令股市估值，尤其是依赖远期盈利预期的科技成长股和企业融资端承受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隔夜美股市场上，美股三大股指均小幅收跌，终结了此前的连续上涨行情。此外，金融时报也在一份报道中指出，高企的美债收益率也开始令市场担心，偿债能力最弱的企业可能率先面临债务违约压力。本月，美国信用评级最低的公司的融资成本已升至约17%，创2020年5月以来新高。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虽然因为高成长预期、资金储备等因素对高利率环境有较高的耐受度，但根据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的预计，在2026年到2030年期间，还将有规模创纪录、总额约1.45万亿美元的投资级企业债陆续到期。如果高利率情况持续，但企业利润增长跟不上成本上升，那么企业也将不得不大幅削减资本开支。
5: in the high yield space and the low quality.

0: again, you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because a lot of the refinancing deals, you know, struck initially back in 2020, 2021, are coming up for refi. So at much higher rates. So it would not be a surprise to see default rates spike significantly.
1: 除此之外，对于本身不产生利息收入的黄金而言，债券收益率上升则意味着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提高。分析人士预计，短期内金价仍将承受美元走强和美债收益率高企的压力。
2: 但由于各国央行的购金需求仍然是支撑金价的重要因素，因此金价有望在年底回升至每盎司$4400左右。受国际油价上涨、全球债券市场抛售以及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影响，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8号再次走高，盘中最高触及6.047%，刷新1998年以来新高。
3: 市场分析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能源价格再度上涨，是推动本轮债券收益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近期重回每桶100美元以上，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的担忧。投资者预计，英国央行11月加息概率已超过90%，到2027年底累计加息可能超过100个基点。 英国政府将于10月28号公布新的财政预算案。财政大臣约翰·希利表示，财政纪律将是这份预算的核心。分析人士指出，在通胀压力仍存、融资成本走高的背景下，英国政府在维护财政可信度的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和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2: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的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称，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 3.9%，
4: 高于此前的预测值。世贸组织在最新报告中，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幅从3月预测的 1.9% 上调至 3.9%， 并预计2027年将进一步提升至 4.1%。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 3.5%， 表现超出预期，表明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强劲，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 67%， 增速较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加快。不过，报告同时指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将增长 3.3%， 低于此前预测的 4.8%， 2027年将增长 6.4%。
5: 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备受海内外各方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昨天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回应市场关切。中国人民银行阐明，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多轮升贬值周期，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弹性增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 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 过去5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年均增长7.9%，2025年。

0: 元，同比增速进一步升至 11.4%， 对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接近六成。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 30% 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 30% 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
1: 昨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办法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群体。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也是针对新就业形态特点进行调试适用的。
3: 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针对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2: 而对于目前困在算法里、内卷式竞争等社会关切的问题，办法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
4: 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5: 将算法监管的范畴限定在劳动规则之内，仅涉及与劳动者劳动报酬、隐私权、救济申诉权等基本权利相关事项，避免了妨碍企业技术创新，有助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走出算法之困。
2: 此外，办法还首次明确将新就业形态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职业伤害保障争议纳入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打通了劳动者维权的现实堵点。办法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1: 今年以来，橡胶价格持续走高。截至昨天收盘，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145元，年内累计涨幅超28%，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本轮橡胶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对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影响如何？先来看记者在橡胶原料主产地之一云南的走访。
6: 平时我们接触到的汽车轮胎、医用手套，甚至是鞋底板的这个材料，可能它的来源都藏在这一棵棵橡胶树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西双版纳的一处橡胶树林当中。全国的橡胶林的种植面积呢，是大概1700万亩，而仅西双版纳这一个州就占到了全国种植面积的超过27%。
7: 把乳白色的胶乳从割开的橡胶树上采集出来，是整个橡胶产业链的源头。当地胶农告诉记者，由于收购价格上涨，收入显著增加，今年他们割胶积极性比往年提升很多。
8: 这一天就是割600克左右了，折合钢胶的话35公斤左右，前几年的话大概就是300多块，现在的话是已经涨了到500多块。前些年未出打工的基本上都回来割胶了。
7: 从胶林中收集的胶乳要送到制胶企业加工成初级橡胶产品。在云南当地一家制胶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天然橡胶原料的加工过程。
8: 通过蒸片脱水，然后烧粒，然后烘烤，最后是翻级检验打包。这个厂的产能是年产干胶2.5万吨。近期的话，原料还有这个订单比较充足。我们现在的是实行两班倒的生产模式。
7: 公司负责人介绍，前几年行业整体处于低价周期，在叠加当地异常天气压低胶乳产出，胶农割胶积极性不高，导致原料供应受限，产线开工率不足。而今年随着橡胶价格不断走高，胶农割胶积极性回升，原料供应也逐步跟上，加上下游需求订单充足，企业产线开工率也恢复到70%左右。
9: 我们目前的库存量应该是有一个3万吨左右，应该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位置啊。今年的整体的目标是20万吨，主要产品是全乳胶、轮胎胶和那个浓缩胶乳，到目前为止完成了65%。
10: 胶乳原料加工成初级橡胶产品后，会经过中游贸易环节集散，再转向轮胎等下游企业。中游贸易环节的库存

0: 情况，也是整个产业链的晴雨表。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我们来看记者在当地的走访。
1: 傅新祥是山东青岛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其所在库的库存周转周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库存水平下降明显。
2: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那么因为今年整体行情的问题，那么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1: 记者了解到，尽管原材料价格相对上涨，但下游轮胎厂等受产能刚需支撑，采购量总体平稳。部分企业还会根据价格上涨趋势，适当提前锁货。
2: 他们在买货的欲望上，实际上跟往年相对相比的话，还是基本上持平的。
1: 业内人士认为，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产业周期方面，全球橡胶树开割面积增长放缓，供应进入收缩周期。天气溢价则来自全球橡胶主产区东南亚多地降雨偏多，影响割胶天数，市场对减产预期做出提前反应。此外，在全球流动性宽松预期下，资金涌入橡胶等大宗商品，放大了价格波动。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出现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
3: 行业的现状呢，是强预期弱现实，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在高波动中的一个价格中枢上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从供应端来看，应该说我们天然橡胶的生产企业现在呢已经由供应过剩慢慢走向了供应紧平衡，所以呢对于整个产品价格的底部有了支撑。
0: 轮胎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橡胶原料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轮胎行业的成本和收益。面对原料价格上涨，除了跟随成本变化调整产品价格，轮胎企业还有哪些应对策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了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
4: 天然胶从年初的话到现在大概涨15%左右，那碳黑的涨幅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涨幅在75%以上。那么像合成胶啊，各种化学的辅料来看，受国际油价的影响，涨幅也分别在15%到20%左右。
1: 轮胎的原材料占生产成本70%以上，主要包括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碳黑这三大核心原料。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企业采取了多元化策略进行应对。一方面，适当调整产能，由按季度总量排产调整为按订单排产；另一方面，通过期货市场套保提前锁定原料成本，即按约定价格买入相应原料数量的期货合约。如果未来原料涨价，期货的盈利可以弥补现货成本上升；如果原料降价，期货虽然亏损，但现货成本同步降低，可以保持整体的成本稳定。
5: 那尽量去把我们的这个轮胎工厂变成大众商品的一个免费的保险。
1: 在产品端，部分企业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围绕轮胎需求量大的新能源汽车推出适配型号轮胎。得益于国产新能源车海外市场的持续拓展，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抬高产品价值与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6: 在第四季度可能又会迎来一个订单签约的小高峰，整体来说还是向好的。新能源车是就是中国的这个要大力发展的一个行业，所以中国的轮胎企业也会伴随着这个新能源车走向海外。
0: 有这样一个锂电池代加工加盟项目在短视频平台大肆宣传，号称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就能月入过万，不少人被广告吸引，交纳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加工。可他们发现，培训时一学就会，回家动手一做就废，无论怎样努力永远不合格，拿不到一分加工的费用。殊不知这背后全是圈套。
7: 电池组装分为4步，第一步拼装，根据电池的串并联数量将电池拼装出来。第二步点焊，用镍片将电池串并联连接起来。
8: 这段视频是河南新密警方侦办一起诈骗案时从被害人手中提取的所谓

0: 教学视频。很多被害人看完视频都觉得锂电池组装简单易上手，但当他们交纳数万元押金制作的成品却永远无法通过工厂的质检。
1: 你这个缝隙老太大，你这个位置有点偏，你这个点呢有点太明显，不是说很均匀，各种理由会给你这个产品做一个最终 pass 的一个结果。
0: 2025年7月初，河南新密警方接到一名男子报案称，这家公司以锂电池代加工的项目为诱饵，骗了他20000元钱。据报案人讲，几个月前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这家公司发布的锂电池代加工广告，就主动联系了对方，后续交纳了19000多元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2: 这个报警人就不愿意了，那你总是这东西不合格，那我不加盟了。不加盟，然后就要求厂方对他进行退款。厂方的这个负责人就跟他说，退款可以，我们除了培训费、机器设备费这些东西都要扣除，同意只退3000块钱左右。被害人不愿意，感觉这里边有问题。
0: 报案人怀疑这家工厂所谓的锂电池代加工项目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他的押金。不仅如此，就在这名男子报案后不久，警方又陆续接到了多名群众的报案，反映的内容也大体相同。
3: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第一时间来到这家工厂进行侦查。侦查中，民警发现仍有不少人在这家工厂学习所谓的锂电池组装技术。
4: 那你先反掉这些收拾货，你怎么来的呢？
5: 陕西的。
4: 你来给他交了多少钱？
5: 光交了定金嘛。
4: 定金交了多少钱？
5: 交了5000。
0: 据这名男子讲，他是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家公司发的视频后，专程来此学习的。此时，一名自称是工厂股东的男子告诉民警，他们公司主营的就是锂电池加工项目。民警侦查中发现，厂房内虽有一条生产线，但是现场既没有生产工人，生产设备也没有通电，
1: 就没有这种动工的痕迹。上面这个仓库的两侧有这个检验的架子，在架子上会放一些电池组的成品，但是这个电池组的成品大部分都还是模型，也不是真的一个电池组。
2: 然后我们在看其他这个生产车间时候，发现有一个人问他在厂区从事什么工作的，他说他是一个质检人员。然后我说你这个质检人员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或者说你们质检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质检流程或者质检标准？他说没有。
0: 作为质检人员，既没有从业资质，质检时也没有依据的标准，那么他又是怎么给产品做质量检测的呢？
2: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他说是老板交代他，让他把所有送过来的这些锂电池从各个方面来挑这些锂电池的毛病，最终呢是让他们都成为不合格产品。
3: 在后续的调查取证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表面看既有厂房又有生产线，但实际上在他们的内设机构里却只有财务部、化务部以及售后部门，连一名生产工人都没有。
1: 公司整体这个人员大概有这个20人左右，公司有管理人，管理人下边还有几个这个副总，再往下边就是几个部门，第一个就是化务部，专门负责打电话给客户初步沟通，另外就是一个质检部，对客户做的这个电池进行一个质量的检测审核，还有一个就是售后部。通过我们后期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调查发现，他这公司是没有3C 资质认证的，完全不具备代加工锂电池这种资格和要求的。
0: 据这些工作人员交代，他们前期会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引流视频，一旦有客户感兴趣，他们就会主动留下联系方式。此时化务部的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他们，为了打消客户的顾虑，犯罪嫌疑人会主动邀请他们进厂参观。
1: 他们的几个副总就是全程陪同去你去实地去考察的职业，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说吹捧自己的公司有哪方面的能力，会让你认为公司确实靠谱。
0: 在赚大钱的利益诱惑下，很多被害人都会选择交钱签合同。
6: 他这个公司有两个档，第一个是19600，第二个是39600，这两个档主要区别就是送的这个设备不同。19600是这种脚踏式的，

0: 这个电焊机，这个39600的是这种半自动的，加工起来更加方便。
1: 它不具备很多的功能，具备一个电池组装一个点焊的功能就行，但是在真正的这个机器本身的成本最贵的大概也就是2000出头那样。
2: 交了钱签了合同，公司还会像模像样组织一场上岗培训，培训过程中师傅教的仔细，被害人学的认真，一小时左右就能掌握所谓的锂电池加工技术。
0: 过程其实很简单，整个加工过程就是把电池排列起来，正负极接好，然后用这个镍片焊机给它焊到一块，然后加层包装纸，这些流程，所以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这个培训就可以结束，之后客户就可以回去。
2: 可是一旦回家自己上手做，很多被害人就会陷入一学就会一做就废的尴尬局面。
1: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客户会发现不论我如何努力，我也不是笨，我也不是学不会，我就是做不好，我就是达不到你公司的要求。慢慢的，客户就会失去信心，认为说我自己这边确实不适合干这一行，客户就会打这种退出这种心理。客户不愿意做的时候，他会说那你这边是你不做了，不是说我不给你提供。
0: 然后这些公司这个售后部门的人就会拿出来他们当时签订的合同，以合同上面的这种条款是客户违约等等理由来扣除这个客户的押金。
3: 除了在合同上大做文章，警方侦查发现该犯罪团伙发给被害人的那些原材料根本不是什么电池，而是模型。为了让这些模型看上去更逼真，他们也是煞费苦心。为了更直观地揭穿犯罪团伙的伎俩，民警将这些模型进行了拆解，我们来看看里面究竟有些什么。
1: 这个就是诈骗公司邮寄给我们受害人的这个电池，这个单块的电池的话它叫电池芯，然后从这个外观来这个区分的话，这个真的电池在上边是有这个编号和编码的，然后这个是假的电池模型，电池模型整个外观来看的话是没有任何字样的。现在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都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2: 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警方将该团伙主要成员张某某等人抓获。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在没有任何生产锂电池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2026年8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某等7人1年至4年不等的刑期。
3: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的配料表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
4: 有人认为果葡糖浆听起来更天然，也有人觉得白砂糖更熟悉更放心。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越来越多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呢？
5: 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你觉得哪个更健康？
6: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白砂糖这一种，因为我觉得果葡糖浆的话，它的那个糖浆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加工的一个食物。
5: 因为平常接触都是白砂糖这样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比较健康。
7: 我感觉果葡糖浆吧。
8: 果葡糖浆为什么？
7: 因为这果葡糖浆它是带个果，
8: 带个果是吧？
7: 这感觉听着就好一些吧。
9: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10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8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
1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9: 专家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10: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

0: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属于添加糖，那么它们进入人体后也会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吗？我们继续来了解。
1: 专家介绍，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2: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两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葡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葡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1: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2: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3: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那么市场上打着低糖零蔗糖旗号的控糖食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少了一种糖真的就等于更健康吗？
1: 街头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低糖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更健康。
4: 如果一个食品上写的是低糖，你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吃或者多吃一点？
5: 分情况，我觉得低糖或无糖可能只是满足某一些人群的需求，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健康。我觉得
6: 我一般这啥糖我也不会太多吃的，其实。
1: 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
2: 它少了糖，它就有可能更多的油、更多的淀粉，保持它继续的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口感。
1: 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则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记者在多家超市发现，一些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然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2: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增糖了。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0: 相比低糖和零蔗糖，不少消费者更青睐无糖产品。无糖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既能满足口感，又能减少糖的摄入。
3: 那么无糖产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开吃？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甜味剂，消费者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0.5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1: 不过无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开吃。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部分甜味剂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例如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争议，尚未形成统一结论。
2: 世卫组织在2023年就专门发了一个指南，就是不建议用这个代糖来控制体重以及减少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风险。
1: 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代糖和甜味剂，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2: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葡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0: 继续我们的玩转公园家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走进武汉。过去城市公园大多是散步观景的生态绿地，如今随着公园家模式不断探索，体育运动消费不断融入公园场景，公园不再只是观光打卡，更成为激活健康消费、重塑休闲方式的复合空间。

0: 你见过藏在大桥底下的公园吗？桥上车水马龙，桥下却是一片热闹的运动场地。我现在就在湖北武汉二七长江大桥下一座新落成的体育公园里，在这里运动健身、休闲娱乐都可以一站式搞定。走，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这座位于武汉江岸区的体育公园占地约1.22万平方米，公园划分为公益运动场地、专业运动场馆以及智慧停车场等区域，室外篮球场、户外乒乓球台、综合服务中心免费向市民开放，同时还配套网球、羽毛球、室内乒乓球等专业的室内运动场地，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运动需求。
2: 武汉的桥下空间很多，建成这个公园之后，我们又多了一个打球的好去处。
3: 平常打球要开出去好几公里，现在在家楼下就可以打羽毛球了。
4: 我们在这个场馆提供有散客定场打球、课程培训、赛事活动、还有团建等等多样性的服务给到周边的居民。九月初试运营以来，我们在这里累计接待了有2000多人次的这个客流。在刚刚过去的11黄金周，我们的定场率也达到90%以上。
5: 前期我们对周边的学校、居民楼、写字楼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发现大家有停车、运动和休闲的需求。我们结合桥梁的结构特点，在桥下进攻较高的位置设置了运动场馆，较低的位置设置了停车场和休闲街区，满足大家多元化的需求。
1: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公园不只是打球健身的场所，还补齐了体育消费的链条。
0: 我现在就在公园内的一家咖啡馆里，未来这里还将引入运动康复、体育装备等各类业态，大家运动前后所需要的各种服务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
1: 咖啡店主告诉记者，正是看中这座运动公园的特色属性与周边潜在消费人群，他投入10万元打造这家精品咖啡店。门店十一期间刚开业，目前客流量就十分可观。
6: 刚好有个咖啡店、汉堡店、超市，没想到这个地方业态还挺丰富的。然后刚好喝个咖啡，慢慢的换个鞋，把球拍拿出来换个手胶，上场等打球挺好。
1: 而这座体育公园所在的桥下空间，几个月前还是一处闲置杂乱的城市角落，常年面临环境治理难题，不仅影响城市颜值，还造成土地资源浪费。
7: 在这个地方建设体育公园，主要的考虑是滨江商务区建设的推进，人流量逐步增多，所以我们建设了体育公园。下一步我们也会逐步的探索桥下空间利用的更多的可能性，尝试打造公园加文旅和公园加商业的模式，激发经济活力。
8: 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正式进入冬季封闭期。昨天，这条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迎来今年通行的最后一天。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是在 G217线独库公路，现在呢，这里已经进入到了冬季，可以看到道路两侧已经是白雪皑皑，这会儿呢还下起了雪，气温非常的寒冷。那么今天呢，也是独库公路在今年通行的最后一天，可以看到道路上呢还是有不少车辆在行驶的，因为很多游客啊都想抓住最后的时间来打卡这条壮美的景观大道，
10: 每走一路都是出片的那种感觉，就非常好看。
11: 随着气温下降，天山山区天气多变，当地交警部门也全员上岗，做好独库公路最后一天的保畅工作。
12: 今天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预估在13000余辆左右。今天是独库公路通行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将近30名警力全部投入了这个独库公路这个保畅通工作中。
9: 我现在就来到了独库公路的铁力买提打板，铁力买提在当地的意思就是难以逾越的隘口。那么这里的海拔超过3200米，地形非常的险峻，也是新疆南北疆的分水岭。今天库车交警呢将从这里关闭隧道大门。
11: 随着最后一辆车驶离隧道，交警和公路部门开始关闭隧道大门，这也意味着独库公路正式进入冬季封闭期。
8: 今天天气方面有什么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吗？来问问气象主播徐聪林。聪林，早上好。
13: 宇宙王毅，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眼下来到了寒露节气，常年此时冷空气活动非常频繁，不过目前冷空气稍显懈怠，强度较弱，中东部多地今后几天气温都是稳中有升，像今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最北端甚至会推进到东北的辽宁，在南方江南华南不少地方甚至会重返30度以上，白天阳光相伴暖意十足，不过寒露期间昼短夜

夜长日照减少，夜间的辐射降温也会导致最低气温相对低迷，因此这昼夜温差就明显拉大了。最高最低相差了可能有10度以上，北方不少地方甚至昼夜温差会有15度、20度以上。城市当中，像太原，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预报了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最低气温预报了9度，昼夜温差相差了17度，恍如两。